0: 这两天的这个游戏里的传统文化哈，一路聊下来，从国风旋律里的侠风，再到虚拟楼阁里的唐宋斗拱，其实呢都在说同一件事儿，
1: 什么？
0: 就是游戏啊，从来都不仅仅是玩儿，它其实是年轻人握在手里的一卷活的传统文化。
1: 哎，而这一卷里最安静也最深情的，莫过于古诗词啊。
0: 嗯，
1: 就是。你本以为它只是安稳地躺在语文课本里的古诗词，可是当你一打开这些国风游戏，你就会发现它正飘在仙山云雾间，刻在古寺碑碣上，甚至是角色拔剑时候那一缕若隐若现的吟诵。
0: 对，那说到游戏里的诗词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古剑奇谭三》大结局当中那一段感人至深的诗。哎呦，就当时我玩这游戏时候玩大结局啊，这首诗一出现让我是感慨万千。每当想起这首诗，我都会就再一次被游戏里的人物啊，还有故事情节啊所感动，就好像再次置身于那个让人很动容的场景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一下。
2: 师妹，还不去歇息吗？
3: 今天有点开心，大伙一起给葛先生还有吴师兄送行，纺车的图样改得差不多了，新的种子也分发给了农人，都是好事。这种时候我就越发的想念前辈，我总在想他说过的那句，有形之物终会腐朽。直到刚刚我好像忽然明白了，其实那块玉碑反面的文字才是他们真正希望留给后世子孙的吧。人若是没有了心里的那点意志，那点气性，手握再强的力气都不可用。
2: 师妹，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你已经经历了寻常人一辈子都未必会经历的事，眼看着要不跟我们走在一块了。
3: 师兄你在说什么？我和你和所有人不是一样的吗？我又不像北洛他们那么厉害，世上千千万万的都是我们这种人啊，不也大有可为吗？前辈说过，这个世界是被所有人一起推着往前的。
2: 你说的对，是我一时想差了。
3: 师兄，我知道我们想要做的事有些会很难很难，可是我也知道人生百年无道不孤，总会有人跟我们一起的。

0: 山海辽阔，万事纷飞。哎，写得多好啊。
1: 确实，很多古风仙侠类的游戏里啊，都会引用经典的诗词，或者是有一些原创的诗词，对于推动剧情啊，或者人设塑造啊等等，都有特别好的辅助作用。
0: 对，刚才说的《古剑奇谭》嘛，那另外还有像是《仙剑奇侠传》，其实也很经典，里边有特别多的诗词，它会在剧情当中呢，一句一句的慢慢显现出来。《仙剑奇侠传》一直到现在也被称为是当时的旷世奇作，有很多方面都对后来的一些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游戏当中原创诗词的呈现这块呢，其实也是一样的。
1: 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呀，仙剑系列真的是梦开始的地方。就我前两天才发现，2021年还出了仙剑7了。
0: 对，
1: 就是就感觉已经远离我们了，但是人家一直在出到仙剑7了。而且还出了一个主题曲，也是25周年纪念的歌曲，叫做《相守》。作曲呢是陈志毅。熟悉游戏音乐的玩家呢，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演唱者呢是周深，这个大家太对更应该知道了。这首歌开篇就是一段诗词，我们来听一段。
2: 武陵桃，仙浦柳，意气摇铃，风度平生有。月下新盟三盏酒，不负今生仗剑穿云走。
3: 月琼楼，竹北斗，何似人间圆夜灯如昼。气阔寄情山雨后，小梦谁同，许我长相守。

0: 我将来要像爹娘一样，成为纵横四海的一代大侠。
1: 哼，可不能赖皮哦，我们来打勾勾。
2: 吃到了，玩到了。
3: 你应该说，唐女侠在下初学乍到，还请唐女侠多多指点。
4: 人如其名，小巧玲珑，娇蛮可爱。
1: 就因为人生苦短，不过的开心点，难道死之前才后悔啊？

0: 我还记得李逍遥说的那个，就形容他嘛，翩翩潇洒美少年，领导求要结仙缘，千里崎岖不辞苦，仗剑江湖为红颜。而仙剑一，这个是仙剑一里边专门为李逍遥写的人物诗，我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在那个手游王者荣耀里头还成为了李逍遥的出场台词。
1: 哎，其实仙剑呢我也玩过啊，我也玩了挺长时间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仙剑三雾家七完美结局的那首千金难求珍宝，家和易得欢笑。人生自是有情痴，愿做双飞鸟，情两难分付是一丝烦恼，蓦然回首神仙地，还道人间好。
0: 嗯，包括像仙剑四里头那个逍遥游，意气凌霄不知愁，愿上玉京十二楼，哎，挺长的那首诗。
1: 嗯，
0: 仙剑系列的诗词其实都挺好的哈，不管是原创的还是说又重新创作包括引用的。这样吧，我也找了一个集合，咱们一块来听听看。
2: 一，赵灵儿成亲时所吟，既不回头何必不忘，既然无缘何须誓言，今日种种似水无痕，明夕何夕君已陌路。二，诉衷情以你情，星辰月落夜闻香，素手出锋芒，前缘再续新曲，心有意爱不伤，江湖远碧空长，路茫茫，闲愁滋味多感情怀，无限思量。三，得意，年少不惧江湖老，放歌四海任逍遥，未解前路多少事，欲与青天试比高。五，一剪梅，温慧结局，人世不平一剑消，天上阴楼梦里花凋，胸中快垒酒难交，往事迢迢难舍难抛，造化无情爱更高，孤雁逐涛暮暮朝朝，南飞候鸟北归巢，旗正飘飘风正萧萧。
1: 哎呀，真是太美好了，你说这些诗词配上游戏的剧情跟画面，好像真的是自己变成了游戏里的人了，跟着他们在古时候冒险，沉浸感十足。就那个时候玩游戏呢，还可以边玩边赏诗词。

0: 我记得像项羽虞姬啊，毛不易唱的那首《长夜漫漫，声声楚歌残》，还有那个什么"草长处，月碎大河蓝"啥啥啥的，
1: 还有那个《百战成诗》，我太喜欢这歌
0: 了啊，我也喜欢，
1: 就觉得特别像战曲，就是当当当当当，就特别有。特别震撼，哎，什么山河万里啊，直腔似一笑纳，故乡远，白梅悄然落下，词写的特好。
0: 得得，都说到这儿了，那咱来听一段吧。
1: 好，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对玉门关。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3: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4: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5: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6: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身作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7: 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0: 二时势，第三果树，三者兼备，然后为书。事来不可止，事去不可遏，笔落兴亡，定三端之妙，墨写清白，尽六艺之奥。无今无古，写来何用？善书者自有风骨，尽一身之力而诵之。转法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游戏里的古诗词。刚才咱一块儿回顾了一下几个经典游戏里的诗词，我就感慨呀、这之前听歌啊，光听旋律了，我还真的没有特别去注意里头的词儿。
0: 哎，好听，词也好听。诗词融合到游戏里一点都不觉得突兀。主要你像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最开始就是很多大家熟悉的古代英雄的名人嘛。很多人因为对这个游戏角色感兴趣，自己还去学习相关的历史知识了，也算是寓教于乐了。
1: 对，就玩游戏的同时，你再感受一下诗词的美，而不是刻意的去读。可是你又能沉浸进去，我想这也是诗词本身的魅力。而且呢，这些诗词它跟剧情任务融合的又比较好，不是说很突兀的跳出来的。那类似的例子呢，在很多游戏里都有，比如说早年的轩辕剑系列，还有现在不能说现在吧，就反正一直以来有很多朋友都爱玩的原神。
0: 哎，而且这个黑神话悟空里头也有，不能说也有，是太有了。
1: 对，
0: 可以说是贯穿了剧情的始终了，包括他那个主题曲《山海半生漂泊》《一叶孤舟》《天地两世零落》《几处离愁》。还有咱们就咱俩老提的那个《既见未来为何不拜》旁，一个大招。对，就你看，本身他就很有哲学性，带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感触，包括那些boss 战前的寄语啊，还有过场里浮起的这个古白话诗句等等，都在悄悄地把诗、禅、侠这些关键词拧成了一股绳，让你明白这趟

0: 西行不只为棍法，也是为心源归正的那句，哎，那句经典的话。
1: 对，就难怪有朋友说嘛，就是你打完了黑神话悟空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想再重读一遍西游记，看看里边的那些诗词。
0: 没错，
1: 比如说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就原来游戏其实早把这一份诗性的宇宙观悄悄地种到你的心里了。
0: 嗯，
2: 无妄语，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游戏里的古诗词。感觉游戏其实发展到现在的大世界的游戏，古诗词更不仅仅是一种意境，而是变成了空间里的文字。你像原神里哈，离月的群玉阁、青色庄，还有绝云间，你随处都可以在这个什么岩间残碑上面刻的哈，都有一些五言七言的绝句，比如说千岩遥护万松青，留得归云半客行啊，还有且携壶帐寻仙去，不向红尘问姓名。就这些句子，当然哈，它不是出自于哪位唐宋诗人，但是他们像，就是你感觉有点王维的意思，哎，好像还有点韦应物的意思，就制作团队其实他们也是揣摩过古典山水诗的这种意境，才会把这样的句子轻轻地放在石阶边，放在松影下。
0: 我见过有，就是真有人专门拿这个小本本抄这些游戏里的碑文诗，回去对照陶渊明啊、柳宗元呢、你看这已经不是在单纯的玩游戏了，就分明就是在寻诗啊。
1: 对啊，但是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也想跟家长朋友说说心里话，就我们这几天在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也不是说就鼓励孩子，你就去给我玩游戏吧，你就从游戏里边对着屏幕去给我读诗，
0: 不是
1: 说把游戏浪漫成一种就是万能课堂，但是咱们你看心理学里头不是说情感先行吗？孩子对于古诗词的这种亲近，他绝对不可能是从背诵开始的。你要还是在那儿背诗，和你带他去感受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比如说什么坐看苍苔色啊，你就看到这个游戏里飘过这个词之后，孩子看到的这个感觉，它是一个没有入侵式的感觉，在游戏里边悄悄出现的，那一下就落到他心里头了。他可能会就主动去问你说，哎，这是谁写的，什么意思啊？这个时候这个诗才会真正的让孩子学到心里头去。
0: 哎，教育学家常说，最好的文化引导是共同阐释，而不是单向灌输。如果我们一看见孩子玩游戏就紧张，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给他关喽，赶紧给他掐喽，那这句诗也就随着加载的界面划走了。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坐在他身边，指着内行云清清晰玉宇，随口说一句，哎呀，这是李白的句子呀，你记不记得咱们去年去黄山，雾也是这样缠着松枝的，那一刻虚拟的诗就跟真实的记忆连上了。
1: 对，就这种共游其实说简单也不简单，这个要求家长有大量的积累，但是如果咱不会
0: 还得去过黄山、
1: 对，你还得去过黄山但我觉得跟孩子一起共同来学习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对吧？
0: 对对，
1: 你包括说在陪他一起玩的过程当中，顺带着带他认一认碑文，或者说你听到这个游戏 BGM 里头，哎，想起了这个秦霄的时候，你说你哪怕说我

0: 的领回心田。
1: 嗯，感谢您收听最近这几天的暑期游戏话题，愿你我都学会把诗慢慢的领进生活里。请您不要走开，稍后呢是主持人虎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故乡远海里有人落下
1: 驰骋草原碎裂星辰
2: 鬼哭狼嚎
3: 只相信本能。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

0: 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0: 对啊，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骄阳似火的夏天，燥热扑面而来，新鲜上市的应季瓜果恰好送来满口清甜。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先白果而熟，一树红珠坠叶间的玲珑之果——樱桃。湿比定格它的风华，丹青留存它的艳丽。它拥有天然赋予的风味，享有庙堂礼赞的尊贵。人们在品味樱桃的甘甜之余，也在它所营造的优美意蕴中流连忘返。樱桃堪称果中珍品，《诗经》里的《金樱》和《礼记》里的《寒桃》指的都是樱桃。《说文解字》说：“樱桃，樱鸟所含食，故又名寒桃。”都带着鸟雀啄食鲜果的生动画面。因为它的果实玲珑小巧，能被鸟儿含在口中，李世民《赋得樱桃》说它昔作园中食，今来席上珍。李商隐赞其天生名品高，后来逐渐有了樱桃的名字。樱桃是我国北方落叶果树中成熟最早的果品。那樱桃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樱桃好吃树难栽？在国内众多优质樱桃产区有哪些特色品种？品类不同的樱桃怎么区分和挑选？车厘子是不是樱桃？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3: 我们所说的樱桃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水果，它包括我们中国原产的中国樱桃，以及在欧洲被驯化起来的欧洲甜樱桃。要说这中国樱桃，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是咱们国家土生土长的樱桃，实际上两千多年前咱们的祖先就开始栽培这种水果了。至于说欧洲甜樱桃，目前在市场上被称的一个主要的名称叫车厘子啊，其实就是 cherries 这个英文名的一个音译。野生的欧洲甜樱桃，它的分布区还是很广泛的啊，曾经广泛分布于中亚到欧洲的大部分区域，从咱们国家的伊犁地区向西，一直到中亚高加索，到欧洲西部的山地，实际上曾经都有野生的欧洲甜樱桃的分布。这种水果的驯化的时间也非常非常长，从公元前800年开始，小亚细亚区域的人就开始栽培欧洲甜樱桃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樱桃就是两个物种啊，一个是中国樱桃，一个就是欧洲甜樱桃。那我们为什么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呢？那是因为这樱桃啊，它对于生活环境有着比较特殊的要求，它要求这个区域不要有炎热，但是要温暖，不要有水涝，但是要湿润。哎，你看这个要求它就非常非常的独特了。另外一个，樱桃的根系它特别不耐水涝，所以一旦泡水的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到樱桃植株的生长，甚至会导致樱桃树的死亡。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它的道理就在这儿，它是需要有一些独特的生活环境的。那我们讲啊，今天我们在市场上 碰到的樱桃其实是两种。首先我们讲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小樱桃，也就是说它的果柄比较短，果实比较小，且果肉比较软的这种，它的主要的生产的产区目前主要集中在四川、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浙江、江苏这些区域了。在其他区域虽然也有少量的栽种，比如说在山东也有少量的这种栽种，但是啊，这个中国樱桃就是传统上我们叫樱桃的这种水果，因为它的肉太软了，不耐储运，所以目前在市场上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主要的樱桃其实就是欧洲甜樱桃，或者叫车厘子了啊。好多朋友可能会说，哎呦，这个车厘子跟我们国产大樱桃这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啊，国产那个大樱桃实际上也是欧洲甜樱桃，也是车厘子，没有问题。那么欧洲甜樱桃或者叫车厘子在咱们国内的主要产区有哪些呢？主要的产区还是在辽宁的大连周边以及山东的烟台周边，这些靠临海的区域是生产车厘子的主要的一个区域。当然了，我们今天看到了还有很多新兴的一些生产区域，比如说在河南、陕西，甚至是在甘肃的天水也有种植这个车厘子，不同地方的车厘子的栽培也在逐步逐步的提升，能让我们吃到更多的不同产地的不同个性的这些车厘子了。当然了，我们讲今天市面上所谓的这个黄樱桃、红樱桃、紫黑的樱桃，其实这些樱桃我们讲都是欧洲甜樱桃啊，你叫它车厘子其实也没什么问题，那因为它跟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个樱桃其实不是一个物种来着，只不过说这些黄的、红的、紫的都是欧洲甜樱桃下的一些品种啊。就比如说黄色的樱桃有泛红晕的林眼儿，红色的樱桃有的传统上的叫红灯，紫黑色的樱桃那就更多了啊！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品种都是紫黑色的，就比如说像梅枣等等等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叫欧洲甜樱桃的品种。那至于说营养和口感呢，我们首先说口感上确实有所差别啊，就比如说像泛黄色的雷尼尔，包括说现在还有新兴的一个叫黄蜜，它的果肉呢相对来说会比较软一些。紫黑色的像梅枣这类的樱桃，它的口感会比较的脆爽一些。当然不管是脆爽的还是软的，像这些樱桃的它们的糖度都会越来越高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吃到的这个欧洲甜樱桃或者叫大樱桃的这些甜度真的是异常高了，好的樱桃的它的糖度甚至能到18、19甚至到20，哇，吃起来真的是甜蜜蜜的这个感觉。至于说营养上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花青素差别大吗？那肯定是大啊，那黄色的樱桃的花青素含量肯定是要低一些，紫黑色的樱桃的花青素含量肯定是要高一些嘛。那这个就看个人的需求和选择了。那至于说不同的这些品种的大樱桃怎么来区分呢？很容易啊，因为我们一看它的这个果实的颜色，其实大概其就能知道它的一些基本的差别了，就是从它的果皮的颜色上面就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紫黑色的梅枣啊，黄底红晕的雷尼尔啊，还有这个纯黄色的黄蜜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关注和选择的一些特殊的大樱桃的品种。我们中国传统上的中国樱桃，有些地方把它叫恩特，有些地方把它叫恩桃，当然这个东西已经很少很少了，只有在春末夏初的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市场上可能能买到这些小小的软软的果实，但是市场上大部分都是欧洲甜樱桃或者是叫车厘子。那至于说车厘子和欧洲大樱桃这个区别，可以这么来说吧，我们通常把从海外进口的欧洲甜樱桃叫车厘子，我们把国产的叫国产大樱桃。怎么有个性价比区别呢？进口的很多的果子啊，随着这个我们国际贸易的发展，其实进口的它的价格会变得越来越低，而国产呢 囿于一个产量，它的一个上市时间的一个限制啊，似乎并不是很便宜。但是国产的大樱桃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新鲜呀，它运的这个路程比较短，所以我们更容易品尝到这个樱桃的，或者说国产大樱桃的本味儿。特别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采摘园去采摘的话，那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趁着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1: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这么形容樱桃的形与味：荧惑精华赤，醍醐气味真，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烧人。还有琼叶酸甜足，金丸大小云。樱桃在古代中国是礼制文化的一抹庄严红色，在祭祀先人、赏赐重臣、进士樱桃宴的背景里画下家国治理的符号。后梁宣帝在樱桃赋里说：一夫樱桃之为树，先白果而含荣。耀眼的外观与先白果而熟的特质，让樱桃享有鲜果之誉，跻身皇宫果品。贵族专供的樱桃园配有专人看守，防止鸟雀偷食。中国古代帝王秉持道气合一的思想，宣扬器物里蕴含天地伦理，以器物包括食物的分配和使用来确定等级和维持秩序。杜甫在大历元年的解闷十二首里就把荔枝与樱桃这两种水果做对比：先帝贵妃金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严方美婿朱英宪，欲作英杯白鹿团。前者是权贵一时心血来潮，后者则代表着长久且正统的秩序礼仪。秩序礼仪的第一种场景就是把新鲜收获的樱桃先用于祭祀，这是一种顺应自然时令的祭祀活动，又叫建新。礼记月令里记载：修以寒桃，先建寝庙。到了汉朝时，正式将樱桃建新从古礼变成汉制。据汉书《叔孙通传》记载：古者有春长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建新之后才可尝新。樱桃的第二种礼用是赏赐官员。以唐朝为例，樱桃果红耀之时，邀请重臣体验摘樱桃之乐，大摆宴席欢乐，吃饱喝足再送点樱桃带回家，已成宫廷传统。太平御览里有：四年夏四月，上与侍臣于树下摘樱桃，自其时，为后于葡萄园大臣宴席，奏宫乐之会，每人赐朱樱两笼。被赐朱樱是荣耀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体现，所以在流传下来的唐代诗词中，许多都与垂涎赐樱桃有关，作者不乏白居易、杜甫、韩愈、李商隐等名人。除了用樱桃祭先人、赐大臣，唐代还流行一种听起来就格外美好的宴席，

0: 桃宴，中进士、升官答谢宴都有樱桃的重头戏。创造樱桃小口比喻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诗回忆：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说到樱桃小口，樱桃和美人也总是被联系在一起。白居易的家姬樊素善歌，小蛮善舞，他曾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从此樱桃变成了美人朱唇的代名词。辛弃疾在《菩萨蛮·座中赋樱桃》说：何物比春风，歌唇一点红。余越的妻子纪兰也有一段妙论：樱桃似美人，橄榄似名士。余越喜欢这句隽语，专门写了红情咏樱桃，绿意咏橄榄，既为名士美人作佳传也。明代冯维敏写美女，唇起朱樱，脸印红霞。蒲松龄写画中美人，樱唇欲动，眼波江流。这种审美在丹青中一脉相承。宋明仕女画，清代宫苑写真，美人唇色皆取樱红，恰如枝头初熟的樱桃。清代女子点唇，只在唇中间插上一点胭脂，刻意描画成樱桃般的小巧模样。人们常说樱桃好吃树难栽，不撒心血花不开。樱桃在园圃中成长，倾注着果农的心血，它核小味美，应季而熟。宋代陈与义有诗：四月江南黄鸟肥，樱桃满室灿朝晖。赤樱盘里虽疏玉，何以云笼香发灰。近院赤樱盘中的御赐珍馐是庙堂上享受的尊贵，市井竹笼中的红珠是农家举手可得的美味，更值得珍惜。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有一次一位乡野百姓赠送他一些樱桃，他接受了暖心的馈赠，在《野人送朱樱》诗中也写下了自己的身世之叹：西蜀樱桃野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云圆亚许同。一昨次瞻门下省，退朝秦出大明宫。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乡民相赠的满笼樱桃，颗颗云圆鲜嫩欲滴，回想宫廷赏赐樱桃的情景，恍如一梦。乱世流离之中，一笼山野间鲜甜的樱桃是乡民敬重和怜惜的心意，为诗人清贫萧索的日子增添了温馨。因为南北气候的差异，樱桃开花的时间并不一致，但花开之后一个多月果子就成熟了。结果成熟间，时光仿佛流逝得格外簇迫，就像人们留不住的青春年华。说到樱桃，我们也会想到南宋词人蒋捷，他被称为樱桃进士，一是因为他曾高中南宋进士，二来他写了著名的词作《一剪梅·舟过吴江》。是什么原因让蒋捷见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那一刻泪流满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对这段历史的解读。
1: 蒋捷的代表作应该是这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生条，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首词的主题就是两个字：岁月。岁月是生命最大的敌人，但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敌人。当岁月就在我们身边静静流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它的存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时光原来是一种那么强大的存在。流光容易

0: 芭蕉叶又绿了的时候，他的内心早就被时光的利刃劈得碎了一地吧。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原本都只是再自然不过的气候变化。当我们忙着生活，忙着工作，忙着追逐成功，忙着让自己变得强大再强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忽略自然的这种变化。可是当我们感到疲惫，感到衰老，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感到内心深藏的脆弱的时候，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自然变化，也许真的会让我们停下奔忙的脚步，在猝不及防的时候泪流满面。那么当年的蒋捷又会因为怎样的特殊原因，在突然发现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那一刻泪流满面呢？宋度宗咸淳十年，蒋捷刚刚高中进士，可是那个时候的南宋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就在五年后，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征服了大宋，蒋捷的家乡宜兴包括常州、苏州、临安相继被攻占，蒋捷沦为了大批宋朝移民文人当中的一员。由宋入元，不少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弦易辙，成为元朝的官员。蒋捷虽然才名卓著，可他一直坚守气节，不肯入仕元朝。青年时代风流儒雅的蒋捷从此漂泊江湖，在贫窘交加当中度过了一生。有时候啊，他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询问邻居老农：我读书识字，随身也带着毛笔，您老人家需不需要我帮忙抄写牛经啊？老头不理他，只是摇摇手。也是啊，兵荒马乱的日子，糊口都不容易，谁还会去请一个书生抄什么牛经呢？
1: 这首《一剪梅·舟过吴江》表达了作者初夏时节船至太湖东岸吴江途中倦懒归思之情，下片春愁后的感慨尤为精彩。流光容易把人抛，形容时光流逝奔驰，人无可奈何。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则抓住初夏时节红樱桃成熟，芭蕉叶绿的季节特征，借助红绿色彩转变，抒发了国运浮沉，流水年华，人生易老的感慨。书画家丰子恺以蒋捷词句为题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以隽永的韵调成为他漫画作品的经典。画中半开半合的窗户外透出几片茁壮的芭蕉叶，室内临窗的桌子上高脚盘中盛满了鲜红的樱桃，一只红蜻蜓飞进了窗口，为画面增添了灵动的生机。从丹青妙计中可以窥见古往今来樱桃一直是受人喜爱的果中珍品。南宋马世昌的《樱桃黄雀图》中，两只黄雀在绿叶红果的樱桃枝头顾盼友情，红艳的樱桃鲜嫩的让人垂涎。南宋一名画家的《樱桃黄鹂图》上，其中一只黄鹂在枝头引颈而望，枝叶间的樱桃如璎珞低垂。到了清代运寿平的《樱桃图》，一只樱桃的每片叶子每颗果实都合乎自然之理，仿佛从繁盛的枝头刚刚折取了一只。樱桃带给人们的美好记忆穿越时空，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庙堂祭祀的礼制果品，到进士宴席的助兴珍馐，从文人笔下吟咏的诗意意象，再到如今随处可见的家常鲜果，历经悠悠岁月，樱桃凭借蓬勃的生机与鲜活的美感，串联起饮食、礼仪、艺术等多个领域。这颗鲜亮的红果也化作富民产业，富了一方百姓，美了一方山水。土地孕育果树，风雨滋养果实，味觉体验代代相传，文化脉络生生不息。愿我们多驻足品味时令瓜果，于一口鲜果之中读懂藏在烟火日常里的人文意趣，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1: 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来听听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冰与舞的极致融合，冰上芭蕾艺术沙龙活动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活动是聚焦冰上芭蕾的技术体系与艺术表达，邀请了中国首枚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得主申雪、赵宏博与舞蹈专家党琦、邹之瑞等展开了跨领域的美学对谈，也是带领观众走进冰上芭蕾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说到冰上芭蕾，它是力与美在冰面上面的极致对话，当足尖和冰刃交汇，每一次轻盈的滑行，每一次灵动的旋转，都是传递出了超脱竞技技巧的优雅还有美感。申雪、赵宏博就为我们分享了花样滑冰与古典芭蕾还有古典音乐之间的深厚的渊源。
12: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花样滑冰啊。其实花样滑冰我们属于童子功，从小的时候，大概我们那个年代是5、6岁开始练习花样滑冰的。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更小，在3、4岁就开始练习花样滑冰了。但是我们后来呢，同时还要练习舞蹈，像芭蕾舞就是我们的基础的舞种。 可能你到一定的这个年龄啦，或者是你的比赛节目会接触到不同风格的舞蹈的时候，比如说西班牙，那我们还会去学西班牙的舞蹈，比如说还有 hiphop 风格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我们都会去接触一些。所以从小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接触舞蹈，慢慢的去把它演变在冰上去演绎出来。
10: 大家好，我是赵宏博。这人生舞蹈呢，是我们专业训练的从小练的这个童子功，就是基础的舞种。那现在呢，随着高水平的运动员每一年他都会去根据赛程啊，根据他要拿的成绩，他都要去调整节目，然后去强化我们运动员在每一个八分音符当中的基础动作和情绪还有主题的内容。所以呢，一套节目它难是除了你有11个技术动作以外，他还要连贯你的主题表达，因为现在裁判员的要求很高，滑的内涵是什么，他要把你整个的你的情绪的表达主题要随着动作当中。
11: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邹之瑞表示，芭蕾呢是塑造舒展典雅的身段韵律，古典音乐呢铺垫完整细腻的情感脉络，二者共同构筑起了花样滑冰独有的艺术基地。
13: 其实我们会经常在一些体育的比赛中，花滑比赛啊，包括我有时候也会看到有艺术体操比赛，使用的音乐都是从天鹅湖、葡萄夹子等这样的一些名曲里选取的。那我想呢，这就跟我们参加芭蕾舞比赛一样，很多选手都喜欢跳一些经典的传统剧目，或者在一些现代舞的表演中呢，也使用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因为在比赛过程中，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实际上裁判已经开始打分了，他的使用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好听的曲子，其实无论对运动员还是对舞者，它都是一个提分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好听的音乐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那同时呢，我也想说的是，训练里头也有古典芭蕾的训练。那其实芭蕾舞训练呢，在所有的艺术体育中，国标舞的我们的舞者们，他们也有芭蕾舞的训练，它是很多艺术形式、体育形式的一个基础。通过他的这个训练，能够不光光提升他的这种审美啊，他的修长的体态呀，更是一种协调性、平衡感等等方向的一个提升。

今明两天，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是继续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天鹅湖》《胡桃夹子》两部经典的作品，这也是把芭蕾艺术与冰上运动相结合的创新的艺术形式。当芭蕾遇上了冰上速度，优雅有了新的定义，柔美和灵动在冰面交织碰撞，打破了传统舞台艺术的边界，诞生出了独属于冰面的浪漫艺术表达。

0: 国际戏剧季新浪化新潮生板块参演剧目。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于7月10号到12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作品呢是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原著，由刘天池执导，以全新的视角解构西游经典，在嬉笑叙事当中折射当代人的生活共鸣。马伯庸的原作是以太白金星李长庚的视角重构取经故事，把9981难诠释为天庭与灵山联合推进的重大护法项目。褪去了神性光环的诸神化身为职场中人，天庭的代表太白金星与灵山代表观音大士受命统筹取经的全程，却是要周旋于跨部门的协调、费用核销、人事排布等层层的事务。作品呢是以幽默克制的笔调，把当代职场的日常困境融入到千年神话当中。导演刘天池也表示了，该剧的创作始终是围绕“敢问路在何方”的核心追问展开。舞台呢以光影变换和音乐起伏，构建起了亦真亦幻的仙界语境。希望观众可以在舞台空间当中暂时卸下烦恼，从神仙的历劫故事里获得从容前行的力量。所谓修行啊，从来不是在遥远的灵山终点，而是藏在每一个认真前行的日常当中。
1: 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其实是一名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的老师。我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呢？也源于就是我有个好朋友王湘浅，他在2019年的时候邀请我去帮他完成一部音乐剧，就是《天生一对》的一个排演。演出之前我也是诚惶诚恐，虽然我在第一次完成一个导演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来，然后带孩子来，他们在剧场欢声笑语，然后也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等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因为我跟马伯庸先生是好朋友，他就把太白金星有点烦发给我，我一看完这个小说，我其实就有了一个再次创作的一个冲动。我觉得他小说虽然写的是一个天庭里面的一个故事啊，两个主人公吧，有一个观音，有一个李长庚，他们来去完成这个81难的一个设计，总设计师，但他其实特别的有现实性。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职场上面都可能会面临着既想晋升，又同时又要处理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觉得他这个职场里面的趣味性特别特别的强，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小说给我，我来去完成它的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呈现。
2: 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继续来关注如见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艺术展正在北京中华世纪坛 B1 数字艺术展厅展出。本次展览呢是融合了文化加科技、音乐加美学、传统加疗愈多维的创新形式，联动高校学术团队、数字艺术技术团队共同打磨的，打破了传统音乐的壁垒，把乐理、乐器工艺、千年乐史转化为了可看、可听、可互动、可治愈的沉浸式的体验。如见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艺术展，它是以礼记、乐记其中的乐者、天地之和也为精神内核的，依托了周礼当中的五音、五行，搭建了完整的展陈逻辑，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完成了空间视觉创作，实现了学术严谨性与艺术观赏性的双向统一。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贾秀清表示，希望观众可以在展览当中感受到东方神韵，还有东方音乐之美。
1: 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设计过程当中，包括实际上都用到了 AI。 如果不用 AI， 我觉得不可想象，就是我们这个展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完成，然后还能做到落地，那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更加深刻的体会。

到 AI， 说到底不管它至少是当下，不管它多智能化，它还是工具。那么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资料的，还有我们的这种一些我们创意生成的一些形式的参照，它能提供这些。但是我们所有的创意，我们所有的这种对我们整个展成的这种定位理念，我们的关于乐思还有我们的技术思考，那么表现完全是来自我们人，就我们叫古法手搓。其实越在这个时候，越是古法手搓更重要。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用到了 AI 工具，但是没有一件作品是 AI 来做的，还是我们人和技术来结合共同来完成。中国音乐学院他们提供的是文学责编，那么他主要负责整个音乐的乐理呀、乐曲的选曲呀，以及整个的音乐的文化内涵的阐释。那么像我们这个展出里面的很多的文字稿，就是来自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文字的稿，如何变成可体验、可具身体验、可交互、可沉浸感受的一个东西，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大的难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就需要一个转化，如何把文学的想象思维和音乐的欣赏音乐美的耳朵的这个音乐思维变成我们的具身思维，就可以看得见，可以感知。所以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如见，所以就是音乐也是能看见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所以我们破解它呢，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对音乐和我们的具身的通感的转换上去寻找它的脉络。比如说音乐工商角徵羽，那么它可以对应于我们的五行，是吧？金木水火土。那金木水火土可以对应我们的心肝肺胃肾，它可以对应我们的身心。那么对我们的心来说，所以我们首先想到就是疗愈，怎么把声音变成可以疗愈、可以感知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的时候，我们所负责的内容非常多，包括空间的设计，包括视觉的设计、交互产品的设计，以及灯光的设计，以及整体的音乐的嵌入的设计。所以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沉浸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面，大家来了以后可以听到自然之声，也可以听到我们的雅乐，还可以听到我们俗乐的狂欢，也可以找到我们老百姓的包括对文人雅士的这种向往的闲情逸致，那么都希望去找到它的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定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空间的打造。所以包括同时呢，也希望在这个里面把音乐的科普，然后包括研学都植入进来。所以整个我们的转化呢，分了几个层次。最基本的层次就是感知感受，来了以后你可以不懂音乐，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我进来以后我能疗愈，我能感受到，我听了以后别就到这儿，一听到古琴心静下来了，是吧？一听到二胡，我们想起人生的况味，让自己起到身心的疗愈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再深入，你懂的，那么可以科普。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很多的琴啊，我们展示了古琴，比如钟离式呀，这各种琴的这种展示，让大家有科普的这种层次。再高一个层次呢，就让大家进行这种具身的这种感知和沉浸，去了解我们东方的音乐的这种知识。比如像很多小朋友，我们选的这五个乐曲呢，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里面基本上已经全都涵盖了，就基础教育里面都是大家熟悉的，所以他们可以来听故事，来听到这个几个音乐故事相关的人、相关的事，深化他们的学识。那么最高一个层次，就在我们这个沉浸式的空间里面，通过声音、通过色彩、通过我们的造型，还有我们体感的交互，感受到东方神韵、东方音乐。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继续来说到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生命最璀璨的结晶白鹿原作品赏读会是在北京举行了。活动呢，通过主题分享、朗诵演绎、民俗艺术等多种形式，回望了白鹿原33年来的传播的过程，重温陈忠实的文学精神，引领广大读者走进文学经典。赏读会呢，也是分为3个篇章展开，演播艺术家李野墨深情演绎了陈忠实的创作自述，作家陈燕呢追忆了陈忠实的创作风骨还有人格风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解读了作品对于史传文学与家族叙事传统的当代转化，作家祝勇呢则是阐释了作品锚定历史洪流当中普通人命运的经典的内核。关中大地的乡音乡情还有精神底色，在多元的解读当中唤起了跨越代际的共鸣。这样的一场融合文学、戏曲与表演的赏读活动，也是让白鹿原这部写满了土地与生命的经典，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着绵长的生命力。

日前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倪文东携全新著作《书法十讲》在中华书局博鸿书店举办了新书分享会。倪文东呢，也是分享了《书法十讲》的创作缘起还有初衷。他表示呢，当下科技与新媒体飞速发展，也是为书法传承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书法从业者们应该借力互联网与高科技，高效地去普及书法知识，精进书法教育，让传统的书法融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提升全民的传统文化素养还有审美能力，让古老的汉字书法焕发新生。说到书法十讲，它是由中华书局在2026年4月份出版的，也是倪文东数十年书法创作研究与教学的成果总结。全书呢，内容全面，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适配于各层次的读者学习还有品读。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草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领我们走进北宋名士们真实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3: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2: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3: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4: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北宋的洛阳，它不仅是一座书院之城，更是一座名士之城。当朝堂上的风雨暂时停歇，一群因为反对新法而退居洛阳的顶尖的学者们，又是如何在清谈和诗酒当中去安顿身心的呢？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啊，我们就将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从一场酒馆里的历史辩论说起，走进这样的一群北宋名士们真实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3: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洛阳名士聚会，酒过三巡，话题从诗意的现实转向了深邃的历史。当司马光提及自己正潜心编修《资治通鉴》，且已修至唐代时，一直静听的程颐以其一贯的严谨与犀利，发起了一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著名辩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程颐的问题，直指核心。他首先问司马光是否在史书中为唐太宗李世民与唐肃宗李亨的即位证明，此问背后暗含着对这两位皇帝权力来源的争议。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取得皇位，唐肃宗于安史之乱中在灵武自行即位。司马光秉持史家实录精神，坦然回答说这二人皆是篡位，并明确指出了其得位不正。程颐并未止步，进而追问司马光对一代名臣魏征的评价。他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道德命题，魏征先侍奉太子李建成，李建成为李世民所杀后，他非但没有替主报仇，反而投靠太宗，这是王法所不容的失节行为，后世不能因其后来的建臣封谷而掩盖其失节行为。程颐强调善与恶岂能相掩，坚守着一种近乎绝对的道德观。司马光以春秋时期的名相管仲为例进行辩论。管仲曾效力于公子纠，公子纠在争夺君位中败死于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之手，而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助桓公成就霸业，并得到了孔子的称许。司马光认为魏征之事与此类似，评价人物应观其大节与最终贡献，不能太过求全责备。程颐则深入经义，辨析二者在本质上的不同。他引用春秋的微言大义，论证公子小白年长且理应为君，公子纠争位本身不合道义，因此管仲没有替旧主报仇，反而辅佐新君，情有可原。而李建成本就是太子，李世民是世兄篡位，魏征的转向缺乏道义的支撑，在程颐看来，原则

0: 性的道义标尺不容模糊。眼看辩论要深入下去，程浩适时转移了话题，询问司马光的住所，话题由此自然过渡到其寓所独乐园的命名，以及众人对当下时局的感慨。这场发生在杯盏之间的思想交锋虽未达成一致，却如一道闪电，照亮了北宋顶尖学者治史论人的精神世界。
1: 名士们的聚会并非总是剑拔弩张，当风雨停歇，朋友们之间互相扶植的温情便显现出来。在众人的资助之下，清贫半生的邵雍终于是搬进了新居。在这样的一个被命名为安乐窝的院子当中，一场充满了诗意和人情暖色的雅集悄然展开了。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感受那份超然物外的名士风骨吧。
0: 在洛阳的酒馆里，一场名士聚会在风雨中匆匆散场，但朋友间彼此扶持的温情并未被雨水冲淡。那次辩论之后没过多久，邵雍在朋友们的资助下搬进了新居。乔迁那天，程浩和司马光都来道贺，几个人又聚在了一起。在司马光、富弼等20余位老友的资助下，邵雍终于告别了漏雨的茅屋，搬进了洛阳城内的新居。乔迁之日，程浩与司马光前来道贺，邵雍抚摸着院中柱子，既感激又不安地称此宅为安乐窝。司马光打趣道，若他过意不去，大可再搬回破窑，让妻儿来安乐窝享福，引得众人欢笑。这份集体的情谊让清贫半生的邵雍终于有了安身之所。欢喜之余，文人雅兴自然流露。司马光提议以安乐窝为题赋诗唱和，邵雍率先吟咏重谢诸公为买园，表达了对友人仗义资助的感激。而后作安乐窝中弄旧边，旧边将绝又重连，道出了他安居后重拾学问的愉悦。有主山河难占己，无争风月任收权，则尽显其不慕荣利，心系自然的风骨。司马光随即唱和，以安乐窝中自在身点名邵雍超然物外的精神核心，称赞他虽然身居尘世，却更像是在清贫之世隐居避世的人。作为晚辈的程浩也随即赋诗一首，他将邵雍比作乐居陋巷的颜回，与清风千古的伯夷，颂扬邵雍安贫乐道的德性，足以感化乡里。诗会进行之时，有几个孩童蹦跳着跑进院子里，清脆地背诵起邵雍创作的五言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小诗通俗明快，巧妙地将数字嵌入其中，引得众人赞叹不已。司马光还称赞说，这首诗值得编入同盟教材。程浩则指出，邵雍的诗道法自然，恬淡闲适，是其恬淡心境的直接映照。这场发生在安乐窝的聚会，远不只是庆贺乔迁，还是一次精神世界的彼此映照。赋诗唱和在此刻不仅是风雅游戏，还是他们安顿心灵的志趣表达，勾勒出北宋诗人在政治失意后与学问与友情中寻求生命安顿的生动群像。
1: 当夜幕降临，白日的喧闹退去，这样的一群北宋文人又趁着月色共游，在竹林和泉声的涤荡当中，他们暂且抛开了对于时局的忧思。然而当诗意沉淀为更为沉静的思绪时，困扰司马光已久的失眠问题却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安顿内心的深刻的探讨。以下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走进那个清晨的书房，去聆听二程兄弟还有司马光的促膝长谈。
0: 白日安乐窝中的热闹诗会结束后，星游未尽的邵雍又邀请众人趁夜色共游月坡。此处竹林掩映，泉声淙淙， 亭台在月色下显得格外清幽，与白日庭院中的欢声暖意截然不同，别有一番静寂深邃的意境。美景当前，几人自然再次以诗唱和。程颢触景生情，吟出《游月坡》一诗，其中“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一联，不仅捕捉了月下坡塘空明静谧的景象，更映照出他此刻试图将纷扰世事暂抛脑后，寻求内心宁静的渴望。尾联“世事无端何足忌，但逢佳日约重陪”引得司马光抚掌称妙，邵雍则复吟其旧句：“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其风月满怀的自得，恰与这月坡之景浑然一体。司马光随即作诗唱和，以灵台无事日休休，安乐由来不外求相达，坦言自己正努力在编史著书的过程中修炼一颗平静无事之心。这次月下之游仿佛是为白日的喧闹雅集做了一个沉静而富有诗意的注脚。在自然与诗境的涤荡中，众人暂且抛开了对时局的忧思，放松于云影泉声之间。兴尽之后，司马光见夜色已深，便跟随程颢一同归家歇宿。月光洒满归途，将诗中的余韵带入寂静的夜晚，也为翌日书房中更深层的思辨拉开了序幕。
1: 就这样，在月色当中，众人辞别归家，而月下的山水诗情只能暂时去遮蔽心底的烦忧。司马光彻夜难眠地征解仍未消解，等到晨光临窗，昨天晚上未尽的思绪化作了更深一层的修身的追问，而一场关于如何安定心神的长谈将在程颢的书房当中徐徐地展开了。
0: 次日清晨，在程颢那间简朴的书房里，昨夜的诗意已沉淀为更沉静的思绪，司马光与程颢对坐清谈，话题也从历史世事转向内心的修养功夫。司马光敞开心扉，道出了一直以来的困扰。他虽远离朝堂纷争，但思绪纷纭，常受失眠之苦。近来他寻得一个法子，每当心神不宁时，便在心中反复默念一个中字，以期摒弃杂念，求得安定。程颢听后心中存疑，但他并未对这个方法直接进行评价。几日后，他与弟弟程颐谈及此事，程颐一针见血地指出，执着于念中字犹如手持念珠机械技术，是刻意从外部束缚内心，而非从本源上涵养心智，所以此法并不得当。程颢深以为然，便寻机将此意委婉地转告司马光。但是司马光对程颐的看法不以为然，十分珍视自己苦思得来的念中字法。然而他很快发现，越是执着于此法，内心反而越加纷乱，念中字本身成了新的执念与负担，夜间的安宁依旧遥不可及。于是司马光向程颐求助，面对朋友在实践中产生的困惑，程颐给予了恳切的引导。他深入剖析了司马光心神不宁的根本原因，内心缺乏一个稳定可靠的主心骨。程颐打了个比方，心如果自己做不了主，就会像挂在空中的镜子，什么都能照见，又像不停旋转的车轮，完全被外界的事物牵着走。司马光听完这番透彻的分析，终于豁然开朗，由衷感叹此番道理虽然分明，做起来却不容易。这段朋友间的谈心鲜明地体现了二程兄弟不同的交流风格，程颢温润能让司马光道得下，而程颐则严谨直率，以致终日无一句相合，同时也真实展现了他们做学问的态度。追求道理时不分年纪大小和地位高低，人人都可以坦诚讨论，更关键的是他们讨论的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司马光晚上难以入眠这样的真实烦恼。司马光最后的感慨恰恰点出了修身最难的关口，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道出了知行合一的真实困境。 从安乐窝的诗会到月坡的夜游，再到

0: 房里的促膝长谈，这些文人聚在一起，不光是吟诗唱和、排遣诗意，更是在真诚地面对彼此的困惑，一起寻找安顿身心的方法。月坡的诗意与书房的思辨，一外一内，一诗一理，既是对喧嚣世事的暂时超脱，也是对心性与天理的深入叩问。他们在清风明月间安顿身心，在静坐论道中辨析义理，这份探索不止于个人境遇的排解，更指向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与精神追求。
1: 在洛阳的那几年，和二成兄弟来往最为密切的正是这位住在安乐窝当中的邵雍，他们同住一条街，几乎日日相见，却常常各持己见，真正践行了君子和而不同这样的精神。比如说，当话题转到民间盛行的鬼神之说时，信奉理性的二成兄弟与保持开放态度的邵雍便展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辩论，究竟结果如何呢？让我们去还原这场跨越了千年的思想交锋吧。
0: 其实在洛阳城的那几年，和二成兄弟来往最多的不是司马光，也不是吕公著，而是一位不做官不著书却让程颢和程颐都很佩服的人，邵雍。他们同住一条街，几乎日日相见，却常常各持己见。有一次，二成与邵雍围坐在一起聊天，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鬼神方面。当时民间盛行各种鬼神之说，有人深信不疑，有人一笑置之，几人观点各异，便就此辩论开来。二成兄弟向来不信鬼神，程颢说，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师闭着眼睛念念有词，就说神灵能千里传音，要是真有这种本事，何不让鬼神直接昭告天下。程颐接着说，人死了气就散了，哪里还有什么鬼，鬼不过是一个称呼罢了，那些鬼神之说大多是骇人听闻的，经不起推敲。邵雍听了二成的观点不以为然，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缓缓说起了一个传闻。邵雍说，有人半夜里听见一间空屋子里传来千军万马的声音，仿佛阴阳两界在那里交错，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幻象。邵雍的意思很明白，天地之间的事情未必都是人能看得清楚说得明白的。程颢笑着反问了一句，如果人死后可以变成鬼，马死后也可以变成鬼，那马鞍和缰绳呢，这些东西也能成灵吗？照这个说法，世间连一粒微尘也能变成鬼了。程颢用的是逻辑推理的办法，把对方的观点推到极端，看看他还能不能站得住脚。邵雍并没有被问住，他沉思片刻回答说，天地之间确实存在一些不有不无的事物，说它有却看不见也摸不着，说它没有又确实有人遇到过，所以鬼神之说未必全是虚妄。所谓不有不无，就是说那种东西既不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说法很玄妙，也很不好反驳。程颐听了立刻接过话头，先生，这话未免太玄虚了，如果真有不有不无的东西，那人和马是不是也可以不有不无？程颐的意思是，你的标准不能只适用于你想解释的事情，应该一视同仁。这场辩论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二成信奉理性，凡事都要讲证据讲道理，邵雍则对世界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认为有些事情超出了人的认知范围，不易轻易否定。鬼神之辩没有分出胜负，但三个人谁也没往心里去，照样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程颢在政治风波当中的风骨还有柔情。他无论是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程颢始终是在用一点一滴的真诚践行着儒者的担当。 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3: 娘家都算小
4: 的，年轻的，
2: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30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2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5: 1月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相声岁月。
0: 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超下饭。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8: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与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的陆秀夫。他以一身血肉守住了大宋最后的风骨尊严。今天就让我们聆听崖山一曲《忠烈悲歌》。

德佑二年，公元1279年，崖山海风星闲，卷着浓得化不开的血气和硝烟，拍打在龙舟冰冷的船舷上，残阳如血，将浑浊的海面染成一片绝望的赤红。左丞相陆秀夫紧紧抱着一个瘦小的身躯，孩子的身体在他怀里瑟瑟发抖，像一片风中无助的落叶。孩子的

声音带着哭腔，又细又弱。太傅，我们是输了吗？陆秀夫的官袍早已被鲜血和污泥浸透，曾经象征着大宋文臣风骨的玉带也断了一截，但他依旧挺直了脊梁，如同一颗扎根在悬崖绝壁上的孤松。他低头看着怀中那张稚气未脱的脸，那是大宋的皇帝年仅8岁的赵昺。一双本该清澈无邪的眼睛里，此刻盛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恐惧和迷茫。陆秀夫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擦去小皇帝脸上的泪痕，喉头滚动，似乎有千言万语，却最终只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他没有回答输了或是赢了，他只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又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对怀里的孩子说了一句话，不是快跑，也不是活下去，而是一句让身后崖山之上、船阵之中幸存的10万军民瞬间肝胆俱裂、泪流成河的一句。

时间倒回到数月之前，崖山这个位于南海之滨的孤寂小岛成了大宋王朝最后的喘息之地。1000多艘战船用巨大的铁索连接，首尾相顾，形成了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池。这便是大元帅张世杰的连环船之计，他要毕其功于一役，将这10万军民的性命连同大宋最后的国祚都赌在这片波涛之上。船阵中央最大的一艘龙舟之上，临时的行朝还在维持着一个帝国的最后体面。尽管宫殿变成了船舱，山珍海味变成了风干的鱼肉和糙米，但每日的朝会依旧照常进行。陆秀夫站在百官之首，声音洪亮地奏报着国事，其实不过是今日的粮食还够支撑几天，淡水又少了多少。御座之上，8岁的小皇帝赵昺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黄色袍服，努力地坐得笔直。大臣们一个个面色蜡黄，眼神中透着对未来的惶恐，有人低声交谈，讨论着是不是该向北边的蒙元大军投降，至少能保全性命。陆秀夫一声低喝，眼神如电，扫过那些窃窃私语的官员。陛下在此，诸位身为朝廷栋梁，岂可作此颓丧之态？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让那些动摇的官员们羞愧地低下了头。小皇帝赵昺看着自己的太傅，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依赖和崇拜。在他的世界里，只要有太傅在，天就不会塌下来。散朝后，赵昺拉着陆秀夫的衣角，走在摇摇晃晃的甲板上。太傅，张大帅为何要把所有的船都锁在一起？我看到好多叔叔伯伯想上岸取些甜水，都被拦回来了。孩子的声音天真烂漫，陆秀夫心中一痛，他蹲下身与小皇帝平视，耐心地解释道：陛下，张元帅此举是为破釜沉舟，激励将士们死战之心，若能随意登岸，军心一散，我等便再无退路了。他没有说出口的是，张世杰更怕的是逃兵。这10万军民是南迁的百姓和溃散的兵勇混杂而成，忠诚早已被颠沛流离的生活消磨殆尽。铁索连船与其说是为了迎敌，不如说是为了自求。赵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献宝似的递给陆秀夫。那是一方小小的木印，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着几个字：太傅，你看，这是我今天新刻的大宋天子之宝。木头是船上坏掉的栏杆，刻刀是伙房的餐刀，但孩子刻得一脸认真。陆秀夫接过那方粗糙的木印，眼眶瞬间红了。真正的传国玉玺早已在颠沛中遗失，为了安定人心，陆秀夫曾对百官宣称玉玺仍在，由他贴身保管。他没想到这个8岁的孩子竟用自己的方式在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铸造信念。陆秀夫郑重地将木印还给赵昺，沉声道：陛下刻得很好，此玺便是我大宋的根，只要玺在，大宋就在。小皇帝用力地点了点头，将木印小心翼翼地揣回怀中，仿佛揣着整个江山。日子一天天过去，
海上的城池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牢笼，船上的淡水早已耗尽，人们开始舀取海水煮开后饮用。苦涩的海水让许多士兵上吐下泻，原本就低落的士气更加萎靡，食物也见了底。远处的援军战船越来越多，如同一群嗜血的鲨鱼，将他们团团围住。援军主帅张弘范是个极懂攻心之术的将领，他没有急着进攻，而是派人送来了劝降书，书信写得情真意切，许以高官厚禄承诺保全所有人的性命。几个意志薄弱的官员立刻动了心，在朝会上公开提议，应该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没等陆秀夫发作，御座上的小皇帝赵昺突然站了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一声：“住口！”他小小的身体因为愤怒而颤抖着。你们都是我大宋的臣子，使我赵氏俸禄，怎能说出如此无耻之言？稚嫩的童音回荡在压抑的船舱里，竟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君王之威。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个一直以来只是个象征的孩童，在这一刻仿佛真的成了顶天立地的君主。他从怀里掏出那方自己刻的木头印玺，高高举起。太傅说了，玺在，大宋就在；朕在，大宋就在。谁敢言降，便是叛国。陆秀夫看着小皇帝，百感交集。他欣慰于孩子的成长，又心痛于这份成长背后的代价。他走上前，向着御座深深一揖：“陛下圣明。”在陆秀夫的带领下，满朝文武，包括那些刚刚动了心思的官员，都齐刷刷地跪了下去：“吾皇万岁，大宋万岁！”山呼海啸般的声音第一次在这片绝望的海域上显得如此真切。张弘范的耐心终于耗尽了，决战的号角在那个阴沉的清晨吹响，援军的战船如同黑色的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张世杰站在旗舰的望楼上，声嘶力竭地指挥着：“放箭！”一时间箭如飞蝗，遮天蔽日。宋军依托连环船的优势固守阵地，倒也打退了援军最初几轮的进攻。甲板上血流成河，喊杀声、惨叫声、兵器碰撞声交织成一曲末日的悲歌。陆秀夫没有躲在安全的船舱里，他换上了一身利落的短打扮，亲自为伤兵包扎伤口，搬运滚木雷石。他的存在像一根定海神针，让周围混乱的士兵们渐渐镇定了下来。小皇帝赵昺也被他安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后舱，可孩子却执意要待在能看见外面的地方。太傅，朕是皇帝，朕要与我的子民和将士们在一起。他的小手紧紧攥着那方木印，手心全是汗。陆秀夫拗不过他，只能让他待在自己身边。战斗从清晨持续到正午，宋军将士们滴水未进，腹中空空，全凭一股意志在支撑，而援军却可以从容地轮换兵力，补充给养。此消彼长之下，宋军的防线开始出现松动。张弘范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下令集中精锐攻击宋军阵脚的一艘相对薄弱的战船。那艘船上的将士早已力竭，很快便被攻破。一个缺口被撕开，就像一道大堤被掘开了一个蚁穴。援军如同潮水般涌了进来，
连环船的优势瞬间变成了劣势。被铁索锁住的船只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一艘船杀向另一艘船。有士兵扔掉了手中的兵器，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援军的攻势更加疯狂，他们的目标明确，就是龙舟。保护在龙舟周围的几艘护卫船接连失守，张世杰在旗舰上看得目眦欲裂，他想分兵来救，却被死死缠住，根本无法脱身。龙舟之上所剩无几的禁军和大臣们自发地围成一圈，将陆秀夫和小皇帝护在中央。这些人大多是文官，平日里手无缚鸡之力，此刻他们却拿着刀剑，甚至是木棍、船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最后一道防线。一个年迈的太学博士刚刚用身体挡住了一名援兵的劈砍，胸口被划开一道深刻见骨的伤口，他倒在地上，却还死死抱住那名援兵的大腿，回头对陆秀夫喊道：丞相，快带陛下走，从船尾跳水，往南，往南还有我大宋的土地。话音未落，他便被另一名援兵一刀砍下了头颅，鲜血溅了陆秀夫一身。他怀里的小皇帝吓得浑身发抖，却死死咬住嘴唇，没有哭出声。太傅，我不走。孩子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是大宋的皇帝，我要死在这里。陆秀夫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痛得无法呼吸。他看着眼前一个个倒下的同僚，看着越来越近的蒙元旗帜，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大宋没有南边了，普天之下皆为原土，逃又能逃到哪儿去呢？难道要让这赵氏最后的血脉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追杀、被凌辱，最后被抓到大都去，成为忽必烈炫耀战功的玩物吗？不，绝不。

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您欣赏江苏建湖县淮剧团创排的新编历史剧《陆秀夫》中的精彩唱段《叹苍天不将我大宋护卫》。剧中陆秀夫由何敏星饰演。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我们接着说大宋最后一个忠臣陆秀夫。

陆秀夫的眼中燃起一股决绝的火焰。他可以败，大宋可以亡，但华夏的风骨、汉人的气节不能亡。他一把扯下小皇帝身上那件明黄的袍服：“陛下，此乃龙袍，贼寇不配玷污。”然后，陆秀夫将自己的外袍脱下，紧紧裹在孩子的身上。他整理了一下自己早已凌乱的衣冠，正了正头上的冠帽，仿佛不是在面对一场屠杀，而是在参加一场最庄严的典礼。他抱着诏柄，一步一步走到船舷边。冰冷的海风吹着他的衣袂和白发，脚下是万丈波涛，身后是喊杀震天。有忠心的将士注意到了陆秀夫的举动，惊骇地大喊：“陆相，你要做什么？”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陆秀夫没有回头，他只是低头深深地看着怀里的孩子，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恐惧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平静。孩子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他没有挣扎，只是伸出小手紧紧抓住了陆秀夫的衣襟。他还记得太傅教他读过的书：“太傅，是君王死社稷吗？”孩子轻声问道。陆秀夫的眼泪终于决堤而下，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是，陛下，是君王死社稷。”他抱着孩子缓缓地跪了下去，面朝南方。那里曾经是临安，是大宋的都城。陆秀夫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衣寇，即大宋300载江山社稷；二寇，即为国捐躯的100万忠魂；三寇，即这片土地上不屈的华夏文明。”然后他站起身，最后一次环顾这片血染的海。他看到了张世杰在旗舰上绝望的嘶吼，他看到了无数忠臣义士仍在浴血奋战。他知道历史会记住今天，但记住的绝不是那些摇尾乞怜的叛徒，而是另一种更磅礴、更伟大的东西。他低下头，嘴唇凑到小皇帝的耳边，海风呼啸，将他的声音吹得有些散乱，可他知道孩子听得见，他也知道身后的那些人，那些还在奋战的，那些已经倒下的，那些隔着海浪遥望的10万军民，他们的灵魂都听得见。陆秀夫用尽

生的力气，将所有的信念、不甘、骄傲与决绝都凝聚在了这句话里。他对着怀中大宋最后的血脉说出了那句并非快跑却足以让天地动容的临终遗言。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清晰地传入了小皇帝的耳中，也仿佛敲响了整个时代的丧钟。陛下，他的声音哽咽了，但眼神却无比坚定。德佑皇帝早已蒙尘被受，国之大辱，陛下当为大宋守死，不可再为人所辱。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在赵昺幼小的心中炸响。德佑皇帝是他的哥哥赵显，三年前临安城破，五岁的赵显被蒙元掳去大都，封为营国公，在屈辱和监视中度日。那是悬在所有南宋移民心头的一根刺，是整个国家的奇耻大辱。陆秀夫的意思赵昺听懂了，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活着却没了尊严，可怕的是作为赵氏的子孙，大宋的君王却要像个玩物一样被敌人圈养，受尽屈辱。他明白了太傅的苦心，这一跳不是逃避，而是守护，守护大宋最后的体面，守护一个君王、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太傅，我懂了。孩子的脸上露出了一个释然的微笑，他伸出小手，主动抱住了陆秀夫的脖子，将小脸埋进了太傅的颈窝。我不怕。陆秀夫再也忍不住，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滴落在孩子的发间。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他深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土地，然后他抱着怀里的大宋天子，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这个国家最后的希望和象征，向后猛地一仰。两人如同一块陨石，决绝地坠入了深不见底、冰冷刺骨的南海。巨大的水花溅起，又迅速被翻滚的波涛吞没。那一瞬间，整个崖山战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厮杀声、呐喊声、惨叫声戛然而止。无数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片刚刚吞噬了君臣二人的海面。短暂的死寂之后，是一种更加恐怖的爆发。龙舟之上，那些还在苦苦支撑的禁军和大臣们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悲鸣，他们呼喊着丞相、陛下，他们没有选择逃跑，也没有选择投降，他们看着陆秀夫消失的方向，脸上露出了和他们的丞相一样的决绝的表情。一位白发苍苍的御史大夫整了整自己的衣冠，走到船舷边，对着南方拜了三拜，然后纵身一跃。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尚书、侍郎、太学博士、内侍、宫女，他们像下饺子一样，一个接一个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大海。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追随他们的君王和丞相而去，他们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君王死社稷、臣子死君王的诺言。
这股殉国的浪潮迅速从龙州蔓延到整个船镇。那些仍在奋战的士兵，那些躲在船舱里的家眷，那些手无寸铁的文人，在看到丞相背负国军倒海的瞬间，他们心中的最后一丝犹豫和恐惧都化为了冲天的悲壮。他们纷纷投海，或阖家自尽，或夫妻相拥，或父子相随，整个崖山海面一时间尸骸色海，浮尸十万。援军主帅张弘范在自己的旗舰上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他彻底惊呆了。他征战一生，见过无数惨烈的战场，见过无数宁死不降的勇士，但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决绝的集体殉国。这不是一场屠杀，这是一场献祭，是南宋最后的十万军民用自己的生命为他们的王朝举行的最盛大、最悲壮的葬礼。张弘范的嘴唇微微颤抖，他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赢了，他彻底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力量，可他却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胜利喜悦。他看着那片飘满了尸体的海面，心中涌起的竟是一种莫名的寒意和敬畏。他挥了挥手，示意手下停止追杀，战斗已经没有意义了。海面上渐渐恢复了平静，夕阳的余晖洒下，将那片浮着无数尸骸的海面映照得如同一幅悲壮的油画。有援军的士兵在打捞尸体，希望能找到小皇帝的尸身。他们捞起了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有官员，有士兵，有妇人，有孩童。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痛苦和恐惧，只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安详和决然。最终，在一个小小的漩涡旁，一名士兵发现了一件东西，那是一方小小的木印，在海水中沉沉浮浮。士兵将其捞起，交给了张弘范。张弘范接过那方粗糙的木印，看清了上面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大宋天子之宝。他的手猛地一颤，他终于明白，自己消灭的只是一个王朝的肉体，而这个王朝的灵魂，这个民族的精神，却随着这方小小的木印，随着那十万不屈的忠魂，永远地沉入了这片大海，化作了永恒。远处，张世杰的舰队趁着援军被这惨烈景象震慑的空隙，砍断铁索，终于冲出了重围。但船上已经没有了太后。杨太后在听闻皇帝赵昺已死的消息后，早已心碎投海。张世杰带着残余的十几艘战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他想去战城另寻机会，可他看着追随自己的将士，看着这无边无际的大海，心中一片茫然。丞相死了，皇帝死了，太后也死了，大宋真的亡了，他还能去哪儿呢？数日后，一场巨大的海上风暴袭来，将士们劝张世杰登岸暂避。张世杰仰天长叹：“我为赵氏，亦已至矣。”
义君王又

故立一君，今父王。我为死者收集有复兴之力，今又如此，岂非天意？说完，张世杰对着苍天拜了又拜，然后毅然走入风浪之中，消失在了滔天巨浪里。崖山海战以一种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张弘范命人在崖山的石壁上刻下了12个大字：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字迹雄浑，充满了胜利者的骄傲。他想用这块石碑向后世炫耀自己的不世之功，然而他错了。千百年后，当人们来到这片故垒凭吊那段历史时，很少有人会去在意石碑上刻的是谁，人们记住的是那个抱着右帝倒海的文臣，是那10万随君王而去的忠魂。人们记住的是陆秀夫在纵身一跃前对怀里的小皇帝说的那句话：陛下当为大宋守死，不可再为人所辱。这句话如同一颗种子埋入了华夏民族的血脉深处。他告诉后人，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就是尊严；有一种精神比版图更辽阔，那就是气节。后世有史家评论：崖山之后再无中华。这句话或许过于偏激，因为中华的血脉从未断绝，但它也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崖山之战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巨大的文化断层。那些最具风骨、最重气节的士大夫阶层，几乎以一种集体自戕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用自己的死亡，为那个时代画下了一个血红的悲壮的句号。陆秀夫生于公元1236年，官至南宋左丞相。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也不是一个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他本质上只是一个传统的儒家读书人。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忠君爱国、杀身成仁的信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选择让皇帝快跑，去苟延残喘，去换取一线生机，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已经亡国的君主而言，任何苟活都是屈辱。他选择了一种最惨烈也最高贵的方式来保全君王的体面，保全大宋最后的颜面。他带着他的小皇帝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个堂堂正正不是指血统，而是指精神，是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数百年后，明朝的一位学者在路过崖山时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广为流传：昨来崖口看潮时，万里波涛一片悲。是的，悲，这种悲穿越了时空的阻隔，至今仍能让每一个读到这段历史的后人感到锥心刺骨的痛。但在这极致的悲怆之中，又蕴含着一种极致的壮美。就像流星用燃烧自己的方式划亮了最黑暗的夜空，陆秀夫和那10万忠魂就是南宋末年最璀璨的流星。他们的肉体早已化为尘土，
但他们的精神却汇入了这条民族的长河，奔腾不息。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绝境，都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他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可以被征服，但一个民族的精神永远无法被摧毁。陆秀夫的那句遗言，也因此超越了君臣之义，成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宣言：不可为人所辱。这简单的几个字，是对个人尊严的极致捍卫，也是对民族气节的最高礼赞。他与文天祥在囚牢中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那个时代华夏民族最硬的脊梁。如今的崖山早已不见了当年的金戈铁马，海风依旧，潮水依旧，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遥远午后发生的一切。那不是一个王朝的结束，那是一个民族在面临绝境时所能迸发出的最耀眼的人性光辉。他告诉我们，有一种死亡重于泰山，有一种精神永垂不朽。这或许就是陆秀夫在纵身一跃前最想告诉后世的答案。

听众朋友，在淮剧《陆秀夫》中见灵牌不由人心如刀绞的唱段声中，又要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5: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益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1: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天天听书，
14: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5: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9集，刘洪兵就是那么一股赖皮劲儿，你再说他还是干他的，不一会儿还真把一个梳妆台给支起来了。他刚朝桌上一放，一群鹅就拿起来放到门外去了。刚放到门外，刘洪兵又捡了回来，就这样互相扔互相捡，弄了好几回，最后还是以一群鹅彻底退让告终。因为刘洪兵啥都不管不顾，而一群鹅还要面子和里子的。一群鹅把东西拿出去几回，都让隔壁几个打麻将的老人看见了，那几双警觉的眼睛让他不得不有所收敛。那些老人大概还以为是小两口闹账呢，因为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就曾经主动地跟一群鹅说，小两口要互相忍让嘞，我看我小伙子人挺不错的，你再发脾气扔东西，人家都朝回捡嘞，要是遇见一个倔巴佬，你朝出扔，他再用锤子砸，我小日子就过不成了。

0: 易秦娥听了没法解释，再要扔东西，她就趁晚上没人的时候端直扔到远处的垃圾堆去了。可刘洪兵就是这么一个死皮赖脸的货，你扔了他明天又能找回来，找不回来的就再买一件，反正非把你给气死不可。并且他对生活的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就连墙上需要的吊杆、门背后需要的挂钩都收拾得停停当当。他嫌土地起灰，又去买回一大块人造革来，朝地上一铺，整个地面就有了红木地板的感觉。顶棚是朝半边斜着，他又去买回一些花布，朝上一绷，再用一些彩色的布条拉成格子状，既美观又大方。他说这都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你别说，三折腾四折腾的，偏下房还真高档了许多。这期间易秦娥也给他发过脾气，扔人造地板革，撕顶棚布，可扔了撕了，刘洪兵还是会再买回来再整治。易秦娥锁了门，他会把门扭开自己进去，反正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有一天，刘洪兵甚至还给易秦娥买了一个尿盆回来，说这儿离公厕有800多米远，晚上起夜不方便，让他就在尿盆里尿。易秦娥就骂他，说他耍流氓嘞。刘洪兵问他咋耍流氓了，易秦娥说
1: 你这么下流，说人家女生那事儿。
2: 哎呀，我是考虑到你晚上出去不方便，害怕遇见坏人。
1: 你才是坏人嘞，人家谁是坏人？
2: 好好好，我是坏人，不该考虑你尿尿的事儿，好了吧？
1: 看，你还说流氓话嘞，你滚，你立马给我滚。
0: 说完，易秦娥就把尿盆子扔出去了。只听那花不愣登的瓷尿盆在院里霍啷啷滚了老远。那天刘洪兵也有些傻眼，气得起身说，
2: 好好，你真是个生的没法下嘴的毛桃子。我说尿尿咋了？谁不尿尿啊？鸡不尿，鸭不尿，谁还不尿了？
1: 你滚。
0: 那天刘洪兵还真的气得滚出去了。这刘洪兵越来越得寸进尺的关怀照顾，让易秦娥觉得是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尤其是刘洪兵还操心起了那些他不该操心的地方，这不更是原形毕露了吗？易秦娥自己毫无办法改变，觉得恐怕得依靠组织了。在宁州，他还有舅，有胡彩香老师能商量，大小事儿给朱团长一说，也一定能解决好。可在这里，他不仅没个商量人，而且组织也不熟悉，说了还害怕人家传出去落笑柄呢。可不说又咋办呢？想来想去，他到底还是把这事儿跟古存孝老师说了，看他能有啥好办法帮着把刘洪兵给撵走。可古老师说，
3: 娃呀，这死也不一定是坏死，就看你咋看了。对，你还小着嘞，才19岁，正是事业爬坡的时候啊，谈情说爱分心嘞。可是婚姻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没个准头。我们我时候的人18、19早都结婚有娃了。我的第一个娃就是18岁时要哈的，那还是跟你大师娘生的。你现在这个师娘我时候还没出世嘞。
0: 古存孝跟易秦娥说这话时，那个抽烟的师娘不在。易秦娥不知道这还是二师娘呢。古存孝接着说，
3: 干咱们这行的婚姻不幸的多，看着追你的排长队嘞，可是真心跟你过日子的能有几个鬼。 看着你红火脸，他能给你湿鞋穿袜子。我说个不好听的，你拉下的他都能一口热吞脸。可是你黑脸，人老珠黄脸，他立马就脚板抹油脸。真心遇见一个人不容易。这个刘红兵吧，现在还说不清，因为你正是红火的时候。不过从这个黏糊的程度看，好像也不能说他就磨动真心。妈呀，我的意思是先看看，也不给他撒话，哦，也不要撵人家。是你爹跑不了，不是你爹经上一两件事，你不撵他自己就留住了。
1: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压根儿就不喜欢他，他就是真心我也不想啊。
3: 娃呀，也许我能猜到你的心思，都是过来人，啥还看不明白。你这个心里啊，是不是还记挂着为个风萧萧？
1: 叶青娥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不是的，我谁都不想，就是不想谈这事。
3: 哎，这个萧萧啊是个好娃，可是来不了省城啊。我嘞也推荐过，人家说团里不缺好小生。这个萧萧其他条件都是好，可就是这个嗓子啊不太拧人啊、哦、仅仅够用而已。咱们省上的剧团在底下拔人都是挑尖尖掐里，加上小小他有磨个得力的人手帮忙，看来恐怕是难呀。你看就凭这一点你们就很难走到一起嘛。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3: 不说这个了吧。啊，古老师的意思就是再看看，为个刘红兵要是真有心，跟他也算不错。一来这个人家境好，让你少操心；二来我看这小伙子蛮细心的，你唱个主角啥都顾不上，家里总得有个知应事情伺候你的不是？哎，说不定还真是老天给你安排了个董永嘞。叶青娥知道董永是天仙配里的那个男主角，把七仙女儿爱得死去活来的，要把那样一个男人跟刘红兵放在一起比，她先扑哧笑了。刘红兵在他的眼里就是个闲人，一个啥事也不做还能有好吃好喝不缺钱花的逛男人。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用他舅的话说就是三个字，靠不住。他舅在要走的时候还多加了两个字，绝对靠不住。可不管咋，叶青娥又觉得没有理由硬撵人家。古老师最后给叶青娥了一个方子，啊，你记住哦，就是好手都不让他摸哦，直到结婚未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别珍惜你的。叶青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租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哦，把臭嘴闭紧是五个字啊、哦、你租是两个字，你滚。叶青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
0: 也就只好按谷老师说的做了。其实，易清娥的心里是真的想凤潇潇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潇潇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潇潇一起演戏呢。潇潇对她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她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她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她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易清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她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潇潇是会来西京看她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潇潇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洪斌，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洪斌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易清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谷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我再去买一个去。
1: 你买了我还扔。我就不信你不尿。不许说流氓话。哎，尿尿不是流氓话，就是流氓话。那就是流氓话。好好好好，流氓话啊，流氓话。易清娥不尿，你滚。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
0: 也就在这时，易清娥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她透不过气来。她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萧萧。易清娥有点傻了，风萧萧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洪斌显得大方自如。
2: 哎，这不是风萧萧吗？哎，啥时候来西京的？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秦娥去接一下。哎，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哎，青娥，你愣着干啥？安排潇潇先坐下嘛。潇潇，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
0: 没等刘洪斌说完，风潇潇转身就走。易青娥急忙追出去喊：“
1: 潇潇，潇潇！”
0: 风潇潇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易清娥直追到待业场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萧萧的影子。她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她回到房里，把刘洪斌美美地骂了一顿。这还是她第一次骂刘洪斌。
1: 刘洪斌，你胡说啥呢？
2: 我没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1: 刘洪斌，
0: 易清娥拿起尿盆照着刘洪斌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1: 滚，你滚
2: 啊！哎呀，我滚，哎呀，这把人疼的。
0: 刘洪斌前脚出门，易清娥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洪斌的背上。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扣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停着，那花尿盆就从刘洪斌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 偷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刘洪兵急忙打工作揖，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4: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啊。气得易晴娥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易晴娥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风萧萧，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萧萧的踪影。易晴娥眼前就又一次为风萧萧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能在团里当副团长的，也就是业务尖子了。有人把这种副团长叫弼马温，也有叫挽龙头、穿牛鼻绳的，反正就是套个紧箍咒，图好管，能留人而已。易晴娥就属于这种弼马温之一。从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嘴边常挂着一串话，别看你在外县是个啥弼马温团副，芝麻大点的官都算不上，西京城的市民都是科级嘞，你来就是一个拾鞋袋的，即使跑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嘞，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易晴娥一来，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易晴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谷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易晴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的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他们都觉得不能老戏老演，得适应今天的观众，必须加快舞台节奏，不能一招一式的慢慢比划，甚至在音乐创作上还要加上电声乐队，加上架子鼓什么的，服装也要改良，舞美也希望弄得人间天上美轮美奂，一桌二椅三搭帘的老演法，他们称为外县范儿，说是再也不能在省城舞台上复活了。他们坚持这是到全国的舞台上去打擂台，不能丢了一个省的人，更不能跌了一个剧种的份儿。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 监制邢小春，编辑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

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0集。对于排游西湖，古存孝一让再让，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他还是在拼着生命的坚持。这种坚持逐渐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料，在严肃的排练场上，他古存孝渐次跌落成不断引起哄堂大笑的跳梁小丑了。他说，演员上场必须坚持老台步，先在幕帘里喊一声儿嘿再出场，男的要亮靴底儿，女的要轻衣莲步水上飘。而那两位导演死坚持要去掉这怪叫声，出场不准一摇三晃地慢慢拿捏摆谱，得把更多的戏让给矛盾冲突和好看的舞蹈，唱腔也要加进流行因素，凡唱得太慢的拖腔都一律要改良。这不仅让古存孝不能接受，也让易秦娥无法适应。他几乎一唱，旁边就有人发笑，一开口道白，也有人做捧腹状，都在一边指指戳戳地喊叫，你看这外仙范儿，走死的，这外仙的嘛。易秦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就只能用手背挡着嘴，见人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有人就说，省城的团里咋调来个傻子，还唱李慧娘 A 组呢？古存孝最近也特别的不顺，解放前娶的二老婆也是唱小旦的，几十年都不联系了。结果他们在北山把戏唱红火时，文峰找来了。这个女人在解放后跟人是结过婚的，又离了。古存孝导演的《白蛇传》杨排风在北山演得最红火时，是吹口气都能把灯点着的。人的事业顺，精气神就足，也特别需要女人。他就稀里糊涂地跟找来的二老婆又过在一起了。可没想到，最近大老婆也找到偏下房来了。大老婆是文革中离的婚，按大老婆的说法，是因为她长得有些姿色，被一个工宣队的头头学摸上了。她不跟古存孝离，那头头就想方设法要把古存孝朝死里整呢。她这边才刚离了，那边就结了。直到几年前，那人得癌症死了，他才一个人又单调起来。虽说是大老婆，可年龄跟二老婆差不多。大老婆过去是一个盐贩子家的小姐，亲娘死后，他爹又娶了一房，在家里不遭待见。有一次连着看了古存孝演的几本小生戏，半夜就跟着他跑了。古存孝那时小生唱的叫一个红啊。二老婆是另一个戏班的当家花旦，他们在几个庙会上唱过几次对台戏，也互相有点眉来眼去的倾慕意思，被班主发现后，为了挖人就硬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那时的一个名角娶两房太太也不是啥稀奇事儿。解放后，二房是自己离开的。两个女人过去就不睦，现在又搅和到一起，一顿饭没吃完就把古存孝的煤油炉子扔到院子里了。到了晚上，两个女人都抢着朝床上睡，整得古存孝只能在地上窝圈着。得亏还没大闹起来，要是大闹起来，不定还要招派出所的人来抓流氓呢。古存孝是真怀念在宁州剧团的那些日子，虽然开始也受些憋屈，可自打朱继儒管事后，他就一直活得很滋润。作为一个肚子里装着好几百本戏的老艺人，他最向往的日子，一是被三顾茅庐，二是当座上宾，三是排戏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演员怎么上场下场，在场上来回怎么调度，做些什么动作，唱些什么板路，用些什么道具布景，穿些什么服装， 带些什么盔头、首饰、簪花，都得自己说一不二才行。他太怀念在北山慧眼的那些日子了。《白蛇传》一炮打红后，他顾存孝在团上简直享受的是王者师的待遇。朱继如团长不仅啥事全跟他商量，而且吃的喝的都会考虑周全。打造伙食差了，朱继如甚至亲自上街给他买了冰糖点心、桃酥、油馅饼、烧鸡腿、卤猪蹄儿啥的，啥时想吃啥时都有东西能朝嘴里撂。怕他年龄大饭菜油水不厚，还专门让人给他买了两斤化猪油，每顿吃饭时他舀一勺埋到碗底。别人吃完饭碗里是汤水两粒皮，而他的碗里总是沁着一汪汪大油的。吃完了他再用开水把碗涮一涮，吹着喝了，打着饱嗝，那油花花是眼看着都哗哗流进自己肚子里了。尤其让他感动的是，他最心爱的黄大衣有一晚抽烟烧了拳头大个窟窿，再也劈不出去了。而那一阵好多场面又是需要披着大衣才有事的，朱团长就那么了解他的心思，竟然第二天就去给他买了一件新的。晚上全团集合解决头一天晚上演出出现的问题时，朱继如竟然当着全团人的面亲自给他披挂在身了，让他顿时感到头面有斗大，威风甚至胜过了三国戏里的诸葛亮。他发脾气讲问题时双肩一抖，大衣精准离身。发完了脾气，他立马感到大衣已经有人给他披在肩上了，那是怎样一种权威权势啊。他古存孝一个眼神，一团人的屁股上都长了眼睛，见天晚上把戏演得浑浑全全的。要不是朱继如团长给他立起这样的权威，两个多月的演出恐怕早就演油场了。可由于他能说一不二，还别说把黄大衣全抖掉，就是抖掉半边肩也够一团人两条腿抽筋儿的了。那两个多月就硬是把宁州剧团演成了威震一方的名团，易清娥、风萧萧等一批青年演员也就一夜都成大名了。古存孝羡慕省上大剧团的好，他以为到了西京也能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结果屁摔在地上想都不想了。虽然团长单仰平对自己不错，可这里毕竟是近200人的大摊子，安排他住了偏下房，他问总务科要一块板子，想把床加宽一下，都让年轻的科长蹲打了几个来回，问他在山里待得美美的，为啥要朝城里挤，还说这城里每一块板都是有哈数的，你多要一块，莫非是要我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床板拆一块给你扛来不成？气得顾存孝眼睛直往白里翻，还不知道该说啥好。这样的小事儿又不好再去麻烦单团长，就只能用几根长短不齐的棍儿把床朝宽扩了扩算了。到了排练场，宣布他顾存孝是第一导演，可是又得不到尊重，但凡他一开口就都是不行不行的兜头凉水。开始还没有形成反对的声浪，可后来几乎是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说你别说话了，还有的人端直说把你的嘴闭了。他也知道这是欺声，这是对外县人的集体制约，可为了易清娥他还是坚持没有发火，没有愤然离开。第二导演叫疯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由对此开始， 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古存孝亮耳朵似的。在他们眼里，外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线范儿即等于业余范儿。一清娥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得不对，那个字咬得不真。古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的快掉渣了，弄得他古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批过朱继如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势，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已经引起好多人反感了，连小场记都敢挑战他说，
1: 哎，老古，你能不能不要披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
0: 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1: 都快穿成背心的日子了，你死老汉还披着这黄皮，你不怕捂起痱子来？
0: 侄子兼助手

0: 终于有一天，一切都总爆发了。先是疯子导演提出，还是让李慧娘 B 组上。B 组是团上自己培养的演员，过去演过李铁梅的。古存孝坚决不同意，说慧娘后边要吹火，还有在人身上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没有老戏的基本功根本不行。可胳膊拗不过大腿，团上几乎是一池塘的哇哇声，说易清娥道白唱腔都太土气，外线范儿太浓，根本挑不起大梁，最后就让易清娥靠边站了。古存孝去找了单仰平，单仰平也有些为难，说竟然已经同意了疯子和第三导演的意见，就先让 B 组试试，不行了再换回来。古存孝听了觉得有些绝望。那个 B 组的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呼呼哧哧地发着痰音。小场记几次糟蹋古存孝说，哎，老古，你这咳嗽功夫深呀，声音好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那个演慧娘 B 组的甚至大声喊叫，
1: 哎，古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0: 古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2: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原来是个自由市场，啥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卖。不是我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做不好咋看咋是跟弯弯船子，我戏也就不想唱成啥气候，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退呀。
0: 说完他还作着揖从排练场出去了。古存孝很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他刚一走出排练厅门，就听见身后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古存孝的老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宁州，岂不还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他这肚子里有着一生都排不完的戏，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可在这里，他就是个老古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土鳖。古存孝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 B 组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易清娥才是李慧娘的最佳人选。可眼睁睁的就让人家把易清娥给拉下来了，他心里也有点恨易清娥，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 B 组上，他都乖乖地下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下来了还用我手背挡着嘴笑，跟傻子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斗就没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我古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古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易清娥朝上促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

0: 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住在地铺上，他也希望有一个能去跟易清娥搭个脚，他都给易清娥说好了，可两个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古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他不离开不行了，一旦弄个重婚罪、流氓罪、非法同居罪，罪罪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绳之以法坐几年牢，那岂不背回到家了？无论如何他得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晚上，古存孝到易清娥的房里，把真实情况给易清娥说了。他是觉得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清娥啊，古老四，对不起你，把你从宁州弄来，可老四又没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1: 没事儿，顾老师，让毕祖上还好，我刚好能在边上看一下，一下到了大剧团，我还真的有些怯场嘞。
0: 瓜娃哟，这是一场斗争，你没看出来？
1: 易秦娥摇了摇头。
0: 我真是担心老四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
1: 走？老师，你朝哪儿走啊？
0: 老四混不下去了，要离开西京了。
1: 咋混不下去了？
0: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四都让这伙人欺负成这样了，你还问咋混不下去了？老四是啥角色？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哥浅滩遭虾戏？我古存孝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人吗？
1: 那你要去哪里呀，顾老师？
0: 哪里能容下我？哪里能让我好好排戏？老四都去哪？
1: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我也想回去，咱都回。
0: 娃呀，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古存孝既然离开宁州，就咋都不回去了。我不想让人说我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逃回来的。你老四我这回要朝远地走，也许是甘肃，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
1: 老师，你为啥要走得那么远呢？
0: 你还没看出来？你个瓜娃，就是你这两个姨嘛，要抽烟、喝茶，要吃肉，要烫头。哎呀，我的神呀！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哎，
1: 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
0: 我这些年可怜的时候，混的没个人样的时候，可从来没见他们来找过问过。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
1: 易秦娥就再没话了。
0: 娃呀，既来之则安之，你也别走回头路哦。这戏能唱成了唱，并且还不能为唱戏把人给学坏了，咱就是跟人斗法也不能上那邪乎的，得拿真本事来。你看曲里拐弯、下套、撂砖，我些下三滥的事情万万使不得。这 戏要实在唱不成练，能调到省城对于年轻人总是好事嘛。生儿育女也是大事，你年轻，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死的人了，再也混不得，赔不起了。老四得找个地方，把身上憋的这股戏劲儿赶紧给使出来，要不阎王就浑浑把我收走了。古存孝是这天晚上半夜走的，大老婆和二老婆都说，他说要起夜，可出去就再没回来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9: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8: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9: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8: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8: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8: 照亮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7月11号，第22个中国航海日。600多年前的同一天，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开启了第一次下西洋的探索之旅。此后28年，他七下西洋，播仁爱与友邦。
1: 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7月11号定为中国航海日，这是对中国悠久航海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智赋能，领航未来。
0: 咱们今天这期时光漫游机主题就是扬帆沧海，逐浪深蓝，回望从郑和下西洋到当代帆船勇士的古今航海历程，传承开拓奋进的航海精神，展望海洋强国建设。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几段经典的影视和纪录片素材，从600年前的宝船队到当代的厦门号帆船，从沉睡千年的蓬莱古船到甲午海战的悲壮炮火，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航海之旅。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结合影视作品聊聊人类在心理学层面对于大海的探索精神。随后的时光札记，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中国航海发展的最新成就。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航海和海洋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中国航海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扬帆沧海，逐浪深蓝。
0: 600多年前，一支由200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从中国出发，驶向未知的海洋，这就是郑和的船队。200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剧《郑和下西洋》，由罗嘉良饰演郑和，唐国强饰演朱棣。
1: 这部电视剧的开篇，郑和船队已经驶出了海图标注的已知海域，面前是茫茫无际的陌生大洋。按照常规，船队可以选择返航，但郑和没有，他选择了继续前行，驶向那片从未被中国人踏足的海域。永乐皇帝朱棣曾对他说，朕要让普天之下都知道，这世上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征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视剧里的这个片段。
4: 公元15世纪初，中国建造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拥有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先后7次派出庞大的远洋船队。从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扬帆纵横于太平洋与印度洋，开创了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和瓷器之路，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传播到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率领船队完成这一伟大创造的人名叫郑和，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位杰出的帝王朱棣。
5: 国史大人有令，宝船队昼行任旗帜，夜行石灯笼，各船务必前后相继，左右相挽，不致疏于。如遇敢有故纵、违误军情者，及时枭首示众。
6: 遵命，一切听令于郑大人。
7: 郑大人，起航令已经颁布下去了， 请您尽快定夺。
8: 南下吧，沿着黄金东岸继续前行，越过风暴角，驶向新大洋。
7: 大人，我们早已吃到海图以外了，新大洋谁也没有真正去过，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返航吧。
8: 景洪，我们俩这辈子做的不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吗？我再说一遍，驶向新大洋，拜访太息人。
0: 郑和的第七次航行啊，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次远航。船队沿非洲东岸一路向南，郑和坚信只要一直行驶下去，一定能在某个地方和大西洋相通。
1: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的最后一集，他们最终到达了印度洋与大西洋交界的厄加勒斯特海域，这个地区离南极圈的纬度仅差25度。郑和透过望远镜看见了很美的海，大明船队千帆齐发，顺风破浪，但郑和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他抱病站在船头，望着远方的大洋，说：“抗旨之罪、杀头之罪、灭族之罪，让郑和一个人来承担。”船队继续向前航行，进入新大洋。虽然这个剧情是由编剧虚构的，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处理方式还是很让观众动容的。
7: 传令，快去通知各船船长，停止航行，立即向我们靠拢。
9: 遵令。
7: 显然，船队正驶向一个异常寒冷的地区。可以肯定，前方绝对不是欧罗巴商人们所说的西大洋。现在看来，我们走错了。唯有向西北方向航行，才能到达我们想去的地方。
9: 可严寒已经夺走了我们八个水手的生命。
10: 是啊。食物和淡水都快断了，这种天气，船员们带的衣物也难以御寒呢。
7: 看来，这次我们并没有越过西大洋，踏上黄金国西岸。但是，我们却发现了往南边走是片寒冷的海域，知道此地与天朝节气完全不同。可惜啊，我们走错了方向。如若不然，西大洋眼下正在船队的面前。
11: 这就是郑和船队所到达的印度洋与大西洋交界的厄加勒斯特海域。这个地区离南极圈的纬度仅差25度。
12: 真的下雪了，郑和，他想出来看一看。
7: 郑大人，我们快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航线，就要跨越古今，赶赴太息了。
8: 你说太息是？
13: 郑大人，你要挺住啊啊！我们已经补充了粮食、淡水，即刻往前行驶。我们离西大洋就差一步了呀。
0: 在郑和之后，中国人走向深蓝的脚步从未停止。600多年后的2011年11月3日，一艘名为厦门号的无动力帆船从厦门五缘湾扬帆起航，八个热爱帆船的年轻人驾驶着这艘船，开始了中国帆船第一次沿地球地理形状的环球航行。他们不走运河，要穿越南太平洋西风带，越过被称为海上坟场的何恩角。
1: 纪录片《环球航海日志》完整记录了这次航程。出发前，船长向所有人介绍了这次航程的基本情况。 全程23000多海里，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咆哮西风带、合恩角等世界最危险的海域。我们来听听这段起航的片段。
14: 今天是2011年11月3号，我们山姆号帆船现在从五月湾起航了。这将是中国帆船第一次沿地球地理形状的环球航行。我们厦门号将不过运河，就是沿着地球的地理形状在走。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中国的帆船穿越南太平洋的西风带，第一次绕过非常险恶的号称是海上坟场的合恩角。如果我们能够成功，那我们厦门号将改写中国帆船航海的历史。在我们的前面有很多的未知，但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那我们这次环球航行的预计总航程是23000多海里，预计的时间大概要7到8个月，因为我们不知道在茫茫大海里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这次呢都签了一个免责声明，也叫生死状，因为之前没有任何的保险公司给我们投保。那我们这8位水手大家都是勇敢的水手。我们厦门号帆船长度是16米，空间很拥挤，因为我们8个船员在这边啊。这个是我们的烙铁，我们的机械师啊，这船要不出毛病他没事儿，出毛病就全靠他了。
0: 在厦门号离开澳大利亚悉尼之后啊，开始了前往新西兰惠灵顿的旅程。离开惠灵顿，他们真正开始了穿越咆哮西风带的生死之旅。
1: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船长魏军本来要在甲板上给船员们做饭，船摇曳的厉害，突然一个巨大的震荡，他重重摔在了甲板上，3根肋骨断了。
0: 但是呢，船员们没有退缩，他们一边照顾受伤的船长，一边继续航行。最终厦门号成功越过了合恩角，又越过好望角，历时316天完成了环球旅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船员们在逆境当中依然保持积极心态的片段。
14: 我们现在离开了澳大利亚游艇会。哈呦，
15: 你好，
14: 你好，哈哈，再见了悉尼，
15: 再见了三千院，再见了，
14: 非常美丽非常好的城市。

0: 这个今天我们那个船长做饭的时候拎了一桶水，这个风浪太大，一下给闪倒了。现在估计是感觉肋骨骨折，
1: 应该是
0: 肋骨折断了，
1: 应该是断了，
0: 啊、感觉怎么样？
1: 要不然它不会这么疼。
0: 感觉很疼痛吗？船长，你说啊？
2: 就快不敢喘气儿了。我这边原来我以前左边断过一次，这次这个一样的，就是现在。
1: 你的喘气儿，喘气儿有没有问题、啊？
0: 感觉一动就会
2: 喘气儿，问题不是太大，就是不敢动。再一个就是也不敢笑。
1: 反正等会儿我们要换弦，这边高起来的话，你不会掉下来，你就不用一直撑着。
2: 把你给我拴住了，这别到这个再断了，我告诉你就更麻烦。
1: 不会，你放心，绑得很牢。
0: 那够呛，那你还是得小心一点，不能动了，保持这个。
2: 翻不身呢、
1: 啊？要不那个主要我们干脆去。新西兰还是哪怎么样？
2: 嗯，新西兰吧。那个徐毅有说天气报不好。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跟徐毅商量一下，看把航向定一下，然后干脆去
0: 飞
1: 一
0: 顿。
3: 今天早晨开始，狂风巨浪啊，向我们袭来。但是大家众志成城，克服了一切困难，现在往那个惠灵顿的那个港口在迈进啊。那个刚才一路上这个，千辛万苦。哦，
4: 九死一生，
3: 九死一生。我们那个刚才左舷缆绳啊，前班的缆绳断裂啊，船长表现不错啊，
4: 起了关键的
5: 果断。
3: 果断决策。
6: 从郑和的宝船到厦门号帆船，中国人走向海洋的方式变了，但那种不畏艰险、探索未知的精神一脉相承，而更早的痕迹却沉在了海底。
7: 在央视节目《城市风华录》第二季当中啊，镜头对准了山东蓬莱，站在蓬莱阁眺望登州古港，一艘沉睡600多年的蓬莱一号古船，以其巧夺天工的榫卯与水密隔舱技艺，彰显着古代航海者的雄心和智慧。
6: 而且不光是这一艘古

0: 传。在博物馆还汇集了来自浙江龙泉窑、湖南长沙窑、陕西耀州窑等南北名窑的瓷器。他们跨越山海再次相遇，无声诉说着烟台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首航地的往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庞然大物，就是1984年在蓬莱水城清淤出土的一艘元代的古船，它到现在已经是6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蓬莱一号古船。在这儿，两位老师可以猜一下，这艘船在古时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要么就是远洋贸易商船，要么就是海防的战船。
1: 其实，在这儿呢，您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这艘船的长宽比。啊。
2: 看来不是商船哈，哦，它比较窄啊，
1: 对，而且是瘦长型的，它的行进速度是非常的快，能够保证它的航行速度性，所以呢，它是一艘战船，
3: 哦，军用的啊，
2: 海防重镇呢。
1: 我们看它残长啊，大约有28.5米，残宽是5.6米，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啊，是非常修长的一艘船。随船一起出土的有一些作战武器，铁剑呐、石弹丸，所以专家推断它应该是一艘战船。
2: 哎，我很好奇，在这个船上有没有发现瓷器啊？
1: 当时在船舱内出土的一个元代浙江龙泉窑的高足杯，除了这艘古船，在蓬莱当地呢还出土了很多的瓷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比如说耀州窑的宋代刻牡丹纹直壶，还有长沙窑的唐代黄釉褐彩贴花直壶，这些瓷器都是远销东北亚。另外在这儿呢还发现了很多外国来的瓷器，由此都可以证明登州港它不仅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同时它也是陶瓷之路的北方要塞。
4: 然而走向海洋的历程并不总是辉煌。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炮弹用尽、敌舰步步逼近的时候，发出了那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0: 电影《甲午风云》中，有演员李默然饰演的邓世昌立于甲板，高呼：“弟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吉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于是邓世昌向吉野驶来的方向看了看，怒吼道：“开足马力，撞沉吉野！”
4: 全体官兵齐声响应，声震海域，致远舰向日舰吉野全速撞去，最终啊，因为鱼雷发射管被击中而沉没。邓世昌和全舰25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我们也一块来听听那段悲壮的呐喊。
5: 包城，包城，为什么不开炮？
6: 邓大人，
5: 为什么不开炮？

传奇水手，千甲板列队。参谋长官，开炮击沉他吧。

0: 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1: 禀报大人，敌舰既也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0: 也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0: 开足马力，撞沉基岩，
2: 撞沉基岩，撞沉基岩。
3: 从郑和宝船七下西洋的和平远航，到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奋力一撞，从厦门号无动力帆船的环球壮举，到蓬莱古船沉睡600年的静默诉说，这些光影片段串起的不只是故事，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走向海洋、探索海洋、守护海洋的完整途径。
4: 可以说呀，咱们中国人走向深蓝的脚步从未停歇。时光漫游记，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继续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啊，我们跟随几段影视和纪录片素材，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航海之旅。从郑和宝船队七下西洋的和平远航，到厦门号帆船环球航行的当代壮举，从蓬莱古船600年的沉睡，到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的悲壮呐喊，
0: 这些影像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人类走向海洋的勇气。郑和面对未知海域选择继续前行，厦门号的船员面对咆哮西风带和船长受伤的双重打击依然没有退缩，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走向海洋？
1: 海洋啊，占据了地球表面71%的面积，但是人类对于它的了解呢，远不及对太空的认知。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海洋在人类心理层面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它既是危险的，又是充满希望的；既是未知的，又是让人向往的。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在影视作品当中啊，海洋经常被赋予某种特殊的心理意义。在郑和下西洋里，海洋是未知的疆域，是等待被探索的远方。在甲午风云里呢，海洋是战场，是民族存亡的见证者。在环球航海日志里，海洋是挑战，是人与自然较量的舞台。
0: 海洋在电影心理学中往往承载着特定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自由，也代表着孤独，代表着未知的可能性，也代表着不可控的危险。这种双重性恰恰是人类面对大海时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我是严怀康。7月11号是中国航海日，那说到航海，尤其是中国的航海，从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到明代的郑和七次下西洋，再到近代的航海先驱，以及如今破冰南极的雪龙二号，一代一代的航海人披波斩浪，书写着向海洋而行的史诗。但是我们是否想过，为什么人类会对一片覆盖地球70%多的面积、充满未知、充满恐惧的咸水世界如此的执着呢？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起源于海洋，那血液中的盐分、身体里的水分，至今仍与远古海洋惊人相似。这种海洋印记刻在我们的基因里，让我们对大海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但比生理本能更强烈的是心理层面的驱动力，探索欲、对未知的征服感、对意义的追寻，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才是航海精神真正的引擎。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几部经典电影来聊一聊人类逐浪深蓝的心理密码，看看这份刻在灵魂里的渴望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提到航海题材的电影呢，首先我想到的是迪士尼的《海洋奇缘》。电影的主人公叫做莫阿娜，她是南太平洋小岛的首领的女儿，从小呢就被父亲严格的限制，并且告诉她大海是危险的，不要越过暗礁。但是她的内心始终有个声音在召唤，每当海浪拍打着海岸，他总会盯着远方的地平线或者说是海平线发呆。那这种忍不住想探索未知的冲动，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探索性的动机。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怀特提出过效能动机的理论，人类啊，天生有一种通过与环境互动、掌握新科技、掌握新技能来获得胜任感的这种需求。阿莫娜不满足于在岛上种椰子、编渔网，这种安稳的生活呢，无法激活他的胜任感。他需要通过探索未知的海域，寻找传说中的特菲提之心，证明我可以做到，我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电影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阿莫娜第一次独自出海时遭遇风暴，翻船了，被冲回了海岛。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放弃，但他却在深夜再次走向海边。这种失败后依然坚持的行为，正是心理学当中自我效能感的体现。班杜拉曾说过，自我效能感呢，是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一个行为的主观判断。阿莫娜相信自己能够找到特菲蒂之心，这种信念支撑他克服了恐惧，学会了导航，最终完成了使命。那中国古代航海家的故事同样是自我效能感的绝佳注脚。郑和七次下西洋，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余人最远到达非洲的东海岸。在那个没有卫星导航、没有气象预报的时代，面对陌生的海域和未知的风暴，支撑他们的正是我可以、我能行的这种信念啊。这种信念来自于长期航海经验的积累，来自于对罗盘、对星象、对洋流的熟练的掌握，更是来自于开拓进取的决心。那如果说《海洋奇缘》讲的是探索的快乐，那么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则直面了航海最残酷的一面，也就是未知的恐惧。少年派在海上漂泊了227天，身边只有一只孟加拉猛虎理查德·帕克。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场极致的不确定性压力测试。当一个人被困在有限的救生艇上，四周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没有食物，没有淡水，没有救援，这种失控感想想就会引发我们的最原始的这种恐惧和焦虑。通常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首先会进行初级评价，也就是说判断这件事儿是否威胁到了我们自己。如果认为是威胁，那么就会进行再次的次级评价，评估一下自己是否有能力应对。少年派一开始认为老虎会吃掉我，但通过给老虎喂鱼、建立固定的作息等等，逐渐意识到我可以跟它共存。更深刻的是，派呢通过意义的建构，将这场灾难转化成了成长的契机。他怎么做的呢？他给老虎取名叫做理查德·帕克，把原本恐怖的猛兽变成了自己的伙伴。他和海洋生物对话，孤独的漂泊变成了与自然的对话过程。这种认知重构的能力是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存活的关键，它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通过重新定义现实找到继续前进的动力。而中国古代航海者的心理韧性同样令人惊叹。北宋的朱玉呢，曾经写过一本航海的笔记，叫做《平舟可谈》。他在里面写到了：舟失时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在没有现代导航设备的时代啊，航海者靠星星、靠太阳和罗盘导航，但更重要的是心理导航。他们用信仰缓解焦虑，用经验来对抗航海的未知。这种在焦虑当中寻找秩序的能力，正是航海精神当中“奋进”二字的真实写照。他们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带着恐惧依然前行。人类对大海的情感从来都是矛盾的，既恐惧又向往，既敬畏又征服。这种矛盾呢，藏在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里面。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是人类祖先经验的沉淀，包含了各种原型。那海洋呢，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的原型。它既是孕育生命的母亲，也是吞噬一切的怪物。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精准地击中了人类对于海洋的吞噬性恐惧。在电影当中呢，那条巨大的大白鲨突然从平静的海面跃出，撕碎游泳者的画面成为无数人的童年阴影。这种恐惧不是针对鲨鱼本身的，而是针对未知的海洋力量。大海太深、太大、太不可控，我们不知道下面会藏着什么，也不知道它何时会爆发。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电影《水形物语》。在这部电影里啊，它给了我们一种海洋的治愈力。电影中的两栖生物鱼人生活在实验室的水箱里面，被人类当作是实验对象。女主角艾丽莎是一个聋哑的清洁工，她在孤独当中与鱼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链接。对于他们二人来说，海洋不是危险的地方，而是安全的港湾。 水是他们的共同语言，是连接彼此的桥梁。这种对海洋的依恋同样源自于集体潜意识当中的母亲原型。中国古代的马祖信仰正是这种原型的体现。渔民们相信马祖是海上圣母，能够保佑他们平安归来，每次出海前都要祭拜。这种安全依恋缓解了他们对大海的恐惧，给了他们前行的勇气。
1: 感谢严老师刚才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影视作品当中海洋意象的心理象征有了更深的理解。确实啊，海洋在银幕上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背景，它是角色内心的外化，是故事推进的动力，也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投射。
0: 同时啊，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无论是600多年前的郑和，还是当代的厦门号船员，他们在面对海洋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对未知的好奇战胜了对未知的恐惧。这种心理机制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探索动机，它是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突破边界，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内在驱动力。
1: 那么影视作品是如何通过画面、声音和叙事来激发观众内心这种探索动机的呢？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航海镜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创作逻辑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4: 回到当下呢，中国航海日的设立不仅是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更是为了传承开拓奋进的航海精神。在现代社会，航海早已不是单纯的地理探索，而是变成了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生态的综合竞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现代航海精神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成长性的思维。卡罗尔·德韦克提出，成长性思维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不断提升的一种信念。今天的航海人不再是冒险家，而是科学家、工程师和环保主义者。他们驾驶奋斗号载人潜水器，突破万米的海深，探索深海的奥秘。他们操作雪龙二号破冰船穿越西风带，研究气候的变化。他们研发新型海洋的装备，开采海底的资源，保障国家能源的安全。那这些行为背后呢，是成长型思维的驱动。他们不相信海洋是不可征服的，但相信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和创新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海洋。更重要的是，现代航海精神已经从个人英雄主义转向了集体协作。今天的远洋科考船由船长、驾驶员、科学家、工程师等上百名的船员，每个人都是团队的一个部分。这种集体效能感是现代航海成功的关键，它让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群人的力量无穷。最后，我想用《海洋奇缘》里的一句歌词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海洋，我是潮汐，我是所有开始的地方。人类与大海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成长。大海给了我们生命，我们给予了大海意义，大海教会我们敬畏，我们教会大海被理解。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航海精神就是探索欲加自我效能感加勇气加敬畏心加成长型思维的组合。它藏在阿莫纳的船桨里，它藏在派的救生艇上，藏在每一位现代航海人的眼睛里。7月11号是第18个中国航海日，让我们一起致敬那些扬帆沧海的开拓者，也期待更多人传承这份精神。不是为了征服大海，而是为了理解大海；不是为了索取资源，而是为了守护家园。因为我们都是海洋的孩子，我们的征途永远是星辰大海。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感谢严怀康老师带来的精彩解析，从银幕上的航海故事到现实中人类走向深蓝的脚步，海洋始终是那个最辽阔的舞台，见证着人类的勇气、智慧和不屈。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闸记。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啊，在文艺回响里，我们聊了古今航海的影像记忆。接下来呢，在时光札记板块，我们就来聊聊中国航海事业在当下的真实成就。
0: 咱们先来说一个数字啊，11万亿。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110,180亿元，比上年增长5.5%，首次站上了11万亿元的台阶。海洋正以前所未有的分量，深度融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叙事。
1: 再来说说港口，中国港口规模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海事系统全年高效保障3464.7万艘次船舶安全进出港，水上运输事故件数同比下降36.7%。这些数字背后是每一天每一刻都在运转的海上高速公路。
0: 而大国重器也在持续地向深蓝进发，我国第一艘深远海绿色智能技术试验船未来号，总长110.8米，满载排水量7000吨，被称为海上移动实验室。它搭载了20多套关键新型船海设备，开展实海验证，打通了新型船海设备从实验室到国产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1: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大名鼎鼎的蛟龙号。作为中国探索深蓝的重要载体，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持续向深海进发。从蛟龙到深海勇士再到奋斗者，中国载人深潜谱系不断完善。万米级载人深潜能力让中国跻身世界深海探测第一梯队。
0: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从郑和的宝船到蛟龙号的深潜，从厦门号的环球航行到未来号的智能试验，中国人走向海洋的方式在变，但是对于海洋的探索精神从未改变。
1: 正如今年航海日的主题说的那样，数智赋能领航未来。在155开局之年，中国航海事业正以全新的姿态驶向更辽阔的深蓝。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是中国航海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扬帆沧海，逐浪深蓝。
0: 600多年前呀，郑和在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界处逛着远方的海。600多年后呢，厦门号的船员们在咆哮西风带当中穿越何恩角。时空不同，工具不同，但那种面对未知时依然选择前行的勇气啊，那是一模一样的。
1: 海洋是广阔的，它接纳每一个敢于出发的人。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都能保持那份对未知的好奇，对远方的向往，在属于自己的航道上扬帆破浪。

0: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0: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0: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

0: 将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周末无聊怎么办？
9: 期待有朋远方来，
6: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9: 包袱抖不完，
6: 笑声连成串，
9: 有朋远方来，
6: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来，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周卫星。
1: 周卫星老师是通过大兵老师拜的我恩师。
0: 哦
1: 啊，他呢，卫星老师有一点特色，就是他在我们所有的师兄弟里他岁数最大。
2: 对
0: 啊，
1: 他年纪
2: 最大，
1: 他比我们都大不少呢。
0: 哦，
1: 他也是个人很崇拜我的恩师。
0: 哦，
1: 这个里我就说，周卫星老师其实我们认识也很早，就是我跟你说，当年我认识大兵时就认识他了。
0: 哦，
1: 当年周卫星老师跟他们长沙当地有一个叫金晶的一个女的搞喜剧的，那个女孩是我见过的女生搞喜剧里相当棒的一个女生。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人家改行了。
0: 嗯，
1: 当年我不知道你赶没赶上咱们个特别火的栏目，叫东西南北，
0: 东西南北
1: 什么什么，有一栏目啊，
0: 是有这么一栏目，
1: 南北到南北笑星大荟萃，类似那个。他们这些人都住在北太平庄那儿一个五省市驻京办，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湖南的、湖北的、山东的山，这其中就有周卫星老师和那晶晶老师。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密切接触。
0: 那其实说到周卫星老师啊，作品咱还真听的不多，来听一段小品，和甘露合作的叫《婚礼》。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呀要结婚呐！什么？又结婚？没有，我总共才结了三回，三回都没有结成，而且那新娘都没换。不过这回是真的了啊！那个，咱们队长已经准嫁了，马上回老家办喜事儿啊！大家先别走，回头请大家吃喜糖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姑娘，我名叫油菜花，再过几天就要披婚纱，新郎他叫周卫星，武警部队在当兵。怎么，你们不信啊？不信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当当当当当，
3: 来了，报告队长，我是周卫星。什么？部队马上出发？哎呦，队长，这个啊，没问题，没问题，我的婚礼可以推迟，可以推迟吗？
4: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占线呀？
3: 是，我一定做好他的思想工作。是，坚决完成任务。
4: 讨厌！
3: 我怎么跟他说呢？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们的婚礼是推了又推，又推了三回。他那个脾气，跟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这什么破电话呀？
3: 机关枪来电话了。哎呀，喂，喂，
4: 这一摔还给摔好了。
3: 喂，
4: 哎，喂，
3: 哎，
4: 喂，卫星吗？
3: 啊，
4: 卫星你还好吗？
3: 我
4: 好好的。
3: 哎，
4: 你吃的好吗？我吃的好好的。你穿的好吗？我穿的好好的。你手机好吗？我手机刚换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
3: 这什么乱七八糟，这真是。
4: 哎，你干嘛不说话呀？
3: 哦，报告首长，刚要说话，你这个机关枪火力太猛，把我的嘴封锁住了。
4: 讨厌！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结婚啊？
3: 哦，回来结婚呐！
4: 啊，
3: 我
4: 没听到我说话。
3: 我听到了。
4: 我刚才说什么了？
3: 你说你还好吗？我好好的。你吃的好吗？我吃的好好的。你穿的好吗？我穿的好好的。你手机好吗？我手机刚换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报告完毕。
4: 哎，你属鹦鹉的吧？
3: 啊，
4: 这是我 说的。
3: 哦，那你后来说什么来着？
4: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结婚？
3: 回来结婚呢？
4: 啊，
3: 什么时候？
4: 什么时候？
3: 我回不来了。
4: 回又回不来了？
3: 是啊。
4: 周卫星，
3: 到。
4: 你这个大骗子。
3: 啊，是。
4: 嘿，你还敢承认？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明天就去嫁人。
3: 啊，你明天就嫁人呐？
4: 不，我现在就去。
3: 你开什么玩笑？你现在你嫁谁去啊？你啊？
4: 你管我？我嫁给大兵。
3: 大兵，就那说相声那小眼睛，就他那样，你还敢嫁呀你？
4: 那我就嫁给那摄像大哥。
3: 哦，嫁个摄像的大哥。我说你干嘛呀？我说你这个机关枪脾气能不能改一改呀你？
4: 好，我改。
3: 这就对了。
4: 我改机关炮了。我跟你说，你要是再不回来，我现在就去嫁人。
3: 哎呀，行了，我说你别闹了。
4: 谁闹了呀？你知道吗？我连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这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别人还以为我嫁不出去了。更严重的是，有些红包我都提前收了。
3: 啊！
4: 你叫我怎么好意思去给人家退钱嘛？
3: 不是太慌，你别哭啊！
4: 我要哭。
3: 不是，你听我说。
4: 我不听你说。
3: 我有重要的事情。
4: 什么事比结婚还重要？
3: 哎呀，菜花，你毛病你！南方地区遭受了特大的洪灾，我们部队要去救援，你知道吗？
4: 部队那么多人，缺你一个不行吗？
3: 哎呀，人命关天哪，多一个人的力量，老百姓就多了一份安全的保障嘛。
4: 那我们的婚礼怎么办？
3: 哎呀，已经有不差这一回了啊，已经退了三回，咱们干脆来个四季发财。怎么再推迟一回好吗？
4: 还推迟啊？再推迟，你是让我披婚纱还是披袈裟呀？
3: 想开点儿。
4: 我想不开，全村的姐妹们都嫁出去了，就连马兰坡的坡主谢娜都已经嫁给张杰了。你叫我什么时候才能尝到做新娘子的味道？
3: 那好，我现在就来娶你。
4: 现在？
3: 你听，迎亲的鞭炮点燃呐、啊！
4: 我看见你了，你就像个白马王子，开着最豪华的车子来接我。请停！这开的什么破车呀？
3: 我开的是拖拉机。
4: 你就不能浪漫点？我要坐汽车。
3: 好嘞。滴滴。
4: 乡亲们，闺女我终于出嫁了。
3: 嘿，他出嫁，我开车，行。
4: 我们又坐上了飞机。
3: 哎呦我的妈，这要求越来越高了。
4: 不，我要坐直升飞机。
3: 我的妈呀，这下不来了。
4: 我们来到了一个的地方，
3: 这就是我们的家乡，
4: 美丽的洞庭湖旁。
3: 这可是个鱼米之乡啊！
4: 这里四季风景美如画，
3: 瞧湖里游着鱼虾，
4: 看天上飞着蛤蟆，
3: 蛤蟆
4: 天上飞着野鸭，
3: 我们一起坐在了绿色的田野上，
4: 地里开满了油菜花，
3: 我们一起打开了幸福的香槟酒。
4: 好喝，再来一瓶。
3: 行了，你还要开呀？
4: 那当然，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父老乡亲，乡亲们还要不要？
3: 好吧，
4: 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
3: 行了行了，你看这边脸都打肿了。
4: 那你打这边。
3: 哎，哪边我都不打了。
4: 再来一瓶。
3: 行了，乡亲们，朋友们，我宣布。

0: 军号响了。
1: 我要走了。
0: 你一定要走吗？
1: 对，因为我是军人。
0: 那你记得早点回来。
1: 彩花，我走了。
0: 你走吧。
1: 我走了。
0: 你走吧。
1: 彩花，我爱你。
0: 彗星，我等你。
2: 彩花，我爱你。
0: 彗星，我等你。
3: 那个时候周笔星老师也特火吧？
4: 火呀，
3: 在湖南。
4: 我个人理解他那个火爆程度仅次于大兵、
3: 哦、
4: 他们算同党的。
3: 那你想这一个档次上的，那
5: 反正都是比你们在湖南要强、
4: 啊、比我们强多了。我不是跟你说我们那个跟人家没有可比性，咱实话实说、
5: 嗯、
4: 人家是被请的节目、嗯、我们是得去让人帮我们安排的节目、
5: 嗯、
4: 明白了吧。
5: 那我们也来听一段周卫星和刘傲表演的相声喧宾夺主。
6: 刘傲先生，
7: 哎，
6: 实话实说，您的主持啊非常好，
7: 您夸奖我。
6: 但是有些个节目主持人呢，特别是那个什么参与型的主持，就让人受不了。
7: 哎，主持人参与到节目中间，这舞台才能更加的热闹，更加的丰富多彩。参与好啊，
6: 好啊，
7: 嗯。
6: 问题是他要参与起来呀，不管别人，只管他一个人在舞台上折腾。
7: 这说明这主持人他掌控舞台的能力强，那是人家有本事
6: 啊。这也叫有本事？
7: 那当然了。
6: 行，接下来我就学学这个主持，我跟你来参与一回。
7: 我就喜欢跟这参与型的主持一块做节目。
6: 您就是我们的嘉宾。
7: 哦，我是那嘉宾。
6: 咱们开始。
7: 您就是那参与型的主持。
6: 来吧，
7: 来。
6: 嗯，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左边的朋友你们好，右边的朋友你们好，前面的朋友你们好，后边的朋友后边都没人。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快乐的节目现场。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闪亮登场。朋友们，这嘉宾一看就眼熟吧，谁呢？著名笑星郭达的弟弟郭卢。
8: 谁郭卢啊？
6: 这郭卢先生可了不得呀，多才多艺。
7: 我多才多艺。
6: 今天呢要给在座的观众朋友来一个才艺展示，大家欢迎。
7: 谢谢。我就是郭卢。这个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吧。有一首歌叫两只蝴蝶。
6: 哇，好听。
7: 我这不是还没唱呢吗？
6: 两只蝴蝶这歌非常好听
7: 啊。那倒是。
6: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啊，
7: 把嘴闭上。我不唱两只蝴蝶，增加点难度，我给大家唱一首小白杨。
6: 哇，好听。
7: 什么毛病啊这？这是一首军营的歌曲。
6: 你可要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歌声。
7: 站住！我是嘉宾，我唱歌。
6: 哦，对对对对对对。
7: 小白杨我也不唱。今天大家这么热情，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意大利的美声歌曲《我的太阳》。
6: 哇，好听！
7: 知道你会来这么一句，唱
6: 啊！
7: 你不是喜欢唱吗？唱，唱，我唱了，我唱。有请音响老师，音乐。

0: 文，唱。
1: 我不唱，高音给我唱，啥都没，不唱。
2: 那你不唱歌，今天要表演什么样的才艺呢？
1: 我今天怎么唱歌啊？我还没张嘴，你把歌全唱完了。
0: 这还算好的，哦，还有比这更厉害的，
1: 还有比这更厉害的。
0: 那个什么煽情型的主持，您见过吗？
1: 煽情好，煽情那是一台晚会打动观众的杀手锏。
0: 我知道，你也得看情况吧。有的主持人呢，不管什么场合，啊，一上来就煽情。
1: 哎呦，还有这样的主持人，
0: 非把观众眼泪给斩服下来不可。
1: 哎呦，这没见过。哎哎，今天您能不能给大家在这儿学一学这种煽情型的主持人是怎么煽情的？
0: 学煽情的主持啊？啊，
1: 嘿，哎，听见了啊？大家可都鼓掌了，大家都想看，你就给大家学学吧。
0: 那行，那你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采访嘉宾。
1: 哦，我又是嘉宾，
0: 我就来给你煽情。
1: 哦，您是那煽情主持，
0: 咱们开始，
1: 来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看由我主持的大型谈话节目《脸对脸》。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上场。干什么你？
1: 怎么了？
0: 这你数麻去了吧你？
1: 嘉宾出场吗？不是。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谈话节目。哦，
1: 那，您说我怎么出来合适？
0: 你站着别动，这别动，站好了，别动啊，严肃点。哎呀，不客气，谢谢你给我送花。其实呢，我做的还很不够。我
1: 给我的，谢谢谢谢。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吧？一看就是个托。
1: 哎，怎么说话呢？
0: 行了，放下吧。你跑这插秧来了你？啊，都放下你！
1: 我不，
0: 那你抱着他干嘛？
1: 多好看呢！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1: 人比黄花瘦。
0: 行了，你放，都放下。对，都，哎呦，别拉散了，对，放下，这个多好，这才好看，对不对？行了啊，
1: 扔乱了。
0: 哎，不，摆好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介绍今天的嘉宾，刘傲，刘傲同志，男。生于1972年4月5日，多年以来为我们的主持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傲同志的身边摆满了鲜花，有关领导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也来到了现场，他们是姜昆、刘兰芳女、常贵田、施圣杰、牛，
3: 怎么回事？
0: 你这
3: 主持人啊，麻烦你不要用这种语气说话好吗？
0: 为什么？
3: 这清明节不都过完了吗？
0: 那一阵应该怎么着呢？
3: 您把这语调提高点，语速加快点，我听着难受。
0: 哦，加快点。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嘉宾刘傲。刘傲同志，男，生于1972年4月5日，多年以来为我们的主持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傲同志的身边摆满了热情观众送来的鲜花，这语气可以吗？
1: 您这第一遍太慢，第二遍要推快点。您能不能综合一下就好了？
0: 啊，综合一下。
1: 哎，
0: 没问题。接下来聊点什么？
1: 聊，就说我快乐的人生如何？
0: 哦，聊聊你快乐的人生。
1: 对，
0: 没问题。接下来聊一聊刘傲同志快乐的人生。
1: 对，
0: 要说起刘傲快乐的人生，嗯，请看大屏幕，看他是怎么出生的。
1: 对，看看我是怎么生出来的。
0: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寒风四起，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气味。
1: 哎，生我呢还是闹鬼呢？
0: 在妇产医院寂静的走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悦耳的叫声。
1: 我出生了。哎，怎么是只鸡呀？
0: 不是鸡打明儿不天亮了吗？
1: 那我呢？
0: 你瞧，天亮以后就出生了。啊，小廖奥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
1: 房子真破，
0: 这才是你们家，
1: 一间不如一间呐。
0: 由于家境贫寒，小刘奥的爸爸含辛茹苦，每天一大早就下到地里边干活。
1: 哎，我爸爸是个盗墓的，这
0: 墓地旁边的地里干活，
1: 大喘气呀、啊。
0: 这是刘奥的妈妈，喂的一头奶油。无忧无虑的小刘奥每天都和小伙伴们快乐地玩耍在一起。
1: 我小时候喜欢跟狗玩。

0: 他不是乱世英雄，未曾扭转乾坤，却以最决绝的方式守住了读书人的底线，守住了华夏的尊严。沧海藏中古，山河念故人。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大宋最后的忠臣陆秀夫，7月1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也是不在北京，在河南，史不凡，很早的网红
2: 毛子哥。
0: 哎，
1: 我跟你说，他就现在他在河南，你知道人家有多火吗？前两三个月我跟我师傅我明儿俩去了一次河南。
0: 嗯，
1: 就是目前我能掌握的信息，就是郑州的出租司机没有不知道他的。
2: 嚯！
0: 哦，
1: 没有不知道毛子哥的。我为什么？我亲身经历，我跟师傅到河南到郑州去演出，我明儿俩去演出，住的酒店里，师傅。

0: 住都安排好了，我自己出去玩，我坐出租车，我就跟他说，他非要送我，刚我说你不用了，我就上出租车了。人家司机也跟我说，刚才送你那个是毛子哥吧，就到这种知名度。
1: 哦，
0: 就是他在河南很厉害。
1: 我们来听听啊，史不凡、李金斗表演的《品三国》。
2: 喜欢看三国？
3: 不是看呐，
2: 啊，
3: 现在演新三国、老三国，
2: 对对对，
3: 演那个赤壁
2: 啊，
3: 咱得看这个。
2: 喜欢
3: 看哪儿不合适
2: 啊？
3: 哪儿对哪儿不对、
2: 哦？
3: 研究三国。
2: 您研究三国？
3: 我研究三国。
2: 哦，那我有一个困扰很长时间的问题，您可以帮我解答吗？
3: 哎，这算你找着了
2: 啊！
3: 三国我精通，
2: 是吗？
3: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2: 是这话。
3: 哎，
2: 哦，那就好办了。
3: 你问什么？
2: 我问问您啊，
3: 啊，
2: 三国里边，
3: 嗯，
2: 谁的能耐最大？
3: 赵云、赵子龙。
2: 赵云，
3: 哎，
2: 有什么能耐？
3: 什么能耐
2: 啊？
3: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2: 哦，
3: 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2: 在哪儿呢？
3: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2: 嗯，
3: 那赵云单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号，坐骑薄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我若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嗯，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场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阿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奇进奇出，这才闯出重围。赵云、赵子龙，
2: 你刚充完电呢？啊，
3: 费这么大劲充电呢？
2: 充电，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3: 笑话我什么？
2: 您这么大能耐，说这话里边自相矛盾呢。
3: 哪有矛盾呢？
2: 哪有矛盾？我得找我的老师出来说服你。
3: 你老师是谁呀？
2: 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先生。
3: 哦，您是易中天的学生？
2: 哎，
3: 你师父叫易中天？
2: 我叫半边天。
3: 半边天像话？
2: 哎，我拿出一半的能耐就能把您制服了。
3: 那太好了。
2: 哎，
3: 您说说。
2: 我给模仿一下易中天老师。
3: 哦，您模仿一下易中天。来来，您看看怎么样。哦，这那讲台。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易中天。
3: 哇，好，
4: 非常高兴和大家欢聚在梅兰芳大剧院。
3: 哦，
4: 首先对各位的到来，
3: 嗯，
4: 表示衷心的感谢。
3: 好，好，
4: 我旁边这个人有点问题啊。
3: 我有什么问题？
4: 他刚才讲这个话自相矛盾。
3: 哪点矛盾了？
4: 赵云有能耐。
3: 对呀、啊、
4: 赵云这么大的能耐，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3: 这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4: 你解释解释。
3: 他解释这很好解释啊。
4: 怎么解释啊？
3: 你不知道啊。
4: 嗯，
3: 这你不清楚。
4: 嗯，
3: 这里有一段历史。
4: 什么历史啊？
3: 哎，徐庶呢是刘备那边的人。
4: 嗯，刘备的人怎么跑到曹操那儿去了？
3: 是啊，他这里有故事啊。
4: 什么故事？
3: 这你要问别人，别人说不上来啊。
4: 嗯、
3: 你得问我呀。
4: 啊，
3: 他这刘备那边他穷啊。
4: 哦，
3: 穷啊，
4: 条件不好。
3: 哎呀，这个徐庶没有房子住啊。
4: 嗯，
3: 曹操这边有京居适用房啊。
4: 啊，
3: 它便宜啊。
4: 多少钱啊？
3: 2200一米啊。
4: 这么便宜啊？
3: 哎，还在四环以里。
4: 哦，那当时也是首都啊。那
3: 当然了、
4: 嗯、
3: 所以他一想，我先弄套房子，有什么话再说，蹭一下他就上曹操这儿去了。哎，有这么句话知道吗？
4: 哪句啊？
3: 跳槽。各位你看，鼓掌，这跟我看法一样。跳槽，跳槽的就是从徐庶这儿来的。
4: 哦，跳槽就是这么来的。
3: 哎，
4: 李老师这个学问呢、啊、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3: 哪部？
4: 无知者无畏啊。
3: 这怎么说话的？
4: 张嘴就说呀。
3: 哎，
4: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
3: 是啊，
4: 你这不是胡扯吗？
3: 怎么叫胡扯呀？
4: 大家都知道啊、
3: 嗯、
4: 徐庶是被曹操给骗过去的。
3: 骗过去，
4: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
3: 啊啊，
4: 曹操为了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给抓起来。
3: 哦。

0: 然后模仿老太太的笔记给徐素发了一条短信。
1: 短信
0: 就是很短的一封信
1: 呢。怎么写的呢？你念念。
0: 我车站右拐200米，专治男女不孕不育。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垃圾短信，
1: 拿掉。
0: 在这里，素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1: 咔嚓
0: 撕票。哎呦，徐叔一看老太太不能撕票啊，
1: 就是
0: 我妈岁数这么大了，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的
1: 怎么样，
0: 我这个医保卡刷谁的嘞？
1: 火，
0: 不行不行，
1: 徐叔这么多年瞧病都用他妈的医保，
0: 我不能让老太太有事儿。算了算了，委曲求全，我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所以说他才能在那边暗中保护赵云呢。
1: 对呀，
0: 那你怎么说赵云能耐大呢？
1: 对，他
0: 说呀，
1: 又来了，
0: 赶紧解释。
1: 这个好解释。
0: 怎么解释？
1: 这点你不懂。这点你就不懂了，是不是？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0: 啊，
1: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这个
0: 用计这个角度，
1: 用计这个角度来说是曹操有能耐。
0: 好，最后变成曹操有能耐。
1: 曹操有能耐。
0: 那曹操有什么能耐？
1: 有什么能耐
0: 啊？
1: 好，那是军事家呀。
0: 军事家，
1: 赤壁大战呢，了不起呀。有一出戏叫赤壁大战，袁世凯先生一出场唱四句，雄心韬略全唱出来。
0: 哦，原派啊。
1: 原派。
0: 好嘞，给我们大家唱一唱，来，欢迎
1: 曹操。
0: 啊，好的。
1: 同雄兵下江南，交锋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
0: 等会儿再上炕。
1: 上炕干嘛呀？
0: 上炕干嘛？你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原派，
0: 你就是唱苹果派也不解决问题。
1: 没听说过
0: 什么赤壁提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提赤壁啊。
1: 为什么？
0: 赤壁是曹操人生中最大的败笔，83万人马
1: 啊，
0: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呐、烧的曹操落荒而逃，一边跑还得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1: 哥，哎，行了。
0: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1: 说什么？
0: 说丞相啊，你看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呐、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的。
1: 羊肉串啊！
0: 不要开玩笑，赶紧去给我找路去。
1: 就是，
0: 刚刚跑到华容道，
1: 嗯，
0: 关羽赶到，
1: 对，
0: 挡住了曹操的去路。
1: 华容道挡曹，
0: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呀。
1: 小孩撒尿啊，这是
0: 小官啊，
1: 小官，
0: 关老弟
1: 啊、
0: 弟弟 my brother。
1: 哈哈，你别外语了。
0: 你看看，你在我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我对你不薄啊。
1: 是
0: 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你一定要放我过去啊。你好好想想那个小蜜的问题。
1: 小蜜的问题，
0: 来送给他10个美女啊。
1: 这点你就不知道了
0: 啊。
1: 关老爷没药。
0: 对啊，白天没有药啊。
1: 哎，
0: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啊。
1: 没听说过。
0: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烧红了。
1: 哦，
0: 哎，要不怎么说他是红脸的？
1: 是那么回事吗？
0: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1: 嗯，
0: 我还不能杀他。
1: 是
0: 曹大哥。
1: 曹大哥，
0: 趁着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没来啊、
1: 嗯、
0: 哎，我在这个山后边啊，我停了2辆黑摩的啊。
1: 呵，
0: 哎，你赶紧带着你的兄弟们车吧。
1: 啊！
0: 曹操坐上黑摩的是绝尘而去。
1: 嗯，
0: 望着曹操的背影，关羽用歌声为他送行。
1: 哦，还唱歌。
0: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1: 曹哥，
0: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再回来你就死定啦。华容道，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
1: 对。
0: 那为什么说曹操的能耐大？
1: 你要从华容道这说，关老爷有能耐。
0: 有什么能耐啊？
1: 好嘛，那是武圣人呢。
0: 武圣人，
1: 哎呀，温酒斩华雄、
0: 嗯、
1: 过五关斩六将，撇刀计斩蔡阳、
0: 嗯、
1: 单刀赴会，关老爷华夏第一人。
0: 第一人
1: 能耐太大了
0: 啊、嗯、那第一人为什么会失荆州啊？
1: 这是
0: 走麦城呢，最后被吕蒙杀掉了，10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
1: 什么意思？
0: 死掉了？
1: 死了。
0: 说呀，怎么回事？谁的能耐大呀？说呀。 说呀。

0: 你能耐大，
1: 我有什么能耐？
0: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我是向你来请教。
0: 不，您是向我来抬杠，有这么问的吗？谁能耐大我不知道，你说谁能耐大？
1: 我说啊。
0: 哎，你说。
1: 其实大家都知道谁的能耐大。
0: 谁能耐大呢？
1: 诸葛亮啊。
0: 对，诸葛亮，我把他给忘了。诸葛亮
1: 就典型的事后诸葛亮。
0: 他不是，确实诸葛亮有能耐。
1: 有什么能耐啊？
0: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定三分天下。诸葛亮太有能耐了。
1: 看来你对他还很有研究。
0: 当然了。
1: 那告诉我们大家，他姓什么叫什么？
0: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1: 家里人都认识吗？
0: 你问谁啊？
1: 他哥哥
0: 诸葛瑾，
1: 弟弟
0: 诸葛均，
1: 太太
0: 黄玉英，
1: 爸爸
0: 诸葛圭，
1: 爷爷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0: 诸葛亮的爷爷。
1: 说呀、啊、
0: 诸葛亮有爷爷吗？啊，有，没有爷爷他诸葛亮从哪儿来？
1: 爷爷是谁、哎、
0: 不知道。
1: 哦，
0: 不知道了。
1: 也有你不知道的。
0: 哎，不但我不知道
1: 啊，
0: 在座的全不知道，没人知道。
1: 这个话说得太绝对
0: 啊。
1: 你不知道不代表大家不知道
0: 啊，
1: 说不准就有人知道。
0: 谁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
1: 当然了。
0: 那太好了，鼓鼓掌，让他说说咱听听好不好？
1: 谢谢大家的掌声，因为这是一个学问。你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不一定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嘞？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0: 为什么？
1: 不知道啊。
0: 哎呦，
1: 唯独你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暗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了，他就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0: 谁呀？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哪位呀？
1: 猪八戒。
0: 去你的吧。
2: 刚才啊，咱们听到的是史不凡和李金斗表演的品三国。其实啊，这段作品是他们在牡丹奖上表演的，李金斗老师呢是助演，
3: 但是他其实现在也不怎么说相声，就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参加相声大赛。
4: 他现在在干嘛呢？他调到河南省的群众文化艺术馆了。
3: 嗯，
4: 他搞群众文化，但是他弄了一个在当地呀、啊，他弄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就是抖音那里头的一个长期播的那种，就跟咱们那个连续剧似的，
5: 小短剧，
3: 小短剧。
4: 对，但不，他还不是短剧，他比短剧短。一分钟，
3: 短短剧，
4: 短短的，但是它是连续的，
3: 嗯，
4: 它很厉害，就是每天河南的这些网络平台上都能看到它，
3: 嗯，
4: 虽然它不说相声了，但是它实际一直也在坚守在这个喜剧平台上，
3: 嗯，史不凡老师一直和张建华合作，两个人也表演过品三国，我们来换一段叫大腕研究。
6: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7: 来介绍我。
6: 来自河南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7: 不敢当，
6: 不敢当先生
7: 啊，
6: 表演的
7: 张建华，
6: 张建华老师，
7: 哎，
6: 张建华老师，
7: 啊，
6: 相声说得好，
7: 啊，
6: 不光相声好，
7: 啊，
6: 而且人品好，
7: 人品
6: 好人呐，
7: 啊，
6: 就您这个人品，
7: 啊，
6: 在我们整个相声界来说，那都是不三不四的。
7: 什么叫不三不四？
6: 就是不是第三。也不是第四，
7: 那我是
6: 数一数二的。
7: 嚯，这可是够夸我的。
6: 哎，说一下自我介绍
7: 啊，
6: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史不凡。
7: 史，你听这名字起得多好，
6: 好吧？
7: 史不凡，史不凡呐、啊，您怎么喜欢都喜欢不凡？
6: 有这么解释的吗？
7: 我们小史啊，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6: 哎呦，不敢不敢，
7: 曾经获得了上一届的第四届CCTV 相声大赛的非职业组的一等奖
6: 啊，我们俩一块儿
7: 还是最佳逗哏奖。
6: 哎，对对对，
7: 哎，可以说是相声说的非常好。
6: 您甭捧我，其实我上来以后特别紧张。
7: 紧张什么？
6: 因为我们是年轻演员呀，
7: 啊，
6: 年轻演员上来以后呢，看见观众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压力。
7: 哦，
6: 他不像我的老师，我师傅李金斗先生，
7: 嗯，
6: 往这一站，不用说话。
7: 这
6: 就
7: 有掌声
6: 了，我们就不行了。
7: 嗯，
6: 您看咱们俩上来说了半天
7: 啊，
6: 这个掌声明显就不太热烈。
7: 不，这还不够热烈呀、啊，够捧场的了。
6: 谢谢大家，开个玩笑、
7: 哎。
6: 其实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呢，应该多向老前辈学习，
7: 应该
6: 多向老艺术家学习、
7: 哎。
6: 因为只要他是明星大腕，一定有成功的秘诀。
7: 嗯。
6: 您就不说相声演员了
7: 啊，
6: 相声界的艺术家我们不提，
7: 嗯，
6: 我们说一说歌星，
7: 歌星，
6: 哎，有很多的歌星。

0: 大伙喜欢唱歌，歌星能成功都有绝招。
1: 哦，您举个例子。
0: 您这样，我给您，您比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姜育恒，
1: 姜育恒，
0: 大伙儿
1: 就是唱《再回首》那位。
0: 对，这个人的嗓音就非常有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非常的沙哑。
1: 沙哑。
0: 哎，因为他发明了槟榔唱法。哎，到台湾去发展，入乡随俗，要嚼那个槟榔。
1: 哦，
0: 但这个槟榔啊，咱北方的朋友们嚼着不习惯。
1: 嗯，
0: 哎哎，您吃过槟榔吗？
1: 我吃过呀。
0: 什么感觉？
1: 就那个腮帮子发麻
0: 啊，
1: 嗓子眼发紧，
0: 嗯，
1: 舌头根发硬，
0: 是，
1: 就老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
0: 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痛苦不痛苦？
1: 痛苦。
0: 姜育恒就是这种感觉。
1: 那你快给学学。

0: 再回首，泪眼朦胧。
1: 是够难受的。
2: 吃槟榔吃的，
1: 哎，
2: 槟榔。
1: 我说你研究的还有点成果，
2: 哎，
1: 你研究的还有哪位啊？
2: 再说一个吧，
1: 啊，
2: 大伙儿也很喜欢那个歌星，
1: 啊，
2: 周华健。
1: 哦，周华健，大伙儿都喜欢。
2: 哎，这个周华健，您看一说，大伙儿都鼓掌了。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呢？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的嗓音很有特色。
1: 什么特色？
2: 他的歌里边老有一个音儿，
1: 啊，
2: 嗯，嗯，
1: 好有这个，
2: 有没有？
1: 啊，
2: 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1: 从哪儿来的？
2: 豫剧里边来的。
1: 豫剧来的，
2: 河南的豫剧
1: 啊，
2: 因为他发明了豫剧唱法呀。
1: 是吗？
2: 有一次周华健到河南去演出
1: 啊，
2: 看了一出豫剧叫大灯殿。
1: 哎，这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的拿手好戏。
2: 李老师一句叫板就把周华健给镇住了。
1: 你给来了。
2: 哎呀，母亲，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这儿的扬手有几年吧，开眼泪叫了一声戴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那个往下点，我子得撩袍断带，断带撩袍，一步一句下金乱拿，我把母亲拜见吧。
1: 好，
2: 周华健一听这个
1: 啊，
2: 哦，找着感觉了，
1: 找着了。
2: 哎，

0: 做相声，
1: 这就叫豫剧烫法。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合着这个周华健呢，啊，是跟李叔健学的
1: 啊，都跟你一样啊，健字辈的，
0: 有这么。
1: 玩笑啊，其实啊，我个人最喜欢的呀，啊，就是我们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0: 谁呀？
1: 李双江老师。
0: 哦，李老师那是我的偶像啊。
1: 哎，也是我的偶像啊。
0: 是吗？
1: 哎，李双江老师在台上啊，经过我的研究啊，非常的潇洒。
0: 对，
1: 哎，他的表演一共有三大特点。嗯，第一个特点是眼睛有神，
0: 精神。
1: 第二个特点，动作舒展。
0: 潇洒，
1: 最重要的一条，嗯，爱抖下巴，
0: 抖下巴，
1: 哎，因为他发明了西洋唱法，
0: 啊，不不不，李老师大伙都明白呀，
1: 啊，
0: 那是典型的咱民族唱法，
1: 啊，不不不，您说那是西洋乐的西洋，嗯，我说的是吸氧气的吸氧唱法。
0: 吸氧气唱法，
1: 吸氧唱法。哎，因为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啊，原来是在新疆当兵。
0: 哦，新疆军区文工团的嘛。
1: 哎，那个地方海拔高啊。
0: 对。
1: 到哪儿慰问演出，到哨所都得背着一个氧气包。哦。哎，上场之前要先吸两口氧，吸完氧您再看。啊。太精神了。
0: 您给学学。
1: 您给来一段前奏。
0: 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
1: 小小竹排。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

0: 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盛夏三伏暑气扬，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与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的陆秀夫。他以一身血肉守住了大宋最后的风骨尊严，今天就让我们聆听崖山一曲《忠烈悲歌》。

德佑二年，公元1279年，崖山，海风腥咸，卷着浓得化不开的血气和硝烟，拍打在龙舟冰冷的船舷上，残阳如血，将浑浊的海面染成一片绝望的赤红。左丞相陆秀夫紧紧抱着一个瘦小的身躯，孩子的身体在他怀里瑟瑟发抖，像一片风中无助的落叶。孩子的声音带着哭腔，又细又弱。太傅，我们是输了吗？陆秀夫的官袍早已被鲜血和污泥浸透，曾经象征着大宋文臣风骨的玉带也断了一截，但他依旧挺直了脊梁，如同一棵扎根在悬崖绝壁上的孤松。他低头看着怀中那张稚气未脱的脸，那是大宋的皇帝年仅8岁的赵昺。一双本该清澈无邪的眼睛里，此刻盛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恐惧和迷茫。陆秀夫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擦去小皇帝脸上的泪痕，喉头滚动，似乎有千言万语，却最终只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他没有回答输了或是赢了，他只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又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对怀里的孩子说了一句话，不是快跑，也不是活下去，而是一句让身后崖山之上、船阵之中幸存的10万军民瞬间肝胆俱裂、泪流成河的遗言。

时间倒回到数月之前，崖山这个位于南海之滨的孤寂小岛成了大宋王朝最后的喘息之地。1000多艘战船用巨大的铁索连接，首尾相顾，形成了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池。这便是大元帅张世杰的连环船之计，他要毕其功于一役，将这10万军民的性命连同大宋最后的国祚都堵在这片波涛之上。船阵中央最大的一艘龙舟之上，临时的行朝还在维持着一个帝国的最后体面。尽管宫殿变成了船舱，山珍海味变成了风干的鱼肉和糙米，但每日的朝会依旧照常进行。陆秀夫站在百官之首，声音洪亮地奏报着国事，其实不过是今日的粮食还够支撑几天，淡水又少了多少。御座之上，8岁的小皇帝赵昺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黄色袍服，努力地坐得笔直。大臣们一个个面色蜡黄，眼神中透着对未来的惶恐，有人低声交谈，讨论着是不是该向北边的蒙元大军投降，至少能保全性命。陆秀夫一声低喝，眼神如电，扫过那些窃窃私语的官员。陛下在此，诸位身为朝廷栋梁，岂可做此颓丧之态？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让那些动摇的官员们羞愧地低下了头。小皇帝赵昺看着自己的太傅，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依赖和崇拜。在他的世界里，只要有太傅在，天就不会塌下来。散朝后，赵昺拉着陆秀夫的衣角，走在摇摇晃晃的甲板上。太傅，张大帅为何要把所有的船都锁在一起？我看到好多叔叔伯伯想上岸取些甜水，都被拦回来了。孩子的声音天真烂漫，陆秀夫心中一痛，他蹲下身与小皇帝平视，耐心地解释道：陛下，张元帅此举是为破釜沉舟，激励将士们死战之心，若能随意登岸，军心一散，我等便再无退路了。他没有说出口的是，张世杰更怕的是逃兵。这10万军民是南迁的百姓和溃散的兵勇混杂而成，忠诚早已被颠沛流离的生活消磨殆尽。铁索连船，与其说是为了迎敌，不如说是为了自求。赵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献宝似的递给陆秀夫。那是一方小小的木印，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着几个字：太傅，你看，这是我今天新刻的大宋天子之宝。木头是船上坏掉的栏杆，刻刀是伙房的餐刀，但孩子刻得一脸认真。陆秀夫接过那方粗糙的木印，眼眶瞬间红了。真正的传国玉玺早已在颠沛中遗失，为了安定人心，陆秀夫曾对百官宣称玉玺仍在，由他贴身保管。他没想到这个8岁的孩子竟用自己的方式在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铸造信念。陆秀夫郑重地将木印还给赵昺，沉声道：陛下刻得很好，此玺便是我大宋的根，只要玺在，大宋就在。小皇帝用力地点了点头，将木印小心翼翼地揣回怀中，仿佛揣着整个江山。日子一天天过去，
海上的城池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牢笼，船上的淡水早已耗尽，人们开始舀取海水煮开后饮用。苦涩的海水让许多士兵上吐下泻，原本就低落的士气更加萎靡，食物也见了底。远处的援军战船越来越多，如同一群嗜血的鲨鱼，将他们团团围住。援军主帅张弘范是个极懂攻心之术的将领，他没有急着进攻，而是派人送来了劝降书，书信写得情真意切，许以高官厚禄承诺保全所有人的性命。几个意志薄弱的官员立刻动了心，在朝会上公开提议应该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没等陆秀夫发作，御座上的小皇帝赵昺突然站了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一声：住口！他小小的身体因为愤怒而颤抖着。你们都是我大宋的臣子，使我赵氏俸禄，怎能说出如此无耻之言？稚嫩的童音回荡在压抑的船舱里，竟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君王之威。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个一直以来只是个象征的孩童，在这一刻仿佛真的成了顶天立地的君主。他从怀里掏出那方自己刻的木头印玺，高高举起。太傅说了，玺在，大宋就在；朕在，大宋就在。谁敢言降，便是叛国。陆秀夫看着小皇帝，百感交集。他欣慰于孩子的成长，又心痛于这份成长背后的代价。他走上前，向着御座深深一揖：“陛下圣明。”在陆秀夫的带领下，满朝文武，包括那些刚刚动了心思的官员，都齐刷刷地跪了下去：“吾皇万岁！大宋万岁！”山呼海啸般的声音第一次在这片绝望的海域上显得如此真切。张弘范的耐心终于耗尽了，决战的号角在那个阴沉的清晨吹响，援军的战船如同黑色的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张世杰站在旗舰的望楼上，声嘶力竭地指挥着：“放箭！”一时间箭如飞蝗，遮天蔽日。宋军依托连环船的优势固守阵地，倒也打退了援军最初几轮的进攻。甲板上血流成河，喊杀声、惨叫声、兵器碰撞声交织成一曲末日的悲歌。陆秀夫没有躲在安全的船舱里，他换上了一身利落的短打扮，亲自为伤兵包扎伤口，搬运滚木雷石。他的存在像一根定海神针，让周围混乱的士兵们渐渐镇定了下来。小皇帝赵昺也被他安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后舱，可孩子却执意要待在能看见外面的地方。太傅，朕是皇帝，朕要与我的子民和将士们在一起。他的小手紧紧攥着那方木印，手心全是汗。陆秀夫拗不过他，只能让他待在自己身边。战斗从清晨持续到正午，宋军将士们滴水未进，腹中空空，全凭一股意志在支撑，而援军却可以从容地轮换兵力，补充给养。此消彼长之下，宋军的防线开始出现松动。张弘范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下令集中精锐攻击宋军阵脚的一艘相对薄弱的战船。那艘船上的将士早已力竭，很快便被攻破。一个缺口被撕开，就像一道大堤被掘开了一个蚁穴，援军如同潮水般涌了进来，
连环船的优势瞬间变成了劣势。被铁索锁住的船只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一艘船杀向另一艘船。有士兵扔掉了手中的兵器，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援军的攻势更加疯狂，他们的目标明确，就是龙舟。保护在龙舟周围的几艘护卫船接连失守，张世杰在旗舰上看得目眦欲裂，他想分兵来救，却被死死缠住，根本无法脱身。龙舟之上所剩无几的禁军和大臣们自发地围成一圈，将陆秀夫和小皇帝护在中央。这些人大多是文官，平日里手无缚鸡之力，此刻他们却拿着刀剑。

甚至是木棍、船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最后一道防线。一个年迈的太学博士刚刚用身体挡住了一名援兵的劈砍，胸口被划开一道深刻见骨的伤口，他倒在地上，却还死死抱住那名援兵的大腿，回头对陆秀夫喊道：丞相，快带陛下走，从船尾跳水，往南，往南还有我大宋的土地。话音未落，他便被另一名援兵一刀砍下了头颅，鲜血溅了陆秀夫一身。他怀里的小皇帝吓得浑身发抖，却死死咬住嘴唇，没有哭出声。太傅，我不走。孩子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是大宋的皇帝，我要死在这里。陆秀夫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痛得无法呼吸。他看着眼前一个个倒下的同僚，看着越来越近的蒙元旗帜，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大宋没有南边了，普天之下皆为原土，逃又能逃到哪儿去呢？难道要让这赵氏最后的血脉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追杀、被凌辱，最后被抓到大都去，成为忽必烈炫耀战功的玩物吗？不，绝不。

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您欣赏江苏建湖县淮剧团创排的新编历史剧《陆秀夫》中的精彩唱段《叹苍天不将我大宋护卫》。剧中陆秀夫由何敏星饰演。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我们接着说大宋最后一个忠臣陆秀夫。

陆秀夫的眼中燃起一股决绝的火焰，他可以败，大宋可以亡，但华夏的风骨，汉人的气节不能亡。他一把扯下小皇帝身上那件明黄的袍服：“陛下，此乃龙袍，贼寇不配玷污。”然后陆秀夫将自己的外袍脱下，紧紧裹在孩子的身上。他整理了一下自己早已凌乱的衣冠，正了正头上的官帽，仿佛不是在面对一场屠杀，而是在参加一场最庄严的典礼。他抱着诏柄，一步一步走到船舷边。冰冷的海风吹着他的衣袂和白发，脚下是万丈波涛，身后是喊杀震天。有忠心的将士注意到了陆秀夫的举动，惊骇地大喊：“陆相，你要做什么？”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陆秀夫没有回头，他只是低头深深地看着怀里的孩子，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恐惧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平静。孩子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他没有挣扎，只是伸出小手紧紧抓住了陆秀夫的衣襟。他还记得太傅教他读过的书：“太傅，是君王死社稷吗？”

孩子轻声问道。陆秀夫的眼泪终于决堤而下，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是，陛下，是君王私设计。他抱着孩子缓缓地跪了下去，面朝南方，那里曾经是临安，是大宋的都城。陆秀夫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衣扣即大宋三百载江山社稷，二扣即为国捐躯的百万忠魂，三扣即这片土地上不屈的华夏文明。然后他站起身，最后一次环顾这片血染的海，他看到了张世杰在旗舰上绝望的嘶吼，他看到了无数忠臣义士仍在浴血奋战，他知道历史会记住今天，但记住的绝不是那些摇尾乞怜的叛徒，而是另一种更磅礴更伟大的东西。他低下头，嘴唇凑到小皇帝的耳边，海风呼啸，将他的声音吹得有些散乱，可他知道孩子听得见，他也知道身后的那些人，那些还在奋战的，那些已经倒下的，那些隔着海浪遥望的十万军民，他们的灵魂都听得见。陆秀夫用尽毕生的力气，将所有的信念、不甘、骄傲与决绝都凝聚在了这句话里。他对着怀中大宋最后的血脉说出了那句并非快跑却足以让天地动容的临终遗言。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清晰地传入了小皇帝的耳中，也仿佛敲响了整个时代的丧钟。陛下，他的声音哽咽了，但眼神却无比坚定。德佑皇帝早已蒙尘北狩，国之大辱，陛下当为大宋守死，不可再为人所辱。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在赵昺幼小的心中炸响。德佑皇帝是他的哥哥赵显，三年前临安城破，五岁的赵显被蒙元掳去大都，封为宁国公，在屈辱和监视中度日，那是悬在所有南宋移民心头的一根刺，是整个国家的奇耻大辱。陆秀夫的意思赵昺听懂了，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活着却没了尊严，可怕的是作为赵氏的子孙，大宋的君王却要像个玩物一样被敌人圈养，受尽屈辱。他明白了太傅的苦心，这一跳不是逃避，而是守护，守护大宋最后的体面，守护一个君王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太傅，我懂了。孩子的脸上露出了一个释然的微笑，他伸出小手主动抱住了陆秀夫的脖子，将小脸埋进了太傅的颈窝。我不怕。陆秀夫再也忍不住，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滴落在孩子的发间。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他深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土地，然后他抱着怀里的大宋天子，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这个国家最后的希望和象征，向后猛地一仰。两人如同一块陨石，决绝地
坠入了深不见底、冰冷刺骨的南海。巨大的水花溅起，又迅速被翻滚的波涛吞没。那一瞬间，整个崖山战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厮杀声、呐喊声、惨叫声戛然而止。无数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片刚刚吞噬了君臣二人的海面。短暂的死寂之后，是一种更加恐怖的爆发。龙舟之上，那些还在苦苦支撑的禁军和大臣们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悲鸣，他们呼喊着丞相、陛下，他们没有选择逃跑，也没有选择投降。他们看着陆秀夫消失的方向，脸上露出了和他们的丞相一样的决绝的表情。一位白发苍苍的御史大夫整了整自己的衣冠，走到船舷边，对着南方拜了三拜，然后纵身一跃。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尚书、侍郎、太学博士、内侍、宫女，他们像下饺子一样，一个接一个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大海。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追随他们的君王和丞相而去，他们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君王死社稷，臣子死君王的诺言。这股殉国的浪潮迅速从龙舟蔓延到整个船镇。那些仍在奋战的士兵，那些躲在船舱里的家眷，那些手无寸铁的文人，在看到丞相背负国军倒海的瞬间，他们心中的最后一丝犹豫和恐惧都化为了冲天的悲壮。他们纷纷投海，或阖家自尽，或夫妻相拥，或父子相随，整个崖山海面一时间尸骸色海，浮尸十万。元军主帅张弘范在自己的旗舰上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他彻底惊呆了。他征战一生，见过无数惨烈的战场，见过无数宁死不降的勇士，但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决绝的集体殉国。这不是一场屠杀，这是一场献祭，是南宋最后的十万军民用自己的生命为他们的王朝举行的最盛大、最悲壮的葬礼。张弘范的嘴唇微微颤抖，他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赢了，他彻底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力量，可他却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胜利喜悦。他看着那片飘满了尸体的海面，心中涌起的竟是一种莫名的寒意和敬畏。他挥了挥手，示意手下停止追杀，战斗已经没有意义了。海面上渐渐恢复了平静，夕阳的余晖洒下，将那片浮着无数尸骸的海面映照得如同一幅悲壮的油画。有援军的士兵在打捞尸体，希望能找到小皇帝的尸身。他们捞起了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有官员，有士兵，有妇人，有孩童。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痛苦和恐惧，只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安详和决然。最终，在一个小小的漩涡旁，一名士兵发现了一件东西。那是一方小小的木印，在海水中沉沉浮浮。
士兵将其捞起，交给了张弘范。张弘范接过那方粗糙的木印，看清了上面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大宋天子之宝。”他的手猛地一颤，他终于明白，自己消灭的只是一个王朝的肉体，而这个王朝的灵魂，这个民族的精神，却随着这方小小的木印，随着那十万不屈的忠魂，永远地沉入了这片大海，化作了永恒。远处，张世杰的舰队趁着援军被这惨烈景象震慑的空隙，砍断铁索，终于冲出了重围。但船上已经没有了太后。杨太后在听闻皇帝赵昺已死的消息后，早已心碎投海。张世杰带着残余的十几艘战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他想去战城另寻机会，可他看着追随自己的将士，看着这无边无际的大海，心中一片茫然。丞相死了，皇帝死了，太后也死了，大宋真的亡了，他还能去哪儿呢？数日后，一场巨大的海上风暴袭来，将士们劝张世杰登岸暂避，张世杰仰天长叹：“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又立一君，今父亡，我为死者庶几有复兴之力，今又如此，岂非天意？”

一种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张弘范命人在崖山的石壁上刻下了12个大字：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字迹雄浑，充满了胜利者的骄傲。他想用这块石碑向后世炫耀自己的不世之功。然而他错了。千百年后，当人们来到这片故垒凭吊那段历史时，很少有人会去在意石碑上刻的是谁。人们记住的是那个抱着右臂倒海的文臣，是那10万随君王而去的忠魂。人们记住的是陆秀夫在纵身一跃前对怀里的小皇帝说的那句话：陛下当为大宋守死，不可再为人所辱。这句话如同一颗种子，埋入了华夏民族的血脉深处。他告诉后人，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就是尊严。有一种精神比版图更辽阔，那就是气节。后世有史家评论，崖山之后再无中华。这句话或许过于偏激，因为中华的血脉从未断绝，但它也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崖山之战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巨大的文化断层。那些最具风骨、最重气节的士大夫阶层，几乎以一种集体自戕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用自己的死亡，为那个时代画下了一个血红的悲壮的句号。陆秀夫生于公元1236年，官至南宋左丞相。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也不是一个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他本质上只是一个传统的儒家读书人。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忠君爱国、杀身成仁的信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选择让皇帝快跑，去苟延残喘，去换取一线生机。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已经亡国的君主而言，任何苟活都是屈辱。他选择了一种最惨烈也最高贵的方式来保全君王的体面，保全大宋最后的颜面。他带着他的小皇帝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个堂堂正正不是指血统，而是指精神，是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学者在路过崖山时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广为流传：昨来崖口看潮时，万里波涛一片悲。是的，悲，这种悲穿越了时空的阻隔，至今仍能让每一个读到这段历史的后人感到锥心刺骨的痛。但在这极致的悲怆之中，又蕴含着一种极致的壮美。就像流星用燃烧自己的方式划亮了最黑暗的夜空，陆秀夫和那10万忠魂就是南宋末年最璀璨的流星。他们的肉体早已化为尘土，但他们的精神却汇入了这条民族的长河，奔腾不息。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绝境，都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他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可以被征服，但一个民族的精神永远无法被摧毁。陆秀夫的那句遗言也因此超越了君臣之意，成为了一种更

高层次的文明宣言，不可为人所辱。这简单的几个字，是对个人尊严的极致捍卫，也是对民族气节的最高礼赞。他与文天祥在囚牢中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那个时代华夏民族最硬的脊梁。如今的崖山早已不见了当年的金戈铁马，海风依旧，潮水依旧，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遥远午后发生的一切。那不是一个王朝的结束，那是一个民族在面临绝境时所能迸发出的最耀眼的人性光辉。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亡重于泰山，有一种精神永垂不朽。这或许就是陆秀夫在纵身一跃前最想告诉后世的答案。

听众朋友，在淮剧《陆秀夫》中“剑灵牌不由人，心如刀绞”的唱段声中，又要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4: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民意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1: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0: 字与文字出，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刘备一听，这可是个人才，不过这个人呢，曾反对过我。我在进西川的时候，他在刘璋跟前说了我不少的坏话呀。他来得好，我正想问一问，就把李辉给请进来了。李辉十里之后分宾主落座，刘备啊，还当年被入西川，你不是曾苦见过刘璋不纳我吗？李辉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呀，他跟刘璋说，你可不能让刘备进西川，刘备入川是迎虎于门呐，你等于请进一只老虎来。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先生反倒来投我呢？哎，李辉轻轻叹了口气，不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那是各为其主啊，我是为了刘璋，可惜刘璋不纳忠言，我看此人大势必败，他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自从黄树入川以后，仁德布于四海，人皆仰望，黄树霸业必成。古人云，良鸟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为此我才弃刘璋来投黄树，望黄树容纳。你得把我收下。哎呀，备早已敬仰先生之大名，贤才到此，被焉能不纳呢？先生此来夹门关，必然是有助于备呀。哎呀，李辉笑了，我没有什么德能，来找皇叔您就是为了马超。现在马超是进退维谷啊，他特别为难，我想到马超大营前去游说，游说马超来投降主公。

0: 首先要贺喜主公你得此大将。嘿，刘备一听李辉来的真是时候，诸葛亮想去游说，我不让他去，正找不着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李辉来了，那太好了。诸葛亮不住的点头，
1: 啊，德昂啊，
0: 你要是到马超大营去，我可不知道你用什么言语打动马超，这个人很不好说呀。李辉点了点头，我知道，在陇西我曾与马超有一面之识，金帆到他的大营。说到这儿，李辉往前一探身，伏在诸葛亮的耳边，我想如此如此这么说，先生您看行吗？诸葛亮哈哈大笑，不知德昂要带多少从人，一个我也不带，一人一骑足矣。什么时候去？我现在就动身呢。嚯，真干脆啊。外面给李辉备马，李辉啊是逐关不跑，乘马出关，来到马超的大营，告诉门军到大帐中回禀，说有故人李辉求见。马超干什么呢？正在大帐里边来回走柳呢，连急带气，这儿刚要传令收拾东西，干什么呀？回汉中啊，别在这儿了。就在这时，进来一报，什么？李辉求见。马超一愣，李辉是刘璋手下的谋士，他干什么来了？难道说要劝说我归顺刘璋？嘿嘿，那可正好，正应了人家张鲁的这个想法。我有反叛之心。你说你来的多是时候，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降刘璋啊。马岱在身后边一看，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咬牙切齿的直跺脚啊？嗨，你没看吗？李辉前来游说，那您怎么办呢？我自有主张，你领50名刀斧手埋伏在帐下，看我眼色行事，只要是我把帅案一拍，一声怒吼，你带领刀斧手冲出来，当时把李辉摁倒在地，动以海刑。海刑堕落，遵令。马岱就去安排去了。马超又传一令，告诉所有的军校，给我两边列立，摆出个架子来，让李辉看看，别弄得这慌上忙脚的，焦头烂额的，让人一看有逃跑的那种痕迹，多狼狈。传我将令，让李辉进帐。李辉啊是昂首挺胸而入，大模大样的从外边就进来了，到了大帐这一眼就看见了，马岱率领50名刀斧手在两边那会儿埋伏着。李辉啊装作没看见，进得大帐，长揖不拜，孟起别来无恙。马超端然正坐，动都没动，左手一扶肋下的佩剑，右手一摁帅案。哦，我当何人？原来是李辉先生。不才，正是。我问你，无故来到马超大营，有何贵干？干什么来了？哈哈哈哈，李辉冷笑一声，我是来游说将军，说你来了。啊啊！马超听到这儿，腾这火就上来了，他把身子这么一摘冷，左手摁住剑匣，右手一扶剑把，大指一摁奔黄苍狼，把肋下的青龙宝剑抽出一半来，剑一出下，寒光一闪，唰，真让人倒吸口冷气。此剑昨日方才磨过，李辉先生，你想以镜试剑吗？想拿你那脖子试试我这宝剑快不快吗？嗯，李辉摇了摇头啊，试剑者不是我李辉， 建模得很快，我看出来了，恐怕将军要自恃其剑呐。你就准备着抹脖子吧。
1: 啊啊！他
0: 马超把宝剑还侠，此话怎讲？他把手就抬起来了，干嘛？要往这桌子上拍了，啪一下一拍帅案，那马岱就跳出来了，李辉的命就没了。李辉呢，不屑一顾，正眼都不瞅他。可惜呀、啊，可惜将军大祸至矣，尚且不知。
1: 啊哈！马超把剑眉这么一竖，虎目圆睁。
0: 你必须把这话给我说清楚，我马超有什么大祸临头？李辉听到这会儿，啪，把手往后这么一背，他不慌不忙的在马超的帅案前来回溜达了两趟，马超这眼睛啊就跟着李辉转。李辉把脸往起这么一扬，马超将军，我问月之西子善回者，不能避其美；其之无言善美者，不能掩其丑啊！日中则遮，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至杨松而见张鲁之面，目下四海难容，一身无主。若复有魏乔之败，继承之事，将军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李辉知乎者也的说了一大堆，都是什么呀？哎呦，这番话呀，可比杨松贪贿收的那些金珠美玉值钱多了。李辉说呀，当初在春秋时期，越国勾践为了复仇，他手下的大臣范蠡仿着了一个美女叫西施，送给了吴王夫差。那西施长得多美，可是使夫差亡身亡国呀。战国时期的吴延，此人复姓钟离，单字明春，长得很丑，可是他劝齐宣王修正啊，使齐国国富民强。齐宣王立齐为王后，将军你现在是什么处境？有人陷害你，你还不知道呢，你拿甜的当苦的，是谁逼的你马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啊？汉中张鲁身边有奸臣在陷害你，就是那杨松啊。曹操和你有杀父之仇，在陇西你的爱妻和爱子都被人家给杀了，你想进西川救刘璋退刘备的兵马根本不可能，你想往后退呀、啊，退回汉中制服杨松见张鲁一面也不可能了。眼下天地是很大呀，可惜你是一身无主，没有容身之地了。你再要来一次魏乔之败继承之师啊，你就没脸见天下人了。马超听到这会儿，哎呦，腾愣就站起来了，还拍帅案呢、啊，不能拍了。他几步走到李辉跟前，是顿首下拜，恭言极善，您说的太对了，但是现在马超是无路可走了。这句话说的马超是顿开茅塞，当时啊，他一挺身，腾的一下就站起来，顿首施礼呀、啊，多谢先生指点。就好像黑夜间看到明灯，拨开云雾见到晴天一样，使我马梦起，是如梦方醒。先生请坐。当时马超把李辉给扶来上座，李辉微微一笑，我的话梦起将军信了？我都信了。哦，既然相信了，那为什么在帐下埋伏这么多的刀斧手？哎呀，马超听到这儿，唰，满脸通红。
2: 惭愧呀、啊。

0: 他赶忙又给李辉施了个礼，请先生海量。方才呀，我不知先生的来意呀。说到这儿，马超吩咐赶快将刀斧手撤下，把马岱叫进来了，拜见了李辉先生，然后执酒款待李辉。马超在席前再次请教啊，既然先生点醒了我马超，那么当今马超该怎么做呢？李辉听到这会儿，孟启将军，现在呀，只有一条路好走，什么呢？那就请你马超将军归顺大汉皇叔刘玄德。啊，马超一愣，先生您这是从哪里来？我从夹门关来，从皇叔刘备那里来。哦，您已经不在成都了，嘿嘿，我弃暗投明了，良臣择主而事。我弃了刘璋，保了刘备。刘备自入川以来，仁德布于四方，黎民百姓无不称颂。那刘璋暗弱，难成大器呀。我到了夹门关，一是来投奔刘皇叔，二就是为来游说将军你。像你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屈从于张鲁呢？哎呀，先生，刘皇叔能收纳我马超吗？怎么不能啊？刘皇叔与马超将军可谓世交啊。当年皇叔和令尊、马腾老将军都在玉带诏上书过名啊，他们要同心协力，重扶汉室，共灭奸曹。你忘了，马老将军被害之后是谁给你写过书信，让你起兵兵发许昌，大报复仇？刘皇叔啊，他不单提醒将军你起兵，他还要亲自去援助你。今天马超将军如果要归顺皇叔，他怎么能够不欢迎啊？哎呀，多谢先生指教。不过马孟起来攻打夹门关，曾挑灯夜战过三将军张飞，嗨，那算得了什么呀？是啊，这些虽是小事，我马超没有什么进谏之功、进谏之礼呀。我呀，有愧见皇叔。马超将军，你现在立功也不迟啊。哦，有何功可立啊？现在你的大营里住着一个人，此人姓杨名柏，就是杨松的那个弟弟。杨松不是派他跟着你来攻打夹门关吗？从外表上看，他可以给你出谋划策，助你一臂之力，实际这都是假的。真的呢，那是杨松安在将军身边的耳目啊，将军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人家杨柏的眼睛里了，人家一封封密书已经送往了汉中。嘿，可笑的是，马超将军你一直被瞒在谷中啊，现在你要把杨柏这么一杀，这不就是进谏之功吗？哎，马超一听恍然大悟，多谢先生指教。他立刻吩咐马岱提杨柏首级来见。气得马超直咬牙呀，一个杨松，一个杨柏，这是我的活对头啊。本来呀，这个张鲁待我不错，确实对我马孟起有知遇之恩，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人家张鲁收留了我，同时呢还想招我为婿呢。就是他们兄弟两人是从中作梗啊，说了我不少的坏话，张鲁才罢了这门亲事。现在我马超都到这份上，你们狗兄弟还来逼我， 还要害死我，哼，我要不杀了你们，我就解不了胸头这口怒气。这时候马岱提了这宝剑由大帐出来了，到后帐来杀杨柏。杨柏干什么呢？杨柏要跑，衣服都换了，他换了一套小孝的衣裳，戴上那帽子，穿上那号衣，刚换上一只靴子，那只靴子还没等登上呢，马岱从外边就进来了。嗯，他一愣，刚要说句什么，马岱是手起一剑就把杨柏给杀了。提头来见马超，马超这时候已经换了衣服了，身穿缟素，盔也不戴了，甲也不穿，连战袍都脱了，干什么呀？到夹门关向刘备去请罪。李逵说将军不用这样，不行啊。马超一听，先生你不知道，怎么那皇叔啊跟我父亲是同殿之臣，那比我还大着一辈呢，我必须这样。内心翻安呐、啊。哦，李辉一听，那只好这么办吧。李辉啊陪同着马超来到夹门关。李辉先到帅府去禀报，他一见刘备就说已经劝降了马超，马超杀杨柏人头，到关中来请罪。哎呦，刘备怎么一听乐坏了，怎么没想到李辉先生这事儿办得这么利索，去了之后时间不大就把马超给说降了，这可太不容易了。刘备高兴，那当然了，我得了大将马孟起，取益州就不难了。常言说得好，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样的人才你哪儿找去啊。那刘备对马超是从心里往外那么爱呀、啊、这员虎将要是归顺了我，何愁霸业不成啊。刘备马上吩咐赶快更衣呀、啊、换衣服，带我亲自出城去迎接孟起将军啊。军师，最好你我是一同前往啊。呵，简直把这位刘备给乐的跟他把似的。旁边有一位一瞧，我说大哥，您这要干什么呀？不是就以马超来降吗？就把您乐成这样了。嗨，您这太没有身份了，您接着也行，就在帅府门口这儿蛮好了，您还出城接他去，这我了得。刘备一瞧，是三弟张飞。哦，自己点点头，觉得三弟说的呀也不无道理。对了哈，你说我也不能乐得这样，应该说心里高兴，表面上绷着点，那么我不出城去接好像是对孟起将军不公，我在帅府门外迎候倒也可以，毕竟得有个人呢到城外去接接。这么着得了，三弟大哥，你去迎接马超将军啊，快把这盔甲脱掉啊，一定要客气，不准造次。如果让我知道了你在马超将军面前抖了什么威风，回来我绝不依你。他这个，哎呀，张飞咧了嘴了，怎么了？我接他去，我们俩挑灯夜战呢、啊、打的是不可开交，一见面俩人眼睛全红，我接他要接不进来，我们俩接茬打起来，这怎么算呢？敢？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合着你都没听见呢，你要造次一点，回来我就要你的人头，赶快去接啊！遵令。张飞这后悔，嗨，我大哥乐得跟头把似的去接马超，他爱接就接去呗，没事我说这么两句干嘛呀？你瞧这差事给我了，这谁替替我呀？
1: 三将军瞅了瞅孟达，又看了看魏延，人家那二位啊把脸全转过去了，怎么回事啊？哼，谁请的差事谁办呢？您干嘛呀？

0: 看我们呀，我们不去。程飞一看，你看这怎么办的？这个我也得拽一个呀。哎，得了，李辉先生，您跟我去一趟吧。由李辉陪着张飞来到城外接马超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亮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1: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0: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接人得以礼当先呢，你不能横眉怒目，立马横枪。再说大哥刘备有话，连盔甲都没让穿，就穿件战袍来的。哎呀，张飞看了看李辉，我说先生，咱们是不是得下马迎候啊？啊，随您的便吧。好，张飞下了马，在路边这站着，越想啊，心里越不痛快。你瞧这叫什么事啊？啊，我准备要和这位马超、马孟起决一死战，现在人家归降了，我还得跟人客气点儿。你瞧这多没劲啊！这个，张飞一看呢，马超来了。马孟起老远的下了坐骑，由他兄弟马岱提着杨柏的人头。马超看见了，出来一哨人马接他。他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瞅啊，哎呦，这不是张飞吗？这不是，好吗？他来接我来了，是怎么着呀？是得先打一通啊，还是打算要干什么呀？他走到张飞的跟前，打量了打量三将军，张飞呢看了看马超，呵，俩人一下全愣那儿了，都把眼睛瞪起来了。哎，马岱看了看马超，心说：“哥哥，咱们可是来归顺来了，您别跟人家这样了。”李辉啊，也只给张飞递眼色，那意思：“三将军，主公的话你忘了吗？你这要干什么呀？这是有你这么接人的吗？”瞪着俩大眼睛那么瞅着人家。其实马超和张飞心里全明白，俩人看了看，全乐了。张飞上前施礼：“李孟起将军，奉我家兄长之命，这得说到前边，这有我大哥的令箭，要不然我不能跟你那么客气。”人家马超不管那个呀，我管你奉令不奉令的呢，你反正来接我来了，合着二位心里的这气儿啊都没怎么消，特地前来迎接马将军，请将军赶快上马，俺张飞与你。张飞心说：“我这句话怎么往外说呀？”他要说什么呀？我来给马超将军牵马坠。

灯。嗨，张飞心想，挑灯夜战，我们两个人杀了一个斗海翻江，天昏地暗。现在可倒好，我给他牵马，合着我输给你了是怎么着？张飞一想，就别想这些了，想这也没用，我与将军牵马直鞭。哎呀呀，听到这个，马超赶忙一拱手，醉将马超怎敢承担，我有罪好吗？让你三将军给我牵马，天胆也不敢。那马超将军请，三将军请，请啊请啊，你我一同牵马，携手而行。砰，张飞表示亲热，抓住了马超的手腕子，马超一用力，张飞一看干嘛，呵，又把劲叫起来了，怎么着，是等着抬枪备马呀，是怎么着？不能，对呀，为武将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总得有个架势，也难怪马超将军。行了，咱们就这么走吧。周围的那些军校以及李辉先生都要笑破肚皮，怎么没看见过这么接人的呀？这两员大将拉着架子就进了帅府了，刘备亲自迎接出来了。马超啊，献上了杨柏的人头，然后向刘备请罪。刘备顶礼相还呐，马超将军，你不必客套了，赶忙给诸葛亮军师做了引荐，然后就在帅堂设摆酒宴，给马超将军接风，把刘备给乐的呀，得了这么一员大将，还得了这么多的军马。这马超啊，就跟刘备叙述了一番自己的这些身世，就是从报复仇潼关大败以来吧，现在呢身边只有兄弟马岱了，我那大将庞德正病着呢，他来不了，等他病好之后，我一定劝说庞德归顺皇叔。刘备一听，再好不过了，刘备既得了大将马超，他就不想在夹门关这儿耽搁了，跟诸葛亮军事商议，由夹门关立刻回兵啊。关口怎么办呢？还是由孟达和霍遁在这儿镇守。刘备与诸葛军士往哪儿回兵啊？回兵到绵竹啊。诸葛亮军士在来夹门关之前，已经派大将赵云和老将军黄忠取下了绵竹，降服了镇守绵竹的西川两员名将，一个叫李严，一个叫费关呐。现在绵竹啊，已经成了刘备的地方了，简直是到了成都的大门口了。这回刘备和诸葛亮由夹门关这儿起身，带领着大将马超来到绵竹，赵云黄忠亲自来迎接，合兵一处。到了帅府，刘备设宴给文武贺功，刚传下令去，有人来报说是刘璋派两员大将刘梭马汉带领精兵一万要复夺绵竹。刘备一听啊，咱们怎么办呢？打是不打呀？旁边的赵云过来请令，主公您陪着孟起将军饮酒，带末将去去就来，

0: 还摆不摆了？
1: 继续摆呀、啊！哎，刘备请马超上座，这会儿刚把这个压桌的碟子摆上来，还没等往上上酒呢，只听腾腾腾，帅堂外一阵脚步声。赵云呐、啊，回来交令来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赵云在阵前连斩两员大将，收了西川好多降兵啊！
2: 哎呀，马超暗挑大指啊，他上下打量赵云，心里说，名不虚传，这就是当年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的大将赵子龙啊。
1: 这么厉害吗？
0: 这些文武在酒席宴前尚未安席，就是说还没等坐稳当呢，人家赵云在阵前连斩二将，就把刘缩马汉给杀了，还收了这么多的降军。
2: 哎呀呀，
0: 马超又看了看刘备，心说皇叔有这样的大将辅佐，霸业怎会不成啊？那么我马超该怎么办呢？我就坐在这儿喝酒啊。刘皇叔礼贤下士，待人多客气，我马超遇上这样的明主，我还不得露几招啊。啊，想到这儿他往起这么一站，拱手施礼，马超不才，愿讨皇叔一支将令，去劝降刘璋，让刘璋前来投降，他要是不降，我三日内取下成都，生擒刘璋，来见皇叔交令。刘备一听是心中大喜呀，如此说来有劳孟起将军了，亲自给马超满了三杯酒。马超喝完酒之后辞别了刘备，带领三千精兵就奔成都杀来了，找刘璋来了啊。刘璋干嘛呢？刘璋啊，现在都傻了，坐在哪儿都俩眼发直，他前思思后想想，是越想越没路，越想越害怕呀。好，现在是涪水关也丢了，洛城也没了，连绵竹都归了人家了，再看他手下的那些名将谋士，死的死，降的降啊，如今就剩下这么一座孤城成都了，我可怎么办呢？说刘缩和马汉领一万精兵复夺绵竹，能夺得回来吗？把人打发走了之后，他一直这心就这么低了着。有探报来报，说刘将军与马将军被斩于阵前，那一万精兵啊，回来了四十多人。刘璋一听，这算完了，哎呀，这便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又有探马来报，说马超将军，请主公您城楼搭话。哦。刘璋这么一听马超这两个字，他当时是两个眼睛一亮啊！张鲁，救兵来了，我成都有救了，我曾派人到汉中求助张鲁啊，跟他说的明白，是隔地求助，只要他能帮着我赶走了刘备，我愿意啊给他好多州城。现在他把马超派来了，甭问，马超兵取了夹门关，长驱直入，来到我成都，赶快去见见。刘璋立刻带领文武来到城楼，首府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刘璋差点在城上掉下来。怎么回事？他一看打的这旗号不对啊，这不都是刘备的旗号吗？哎呦，那些军校穿的那衣服也都是，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时候马超往前一催马，马超没见过刘璋，刘璋也不认识马超。马超把银枪这么一提，抬，请刘季玉城头搭话。下面可是马超将军，余下不才，便是刘璋，我就是。马超一听，哦，感情这就是刘璋啊， 刘季玉，听了。

0: 今皇叔刘备天兵已到，限你3日之内赶快手捧印信出城归降，如若不然，马将军杀进成都是玉石俱焚，到那时你刘璋后悔晚矣。说完了这话，一圈马回去了。回哪儿了？人家就在城外扎下大寨了，马超就等着刘璋回信儿了。你以为人家马超回绵竹啊？那来回跑多耽误工夫啊，就这儿等着。哎呦，刘璋一听马超这几句话呀，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心里头轰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发黑，张了张嘴，只见他往后这么一挺身，好嘛，躺下了，当时休克了，背过气去了，可不是吗？死在城头上了。哎呦，可把文武吓坏了，赶快把他腿给他盘上，连捶后背，带抹死前胸，连喊带叫，喊叫了半天，刘璋才缓醒过来。这些文武把刘璋连搀带架，连背带抱，由城上给搀下来。刘璋啊，放声大哭啊，他这心里头也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来了。你说是悔呀，是恨呐，全有了。悔不该当初不听这些忠臣相劝，不能让刘备进川，迎刘备入川等于是迎虎于门呐，就像请进了一只老虎一样，果然不假。刘璋恨自己呀，这些人的苦劝我怎么就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呢？现在马超给我3天期限让我献成都归降，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刘璋这一问计呀，
1: 哎呦，说什么的都有哦，有主张打的，有主张和的，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守城的。
0: 刘璋这脑袋都要爆炸了，他站起来大叫一声，我说众位呀，咱们一个说完了一个说不行吗？你们都嚷嚷什么呀？
2: 大伙儿都不言语了，怎么回事？一听主公说话都差声了，这儿真急了。那好吧，一个说完一个说吧。
0: 董和过来，主公，咱可不能献城归降啊，那咱们这西川就全完了。
3: 是啊，
0: 刘璋看着他点点头，现在就完了。现在咱们没完，咱们不是还有这么一座成都吗？现在咱们城中啊还有3万多精兵，咱的粮草够吃1年半的，而且这儿还有这么多的战将，如果您要贴出一份告示去，晓谕全城的百姓，这些黎民百姓都能协力同心，和咱们一起据守这座成都，咱们就能跟刘备啊打他几个月。
3: 啊，打几个月，哎，又能如何呀？那咱们就缓开手脚了。主公啊，咱不能光在这会儿守着这座孤城跟刘备打呀，就在打的这同时，咱们可以派人去联合曹操，去联合江东的孙权，让曹操出兵啊兵进西川，让孙权出兵兵马去取荆襄，这样刘备就慌了手脚了，这不就给咱们腾了功夫了吗？我这么跟您说吧，主公，咱们就把这整个的西川交给曹操和孙权，也不能给这大耳贼刘备，此人是外善内恶，心怀叵测呀。您看他刚一进西川的时候见您多和气呀，可是他一点一点就把咱这地方都给拿过去了。我说呀，咱们就跟他据城一战。
0: 哎呀，我说董先生，打得了吗？主公，打得了，你们说能打吗？
2: 他这一问呢，又过来两位，黄权和刘巴，这二位这么一听啊，
0: 我说主公啊，董先生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完全能打得了，是 打为上策。
3: 哎呦，刘璋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了，他咧着嘴一个劲儿的摇头啊。
0: 这几个人愣了，主公您在想什么呀？
3: 哎呀，列位先生，你们想过了没有，如果咱们要跟刘备这一打，这百姓得吃多少苦啊，军民聚守这座成都，那得要死伤多少人呢？我父子在西川20几年了，没给西川黎民百姓造什么福啊，今日为守这座孤城，我再给百姓带来杀身之祸，刘季玉于心何安？
0: 哦，
3: 主公啊。
2: 董和这话还没说出来呢，旁边站起一位来。
0: 嘿嘿，主公这几句话说的真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啊。
3: 你是仁德之主。
2: 哟，刘璋这么一听，这时候还有人夸我呢。谁呀、啊？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看，感情是乔州。
3: 乔先生，此话怎讲？主公啊，您是深明大义呀、啊。
2: 方才您这几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要让成都西川的百姓得知之后，他们会感激涕零啊。
3: 主公爱民如子，您在西川20几年了，对黎民百姓有很深的情谊，
2: 别人谁想这个呀？
3: 哦，这要是军民一守城，一场血战得死多少人呢？所以我说主公您说的对。
2: 乔州的话刚说到这儿，那黄权刘八急了，怎么了？这什么时候啊？是唠家常的时候吗？谁让你在这儿给主公歌功颂德呀？我问你现在该当怎么办？
3: 乔州也火了，你们干嘛？这话不得一句一句的说吗？
2: 哦，按你们那个意思，给主公出主意，就把这西川给曹操、孙权呐？
3: 胡说！就把这西川给了刘备，也不能给曹操。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他有篡位之心，那是个奸臣，你不知道吗？刘皇叔是谁呀、啊？大汉皇叔是我家主公同宗兄弟，亲如手足。这几句话气得黄权刘八直哆嗦。什么亲如手足？这刘备就是打着这同宗兄弟的旗号进到我们西川，一点一点蚕食，现在眼看把成都都要拿过去了，逼得我家主公走投无路，你还在这哈蛊惑人心？不用问呐、啊。你准是刘备安插在我家主公身边的奸细，主公啊，把他杀了吧！嘡啷啷，黄权刘八这宝剑就出了匣了，乔州也不示弱呀，嘡啷一下也把剑亮出来，你瞧这不热闹了吗？
2: 怎么这要火并了？仨人这一亮宝剑可了不得了，
3: 你想想这三个人呐、啊，那都是刘璋跟前的重臣呢，谁没几个人呢？有向着黄权的，也有向乔州的，有拉刀的，有抻剑的。呵，当时间这帅府是一片刀光剑影。刘璋腾楞一下站起来了，得，也不知道他是吓得是气的是怎么回事，浑身直哆嗦。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现在我让你们给我出谋划策，如何守住成都？你们拿不出好主意来，在这自己跟自己拼了。要这么着，干脆你们就先把我杀了得了。
2: 说的这会儿，刘璋腾把脖子这么一伸，他等死了。
3: 刘璋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啊，他劝也劝不了了，压也压不住了，干脆我就先让你们把我斩了得了。
2: 你还别说，这么一来啊，还真灵。
3: 怎么他手下这些文武这么一看啊，哎嗨，
2: 把胳膊全耷拉下去了，有的把宝剑悄悄的也就还了匣了。刘璋一看，咱们有话好商量，别拿刀动仗的呀。 就在这时，火上浇油啊，跑进一个探报来，
1: 报，启禀主公，蜀郡太守许靖越城归降了刘备。
3: 哎呀，扑通！
2: 刘璋坐地上，又背过气去了。
4: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敦煌都不只是一个地名，也不只是敦煌穴，它带有人类精神原乡的气质，丝路名城、佛教圣地、民族汇聚之地和历史铺排之地都不能完全概括它。它浓缩了生命，

0: 自然、人生、历史，每个中国人读到这两个字，内心都会升腾起无限的敬畏和感愧。经过多年准备，作家陈继明想以一种松弛的方式进入敦煌，他尽力避免将敦煌图腾化，他想站在鸣沙山下大漠星空中，想象某一个佛窟建成以前的故事，他想站在敦煌对面，一如站在一个博大宽容的长者面前，写岁月给他的冠冕和庄严，更写永恒给他的成长和顾盼。于是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敦煌》，在这部小说里，敦煌和生灵万物一样，是活的、有灵的、生机旺盛的，也是博杂包容的，是沸腾的，也是安宁的。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著名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继明的长篇小说《敦煌》。
1: 长篇小说《敦煌》以唐代贞观时期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师齐溪为主人公，写王朝征战、凡人开窟、宫廷画师造像，以瓜州、沙州为空间背景，书写河西走廊上吐谷浑人与汉人的融合，以汉人村庄令狐家的动荡，书写盛世到来之前普通人的牺牲和反抗。更重要的是，小说加入了当代元素，以一个吐谷浑后裔的奇特人生打通历史和现实的联系，由此敦煌变成了贯穿古今的人间道场，生灵万物、诸神佛法幻化出的佛窟壁画，展现的是人性满壁风动，人心天衣飞扬。

0: 陈继明是甘肃天水人，此前他曾经出版过《七步阵》《平安批》，曾经获得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写一本关于敦煌的书的念头已经由来已久了。我们来听陈老师的分享。
1: 敦煌这部书是2021年开始写的，用了一年时间写成，两年时间修改，但准备可能有20-30年之久。书中关于吐玉红的那部分内容是最早出现的，我曾经打算写一个中篇小说，但一直没写，这次呢就放在敦煌这个背景之下了。搜集资料是在漫长的时间内有意无意完成的，比如我曾经打算写天水的麦积山，为此搜集过很多资料，这次呢都用在敦煌里了。
2: 作者陈继明，甘肃天水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出版《七步阵》《平安批》等长篇小说，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曾获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华语传媒大奖之年度小说家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泰语、土耳其语等。

20世纪50年代末，热衷以中国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日本作家井上靖，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敦煌》，小说还被日本导演佐藤纯弥改编成了电影剧情片《敦煌》，引发了一股敦煌的热潮。井上靖的《敦煌》讲述的是北宋时期一位书生赵行德因偶然的机会踏上了通往西域的旅途，并在西夏的经历中见证了文化与战争的交织的故事。陈继明的长篇小说《敦煌》以一种松弛的方式进入敦煌，他站在鸣沙山下大漠星空中，想象很久以前的故事。陈继明说，他不怕和井上靖的《敦煌》对比，他写《敦煌》没有野心，只想进入敦煌，他把敦煌

0: 灵当镜子，也把艺术当镜子，为的是照一照人间的图景，照一照男男女女的爱恨情仇。带着这样的追求，小说写了个性十足也魅力十足的人物，写了女性羊、狼、骆驼、马、老鼠，写了敦煌的风、沙、雨、雪、石，写了敦煌的酒、歌、色彩。他写白宗狼家族和令狐昌的互动，写令狐昌放羊，与令狐尽之与骆驼的相依为命，写他做善将的果决和忧伤，写敦煌人像羊一样温和自足，也像狼一样成群结队。关于小说的创作，我们继续来听陈继明老师的分享。
1: 这本和历史有关的小说，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写成历史小说，原因之一是我没有写过历史小说，另外呢，我对写历史小说也没兴趣。其次，我知道意大利学者克鲁奇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既然如此，一部小说就没必要从一切方面模仿历史，写一个仿真的历史。小说写了一个发生在唐贞观年间的故事，李世民的宫廷画师雪琪，或者叫齐西，他厌倦了宫廷生活，跟随攻打吐谷浑的一支部队前往祁连山南部，打完仗后顺便到了敦煌。雪琪原本只打算散散心看看壁画，但不小心留了下来，被若干开窟人聘为画师，于是雪琪的故事就变成了雪琪和若干开窟人的故事，也变成了狼、羊、马、骆驼等等动物的故事，最终变成了整个敦煌的故事，或者说变成了天地万物和人间道场的故事。如果一个读者认真看的这本书，这本书又有可能成为一个人的故事，你是谁，这本书就是谁的故事。
2: 长篇小说《敦煌》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既写出了唐代玄武门之变的惊心动魄，也写出了唐代对敦煌的改造和丰富，更写出了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爱恨交织。人物在历史中穿梭的身影如走下壁画的人重新灵动，让人感受到活的敦煌，烟火缭绕间的敦煌。作家陈继明说，他是把敦煌当镜子，也把艺术当镜子，为的是照一照人间的图景，照一照男男女女的爱恨情仇。带着这样的追求，小说写了个性十足也魅力十足的人物，写了羊、狼、骆驼、马，写了敦煌的风、沙、雪、雨、石，写了敦煌的酒、歌、色彩。在敦煌，人和万物都有神的同等庇护，他们平等的卑微，平等的有尊严。在敦煌，万物有灵且美。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开篇的一个场景。小说以唐代贞观年间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匠齐溪为主人公，写王朝征战、凡人开窟、宫廷画师造像等等。我们来听下面这段描写。最初，齐溪住在沙洲城南的一家客栈里，先把沙洲城的角角落落看了一遍。敦煌和高昌在各方面都有点像，小小绿洲被戈壁和大漠所环绕，有够用的水源和耕地，这在漫漫戈壁和渺渺沙漠中已经算了不起了，所以人人都有平和安详、夫复何求的神态。走在阳光下的人们有着懒散干净的表情。

人人都是所求无多的样子，好像有阳光不刮风就很不错了，况且还有别的，有佛有道有吃有喝，这就已经好的天上了，实在不该多想。很多人的眼神都让他想起羊，戈壁大滩上苦苦觅食的羊群，尤其是绵羊，个个性情温软，叫声迷离。敦煌绿洲比高昌绿洲更大一些，甘泉水、独立河、碳泉河源源不断地从东边流进来，和天下所有河流相反，三条河流不约而同一律西向而行，共同圈出这么一块不算大也不算小的美丽绿洲，让敦煌土地肥沃，出产丰富，活命的方式也因此比别处更多。沙洲城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城市，城内城外多有景教、仙教、吐火罗教的教堂，很容易就能碰见各国胡人的面孔，奇异口音、花哨装束、大鼻子、白皮肤，随时随地和你擦身而过，双方都不会感到惊奇。胡人、汉人混在一起，说不清谁主谁次。这两天，城内外的客栈里停留着几股从西边或者东边远道而来、过境敦煌的商团，都是一眼看不到头的骆驼和马队，驼粪马粪遍地，湿漉漉的，走路时得小心别踩上去。驼粪和马粪是这里的软黄金，招人喜爱，是烧炕取暖的好材料，当地的老人孩子提着篮子抢食驼粪马粪的情景，几十个骆驼客蹲在街边吃羊肉臊子面的情景，惹得齐西嘴痒痒，手也痒痒，既想和骆驼客们蹲在一起叠一碗热乎乎的羊肉臊子面，又想马上支起画架抓几幅写生，所以他打算尽快找个窝安定下来，置好家当。从沙洲城到鸣沙山不过50里，齐西却并不急于去看千佛洞，他想先租好房子，把自己安顿妥当再说。城南边的角楼附近有一座坐北面南的院子，正在挂牌出售，中等人家的院子，红砖到顶的墙，船领门窗都是祁连松木，一个堂屋带两个厢房，一个厨房，东南的拐角还有一座二层的小房子，上下两个房子套在一起，下层储放粮食和杂物，上层可以住人，兼有晾晒、瞭望等功能，被称作高房子。正院之外另有偏院，厕所、马圈、柴房都在偏院，院门面街，门顶刻着三个字耕读地，一出门就是街道，名叫李广街，是一条不长的斜街，开满了小商铺、羊肉铺、苏杭丝绸铺、凉粉店、染房之类的，甚至还有卖人的牙行。因为整个河西连续几年大旱，有些地方旱灾之外又兼风灾、蝗灾、雹灾，饿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情况十分普遍，所以牙行的生意特别好，待出售的孩子三四岁的、七八岁的，男娃女娃都有，另外就是女人，有没出嫁的姑娘，也有穷人家的老婆，10个银子就可以领走一个最好的女人，女人中也有不少波斯女人、粟特女人，条件好些的，比如身材好、长相好且能歌善舞的，很快会被买主带走，剩下的都是身材、长相和才艺样样一般化的。人牙子谈价的方式和牲口牙子完全一致，也是在袖筒里捏价，人牙子先和卖家捏，再和买家捏，由大到小来回捏上几次就搞定了。人牙子分公牙、私牙，私牙叫黑牙子，牙子一般收取5%的佣金，卖家和买家各出一半。李广街北端一拐弯就是霍去病街，两街连接处有一座漂亮的绣楼，绣楼里出出进进的胡姬，也许就是从牙行里买来的。齐西并没有意识到他愿意住在这条街上，正是因为

位有绣楼在，不过他只想租不想买。他想起了皇帝的话，朕等你回来。他在心里笑话自己，屁股还没坐稳呢，就想着回去的事情了。不料房主坚持只卖不租，300两银子一分不少。齐西只剩下150两了，从且木到高昌的路上遇到了太多饥民，身上的钱大部分施舍出去了，于是出来又看了几处，随后又原路返回，问能不能先付一半，另一半半年之后付清。好在房主同意分两次付款，签好契约后，房主又主动把10两银子退回了，说看你是个白面书生，就让你10两银子吧。他不好意思，硬要把银子再推回去，对方却说嗨，我们敦煌人啊就是这样，让人一尺心宽三丈。签字画押的时候，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雪琪。他的想法简单直白，并不包含任何深意，把琪字放在后面，姓氏还在，而雪当然是祁连山顶的雪，随时能看见的山顶积雪，像一匹羊蹄空行的俊俏白马，马头高昂，臀部下垂，腰身细长柔软，姿态十分优美，再加上那种通体的白，虽然只是简单的不变的白，但每次看见都是新的，心里总会生出异样的喜悦。他打算立即开个字画店，挣够另一半房钱。带着这个目的，他首先看遍了全城的字画店，连棺材铺子、中医堂、排便方、抄经方，所有用得着写字画画的行当，一家不漏的都看了一遍。他对自己的字和画其实信心十足，甚至暗含轻傲，但他的确也想知道敦煌市面上字画水平如何。他认为看字画也是看文脉，一个人的字能否融入当地的文脉，有时又得看机缘。据他观察，沙洲城有两多，一是裱字铺多，有20-30家，二是支摊卖卜者多，随处都有。字比画好像更受欢迎，写字好的人叫写家子，河西四郡著名的写家子人们耳熟能详，而且乐于一边端详某某人的字，一边说长论短，欣赏有欣赏的理由，挑剔也不无道理。另有特别为开窟起庙塑佛造像服务的店面，有些是一条龙的服务，开窟建庙画像造像，看样子有专门的承包商，手上有各种匠人，石匠、孤匠、画匠、塑匠、木匠、泥匠。看过之后他有喜有忧，喜的是敦煌字画的总体水平还不错，大部分作品传统功底深厚，受写经体和壁画体的影响很重，工整精细，不温不火，有些作品或气象蛮旷，或制拙可爱，或化繁为简，长安城里是难得一见。忧的是总体偏俗，真正的好作品并不多。写字如褚遂良、欧阳询者，画画如展子虔、阎立本者，几乎是看不到的。他突然不敢保证他的字和画能否入敦煌人的法眼。雅和俗有时候距离很近，有时候水火不容，但他很想试试。正好高昌的朋友送给他一匹马，二斤长行马，也是高昌国的战马，大红色，屁股上镌有高昌国的大火印，于是便给字画店起名高昌雪琪书画。来自高昌而非来自长安，对他来说倒是一个不错的掩护。他打算用2-3个月的时间先集中精力写一批字，画一批画，然后就正式挂牌营业。之后连续很多天，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都在埋头写字和画画，倒像把此行的真正目的给忘干净了。一天中午，他照例准备午休片刻，但无论如何都睡不着，
后来他才发现自己睡不着另有原因，外面很安静，听不见一丝风声，平时总是在风声中睡着的，突然如此安静就不习惯。他不相信敦煌可以没有风，出门一看，果然院子里只有阳光，没一丝风。院外那棵巨大的柳树，流苏般的丝绦静静低垂，一动不动。院墙内的竹子，连细细的竹梢子都看不见哪怕一丁点的摇摆，所有的鸟雀也都无声无息，好像被突如其来的极度安静镇住了。

长篇小说《敦煌》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以初唐时期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师为主人公，以瓜州、沙州为空间背景，书写吐谷浑人与汉人的民族融合。他以生灵万物为名写敦煌的魂，原创盛大、自在、忧伤、慈悲、永恒。这是一部配得上敦煌气象的大作品，富有浓郁西部气息，兼具历史和美学的、民族的和人性的。这里多民族聚居，人神从聚，万物有灵。这里有西部的马、骆驼、羊、狼，有敦煌独有的颜色，虚空、佛法、天地，人人梦中的敦煌因此落地。那关于这本书，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请大家收听的是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新闻阅读栏目和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联合推出的夜爱听，我是戴戴。人与人相处，我们总偏爱热情外放的灵魂，却容易忽略那些淡淡疏离、不善言辞的人，其实他们内心温柔又真诚。好的关系离不开情绪的包容，真正珍贵的情绪价值是愿意稳稳地接住对方所有不安与低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文字读懂内敛温柔的人心，学会如何温柔善待身边人和自己。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0: 这里是夜爱听，接下来分享到的文章是淡淡的自带疏离感的人往往是很好的人。近日作家麦嘉的一段话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真正很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自带疏离感，凑近一看才看到温柔善良的性格底色。确实如此，我们身边那些淡淡的人身上总有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点。首先，他们心态平和，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淡淡的人往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总能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他人的情绪。在关系中，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守住本心，也能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剂。这种平和本质上是一种高度自律，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发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其在情绪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会感到压迫。他们像一片森林中静谧的湖，静静地存在于那里，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涟漪，但又很快平静，给人极大的舒适和安全感。这种情绪上的稳定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金法则。

其次，淡淡的人往往温柔坦然，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习惯观察和倾听，他们对他人的情绪变化异常敏感。你高兴时，他们未必会选择锦上添花，但当你低落或遇到麻烦时，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的温柔藏在日常细节里，聊天时他们不会让你的话落地，相处时他们懂得照顾你的难堪，交往时他们会带着平等和尊重，而非居高临下的指导。与他们相处之所以让人舒服，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带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关系会因为这份留白变得更加妥帖而安稳。在此，在淡淡的人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自主发生的。他们边界感强，不消耗他人，也不被他人所消耗。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但从不强求。在他们这里，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再见仍一见如故。一段关系走到尽头，虽遗憾，但能体面放手。在关系中，他们看似冷淡，但事实上是因为清醒。他们明白，真正的感情靠的是吸引而非捆绑，靠的是体谅而非控制，靠的是并肩而非依附。这种清晰的边界感带来两个好处，一是不消耗他人，他们不会用情绪束缚你，不会让你为他们负责；二是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懂得拒绝，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他们用一条清晰的线，让关系中的彼此都拥有呼吸的空间。最后，他们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喜欢自己，也不妄自菲薄。他们不习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活法，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活得淡然又自由。这种看似淡然，实则强势的生存法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自洽。我的价值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证明，我的人生也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加持。这份自洽让他们不介意外界的评价和眼光，允许一切外在的东西在自己身边流走。他们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以获得内心真正的秩序与自由。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因这种淡更显珍贵，而生活因这种淡更显从容。如果说农人所在的场合永远热热闹闹，情绪丰沛，那淡淡的人就像一股清流，有他们在的地方如阳春温柔。他们也许不是人群中的主角，但却一定是你朋友圈里最可靠的依靠。遇见了，请务必珍惜。

这里是夜爱听，我是戴戴。我们总是说情绪价值，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情绪价值？不是动听的安慰，也不是刻意的讨好，而是愿意静下心来，稳稳地接住对方所有细碎的委屈、不安与负面情绪。接下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真正的情绪价值是接住对方。最近一个小朋友摔坏妈妈水晶球的故事触动了很多人，那是多年前朋友送的礼物，承载着珍贵的回忆。看到妈妈哭了，小朋友边哭边安慰，我给你买个一样的。妈妈说再也买不到一样的了，她认真地承诺我再也不乱丢你东西了。小朋友或许不懂一件物品承载的意义，但她在以妈妈的眼泪接住了妈妈的悲伤，妈妈把难过流露出来的同时，也接住了孩子那份小心翼翼的愧疚。最能滋养一段关系的，往往不是物质，而是接住对方的情绪。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做一个能温暖他人也治愈自己的人。接住情绪是被看见，被拖住。有网友分享了一个瞬间，爸爸开车走错路，妈妈说正好咱们可以去看一下没见过的风景。妈妈做菜忘了煮饭，爸爸说我去买馒头，正好我想吃馒头了。遇到这些小意外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是互相指责，而是一起用最好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决定一段关系温度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细碎日常里互相包容、彼此托底的心意。能接住对方情绪的人，不会让负面情绪在指责中发酵，而是把它转化为更深的连接。被看见、被拖住，便是最好的情绪价值。真正好的关系是接住你的眼泪，而不是叫你别哭泣。爱你的人能看见你笑容背后的裂痕，也愿意用温柔去修补。如何接住情绪？想要做一个能接住别人情绪的人，其实不需要高大上的技巧，可以试试以下三点。首先，勇于表达，足够坦诚。坦诚是情绪流动的起点。一个能接住别人情绪的人，首先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把难过真实地流露出来。你愿意打开自己，对方才会放心地打开自己。他打开了，你才有机会接住他。其次，认真回应，足够在意。当一个人对你说我好累，我好难过时，你不需要急着告诉他该怎么做，而是先让他感受到我在听，我在意。你可以这样回应，我听到了，很理解你，这段时间你太不容易了。一句我懂胜过一万句会好的。第三，不急于评判，足够包容。当对方的情绪来临时，不急着说你不该这样想，你想多了，至于吗？能接住情绪的人，不会在对方难过时先判断对错，他们知道情绪本身没有对错，他只是需要被接纳。坦诚让话说出来，在意让话说下去，包容让话说完了心里是暖的。这三点加在一起，就是接住一个人情绪的最好方式。

有一些培养情绪接纳能力的小技巧。对方倾诉时先问，你需要建议还是需要我陪陪你？不评判他人和自己的情绪，把这有什么大不了换成这确实不容易。给关系中留出一些无建议时间，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仅是需要倾听而不是提出意见。多同重要的人一起去做那些能快速获得成就感的小事，比如去做一些小手工，学一份小技能。多夸奖自己爱的人，告诉对方无论何时我都在你身边。有一个能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当然很好，有很多时候我们要靠自己处理负面情绪，学习自己感知和寻找快乐。当委屈涌上来，身边没有人可以倾诉时，可以翻开日记本，把难过都写出来，写着写着情绪就顺着笔尖流了出去。工作没做好被批评，心里闷着一口气，那就下楼走一走，看看路上的人和事，看着看着自己那点事好像就没那么大了。心里乱糟糟，做事没头绪，听几首安静的曲子，躺沙发上闭会儿眼，什么也不想，几分钟后睁开眼，心里那团乱麻仿佛消失了。能自己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品味书香夜爱听。我们总是在学习如何给予别人温柔的情绪支撑，懂得包容他人的烦躁和委屈，但很多时候我们耗尽心力安抚旁人，却忘了自己也需要被善待。接下来的这篇文章是哄自己开心的小方法，希望推荐给你。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生活中主动寻找快乐，殊不知快乐其实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它不依附于外界的馈赠，而是源自我们内心的生长。有一种说法是，保持快乐不是要一直大笑，而是要减少不开心的消耗。我们要给自己的身体提供快乐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按时吃饭，每天尽可能的晒太阳，有时间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是情绪的底盘，底盘稳了，快乐才有生长的土壤。生活中，我们往往更习惯为了某个目标而行动，以获得任务完成时的快乐，却忽略了快乐其实更多的在无目的的时刻里。所以尝试每天留出十分钟，做一件纯粹享受过程的事，绕一段远路看夕阳，伴着茶香听一首喜欢的歌，观赏一下窗台上的植物，什么都不思考，也不为什么

目的只是单纯沉浸在那个瞬间里，让自己与时间融为一体。这些一点一滴的快乐就像散落的珍珠，当你将它串起，生活就会向你展示其珍贵的一面。我们还要学会给情绪减负。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花在纠结上的时间多了，留给快乐的部分就会减少。有一个方法是，遇到烦心事，试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天、一个月、一年后，这件事还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如主动放下，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只有情绪减负了，快乐才有空间住进来。最后，我们要允许自己不快乐，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快乐起来。你可以期待它，但不要命令它到来。情绪像天气，有晴就有雨，有光也有雾，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它在提醒你，某些东西需要被看见。所以当你感到不开心时，不要着急着赶走负面情绪，也不要觉得我不应该这样。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但我可以同这样的情绪待一会儿。接纳情绪反而能让它更快地流走。允许自己不快乐，才是真正快乐起来的开始。好，希望你的每一个当下都是心情愉悦的。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次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咱们这两天的这个游戏里的传统文化哈，一路聊下来，从国风旋律里的侠风，再到虚拟楼阁里的唐宋斗拱，其实呢都在说同一件事儿，
2: 什么？
3: 就是游戏啊从来都不仅仅是玩儿，它其实是年轻人握在手里的一卷活的传统文化。
2: 哎，而这一卷里最安静也最深情的莫过于古诗词啊。就是你本以为它只是安稳地躺在语文课本里的古诗词，可是当你一打开这些国风游戏，你就会发现它正飘在仙山云雾间，刻在古寺碑碣上，甚至是角色拔剑时候那一缕若隐若现的吟诵。
3: 对，那说到游戏里的诗词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古剑奇谭三》大结局当中那一段感人至深的诗。哎呦，就当时我玩这游戏时候玩大结局啊，这首诗一出现让我是感慨万千。每当想起这首诗，我都会就再一次被游戏里的人物啊还有故事情节啊所感动，就好像再次置身于那个让人很动容的场景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一下。
4: 师妹，还不去歇息吗？
5: 今天有点开心，大伙一起给葛先生还有吴师兄送行，纺车的图样改得差不多了，新的种子也分发给了农人，都是好事。这种时候我就越发的想念前辈，我总在想他说过的那句有形之物终会腐朽。直到刚刚我好像忽然明白了，其实那块玉碑反面的文字才是他们真正希望留给后世子孙的吧。人若是没有了心里的那点意志，那点气性，手握再强的力气都不可用。
4: 师妹，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你已经经历了寻常人一辈子都未必会经历的事，眼看着要不跟我们走在一块儿了。
5: 师兄你在说什么？我和你和所有人不是一样的吗？我又不像北洛他们那么厉害，世上千千万万的都是我们这种人啊，不也大有可为吗？前辈说过，这个世界是被所有人一起推着往前的。
4: 你说的对，是我一时想差了。
5: 师兄，我知道我们想要做的事有些会很难很难，可是我也知道人生百年无道不孤，总会有人跟我们一起的。

0: 山海辽阔，万事纷飞。哎，写得多好啊。
1: 确实，很多古风仙侠类的游戏里啊，都会引用经典的诗词，或者是有一些原创的诗词，对于推动剧情啊，或者人设塑造啊等等，都有特别好的辅助作用。
0: 对，刚才说的古剑奇谭嘛，那另外还有像是仙剑奇侠传，其实也很经典，里边有特别多的诗词，它会在剧情当中呢，一句一句的慢慢显现出来。仙剑奇侠传一直到现在也被称为是当时的旷世奇作，有很多方面都对后来的一些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游戏当中原创诗词的呈现这块呢，其实也是一样的。
1: 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呀，仙剑系列真的是梦开始的地方。就我前两天才发现，2021年还出了《仙剑七》了。
0: 对，
1: 就感觉已经远离我们了，但是人家一直在出到《仙剑七》了。而且还出了一个主题曲，也是25周年纪念的歌曲，叫做《相守》。作曲呢是陈志毅。熟悉游戏音乐的玩家呢，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演唱者呢是周深，这个大家。太对，更应该知道了。这首歌开篇就是一段诗词，我们来听一段。
2: 武陵桃，仙浦柳，意气摇铃，风度平生有。月下新盟三盏酒，不负今生仗剑穿云走。
3: 月琼楼，竹北斗，何似人间原夜灯如昼。气阔寄情山雨后，小梦谁同，许我长相守。

0: 我将来要像爹娘一样，成为纵横四海的一代大侠。
1: 哼，可不能赖皮哦，我们来打勾勾。
2: 吃到了，玩到了。
3: 你应该说，唐女侠在下初学乍到，还请唐女侠多多指点。
4: 人如其名，小巧玲珑，娇蛮可爱。
1: 就因为人生苦短，不过得开心点，难道死之前才后悔啊？

0: 我还记得李逍遥说的那个，就形容他嘛，翩翩潇洒美少年，领导求要结仙缘，千里崎岖不辞苦，仗剑江湖为红颜。而仙剑一，这个是仙剑一里边专门为李逍遥写的人物诗，我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在那个手游王者荣耀里头还成为了李逍遥的出场台词。
1: 哎，其实仙剑呢我也玩过啊，我也玩了挺长时间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仙剑三雾家七完美结局的那首千金难求珍宝，家和易得欢笑。人生自是有情痴，愿做双飞鸟，情两难分付是一丝烦恼，蓦然回首神仙地，还道人间好。
0: 嗯，包括像仙剑四里头那个逍遥游，意气凌霄不知愁，愿上玉京十二楼，哎，挺长的那首诗。
1: 嗯，
0: 仙剑系列的诗词其实都挺好的哈，不管是原创的还是说又重新创作包括引用的，这样吧，我也找了一个集合，咱们一块来听听看。
2: 一，赵灵儿成亲时所吟，既不回头何必不忘，既然无缘何须誓言，今日种种似水无痕，明夕何夕君已陌路。二，诉衷情以你情，星辰月落夜闻香，素手出锋芒，前缘再续新曲，心有意爱不伤，江湖远碧空长，路茫茫，闲愁滋味多感情怀，无限思量。三，得意，年少不惧江湖老，放歌四海任逍遥，未解前路多少事，欲与青天试比高。五，一剪梅，温慧结局，人世不平一剑消，天上鹰鳌梦里花雕，胸中快垒酒难交，往事迢迢难舍难抛，造化无情爱更高，孤雁逐涛暮暮朝朝，南飞候鸟北归巢，旗正飘飘风正萧萧。
1: 哎呀，真是太美好了，你说这些诗词配上游戏的剧情跟画面，好像真的是自己变成了游戏里的人了，跟着他们在古时候冒险，沉浸感十足。就那个时候玩游戏呢，还可以边玩边赏诗词，感觉完全是融合在一块儿的。
0: 对，但现在也可以啊，你看像王者荣耀里头也有很多的诗词。
1: 对，王者好像不管是人物介绍还是专属词都有诗词。
0: 对，而且就包括甚至他们出的一系列的歌曲其实也都是诗词歌赋。我记得像项羽虞姬啊，毛不易唱的那首长夜漫漫声声楚歌残，还有那个什么草长处月碎大荷兰啥啥啥的，
1: 还有那个百战成诗，我太喜欢这歌
0: 啊，我也喜欢，
1: 就觉得特别像战曲，就当当当当当，就特别有特别震撼。哎，什么山河万里啊，直枪肆意笑纳，故乡远，白梅悄然落下，词写的特好。
0: 得，都说到这儿了，那咱来听一段吧。
1: 好，
3: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对玉门关。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4: 云想衣裳。

0: 向荣，春风拂槛露华浓。
1: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2: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3: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声矣，于彼朝阳。身作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4: 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0: 第二时势，第三果树，三者兼备，然后为书。事来不可止，事去不可遏。笔落兴亡，定三端之妙。墨写清白，尽六艺之奥。无今无古，写来何用？善书者自有风骨，尽一身之力而诵之。传法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游戏里的古诗词。刚才咱一块儿回顾了一下几个经典游戏里的诗词，我就感慨呀、这之前听歌啊，光听旋律了，我还真的没有特别去注意里头的词儿。
0: 哎，好听，词也好听。诗词融合到游戏里一点都不觉得突兀。主要你像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最开始就是很多大家熟悉的古代英雄的名人嘛。很多人因为对这个游戏角色感兴趣，自己还去学习相关的历史知识了，也算是寓教于乐了。
1: 对，就玩游戏的同时，你再感受一下诗词的美，而不是刻意的去读。可是你又能沉浸进去，我想这也是诗词本身的魅力。而且呢，这些诗词它跟剧情任务融合的又比较好，不是说很突兀的跳出来的。那类似的例子呢，在很多游戏里都有，比如说早年的轩辕剑系列，还有现在不能说现在吧，就反正一直以来有很多朋友都爱玩的元神。
0: 哎，而且这个黑神话悟空里头也有，不能说也有，是太有了。
1: 对，
0: 可以说是贯穿了剧情的始终了，包括他那个主题曲《山海半生漂泊》《一叶孤舟》《天地两世零落》《几处离愁》。还有咱们就咱俩老提的那个“既见未来，为何不拜”，砰，一个大招。对，就你看，本身他就很有哲学性，带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感触，包括那些BOSS 战前的寄语啊，还有过场里浮起的这个古白话诗句等等，都在悄悄地把诗、禅、侠这些关键词拧成了一股绳，让你明白这趟西行不只为棍法，也是为心源归正的那句经典的话。
1: 对，就难怪有朋友说嘛，就是你打完了黑神话悟空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想再重读一遍西游记，看看里边的那些诗词。
0: 没错，
1: 比如说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就原来游戏其实早把这一份诗性的宇宙观悄悄地种到你的心里了。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游戏里的古诗词。感觉游戏其实发展到现在的大世界的游戏，古诗词更不仅仅是一种意境，而是变成了空间里的文字。你像原神里哈，璃月的群玉阁、青色庄，还有绝云间，你随处都可以在这个什么岩间残碑上面刻的哈，都有一些五言七言的绝句，比如说千岩遥护万松青，留得归云半客行啊，还有且携壶帐寻仙去，不向红尘问姓名。就这些句子，当然哈，它不是出自于哪位唐宋诗人，但是他们像，就是你感觉有点王维的意思，哎，好像还有点韦应物的意思，就制作团队其实他们也是揣摩过古典山水诗的这种意境，才会把这样的句子轻轻地放在石阶边，放在松影下。
0: 我见过有，就是真有人专门拿这个小本本抄这些游戏里的碑文诗，回去对照陶渊明啊、柳宗元呢、你看这已经不是在单纯的玩游戏了，就分明就是在寻诗啊。
1: 对啊，但是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也想跟家长朋友说说心里话，就我们这几天在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也不是说就鼓励孩子，你就去给我玩游戏吧，你就从游戏里边对着屏幕去给我读诗，
0: 不是这意思，
1: 不是说把游戏浪漫成一种就是万能课堂，但是咱们你看心理学里头不是说情感先行吗？孩子对于古诗词的这种亲近，他绝对不可能是从背诵开始的。你要是还是在那儿背诗，和你带他去感受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比如说什么坐看苍苔色啊，你就看到这个游戏里飘过这个词之后，孩子看到的这个感觉，它是一个没有入侵式的感觉，在游戏里边悄悄出现的，那一下就落到他心里头了。他可能会就主动去问你说，哎，这是谁写的，什么意思啊？这个时候这个诗才会真正的让孩子学到心里头去。
0: 哎，教育学家常说，最好的文化引导是共同阐释，而不是单向灌输。如果我们一看见孩子玩游戏就紧张，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给他关喽，赶紧给他掐喽，那这句诗也就随着加载的界面划走了。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坐在他身边，指着内行云清清晰玉语，随口说一句，哎呀，这是李白的句子呀，你记不记得咱们去年去黄山，雾也是这样缠着松枝的，那一刻虚拟的诗就跟真实的记忆连上了。
1: 对，就这种共游其实说简单也不简单，这个要求家长有大量的积累，但是如果咱不会，
0: 还得去过黄山
1: 啊。对，你还得去过黄山但我觉得跟孩子一起共同来学习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对吧？
0: 对对，
1: 你包括说在陪他一起玩的过程当中，顺带着带他认一认碑文，或者说你听到这个游戏 BGM 里头，哎，想起了这个琴箫的时候，你说你哪怕说我不知道该哼什么诗，我给孩子介绍一下这个乐器行不行啊？甚至可以说，我们每发现一处游戏里头，你觉得特别好的句子，咱们一块儿来查一查，它出自于哪儿？我可以去示弱，我告诉孩子，哎呦，这诗写的真美，但我不知道是谁的，你能帮我去查一查？你能带着我一块儿找一找吗？就跟他示弱，或者说咱挑一个周末去本地的一些古寺啊、老街啊、碑林啊，找一找那些真的刻字。
0: 其实这就是心理学里说的叫连结式学习，游戏呢只是做引子，生活做注脚，诗那就不是悬在屏幕里的几行字儿了，而是到了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哎，我们不是在放任孩子，而是在帮孩子把那股诗心从指尖慢慢的领回心田。
1: 感谢您收听最近这几天的暑期游戏话题，愿你我都学会把诗慢慢的领进生活里。请您不要走开，稍后呢是主持人谷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辑站在我这边。
1: 几步吧，醉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骄阳似火的夏天，燥热扑面而来，新鲜上市的应季瓜果恰好送来满口清甜。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先白果而熟，一树红珠坠叶间的玲珑之果——樱桃。湿比定格它的风华，丹青留存它的艳丽。它拥有天然赋予的风味，享有庙堂礼赞的尊贵。人们在品味樱桃的甘甜之余，也在它所营造的优美意蕴中流连忘返。樱桃堪称果中珍品，《诗经》里的金樱和《礼记》里的寒桃指的都是樱桃。《说文解字》说，樱桃因鸟所寒食，故又名寒桃，都带着鸟雀啄食鲜果的生动画面。因为它的果实玲珑小巧，能被鸟儿含在口中，李世民《赋得樱桃》说它昔作园中食，今来席上珍。李商隐赞其天生名品高，后来逐渐有了樱桃的名字。樱桃是我国北方落叶果树中成熟最早的果品。那樱桃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樱桃好吃树难栽？在国内众多优质樱桃产区有哪些特色品种？品类不同的樱桃怎么区分和挑选？车厘子是不是樱桃？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1: 我们所说的樱桃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水果，它包括我们中国原产的中国樱桃，以及在欧洲被驯化起来的欧洲甜樱桃。要说这中国樱桃，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是咱们国家土生土长的樱桃，实际上两千多年前咱们的祖先就开始栽培这种水果了。至于说欧洲甜樱桃，目前在市场上被称的一个主要的名称叫车厘子啊，其实就是 cherries 这个英文名的一个音译。野生的欧洲甜樱桃，它的分布区还是很广泛的啊，曾经广泛分布于中亚到欧洲的大部分区域，从咱们国家的伊犁地区向西，一直到中亚高加索，到欧洲西部的山地，实际上曾经都有野生的欧洲甜樱桃的分布。这种水果的驯化的时间也非常非常长，从公元前800年开始，小亚细亚区域的人就开始栽培欧洲甜樱桃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樱桃就是两个物种啊，一个是中国樱桃，一个就是欧洲甜樱桃。那我们为什么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呢？那是因为这樱桃啊，它对于生活环境有着比较特殊的要求，它要求这个区域不要有炎热，但是要温暖，不要有水涝，但是要湿润。哎，你看这个要求它就非常非常的独特了。另外一个，樱桃的根系它特别不耐水涝，所以一旦泡水的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到樱桃植株的生长，甚至会导致樱桃树的死亡。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它的道理就在这儿，它是需要有一些独特的生活环境的。那我们讲啊，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碰到的樱桃其实是两种。首先我们讲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小樱桃，也就是说它的果柄比较短，果实比较小，且果肉比较软的这种，它的主要的生产的产区目前主要集中在四川、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浙江、江苏这些区域了。在其他区域虽然也有少量的栽种，比如说在山东也有少量的这种栽种，但是

0: 这个中国樱桃就是传统上我们叫樱桃的这种水果，因为它的肉太软了，不耐储运，所以目前在市场上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主要的樱桃其实就是欧洲甜樱桃，或者叫车厘子了啊。好多朋友可能会说，哎呦，这个车厘子跟我们国产大樱桃这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啊，国产那个大樱桃实际上也是欧洲甜樱桃，也是车厘子，没有问题。那么欧洲甜樱桃或者叫车厘子在咱们国内的主要产区有哪些呢？主要的产区还是在辽宁的大连周边以及山东的烟台周边，这些靠临海的区域是生产车厘子的主要的一个区域。当然了，我们今天看到了还有很多新兴的一些生产区域，比如说在河南、陕西，甚至是在甘肃的天水也有种植这个车厘子，不同地方的车厘子的栽培也在逐步逐步的提升，能让我们吃到更多的不同产地的不同个性的这些车厘子了。当然了，我们讲今天市面上所谓的这个黄樱桃、红樱桃、紫黑的樱桃，其实这些樱桃我们讲都是欧洲甜樱桃啊，你叫它车厘子其实也没什么问题，那因为它跟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个樱桃其实不是一个物种来着，只不过说这些黄的、红的、紫的都是欧洲甜樱桃下的一些品种啊。就比如说黄色的樱桃有泛红晕的灵眼儿，红色的樱桃有的传统上的叫红灯，紫黑色的樱桃那就更多了啊！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品种都是紫黑色的，就比如说像梅枣等等等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叫欧洲甜樱桃的品种。那至于说营养和口感呢，我们首先说口感上确实有所差别啊，就比如说像泛黄色的雷尼尔，包括说现在还有新兴的一个叫黄蜜，它的果肉呢相对来说会比较软一些。紫黑色的像梅枣这类的樱桃，它的口感会比较的脆爽一些。当然不管是脆爽的还是软的，像这些樱桃的它们的糖度都会越来越高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吃到的这个欧洲甜樱桃或者叫大樱桃的这些甜度真的是异常高了，好的樱桃的它的糖度甚至能到18、19甚至到20，哇，吃起来真的是甜蜜蜜的这个感觉。至于说营养上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花青素差别大吗？那肯定是大啊，那黄色的樱桃的花青素含量肯定是要低一些，紫黑色的樱桃的花青素含量肯定是要高一些嘛。那这个就看个人的需求和选择了。那至于说不同的这些品种的大樱桃怎么来区分呢？很容易啊，因为我们一看它的这个果实的颜色，其实大概其就能知道它的一些基本的差别了，就是从它的果皮的颜色上面就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紫黑色的梅枣啊，黄底红晕的雷尼尔啊，还有这个纯黄色的黄蜜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关注和选择的一些特殊的大樱桃的品种。我们中国传统上的中国樱桃，有些地方把它叫恩特，有些地方把它叫恩桃，当然这个东西已经很少很少了，只有在春末夏初的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市场上可能能买到这些小小的软软的果实，但是市场上大部分都是欧洲甜樱桃或者是叫车厘子。那至于说车厘子和欧洲大樱桃这个区别，可以这么来说吧，我们通常把从海外进口的欧洲甜樱桃叫车厘子，我们把国产的叫国产大樱桃。怎么有个性价比区别呢？进口的很多的果子啊，随着这个我们国际贸易的发展，其实进口的它的价格会变得越来越低，而国产呢由于一个产量它的一个上市时间的一个限制啊，似乎并不是很便宜。但是国产的大樱桃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新鲜呀，它运的这个路程比较短，所以我们更容易品尝到这个樱桃的或者说国产大樱桃的本味儿。特别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采摘园去采摘的话，那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趁着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1: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这么形容樱桃的形与味：荧惑精华赤，醍醐气味真，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烧人。还有琼叶酸甜足，金丸大小云。樱桃在古代中国是礼制文化的一抹庄严红色，在祭祀先人、赏赐重臣、进士樱桃宴的背景里画下家国治理的符号。后梁宣帝在樱桃赋里说：一夫樱桃之为树，鲜白果而含容。耀眼的外观与鲜白果而熟的特质，让樱桃享有鲜果之誉，跻身皇宫果品。贵族专供的樱桃园配有专人看守，防止鸟雀偷食。中国古代帝王秉持道气合一的思想，宣扬器物里蕴含天地伦理，以器物包括食物的分配和使用来确定等级和维持秩序。杜甫在大历元年的《解闷十二首》里就把荔枝与樱桃这两种水果做对比：先帝贵妃金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严方美婿朱英宪，欲作英杯白鹿团。前者是权贵一时心血来潮，后者则代表着长久且正统的秩序礼仪。秩序礼仪的第一种场景，就是把新鲜收获的樱桃先用于祭祀，这是一种顺应自然时令的祭祀活动，又叫建新。礼记《月令》里记载：修以寒桃，先建寝庙。到了汉朝时，正式将樱桃建新从古礼变成汉制。据《汉书·叔孙通传》记载：古者有春长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建新之后才可尝新。樱桃的第二种礼用是赏赐官员。以唐朝为例，樱桃果红耀之时，邀请重臣体验摘樱桃之乐，大摆宴席欢乐，吃饱喝足再送点樱桃带回家，已成宫廷传统。太平御览里有：四年夏四月，上与侍臣于树下摘樱桃，自其时，为后于葡萄园大臣宴席，奏宫乐之会，每人赐朱樱两笼。被赐朱樱是荣耀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体现，所以在流传下来的唐代诗词中，许多都与垂涎赐樱桃有关，作者不乏白居易、杜甫、韩愈、李商隐等名人。除了用樱桃祭先人、赐大臣，唐代还流行一种听起来就格外美好的宴席——樱桃宴。众进士、升官答谢宴都有樱桃的重头戏。创造樱桃小口比喻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诗回忆：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说到樱桃小口，樱桃和美人也总是被联系在一起。白居易的家姬樊素善歌，小蛮善舞，他曾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从此樱桃变成了美人朱唇的代名词。辛弃疾在《菩萨蛮·作中赋樱桃》说：何物比春风，歌唇一点红。余越的妻子纪兰也有一段妙论：樱桃似美人，橄榄似名士。余越喜欢这句隽语，专门写了红情咏樱桃，绿意咏橄榄，既为名士美人作佳传也。明代冯维敏写美女：唇起朱樱，脸印红霞。蒲松龄写画中美人：樱唇欲动，眼波江流。这种审美在丹青中一脉相承。宋明仕女画，清代宫苑写真，美人唇色皆取樱红，恰如枝头初熟的樱桃。清代女子点唇，只在唇中间插上一点胭脂，刻意描画成樱桃般的小巧模样。人们常说，樱桃好吃树难栽，不洒心血花不开。樱桃在园圃中成长，倾注着果农的心血，它核小味美，应季而熟。宋代陈与义有诗：四月江南黄鸟肥，樱桃满室灿朝晖。赤樱盘里虽疏玉，何以云笼香发灰。进院赤樱盘中的御赐珍馐，是庙堂上享受的尊贵。市井竹笼中的红珠，是农家举手可得的美味，更值得珍惜。 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有一次，一位乡野百姓赠送他一些樱桃，他接受了暖心的馈赠，在《野人送朱樱》诗中也写下了自己的身世之叹：西蜀樱桃野自红，野人相赠满云龙，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云圆亚许同，一昨次瞻门下省，退朝秦出大明宫，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乡民相赠的满笼樱桃，颗颗云圆鲜嫩欲滴，回想宫廷赏赐樱桃的情景，恍如一梦。乱世流离之中，一笼山野间鲜甜的樱桃，是乡民敬重和怜惜的心意，为诗人清贫萧索的日子增添了温馨。因为南北气候的差异，樱桃开花的时间并不一致，但花开之后一个多月，果子就成熟了。结果成熟间，时光仿佛流逝的格外簇迫，就像人们留不住的青春年华。说到樱桃，我们也会想到南宋词人蒋捷，他被称为樱桃进士，一是因为他曾高中南宋进士，二来他写了著名的词作《一剪梅》《舟过吴江》。是什么原因让蒋捷见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那一刻泪流满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对这段历史的解读。
2: 蒋捷的代表作应该是这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一片春愁带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生条，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首词的主题就是两个字，岁月。岁月是生命最大的敌人，但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敌人。当岁月就在我们身边静静流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它的存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时光原来是一种那么强大的存在。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当蒋捷貌似轻飘飘地写下樱桃又红了，芭蕉叶又绿了的时候，他的内心早就被时光的利刃劈得碎了一地吧。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原本都只是再自然不过的气候变化。当我们忙着生活，忙着工作，忙着追逐成功，忙着让自己变得强大再强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忽略自然的这种变化。可是当我们感到疲惫，感到衰老，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感到内心深藏的脆弱的时候，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自然变化，也许真的会让我们停下奔忙的脚步，在猝不及防的时候泪流满面。那么当年的蒋捷又会因为怎样的特殊原因，在突然发现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那一刻泪流满面呢？宋度宗咸淳十年，蒋捷刚刚高中进士，可是那个时候的南宋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就在五年后，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征服了大宋，蒋捷的家乡宜兴包括常州、苏州、临安相继被攻占，蒋捷沦为了大批宋朝移民文人当中的一员。由宋入元，不少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弦易辙，成为元朝的官员。蒋捷虽然才名卓著，可他一直坚守气节，不肯入仕元朝。青年时代风流儒雅的蒋捷从此漂泊江湖，在贫窘交加当中度过了一生。有时候啊，他为了填饱肚子，

0: 得不低声下气地询问邻居老农。我读书识字，随身也带着毛笔，您老人家需不需要我帮忙抄写牛经啊？老头不理他，只是摇摇手。也是啊，兵荒马乱的日子，糊口都不容易，谁还会去请一个书生抄什么牛经呢？
1: 这首《一剪梅·舟过吴江》表达了作者初夏时节船至太湖东岸吴江途中倦懒归思之情，下片春愁后的感慨尤为精彩。流光容易把人抛，形容时光流逝奔驰，人无可奈何。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则抓住初夏时节红樱桃成熟，芭蕉叶绿的季节特征，借助红绿色彩转变，抒发了国运浮沉，流水年华，人生易老的感慨。书画家丰子恺以蒋捷词句为题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以隽永的韵调成为他漫画作品的经典。画中半开半合的窗户外透出几片茁壮的芭蕉叶，室内临窗的桌子上高脚盘中盛满了鲜红的樱桃，一只红蜻蜓飞进了窗口，为画面增添了灵动的生机。从丹青妙计中可以窥见古往今来樱桃一直是受人喜爱的果中珍品。南宋马世昌的《樱桃黄雀图》中，两只黄雀在绿叶红果的樱桃枝头顾盼友情，红艳的樱桃鲜嫩得让人垂涎。南宋一名画家的《樱桃黄鹂图》上，其中一只黄鹂在枝头引颈而望，枝叶间的樱桃如璎珞低垂。到了清代运寿平的樱桃图，一只樱桃的每片叶子每颗果实都合乎自然之理，仿佛从繁盛的枝头刚刚折取了一只。樱桃带给人们的美好记忆穿越时空，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庙堂祭祀的礼制果品，到进士宴席的助兴珍馐，从文人笔下吟咏的诗意意象，再到如今随处可见的家常鲜果，历经悠悠岁月，樱桃凭借蓬勃的生机与鲜活的美感，串联起饮食、礼仪、艺术等多个领域。这颗鲜亮的红果也化作富民产业，富了一方百姓，美了一方山水。土地孕育果树，风雨滋养果实，味觉体验代代相传，文化脉络生生不息。愿我们多驻足品味时令瓜果，于一口鲜果之中读懂藏在烟火日常里的人文意趣，在夏日时光里收获舌尖与心灵双重的惬意与丰盈。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周末无聊怎么办？
4: 期待有朋远方来。
5: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6: 娘家都算小的，
7: 年轻的，
5: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30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8: 7月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相声岁月。
2: 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2: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下饭。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这几天的京城啊，真是被文艺范儿给填满了。一两万项来关注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今天公映，我就感觉这个暑期档瞬间好像就热闹起来了。
1: 是的，紧接着会有81出经典的折子戏也会亮相北京城，给这个盛夏送去梨园清凉。
0: 除了看戏，咱们还能去中国铁道博物馆的是开高铁，它是带引号的啊。
1: 对，
0: 去清华艺博呢看民间陶瓷的烟火器，或者去上海的闵行区博物馆呢品一品康雍乾的清韵，当然呢也可以去听阿琳的演唱会。
1: 没错，文艺广角呢，我们要关注的是2026孟加墨世界杯。其实这个本届的世界杯也算是冷门谍报了，比如说人口不足60万的佛得角是惊艳了整个世界
0: 啊，
1: 挪威呢是淘汰了巴西。
0: 哎，
1: 这一届首次扩军到48个队伍的世界杯，用不可预测性在诠释着足球的魅力。
0: 足球从来不缺少传奇，那些逆风翻盘的热血都被写进了一本本好书里。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为您梳理一份特别的世界杯书单，用文字打开通往足球百年的大门，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首先一览万象，关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号，这暑期档啊。
1: 嗯，没错，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功夫女足》是今天上映啊，7月11号。《功夫女足》呢，从开拍开始就受到了广大影迷的关注。那这一次定档，既是满足了影迷长久以来的期待，也是成为今年暑期档一个非常重磅的电影作品了。
0: 没错，这个影片呢，功夫足球是吧？功夫女足，
1: 哪个不火哪个不热。
0: 俩词儿都热。
1: 对，
0: 这个讲述的就是女足队伍峨眉队征战重大赛事啊。这支队伍呢起初不被外界看好，那么在队长、前锋和师叔公的这个合力拼搏之下，全队重整士气，在赛场之上绽放光芒，最终逆袭夺冠。
1: 哎，是的，相信之前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片方给影片啊打出了宣传标语，写的是足球燃到发烫，功力强到没边，心中这一团火永不熄灭。而且呢，那个画面当中女足队员是凌空起脚踢起燃烧的一个巨型足球啊，
0: 这个太厉害了。这预告片里面，功夫女足队训练场上惊现了超高速的足球，这上可与飞机肩并肩，下可在沙地再深坑。那队员们也是信心满满的尝试啊，各种招数啊，一下子好像是进了四处飞奔，很有趣。
4: 哇塞，是那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5: 这太夸张了吧。
1: 从预告片当中能听得出来，还是周星驰这种比较无厘头的风格啊。哎，而且这一次功夫女足的演员阵容也非常的豪华，主演呢包含了像张小斐、迪丽热巴，还有像刘嘉玲也有加盟。
0: 嗯，功夫女足到底会实现多少票房，这个就得看根据影片的后面的这个口碑来决定了啊。
1: 是的，
0: 但是周星驰的电影呢，其实它会有一个稳步的起步的这个票房。
1: 没错，
0: 现在因为很多影迷最早接触的，比如我吧，接触这个喜剧片港版的，就是从他开始的，周星星啊。
1: 没错，
0: 我觉得只要他的电影一出现，总好像应该去看一下，
1: 有一种情怀在里面。
0: 有，
1: 以前不是总有个说法要还他电影票，现在电影票还干净
0: 了。不是，我还了挺多了已经。
1: 电影票已经还干净了、啊、
0: 我不欠任何人电影票了现在。
1: 但是你的情怀还在，你就是想要看他的作品，
0: 想
1: 看他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没错、

0: 是多么的寂寞呀。
1: 无敌诗这首歌也太洗脑了，
0: 这没办法。暑期档的热闹还在继续，而京城的传统戏曲盛宴呢也是准备就绪了。
1: 7月17号开始一直到8月12号，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呢会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来举办。到时候呢有81出的经典折子戏会以20台专场去轮番亮相，为京城的观众奉上一场酣畅淋漓的戏曲盛宴。
0: 本次展演呢旨在进一步的推动优秀的传统戏剧经典曲目呢是规范传承，并且推动重点保留剧目呢不断的完善演出。经过各地的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严格的程序，那么全国一共有81个经典折子戏呢是脱颖而出，成功的入选了。
1: 感觉是优中选优哈、
0: 哎、对，
1: 入选的81个作品呢剧种是很丰富的，覆盖面也很广，既涵盖了像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这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大的剧种、也汇聚了像弦、武安烙子、上党梆子、赣南采茶戏这些珍贵的稀有的剧种，所以生动呈现了我国戏曲百花园的多元生态和深厚的底蕴。所有的作品呢都是由各院团的骨干名家、优秀的戏曲演员来领衔主演的，尽显各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程式和舞台美学。
0: 演出呢将在央视戏曲频道等平台开启线上的演播，让优质戏曲文化呢是汇集更多的观众。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像京剧啊、昆曲、越剧之类的大家可能比较熟，
1: 对，
0: 但实际上还有大量的大家不太熟悉的那些剧目啊，
1: 但很有特色和特点啊。
0: 哎，对对对，简单说几个吧。丝弦，这是中国民间戏曲一种形式，分为南北两派，北方丝弦也称为叫做弦索腔，叫弦子腔。
1: 对，是的，
0: 起源于明末，流行于河北中南部，1840年以后形成五路流派，石家庄中路丝弦为代表，音乐分为官腔、乐调两个体系，传统剧目大概是500出，含空印和赶女婿等等。
1: 要说到南方的丝弦呢，就是流行于湖南常德，传统的曲目呢超过了100种，演唱的形式呢含坐唱、群唱，还有舞台戏曲。
0: 丝弦戏声腔呢源于元明的俗曲，表演的含生旦净丑行当，那特技有很多，比如说耍染，就是补胡子了，
1: 对，是的，
0: 耍冒翅儿。2026年，常德丝弦与石家庄丝弦同列首批国家级非遗。
1: 另外呢，刚才提到了武安烙子，这个呢还称作烙子剧，又称烙子腔，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属于河北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清末呢是由武安民间流行的花唱发展而来的。武安烙子呢属于板腔体，烙子所演的戏文呢大部分是由当地的文秀才来编写的，他的素材啊基本都是家庭的琐事还有儿女之情。
0: 烙子腔行当呢主要有小旦、青衣、小丑、老生等等，道白使用是武安方言，装鞋尖重，常有庙宇连珠，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武安烙子有传统剧目141出，代表剧目有借笛笛、这个笛笛呢其实就是方言里面的假发，
1: 这字还挺难写的，
0: 假发大家查一下吧。
1: 对，
0: 常出现在传统曲艺当中，还有那吕蒙正、赶斋、小过年等等，2006年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另外呢还有像上党梆子，这个是山西省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上党梆子呢是属于山西省的4大梆子之一，在清代乾隆中后期已经盛行了，名伶辈出，剧目尽现，流派纷呈。上党梆子呢是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它的音调啊高亢又活泼，具有健康的农民艺术特色。
0: 对，那么上党梆子一共有剧目700多出，现存剧本的400余个，这些剧目呢大部分刚才是你说的那样啊，豪迈一点，有自己特色。其中的表现杨家将、岳家军的剧目比较多，什么闯幽州、三官排宴等，这都是代表性的剧目。
1: 是的，
0: 那么2022年中国戏曲学院上党梆子非遗剧种首次招生，并且进入到了戏曲高等教育。
1: 那说完了山西，来看一下江西。江西省赣州市的地方传统戏剧赣南采茶戏，这个呢是由民间的采茶歌和采茶灯演唱发展而来的，起源呢是在明末清初，流行于赣南地区有400多年历史了。起初啊是只有二旦一丑或生旦丑3个人的表演，所以呢它其实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三角班。
0: 赣南采茶戏啊有客家艺术一枝花的美誉，发源于江西安远县的九龙山一带。赣南采茶戏呢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看完了舞台上的唱念作打，咱们接下来啊，换一个场景去感受一下中国铁路发展的速度与激情。
2: 对，
1: 历经6个多月的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的正阳门展馆是换新升级了，全新基本陈列中国铁路发展史，日前也是正式的对外开放。
2: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东南侧，一座灰白相间的建筑别具一格，造型复古，这就是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前身呢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今年恰逢建站120周年，这个展馆升级以后，新增了多项特色的精品展项，让静态史料可看可感可体验。
1: 有小朋友在里边体验啊，说太快了，沉浸式的体验里会开着高铁的乐趣。
2: 小朋友你这注意
1: 注意速度啊。它里面呢是有一个 CR400AF 复兴号等比例模拟驾驶舱，所以呢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直接真正去体验一下操纵高铁的感觉，就好像是真的飞驰在铁轨上。车体结构、驾驶室和操控台都是和真的高铁是如出一辙的。那另外一面呢，这个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互动装置的屏幕上，观众呢是可以点选去查询8纵8横当中的任一个线路的，这样的话屏幕就会显示这一条线路的基本信息，那地图模型上对应的线路灯光也会随之亮起，这样的话你就非常直观地看懂了咱们中国高铁网布局了。
2: 对，那现场呢还能看到非常珍贵的铁路硬板客票印刷机，我还用过这个，
1: 我也是
2: 硬板车票那种，
1: 应该是吧，就是
2: 小片那种，
1: 那么小吗？我用的是红色那种
2: 啊。你那是后期的。
1: 哦，那个、不叫硬，
2: 你那是软的。
1: 明白。
2: 我最早是硬的，特别硬那种小板，它一检票有小缺口那种的。这个机器最早就印那个硬板客票的。这个机器现在基本不用了。那后来就是你说那个软纸，
1: 对，
2: 还有甚至磁介质的火车票，现在都没车票了，
1: 无纸化，
2: 无纸化。
1: 对，
2: 中国铁路呢是从无到有啊，可铁路车票呢就是从有到无。哎，我想当年如果那些车票留下来的话，能不能算个文物啊？
1: 那你得多留一段时间。留着留着可能就是了，反正现在真的是小朋友都没见过那个没车票了。还有呢就是新增的高原铁路技术板块，青藏铁路建设使用的氧气瓶等实物展品的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再现了雪域高原的攻坚岁月。像西城高铁秦岭隧道模型呢是还原了我国首条穿越秦岭主脉的隧道场景，展现了隧道穿秦岭蜀道成通途的时代风貌。
2: 其实里面的硬件配置呢也是同步优化升级，那展厅2层的新增了一个叫铁博科普创意空间，用于开展科普的知识讲座、科学实验、社教活动和铁路的主题宣传。那全新的空调系统和展馆照明设施为大家带来更多人性化、舒适化的观展体验。另外它3层有一个叫文创纪念品店，面积扩容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它里面那车模。

0: 各种那火车膜，我跟大家讲啊，
1: 啊，
0: 这不是汽车膜，
1: 对，那可不一样了。
0: 多元的文化产品啊，这很有意思啊。
1: 没错，是的，而且呢，这次展览的总面积很大，3492平方米，展现总长有645严米，图片的资料也很多，文物展品一共有508件，和之前相比呢是大了不少，展品也多了很多，而且呢增补了一些珍贵的实物藏品有30多件。中国铁道博物馆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我国铁路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博物馆。暑假不是临近了嘛，对吧？咱们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呢是即将会迎来一个客流高峰，所以呢展馆还有像主题研学、铁路文化沙龙、科普知识讲座、专题临展、公众讲解等等一些公益文化活动也都是有的。
0: 对，中国铁道博物馆它其实好几处啊。
1: 嗯，对，
0: 一个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像詹天佑那边又是一个，
1: 那个好像电影博物馆旁边是不是有一个
0: 东坝那边？
1: 对，
0: 在那边有一个，
1: 也有一个，是的。
0: 从钢铁巨龙的飞驰转向泥土与火焰的艺术，另外一种人间烟火正待开启。
1: 日前，陶融万象中国现代民间陶瓷艺术展呢是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4层12号展厅正式开幕了，会一直持续到11月8号。本次展览呢汇集了近百年来中国各地民间陶瓷代表作品有185件，涵盖炊煮器、饮食器、储藏器等很多个品类，以烟火气为线索，呈现了民间陶瓷根植日常、服务生活的本真面貌。
0: 展览展出的展品大多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器具。那策展人指出啊，民间陶瓷以实用为目的，主要呢就是给大家的日常生活制作的。那么工匠们也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器物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生产者呢也大多为掌握专业技艺的这个工匠。
1: 嗯，展厅当中呢，每一件器物都留存着不同地域的生活印记。比如说有一件是云南的灰陶瓦猫，憨态可掬，俏皮露齿。粗陶胎身上还留着当年匠人的指痕呢。另外呢，有一件来自青海的黑陶酥油茶壶，搭配火盆，壶身乌黑发亮，是当地人围炉煮茶的常用之物。器物上的拉坯留下的旋纹，烧制的时候偶然落上的火痕，这一些所谓叫不完美的痕迹，恰恰就透着最真切的烟火气。
0: 它带着那个信息素，知道吗？
1: 对对对，有当时的那个感觉。
0: 对，我特别相信这个话了，就是时空置换这个事情。民间陶瓷啊，不仅满足生活需要，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展品纹饰丰富，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吉祥文字等图案，也寄托着大家这个五谷丰登啊、祈福纳祥啊、家庭和睦等各种朴素的愿望。这些看似寻常的粗瓷杂器，也凝聚着民间匠人他朴素而深厚的智慧，也映照着民间造物质朴而深邃的人文关怀。
1: 说到陶瓷呢，其实通常人们习惯的将民间的陶瓷和官窑陶瓷视为一个对应的品类，而实际上呢，民间陶瓷对应的是宫廷陶瓷，侧重使用者身份的界定，而官窑对应民窑，偏重的是生产体制的一个表述。比如说最早的宫廷用瓷也是由，
0: 你也是民窑生产，
1: 对，是民间窑厂生产的，由地方官府作为贡品送入到宫廷当中，后来呢才逐渐的出现了专门为宫廷烧造的作坊，或者是皇家直营的这个窑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陶瓷呢是传统陶瓷的母体和源流，而官窑呢其实也是从中分化出来的组成部分。
0: 对，后来的分的比较细，什么官窑民窑的，官窑就贵，民窑就便宜。
1: 对，
0: 我觉得这好像但凡加这个玉字啊，御用这个御窑，它啥都贵。
1: 那当然了，
0: 其实也就是对啊。本次展览聚焦的是现代民间陶瓷，主要指近百年来由民间窑厂、陶瓷作坊及家庭式作坊生产的陶瓷制品。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工匠就地取材，运用多样的成型方式和装饰手法，也创造出了具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现代民间陶瓷。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展览期间的话呢，清华艺博4层13号厅同步开放一个叫做清华藏珍吐火万象中国陶瓷的寄与意的馆藏陶艺长设展，展出150余件的馆藏陶瓷。这个其实是它是以教学行为，
1: 对，是
0: 的，
1: 长设展。
0: 哎，对，但愿意的话呢，不妨可以去看看，也能多了解了解咱们中国陶瓷的技艺和审美的历史演进。多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吧。
1: 哎，是的。那么从民间的烟火陶艺，咱们就一步啊，咱们去宫里。
0: 果然。 从民谣我们走向了官窑，
1: 是的，走到了宫廷雅韵，在文物珍品当中去邂逅剩下的清代美学。要说的这个展览呢，叫做清韵，清朝的清，韵味的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这个呢是日前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幕了。这个展览汇集了有110余件套的珍贵文物，重现的是公元17到18世纪中国手工业的巅峰技艺和时代审美。
0: 展览的分为剑科、数理、览艺、藏韵、琼章、雅器三个部分。这个第一部分呢，讲的就是康熙皇帝在位时期的这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决策措施。第二部分呈现了雍正皇帝在位时期对于文化艺术的独特追求。第三部分啊，有人就对比一下，说这是乾隆皇帝在节日仪典、日常活动里的雅趣意识。
1: 其中呢，很多展品大家都非常喜欢，比如说现场展出有一个蓝玻璃描金花盖罐，采用的是吹制模制而成的。这个盖呢，顶部隆起，边缘是描金一周，宝石蓝玻璃上呢是描金缠枝花卉纹，盖罐的上下口缘均镶着鎏金铜饰，真的是精美绝伦。
0: 就大家千万别觉得玻璃器好像不值钱，在那个时代啊，
1: 对呀，
0: 它这个玻璃比黄金还贵啊，玻璃器那就是无价的一个珍宝。
1: 就是你家里可能会有黄金，但不一定有玻璃，
0: 对，是不是，这两件也相辅相成，我跟你说啊，好像应该同时出现似的。对，现在玻璃应该大家都随处可见了啊。
1: 对啊，
0: 那这个展览呢是层层递进，从康熙的沉稳中正、雍正的清雅精妙，到乾隆的雍容华贵，更迭出一部鲜活的清代审美进化史，留存下承载时代风骨与人文底蕴的传世瑰宝。
1: 展陈空间呢是以溯源圣清文脉、复刻宫廷雅韵为核心的展陈理念，遵循时序递进、审美分层、沉浸式共情的设计逻辑，能够让观众去沉浸式的感悟工艺匠心。
0: 此外呢，这肯定是有一些趣味的文创了。
1: 那是，我得把玻璃带回家。
0: 倒也可以啊，它这当然是千年宫廷美学，融古物风华与现代趣味，让清宫文物咱化身随身的好物。那文创就很多了，冰箱贴啊，这个徽章、帆布包、毛绒挂件。我们家那冰箱贴都贴门上了，贴门，冰箱都
1: 能吸上吗？
0: 能，就是在我们家门上那开门那视线的那冰箱贴，跟我平行的是一个滕王阁的那个，
1: 哇，
0: 一打开就滕王阁。格西，每天先背一段，
1: 感觉你住滕王阁里是吧？
0: 对。那么看了两场展览，视觉盛宴之后呢，咱耳朵，是不是也该来点夏日里直击人心的好声音了呢？
1: 来，请阿令唱给你听。夏天呢，最该做的事情啊，除了听蝉鸣、喝一些冰的饮料，还有到现场听一场直击人心的演唱会，真的非常的舒爽。7月17号到19号，每天晚上的7点，黄丽玲阿令将会带着她的歌姬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北京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连唱3个晚上。
0: 对，说到阿令黄丽玲啊，大家呢都觉得她是个实力唱将。
1: 对，
0: 2006年凭借一首《失恋无罪》横空出世，我还没怎么听过这歌啊。哒哒
1: 哒哒哒哒哒，我这样听你也听不出来，我放给你听吧。
0: 她是用醇厚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进很多人的心里。那么说到经典曲目还比较多 ，KTV 有一个必点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对，给我一个理由，你没听过？好吧。我跟你讲，
0: 你给了我一个理由，不太了解。
1: 这个真的是 KTV 必点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它的副歌层层递进，高音句句扎心。还有像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叫《有一种悲伤》，听一次哭一次。还有像《幸福了》，然后呢？寂寞不痛，还有 PS 我爱你等等，每一首让我印象深刻。
0: 我怎么都没听过呀，这个是什么情况？
1: 你对阿令不是很熟吗？看来是。不管你熟还是不熟啊，很多的歌曲可能都会映照到你生活的某一个小小的部分，带给你一些感动。所以说这个七月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阿令的声音。
0: 我还是没受过太多感情的伤，我跟你说，所以都不太熟这都。
1: 那好吧，一首《失恋无罪》送给你。
0: 好吧。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4: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是真的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1: 嗯，还有挪威呢，在哈兰德的梅开二度下2-1淘汰了五星巴西。
0: 哇，
1: 巴西啊，真是。那传统豪门是纷纷折戟，德国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连续三届无缘16强，巴西止步16强。这个荷兰同样是点球落败，跟德国同日回家。这个夏天，足球再次证明了它的不可预测。足球从来不缺少传奇，绿茵场上的每一次较量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藏着无数球星的传奇故事。那些极致的热爱、逆风翻盘的热血、英雄迟暮的悲壮，都被封存在一本本好书当中，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百年足球的浪漫注脚，都值得被翻开、被重读。
0: 所以说，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世界杯的书单，邀请各位一起用书籍去打开这扇通往足球世界的大门。

0: 现在您听到的这首呢叫做 DNA 啊，这歌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今天我们准备的是书单，
1: 对
0: 吧？应该还有菜单。
1: 要一边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一边看是吗？
0: 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的呢。但是我告诉大家呀，我们这书可是有来头的。
1: 当然，
0: 对，你这外行看的是热闹，我们内行看的是门道。
1: 我这种小白也可以由外行变成内行，通过书是吗？
0: 对，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横跨北美大陆的辽阔版图，这也是世界杯第一次啊扩军到48支球队的参赛。那么面对着48支参赛球队，你说面对全新的赛制，作为球迷的我们难免会糊涂啊。
1: 对。
0: 那么该如何清晰准确地看懂这些世界杯呢？我们今天呢要聊的第一本书推荐的就是一份送给所有球迷的观赛护照，叫你好世界杯2026。
1: 这本书是由王正坤来编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可以被称作是2026世界杯的全景百科。因为呢，他对全部的48支参赛球队都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过去的很多时候啊，观赛指南往往会把目光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强队身上，像巴西、阿根廷、德国、法国等等啊。但是呢，扩军之后有大量的新面孔是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这些球队从何而来？他们的核心球员是谁？他们的战术风格是铁血防守还是华丽的进攻呢？这本书呢，对全部的48支参赛队伍都进行了全方位的精细化的一个解读。书中呢，是逐一的梳理了每支球队的完整的一个参赛的阵容，标注了核心的球员、主力框架和年轻新兴的技术特点，帮助大家快速的去认识各队的人员配置。而且呢，结合了一些分组的形式、历史的战绩和近期的竞技状态，客观的分析了一下每支队伍的出现的前景，也分析了一下小组对决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强强碰撞和冷门惊喜，更加呢综合了像球队的底蕴、战术风格、人员状态多重的维度，理性的分析了一下各队夺冠的可能性。
0: 我这个比章鱼保罗还准，我跟你讲。
1: 不知道他有没有预测出来那个佛得角这一次能够这么厉害。
0: 很悬啊，咱没看这书啊。你知道无论是刚刚入门想要快速了解赛事的新球迷，还是深耕足坛多年希望深度解读赛场局势的老球迷，都能从这本书里面找到想要的答案。读过此书啊，当我们再看到一支球队在场上拼杀的时候，您就不是外行看热闹了，您就是内行能看出门道，知道他们的底气在哪，哎，各队的短板又在哪里。
1: 没错，序言当中呢，编著的作者有写到说，他的世界杯情怀呢是始于1986年的墨西哥赛场，真正深深爱上足球呢，则是在1990年的意大利之下。在那届比赛当中，球王马拉多纳率领着阿根廷是奋力征战，最终是遗憾的惜败了德国。那个时候啊，大街小巷随处回荡着意大利之下激昂的旋律，
0: 真是，
1: 还有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的深情的声音，
0: 我都会唱这
1: 个，我也会，这首歌太好听了。
0: Don't cry for me
1: Argentina、对，这种个人记忆和集体情感的交织，就让这本书超越了一个所谓叫工具书的范畴吧，成为

0: 今天世界杯书单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你好，世界杯2026》。这本书呢是2026年5月新鲜出版的，也是本届世界杯不可多得的观赛伴侣啊。有点像什么呢？是2026年夏天足球季的日记。这就是一本观赛指南。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自然会把目光啊投向赛场上那些特别经典的决定性的瞬间。
1: 对的
0: 啊，就那守门员，哇，40岁了，你看一下，这腰腹力量核心。而决定这些经典瞬间的，往往是那些闪闪发光的球星。接下来呢，这本呢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啊，因为它就是于新淼所撰写的《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
1: 这本书呢是由京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说到于新淼，他是一个资深的足球解说员，他呢从世界杯的百年历史当中精选出了最具分量的百大球星，来还原他们的巅峰时刻、传奇生涯和历史地位。书中既有严谨的战术解读，也有一些历史评价。
0: 我们平时啊其实也会读一些球星的传记什么的，
1: 对，是的，
0: 但是贝利就是贝利啊，
1: 嗯，
0: 相对独立，但这本书呢是把百大球星串联成了一部完整的战术演进史和时代的风云录。书里面写到1966年博比查尔顿和1970年的贝利，但他不会只告诉你查尔顿进了多少球，贝利拿了几个世界冠军，而是会带你去看查尔顿所处的当时的英格兰足球，在那个时代如果开创了无翼战术的新思维啊，不用双翼啊，而贝利领衔的1970年那支巴西队又怎么把这个艺术足球推向世界之

0: 会在脚下滚，从来不离开。
1: 我倒真想沾上一下啊，我从来是拿不住球的。
0: 我也得踢出去啊，要不然进不了门。
1: 你通过一个球星，你推开了一扇通往一个时代的大门呢。
0: 这本书呢，特别关注了一些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但却未必是最终冠军队的球员。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巴乔，1994年世界杯的巴乔，在小组赛当中默默无闻，但是淘汰赛当中多次挽救意大利于危难当中。然而在决赛点球大战当中，巴乔第5个出场主罚却把点球踢出了球门，踢向了看台，留下了那个著名的忧郁的背影。
2: 1994年的世界杯是属于巴乔一个人的绿茵独舞，那时的巴乔已经穿上了象征核心的十号球衣，而这也代表着他将会在本届世界杯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虽然在小组赛表现不佳，但是进入淘汰赛的巴乔却完成了彻彻底底的爆发。1/8决赛面对尼日利亚，在0-1落后而且少一人的情况下，巴乔挺身而出，他在第88分钟打入扳平进球，将比赛拖入了加时。而在加时赛中，巴乔点射命中，一箭封喉，帮助意大利逆转晋级。1/4决赛对阵斗牛士军团，巴乔再度扮演关键先生，还是第88分钟，他打入绝杀进球，帮助意大利挺进半决赛。半决赛硝烟再起，巴乔梅开二度，终结了保加利亚的黑马之路。场场进球，个个关键，巴乔将意大利硬生生地拖入决赛。巴乔，古典飘逸的球风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复古而浪漫，却丝毫不掩饰他的威慑。
3: 1994年7月2日的玫瑰湾体育场，意大利队与巴西队的较量，同时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名球员，巴乔与罗马里奥之间的对抗，点球大战更加令人窒息。在前4轮罚球中，意大利队只有2球命中，巴西队则有3球打进，巴乔是最后一个出场的罚球球员，所以当皮球飞向高空的同时，巴西队已经开始了疯狂的庆祝。罗伯特·巴乔当了整届世界杯的英雄，却在最后一秒钟沦为罪人。就是从这个无法移动的背影开始，他永远地变成了忧郁王子。
1: 怀念唏嘘不已啊，1994年是吧？
0: 对，1994年。
1: 从英雄到罪人，也就是12码的距离啊。后来巴乔在自传《天上的门》中这样写道，如果能够把职业生涯的某个瞬间销毁的话，那就是这段了。这个作者于新淼啊，还原了这种从巅峰到谷底的戏剧性的转折，让读者感受到足球运动最震撼的那种力量。
0: 如果说巴乔的故事是关于遗憾的，那么齐达内的世界杯之旅就是充满了荣耀和争议的强烈交织。1998年世界杯的决赛，齐达内凭借着2记头球为主队夺得了首个世界杯的冠军，让他也赢得了当年的金球奖。但是8年后，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在加时赛当中因为头顶意大利后卫马特拉齐，被直接是出示了红牌罚下了场。法国队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失利，而齐达内和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那个背影，成为了足球艺术和纪律冲突的永恒注脚。所以呢，作者就把这种截然不同的瞬间并置在一块儿，展现了足球运动最复杂的人性维度。
1: 确实有很多经典的名场面哈，
0: 太多了。
1: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世界杯书单的第二本书《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呢，是一幅群星璀璨的星空图，那接下来的这个书啊，就是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是王楚琪所著的《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0: 这本书的作者王楚琪呢，1999年生于江苏徐州，年少的时候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曾经啊是一名职业的男子足球运动员。他对绿茵场呢就有着切身的理解和深厚的情感。退役之后转型为足球作家，所以全景式的再现了世界杯历史上每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
1: 这本书呢是全景式的叙事架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澎湃的激情，将世界杯历史上的每一个铭心刻骨的瞬间化作了纸上的文字。哇，贝利、加林查、克鲁伊夫、贝肯鲍尔，哦天哪，马兰多纳、罗纳尔多、齐达内、 C 罗，怎么没有我喜欢的博格坎普啊？
0: 应该也有吧，在省略号里。
1: 我的冰王子，我这无数巨星呢，是在书中是鲜活如初的。
0: 翻开书页呢，我们会遇到独臂将军。

0: 卡斯特罗的传奇故事，在首届世界杯决赛的赛场之上，这位因意外失去部分手臂的前锋，凭借着超乎常人的坚韧和球技，在比赛尾声是完成绝杀，助力乌拉圭拿下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冠军。当然，我们也会在书中重回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英阿对决的赛场，见证马拉多纳留下的两大传世的名场面。那一场比赛呢，被赋予了超越足球的特殊意义。首先，马拉多纳是以极具争议的上帝之手破门，
1: 我这个太神奇了，
0: 真的。片刻之后呢，又上演了长途奔袭，连过数人，打入了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纪最佳进球的经典一球，一抢一勇两粒进球，让他呢成为了那届赛场上当之无愧的主宰，也让这段故事永久地留在了世界杯的记忆之中。
2: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被称为是一个人的世界杯，那年世界杯官方纪录片的名字叫做《英雄》，而这名英雄就是迭戈马拉多纳。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阿根廷和英格兰狭路相逢，在经历了稍显沉闷的上半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下半场比赛上演了封神之作。他先是利用英格兰后卫的解围失误打进了著名的上帝之手，在四分钟之后，那个被国际足坛评选为历史最佳的世纪进球诞生了。马拉多纳在中圈靠后拿到皮球，他接连过掉了英格兰队的里德、布彻、霍德尔、芬维克和门将希尔顿五人，在被后卫铲倒之前，用脚尖将球送进了球网，帮助阿根廷队锁定了胜局。面对马拉多纳这样的表演，英国人说道，这四分钟是球王一生的浓缩，魔鬼与天使，正义与天才，只有马拉多纳能在四分钟之内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方式摧毁一支球队，让对手咬牙切齿之后又让他们五体投地。
1: 这瞬间呢，把我们带回了1986年那个赛场。
0: 嗯，
1: 马拉多纳呀真是厉害呀，
0: 那时候比赛我还看不懂但是这个场面我长大之后看了无数遍。
1: 1986年你才认字了吧？你
0: 当然不认字了，
1: 会说话了吧？
0: 刚会吧，也就
1: 你要那个时候就有足球的熏陶，你现在应该很厉害了
0: 那我应该写书吧。我
1: 那作者呢在书中这么写道，这不仅是对过去22届世界杯的深情回望，更是一份面向未来的足球宣言。在这本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的最后一章，作者呢将目光投向了今年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他预见了可能的最后一舞，也关注到了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这新一代的球星的蓄势待发。
0: 说到最后一舞啊，这恐怕是2026年世界杯最令人感慨的一个主题了，不能不提到我们书单当中接下来介绍的这一本念周的最后一吻，是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这本书的书名最后一吻呢，是这些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巨星和世界杯的吻别，也是我们这一代球迷和自己青春记忆的吻别。这本书的全部力量都凝聚在了一个词上，那就是告别。
1: 嗯，2026年世界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一批80后球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告别之战。这20年呢，也是中国球迷通过电视、网络，包括图文直播到高清画面，全面拥抱世界足球的黄金20年。
0: 嗯，我印象中2006年夏天看的时候 ，C 罗还叫小小罗呢。
1: 对，小小罗。
0: 对，叫小小罗。
1: 后来叫了 C 罗。
0: 对，是的，那时候有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然后还有个小小罗。转眼20年过去了，长发变成了短发，少年变成了领袖，而我们要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和他们挥手告别了。
1: 哎呀，书中完整梳理了每位球星的世界杯征战历程，从初登赛场的懵懂青涩，到巅峰时期的所向披靡，再到暮年阶段依旧全力以赴的坚守，21年的追梦之路历历在目，一次次向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历经挫折、质疑与失利，却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
0: 你会读到 C 罗在2016年欧洲杯决赛受伤被担架抬下的时候，有一只飞蛾恰巧落在了他的眼角，那一幕呢，就像是命运对他极致渴望的一种隐喻。
1: 这本书其实不是鸿篇巨制，却是一段青春的岁月。这本书也不是篇幅众多，仅仅几万字。今天推荐这个书单啊，会让每一个看足球的人呢是潸然泪下。有人说啊，这个巨星们就是在比赛场上诸神的黄昏，因为最后一吻嘛。
0: 对对对。
1: 今年过去之后4年一次，下次就不一定会出现在这个赛场上了，注定离别。但是用这本书跟自己的英雄们说句再见，留下一份珍藏。
0: 那么在这么多世界杯的赛场上，每一支队伍好像都有着自己的气质。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巴西被誉为足球王国，德国战车好像永远都是踏实稳重的，而阿根廷足球总是透着一种悲情和狂放。接下来的这本书呢，就是一份献给资深球迷的礼物，京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读懂足球，读懂世界》九册国家队全史系列。
1: 哦，这套书呢是重磅作品啊，九本书分别聚焦了英格兰、巴西、德国、葡萄牙、意大利、阿根廷、荷兰、西班牙、法国这九支队伍啊，遍布欧洲与南美两大足球的核心区域，代表着现代足球不同的风格流派，也承载着不同地域的足球文化。整套丛书呢是编年史作为主线，逐届记录每支球队从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直至近年征战之路的完整历程。九册书籍各自独立，讲述单支球队的发展史诗。那合二为一的话，又是一部完整的现代世界杯的强队通史。
0: 依托体坛周报多年深耕体育领域的专业积淀，这套丛书呢有着非常高的阅读和研究的价值。沿着时间线去翻阅，我们能够见证每一支强队的崛起、辉煌和起伏。书中细致地还原了各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经典的战役，无论是夺冠路上的强强对决，还是绝境之中的逆转，都结合了当时的赛场环境、球员阵容、战术安排，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1: 除此之外，丛书深入剖析了各大豪门战术体系的演变之路，受到地域文化、民族性格的影响，每支球队都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巴西灵动飘逸的桑巴足球，德国铁血沉稳的团队足球，荷兰我最欣赏，
0: 你最喜欢的全攻全守，
1: 全攻全守，就谁都不想当后卫，我跟你说，都想进球，
0: 都想冲过去啊！
1: 意大利立足根基的防守反击打法，这书中清晰地梳理了这些风格的各自形成过程，以及在不同时代里的调整与革新，让我们读懂了足坛战术百年的发展脉络。不仅如此，这套丛书还揭秘了足球强国长盛不衰的核心根基，详细介绍了各大强队的青训体系，从人才的选材、训练的模式到培养的路径，层层拆解，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传统足坛的劲旅它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那么多优秀的球员啊。
0: 一支球队的灵魂从来都不只是战术和成绩，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和信仰才是队伍生生不息的内核。在梳理球队历史的过程当中，丛书是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每支队伍历代标志性球星的身影。贝利成就了巴西足球的无上荣耀，马拉多纳诠释着阿根廷足球的血性和倔强，齐达内彰显了法国足球的优雅和智慧。球星的命运和球队的荣辱紧紧相连，他们的拼搏、坚守和热爱就慢慢地沉淀为了每一支球队独有的精神标签。
1: 这套丛书呢，将赛场的竞技、球星故事和各国的民族文化、人文风貌相结合。其实可以透过足球这扇窗户啊，大家看懂这个九大豪门的百年征程，也可以看一下这不同国家呀、不同民族它不同的精神特质。我们不是真的在看球啊，家里人们，我们是在看文化。
0: 今天说了五本书五个维度，构成了今天特别的观赛书单。你好世界杯2026，让我们了解了这一场绿茵盛宴的全貌。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带我们回望百年的星光。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让我们与一代代的英雄重逢。最后一吻，让我们和即将告别的传奇深情道别。读懂足球，读懂世界，则让我们从国家队的维度读懂足球与世界的深层关联。
1: 足球从来不只是22个人追逐一个皮球的运动，它是激情，是争议，是艺术，更是人类情感最纯粹的表达。赛场上的奔跑会停下，耳畔的欢呼会消散，但是文字拥有留住美好的力量。这一本本图书将世界杯近百年的风雨、热血、感动与浪漫尽数收藏，纸页之上的每一段文字都是绿茵场留给世界最动人的注脚。
0: 无论你是熬夜追球的学生党，还是约着朋友去看球的职场人，亦或是珍藏着多年看球记忆的老球迷，这份书单都能够为你带来专属的观赛和珍藏的体验。翻开这些书页，开启一个属于你的绿茵记忆珍藏之旅吧，让世界杯不止于赛场的瞬间，更加成为你藏在书箱里的热血回忆。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4: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3: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11: 周末无聊怎么办？
10: 期待有朋远方来，
1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0: 包袱抖不完，
11: 笑声连成串。
10: 有朋远方来，
11: 周末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

0: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周卫星。
1: 嗯，周卫星老师是通就是通过大兵老师拜的我恩师。
0: 哦
1: 啊，他呢，卫星老师有一点特色，就是他在我们所有的师兄弟里他岁数最大。
2: 对
0: 啊啊，
1: 他年纪
2: 最大，
1: 他比我们都大不少呢。
0: 哦，
1: 他也是个人很崇拜我的恩师。
0: 哦，
1: 这个里我就说周卫星老师其实我们认识也很早，就是我跟你说当年我认识大兵时就认识他了。
0: 哦，
1: 当年周卫星老师跟他们长沙当地有一个叫晶晶的一个女的搞喜剧的，那个女孩是我见过的女生搞喜剧里相当棒的一个女生，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人家改行了。
0: 嗯，
1: 当年我不知道你赶没赶上咱们个特别火的栏目，叫叫东西南北，
0: 东西南北
1: 什么什么那一栏目啊，
0: 是有这么一栏目，
1: 南北到南北笑星大荟萃类似那个，啊，他们这些人都住在北太平庄那一个五省市驻京办，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湖南的、湖北的、山东的山，这其中就有周卫星老师和那晶晶老师，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密切的接触。
0: 那其实说到周卫星老师啊，作品咱还真听的不多，来听一段小品，和甘露合作的叫《婚礼》。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呀要结婚呐！什么？又结婚？没有，我总共才结了三回，三回都没有结成，而且那新娘都没换。不过这回是真的了啊！你看，咱们队长已经准嫁了，马上回老家办喜事儿啊，大家先别走，回头请大家吃喜糖啊。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姑娘，我名叫油菜花，再过几天就要披婚纱，新郎他叫周卫星，武警部队在当兵。怎么，你们不信啊？不信，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当当当当当，
3: 来了，报告队长，我是周卫星。什么？部队马上出发？哎呦，队长，这个啊，没问题，没问题，我的婚礼可以推迟，可以推迟吗？
4: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占线呀？
3: 是，我一定做好他的思想工作。是，坚决完成任务。
4: 讨厌！
3: 我怎么跟他说呢？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们的婚礼是推了又推，又推了三回。他那个脾气，跟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这什么破电话呀？
3: 机关枪来电话了，哎呀，喂，喂，
4: 这一摔还给摔好了，
3: 喂，
4: 喂，
3: 哎，
4: 喂，卫星吗？
3: 啊，
4: 卫星你还好吗？
3: 我
4: 好好的，
3: 啊，
4: 哎，你吃的好吗？我吃的好好的，你穿的好吗？我穿的好好的，你手机好吗？我手机刚换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
3: 这什么乱七八糟，这真是，
4: 哎。你干嘛不说话呀？
3: 哦，报告首长，刚要说话，你这个机关枪火力太猛，把我的嘴封锁住了。
4: 讨厌！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结婚啊？
3: 哦，回来结婚呐！
4: 啊，
3: 我
4: 没听到我说话。
3: 我听到了。
4: 我刚才说什么了？
3: 你说你还好吗？我好好的。你吃的好吗？我吃的好好的。你穿的好吗？我穿的好好的。你手机好吗？我手机刚换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报告完毕。
4: 哎，你属鹦鹉的吧？
3: 啊，
4: 这是我开始说的。
3: 哦，那你后来说什么来着？
4: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结婚？
3: 回来结婚呐！
4: 啊，
3: 什么时候？
4: 什么时候？
3: 我回。
4: 回。
3: 我回。
4: 回。
3: 回不来了。
4: 回。又回不来了。
3: 是啊。
4: 周卫星。
3: 到。
4: 你这个大骗子。
3: 啊，是。
4: 嘿，你还敢承认？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明天就去嫁人。
3: 啊，你明天就嫁人呐？
4: 不。我现在就去。
3: 你开什么玩笑，你现在你嫁谁去啊？你啊，
4: 你管我，我嫁给大兵。
3: 大兵正在说相声那小眼睛啊，就他那样你还敢嫁呀？你
4: 那我就嫁给那摄像的大哥。
3: 哦，嫁个摄像的大哥。我说你干嘛呀？我说你这个机关枪脾气能不能改一改呀？你
4: 好，我改。
3: 这就对了，
4: 我改机关炮了。我跟你说，你要是再不回来，我真的我现在就去嫁人。
3: 哎，行了，我说你别闹，别闹了。
4: 谁闹了呀？你知道吗？我连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这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别人还以为我嫁不出去了。更严重的是，有些红包我都提前收了。
3: 啊？
4: 你叫我怎么好意思去给人家退钱嘛？
3: 不是彩花，你别哭啊！
4: 我要哭。
3: 不，你听我说。
4: 我不听你说。
3: 不，我有重要的事情。
4: 什么事比结婚还重要啊？
3: 哎呀，彩花，彩花，彩花，彩花，你毛病你。南方地区遭受了特大的洪灾，我们部队要去救援，你知道吗？
4: 部队那么多人，缺你一个不行吗？
3: 哎呀，人命关天哪，多一个人的力量，老百姓就多了一份安全的保障嘛。
4: 那我们的婚礼怎么办？
3: 哎呀，已经有不差这一回了啊，已经退了三回，咱们干脆来个四季发财。怎么再推迟一回好吗？
4: 还推迟啊？再推迟，你是让我披婚纱，还是披袈裟呀？
3: 想开点儿。
4: 我想不开，全村的姐妹们都嫁出去了，就连马兰坡的坡主谢娜都已经嫁给张杰了。你叫我什么时候才能尝到做新娘子的味道？
3: 那好。我现在就来娶你。
4: 现在？
3: 你听，迎亲的鞭炮点燃呐、啊！
4: 我看见你了，你就像个白马王子，开着最豪华的车子来接我。
3: 我开的是拖拉机。
4: 你就不能浪漫点？我要坐汽车。
3: 好嘞。滴滴。
4: 乡亲们，闺女我终于出嫁了。
3: 嘿，他出嫁，我开车，行。
4: 我们又坐上了飞机。
3: 哎呦我的妈，这要求越来越高了。
4: 不，我要坐直升飞机。
3: 我的妈呀，这下不来了一个
4: 浪漫的地方，
3: 这就是我们的家乡，
4: 美丽的洞庭湖旁。
3: 这可是个鱼米之乡啊！
4: 这里四季风景美如画，
3: 瞧，湖里游着鱼虾，
4: 看天上飞着蛤蟆，
3: 蛤蟆，
4: 天上飞着野鸭，
3: 我们一起坐在了绿色的田野上，
4: 地里开满了油菜花，
3: 我们一起打开了幸福的香槟酒。
4: 好喝，再来一瓶。
3: 行了，你还要开呀？
4: 那当然，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父老乡亲，乡亲们还要不要？
3: 好吧，
4: 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
3: 行了行了，你看这边脸都打肿了。
4: 那你打这边。
3: 哎，哪边我都不打了。
4: 再来一瓶。
3: 行了，乡亲们，朋友们，我宣布婚礼现在开始。

0: 军号响了。
1: 我要走了。
0: 你一定要走吗？
1: 对，因为我是军人。
0: 那你记得早点回来。
1: 哎，彩花，我走了。
0: 你走吧。
1: 我走了。
0: 你走吧。
1: 彩花，我爱你。
0: 彗星，我等你。
1: 彩花，我爱你。
0: 彗星，我等你。
2: 那时候周卫星老师也特火吧？
3: 火呀，
2: 在湖南。
3: 我个人理解他那个火爆程度仅次于大兵、
2: 哦、
3: 他们算同档的。
2: 那你想在一个档次上的，那
4: 反正都是比你们在湖南要强、
3: 比我们强多了。我不是跟你说，我们那个跟人家没有可比性，咱实话实说、人家是被请的节目、我们是得去让人帮我们安排的节目、明白了吧、
4: 那我们也来听一段周卫星和刘傲表演的相声《喧宾夺主》。
5: 刘傲先生，
6: 哎，
5: 实话实说，您的主持啊非常好，
6: 您夸奖我。
5: 但是有些个节目主持人呢，特别是那个什么参与型的主持，就让人受不了。
6: 哎，主持人参与到节目中间，这舞台才能更加的热闹，更加的丰富多彩。参与好啊，
5: 好啊，
6: 啊！
5: 问题是，他要参与起来也不管别人，只管他一个人在舞台上折腾。
6: 这说明这主持人他掌控舞台的能力强，那是人家有本事
5: 啊，这也叫有本事？
6: 那当然了，
5: 行。接下来我就学学这个主持，我跟你来参与一回。
6: 我就喜欢跟这参与型的主持一块做节目。
5: 您就是我们的嘉宾。
6: 哦，我是那嘉宾。
5: 咱们开始。
6: 您就是那参与型的主持。
5: 来吧，
6: 来。
5: 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左边的朋友你们好，右边的朋友你们好，前面的朋友你们好，后边的朋友，后面都没人。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快乐的节目现场。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闪亮登场。朋友们，这嘉宾一看就眼熟吧，谁呢？著名孝星郭达的弟弟郭鲁。

0: 锅炉啊？
1: 这锅炉先生可了不得呀，多才多艺。
2: 我多才多艺。
1: 今天呢，要给在座的观众朋友来一个才艺展示，大家欢迎。
3: 谢谢。我就是锅炉。这个，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吧，有一首歌叫《两只蝴蝶》。
2: 哇，好听。
3: 我这不是还没唱呢吗？
2: 两只蝴蝶这歌非常好听
3: 啊。那倒是。
2: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啊，
3: 把嘴闭上。我不唱两只蝴蝶，增加点难度，我给大家唱一首小白杨。
2: 哇，好听。
3: 什么毛病啊这？这是一首军营的歌曲。
2: 你可要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歌声。
3: 我是嘉宾，我唱歌。
2: 哦，对对对对对对。
3: 小白杨我也不唱。今天大家这么热情，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意大利的美声歌曲《我的太阳》。
2: 哇，好听。
3: 知道你会来这么一句，唱
2: 啊！
3: 你不是喜欢唱吗？唱，唱，我唱了，我唱。有请音响老师，音乐。

0: 唱，
1: 我不唱，高音给我唱，啥都没，不唱。
2: 那你不唱歌，今天要表演什么样的才艺呢？
1: 我今天怎么唱歌啊？我还没张嘴，你把歌全唱完了。
0: 这还算好的，哦，还有比这更厉害的，
1: 还有比这更厉害的。
0: 那个什么煽情型的主持您见过吗？
1: 煽情好，煽情那是一台晚会打动观众的杀手锏。
0: 我知道，你也得看情况吧。有的主持人呢，不管什么场合，啊，一上来就煽情。
1: 哟，还有这样的主持人，
0: 非把观众眼泪给斩获下来不可。
1: 哟，这没见过。哎哎，今天您能不能给大家在这儿学一学这种煽情型的主持人是怎么煽情的？
0: 学煽情的主持啊？啊。
1: 听见了啊，大家可都鼓掌了，大家都想看，你就给大家学学吧。
0: 那行，那你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采访嘉宾。
1: 哦，我又是嘉宾。
0: 我就来给你煽情。
1: 哦，您是那煽情主持。
0: 咱们开始。
1: 来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看由我主持的大型谈话节目《脸对脸》。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上场。干什么你？
1: 怎么了？
0: 这你数麻去了吧你？
1: 嘉宾出场吗？不是，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谈话节目。哦，
1: 那您说我怎么出来合适？
0: 你站着别动，这别动，站好了别动啊，严肃点。哎呀，不客气，谢谢你给我送花。其实呢，我做的还很不够。我
1: 给我的，谢谢谢谢，耶，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吧？一看就是个托。
1: 哎，怎么说话呢？
0: 行了行了行，放下吧。你跑这插秧来了你？啊，都放下你！
1: 我不，
0: 那你抱着他干嘛？
1: 多好看！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1: 人比黄花瘦。
0: 行了，你放。都放下，对，我都，哎呦，别拉散了，对，放下，这个多好，这才好看，对不对？行了啊，
1: 都扔乱了，
0: 哎，不，摆好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介绍今天的嘉宾，刘傲，刘傲同志，男，生于1972年4月5日，多年以来，为我们的主持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傲同志的身边摆满了鲜花。有关领导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也来到了现场，他们是姜昆、刘兰芳女、常贵田、施圣杰、牛，
3: 怎么回事？
0: 您这
3: 主持人啊，麻烦您不要用这种语气说话好吗？
0: 为什么？
3: 这清明节不都过完了吗？
0: 那一阵您该怎么着呢？
3: 您把这语调提高点，语速加快点，我听着难受。
0: 哦，加快点。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嘉宾刘傲。刘傲同志，男，生于1972年4月5日，多年以来为我们的主持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傲同志的身边摆满了热情观众送来的鲜花，这语气可以吗？
1: 您这第一遍太慢，第二遍要推快点，您能不能综合一下就好了？
0: 啊，综合一下，哎，没问题。接下来聊点什么？
1: 聊，聊，就说我快乐的人生如何？
0: 哦，聊聊你快乐的人生。
1: 对，
0: 没问题。接下来聊一聊刘傲同志快乐的人生。要说起刘傲快乐的人生，请看大屏幕，看他是怎么出生的。
1: 对，看看我是怎么生出来的。
0: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寒风四起，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气味。
1: 哎，生我呢还是闹鬼呢？
0: 在妇产医院寂静的走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悦耳的叫声：
1: 我出生了。哎，怎么是只鸡呀？
0: 不是鸡打鸣不天亮了吗？
1: 那我呢？
0: 你瞧，天亮以后就出生了啊。小廖奥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
1: 房子真破，
0: 这才是你们家
1: 一间不如一间呐。
0: 由于家境贫寒，小刘奥的爸爸含辛茹苦，每天一大早就下到地里边干活。
1: 哎，我爸爸是个盗墓的，
0: 墓地旁边的地里干活，
1: 大喘气呀、啊。
0: 这是刘奥的妈妈，喂的一头奶油。无忧无虑的小刘奥每天都和小伙伴们快乐的玩耍在一起。
1: 我小时候喜欢跟狗玩。哎，这里头他没我呀，
0: 你在屋子外头呢。啊，瞧，
4: 大家好，我是刘奥。
1: 我是那耗子呀。
0: 你不属鼠的吗？
1: 走吧你。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为什么？我亲身经历，我跟师傅到河南到郑州去演出，我明儿俩去演出，住的酒坐出租车，我就跟他说，他非要送我，刚我说你不用了，我就上出租车了。人家司机跟我说，刚才送你那个是毛子哥吧？就到这种知名度，
1: 哦，
0: 就是他在河南很厉害。
1: 我们来听听啊，史不凡、李金斗表演的《品三国》。
2: 喜欢看三国？
3: 不是看呐，
2: 啊，
3: 现在演新三国、老三国，
2: 对对对，
3: 演那个赤壁
2: 啊，
3: 咱得看这个。
2: 喜欢
3: 看哪儿不合适
2: 啊？
3: 哪儿对哪儿不对、
2: 哦？
3: 研究三国。
2: 您研究三国？
3: 我研究三国。
2: 哦，那我有一个困扰很长时间的问题，您可以帮我解答吗？
3: 哎，这算你找着了
2: 啊！
3: 三国我精通，
2: 是吗？
3: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2: 是这话？
3: 哎，
2: 哦，那就好办了。
3: 你问什么？
2: 我问问您啊。
3: 啊，
2: 三国里边，
3: 嗯，
2: 谁的能耐最大？
3: 赵云、赵子龙。
2: 赵云，
3: 哎，
2: 有什么能耐？
3: 什么能耐
2: 啊？
3: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2: 哦，
3: 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2: 在哪儿呢？
3: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号，坐骑薄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我若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嗯，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场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阿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奇进奇出，这才闯出重围。赵云、赵子龙，
2: 你刚充完电呢？啊，
3: 费这么大劲充电呢？
2: 充电，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3: 笑话我什么？
2: 您这么大能耐，说这话里边自相矛盾呢。
3: 哪有矛盾呢？
2: 哪有矛盾？我得找我的老师出来说服你。
3: 你老师是谁呀？
2: 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先生。
3: 哦，您是易中天的学生。
2: 哎，
3: 你师傅叫易中天。
2: 我叫半边天。
3: 半边天像话？
2: 哎，我拿出一半的能耐就能把您制服了。
3: 那太好了。
2: 哎，
3: 您说说。
2: 我给模仿一下易中天老师。
3: 哦，您模仿一下易中天。来来，您看看怎么样。哦，这那讲台。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易中天。
3: 哇，好，
4: 非常高兴和大家欢聚在梅兰芳大剧院。
3: 哦，
4: 首先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3: 好，
4: 我旁边这个人有点问题啊。
3: 我有什么问题？
4: 他刚才讲这个话自相矛盾。
3: 哪点矛盾了？
4: 赵云有能耐。
3: 对呀、啊、
4: 赵云这么大的能耐，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3: 这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4: 你解释解释。
3: 他解释，这很好解释啊。
4: 怎么解释啊？
3: 你不知道啊。
4: 嗯，
3: 这你不清楚。
4: 嗯，
3: 这里有一段历史。
4: 什么历史啊？
3: 哎，徐庶呢是刘备那边的人。
4: 嗯，刘备的人怎么跑到曹操那儿去了？
3: 是啊，他这里有故事啊。
4: 什么故事？
3: 这你要问别人，别人说不上来啊。
4: 嗯，
3: 你得问我呀。
4: 啊，
3: 他这刘备那边他穷啊。
4: 哦，
3: 穷啊，
4: 条件不好。
3: 哎呀，这个徐庶没有房子住啊。
4: 嗯，
3: 曹操这边有京居适用房啊。
4: 啊，
3: 它便宜啊。
4: 多少钱啊？
3: 2200一米啊。
4: 这么便宜啊？
3: 哎，还在四环以里。
4: 哦，那当时也是首都啊。那
3: 当然了、所以他一想，我先弄套房子，有什么话再说，蹭一下他就上曹操这儿去了。哎，有这么句话知道吗？
4: 哪句啊？
3: 跳槽。各位你看，鼓掌，这跟我看法一样。跳槽，跳槽的就是从徐庶这儿来的。
4: 哦，跳槽就是这么来的。
3: 哎，
4: 李老师这个学问呢、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3: 哪部？
4: 无知者无畏啊。
3: 这怎么说话的？
4: 张嘴就说呀。
3: 哎，
4: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
3: 是啊，
4: 你这不是胡扯吗？
3: 怎么叫胡扯呀？
4: 大家都知道
3: 啊，
4: 徐庶是被曹操给骗过去的。
3: 骗过去？

0: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曹操为了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给抓起来，然后模仿老太太的笔迹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
1: 短信
0: 就是很短的一封信呢。
1: 怎么写的呢？你念念。
0: 我车站右拐200米，专治男女不孕不育。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垃圾短信，
1: 拿掉。
0: 在这里，庶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1: 咔嚓
0: 撕票。哎呦，徐庶一看，老太太不能撕票啊。
1: 就是
0: 啊，我妈岁数这么大了，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的，
1: 怎么样？
0: 我这个医保卡刷谁的嘞？
1: 火，
0: 不行不行，
1: 徐庶这么多年瞧病都用他妈的医保，
0: 我不能让老太太有事儿。算了算了，委曲求全，我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所以说他才能在那边暗中保护赵云呢。
1: 对呀，
0: 那你怎么说赵云能耐大呢？
1: 对，他
0: 说呀，
1: 又来了，
0: 赶紧解释。
1: 这个好解释。
0: 怎么解释？
1: 这点你不懂。这点你就不懂了，是不是？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0: 啊，
1: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他是这个
0: 用计这个角度，
1: 用计这个角度来说是曹操有能耐。
0: 最后变成曹操有能耐。
1: 曹操有能耐。
0: 那曹操有什么能耐？
1: 有什么能耐
0: 啊？
1: 好，那是军事家呀。
0: 军事家，
1: 赤壁大战呢，了不起呀。有一出戏叫赤壁大战，袁世凯先生一出场唱四句，雄心韬略全唱出来。
0: 原派啊。
1: 原派。
0: 好嘞，给我们大家唱一唱，来，欢迎
1: 曹操
0: 啊。好的，
1: 同

0: 炕上的是炕上的是炕上的，
1: 等会儿再上炕。
0: 上炕干嘛呀？
1: 上炕干嘛？你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原派，
1: 你就是唱苹果派也不解决问题。
0: 没听说过
1: 什么。赤壁提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提赤壁啊。
0: 为什么？
1: 赤壁是曹操人生中最大的败笔，83万人吧，
0: 啊，
1: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呐、啊，烧的曹操落荒而逃，一边跑还得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0: 哥，哎，行了。
1: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0: 说什么？
1: 说丞相啊，
0: 啊
1: 你看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呐、啊，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嘞。
0: 羊肉串啊！
1: 不要开玩笑，赶紧去给我找路去。
0: 就是，
1: 刚刚跑到华容道，
0: 嗯，
1: 关羽赶到，
0: 对，
1: 挡住了曹操的去路。
0: 华容道挡曹，
1: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滋儿就流了下来呀、啊。
0: 小孩撒尿啊，这是。
1: 小官啊，
0: 小官，
1: 关老弟，
0: 嗯、哦，
1: 弟弟 ，My brother，
0: 嗨，你别怀疑了。
1: 你看看你在我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我对你不薄啊。
0: 是，
1: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你一定要放我过去啊！你好好想一想那个小蜜的问题，
0: 小蜜的问题。
1: 哎，送给他10个美女啊，
0: 这点你就不知道了
1: 啊。
0: 关老爷没要，
1: 对啊，白天没有要啊，
0: 哎，
1: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啊，
0: 没听说过。
1: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烧红了。
0: 哦，
1: 哎，要不怎么说他是红脸的？
0: 是那么回事吗？
1: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0: 嗯，
1: 我还不能杀他。
0: 是，
1: 曹大哥，
0: 曹大哥，
1: 趁着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没来啊，
0: 啊，
1: 哎，我在这个山后边啊，我停了2辆黑摩的啊。
0: 呵，
1: 哎，你赶紧带着你的兄弟们车吧。
0: 啊！
1: 曹操坐上黑摩的是绝尘而去。
0: 嗯，
1: 望着曹操的背影，关羽用歌声为他送行。
0: 哦，还唱歌。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0: 曹哥，
1: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再回来你就死定啦。华容道，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
0: 对。
1: 那为什么说曹操的能耐？
0: 你要从华容道这说，关老爷有能耐。
1: 有什么能耐啊？
0: 好嘛，那是武圣人呐。
1: 武圣人，
0: 哎呀，温酒斩华雄、
1: 嗯，
0: 过五关斩六将，撇刀计斩蔡阳、
1: 嗯，
0: 单刀赴会，关老爷，华夏第一人，
1: 第一人
0: 能力太大了
1: 啊、嗯。那第一人为什么会失荆州啊？
0: 这是
1: 走麦城呢，最后被吕蒙杀掉了。10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
0: 什么意思？
1: 死掉了？
0: 死了。
1: 说呀，怎么回事？谁的能耐大呀？说呀，说呀，
0: 你能耐大。
1: 我有什么能耐？
0: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我是向你来请教。
0: 不，您是向我来抬杠，有这么问的吗？谁能耐大？我不知道。你说谁能耐大？
1: 我说啊。
0: 哎，你说。
1: 其实大家都知道谁的能耐大，
0: 谁能耐大呢？
1: 诸葛亮啊，
0: 对，诸葛亮，我把他给忘了，诸葛亮，
1: 这就典型的事后诸葛亮，
0: 他不是，确实诸葛亮有能耐，
1: 有什么能耐啊？
0: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
1: 嗯、
0: 出茅庐，定三分天下，诸葛亮太有能耐了。
1: 看来你对他还很有研究。
0: 当然了，
1: 那告诉我们大家，他姓什么叫什么？
0: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1: 家里人都认识吗？
0: 你问谁啊？
1: 他哥哥
0: 诸葛瑾，
1: 弟弟
0: 诸葛均，
1: 太太
0: 黄玉英，
1: 爸爸
0: 诸葛圭，
1: 爷爷
0: 发，
1: 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0: 诸葛亮的爷爷。
1: 说呀、啊，
0: 诸葛亮有爷爷吗？啊，有，没有爷爷，他诸葛亮从哪儿来？
1: 嗯，爷爷是谁？
0: 不知道，
1: 哦，
0: 不知道了。
1: 也有你不知道
0: 的。哎，不但我不知道
1: 啊，
0: 在座的全不知道，没人知道。
1: 你这个话说的太绝对
0: 啊！
1: 你不知道，不代表大家不知道
0: 啊，
1: 说不准就有人知道。
0: 谁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
1: 当然了。
0: 那太好了，鼓鼓掌，让他说说咱听听好不好？
1: 谢谢大家的掌声，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0: 又来了，
1: 你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0: 不
1: 一定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嘞？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0: 为什么？
1: 不知道啊。
0: 哎呦，
1: 唯独你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堂堂堂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暗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了，他就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0: 谁呀？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哪位呀？
1: 猪八戒。
0: 去你的吧！
2: 刚才啊，咱们听到的是史不凡和李金斗表演的《品三国》，其实啊，这段作品是他们在牡丹奖上表演的。李金斗老师呢是助演，
3: 但是他其实现在也不怎么说相声，就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参加相声大赛。
4: 他现在在干嘛呢？他调到河南省的群众文化艺术馆了。
3: 嗯，
4: 他搞群众文化，但是他弄了一个在当地呀、啊，他弄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就是抖音那里头的一个长期播的那种，就跟咱们那个连续剧似的，
5: 小短剧，
3: 小短剧。
4: 对，但不，他还不是短剧，他比短剧短。一分钟，
3: 短短剧，
4: 短短的，但是它是连续的，
3: 嗯，
4: 它很厉害，就是每天河南的这些网络平台上都能看到它，
3: 嗯，
4: 虽然它不说相声了，但是它实际一直也在坚守在这个喜剧平台上，
3: 嗯，
2: 史不凡老师一直和张建华合作，两个人也表演过《品三国》，我们来换一段叫。大腕研究，
6: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7: 来介绍我，
6: 来自河南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7: 不敢当，
6: 不敢当先生
7: 啊，
6: 表演者
7: 张建华，
6: 张建华老师，
7: 哎，
6: 张建华老师，
7: 啊，
6: 相声说得好，
7: 啊，
6: 不光相声好，
7: 啊，
6: 而且人品好，
7: 人品
6: 好人呐，
7: 啊，
6: 就您这个人品，
7: 啊，
6: 在我们整个相声界来说。那都是不三不四的。
7: 什么叫不三不四？
6: 就是不是第三，也不是第四。
7: 那我是
6: 数一数二的。
7: 嚯，这可是够夸我的。
6: 哎，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啊，
6: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史不凡。
7: 史，你听这名字起得多好，
6: 好吧？
7: 史不凡，史不凡呐、啊。您怎么史凡都史凡不凡？
6: 有这么解释的吗？
7: 我们小史啊。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6: 哎呦，不敢不敢，
7: 曾经获得了上一届的第四届 CCTV 相声大赛的非职业组的一等奖
6: 啊，我们俩一块儿
7: 还是最佳逗哏奖，
6: 哎，对对对，
7: 哎，可以说是相声说得非常好。
6: 您甭捧我，其实我上来以后特别紧张。
7: 紧张什么？
6: 因为我们是年轻演员呀、
7: 啊，
6: 年轻演员上来以后呢，看见观众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压力
7: 哦，
6: 啊，不像我的老师，我师父李金斗先生，
7: 嗯、啊，
6: 往这一站，不用说话。
7: 这个有掌声
6: 我们就不行了。
7: 嗯，
6: 您看咱们俩上来说了半天
7: 啊，
6: 这个掌声明显就不太热烈。
7: 不，这还不够热烈呀、啊，够捧场的了。
6: 谢谢大家，开个玩笑、
7: 哎。
6: 其实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呢，应该多向老前辈学习，
7: 应该
6: 多向老艺术家学习。
7: 哎，
6: 因为只要他是明星大腕儿。一定有成功的秘诀。
7: 嗯，
6: 您就不说相声演员了
7: 啊，
6: 相声界的艺术家我们不提。
7: 嗯，
6: 我们说一说歌星。
7: 歌星，
6: 哎，有很多的歌星，大伙儿喜欢唱歌。
7: 嗯，
6: 歌星能成功都有绝招。
7: 哦，您举个例子。
6: 您这样，我给您，您比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姜育恒。
7: 姜育恒，
6: 大伙儿
7: 就是唱《再回首》那位。
6: 对，这个人的嗓音就非常有特点。
7: 什么特点呢？
6: 非常的沙哑。
7: 沙哑。
6: 哎，因为他发明了。槟榔唱法，哎，到台湾去发展，入乡随俗，要嚼那个槟榔
7: 哦。
6: 但这个槟榔啊，
7: 嗯，
6: 咱北方的朋友们嚼着不习惯。
7: 嗯，
6: 哎哎，您吃过槟榔吗？
7: 我吃过呀。
6: 什么感觉？
7: 就那个腮帮子发麻
6: 啊，
7: 嗓子眼发紧，
6: 嗯，
7: 舌头根发硬，
6: 是，
7: 就老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
6: 难受不难受？
7: 难受。
6: 痛苦不痛苦？
7: 痛苦。
6: 姜育恒就是这种感觉。
7: 那你快给学学。

0: 再回首，泪眼朦胧。
1: 是够难受的，
2: 吃槟榔吃的。
1: 哎，
2: 槟榔。
1: 大哥，你研究的还有点成果。
2: 哎
1: 哎，你研究的还有哪位啊？
2: 再说一个吧。
1: 啊，
2: 大伙儿也很喜欢那个歌星，
1: 啊，
2: 周华健。
1: 哦，周华健大伙儿都喜欢。
2: 哎，这个周华健，你看一说大伙儿都鼓掌了。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呢？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的嗓音很有特色。
1: 什么特色？
2: 他的歌里边老有一个音儿。
1: 啊，
2: 嗯，嗯，
1: 有这音，
2: 有没有？
1: 啊，
2: 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1: 从哪儿来的？
2: 豫剧里边来的。
1: 豫剧来的？
2: 河南的豫剧。
1: 啊，
2: 因为。因为他发明了豫剧唱法呀。
1: 是吗？
2: 有一次周华健到河南去演出
1: 啊，
2: 看了一出豫剧叫大灯殿。
1: 哎，这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的拿手好戏。
2: 李老师一句叫板就把周华健给镇住了。
1: 你给来了。
2: 哎呀，母亲，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这儿的扬手有几年吧，开眼泪叫了一声带公主，王宝抱船你把母亲往上缠，那个往下点，我子得撩泡断带，断带撩泡一步一句下金乱拿，我把母亲拜见吧。
1: 好，
2: 周华健一听这个
1: 啊，
2: 哦，找着感觉了，
1: 找着了。
2: 哎，

0: 说相声，
1: 这就叫豫剧唱法。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合着这个周华健呢？啊，是跟李素健学的。
1: 啊，都跟你一样啊，健字辈的。
0: 有这么？
1: 开个玩笑啊！其实啊，我个人最喜欢的呀，啊，就是我们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0: 谁呀？
1: 李双江老师。
0: 哦，李老师那是我的偶像啊！
1: 哎，也是我的偶像啊！
0: 是吗？
1: 哎，李双江老师在台上啊，经过我的研究啊，非常的潇洒。
0: 对，
1: 哎，他的表演一共有三大特点。嗯，第一个特点是眼睛有神，
0: 精神。
1: 第二个特点，动作舒展。
0: 潇洒，
1: 最重要的一条，嗯，爱抖下巴，
0: 抖下巴，
1: 哎，因为他发明了西洋唱法，
0: 啊，不不不，李老师大伙都明白呀，
1: 啊，
0: 那是典型的咱民族唱法，
1: 啊，不不不，您说那是西洋乐的西洋，嗯，我说的是吸氧气的吸氧唱法。
0: 吸氧气唱法，
1: 吸氧唱法。哎，因为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啊，原来是在新疆当兵。哦，
0: 新疆军区文工团的嘛。
1: 哎，那个地方海拔高啊。
0: 对。
1: 到哪儿慰问演出，到哨所都得背着一个氧气包。哦。哎，上场之前要先吸两口氧，吸完氧您再看。啊。太精神了。
0: 您给学学。
1: 您给来一段前奏。
0: 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
1: 小小竹排。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0: 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北京时间20:00。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1: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5: 穿过了悠悠时光，
14: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4: 听文明的呼吸，
15: 触摸历史的温度，
1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5: 慢慢与你的心，
1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6: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来听听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冰与舞的极致融合，冰上芭蕾艺术沙龙活动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活动是聚焦冰上芭蕾的技术体系与艺术表达，邀请了中国首枚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得主申雪、赵宏博与舞蹈专家党琦、邹之瑞等展开了跨领域的美学对谈，也是带领观众走进冰上芭蕾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说 说到冰上芭蕾，它是力与美在冰面上面的极致对话。当足尖和冰刃交汇，每一次轻盈的滑行，每一次灵动的旋转，都是传递出了超脱竞技技巧的优雅还有美感。深学赵宏博就为我们分享了花样滑冰与古典芭蕾还有古典音乐之间的深厚的渊源。
17: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花样滑冰啊，其实花样滑冰我们属于童子功，从小的时候大概我们那个年代是五六岁开始练习花样滑冰的，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更小，在三四岁就开始练习花样滑冰了。但是我们后来呢，同时还要练习舞蹈，像芭蕾舞就是我们的基础的舞种，可能你到一定的这个年龄啦，或者是你的比赛节目会接触到不同风格的舞蹈的时候，比如说西班牙，那我们还会去学西班牙的舞蹈，比如说还有 hiphop 风格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我们都会去接触一些。所以从小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接触舞蹈，慢慢的去把它演练在冰上去演绎出来。
18: 大家好，我是赵宏博。这人生舞蹈呢，是我们专业训练的从小练的这个童子功，就是基础的舞种。那现在呢，随着高水平的运动员每一年他都会去根据赛程啊，根据他要拿的成绩，他都要去调整节目，然后去强化我们运动员在每一个八分音符当中的基础动作和情绪还有主题的内容。所以呢，一套节目它难是除了你有十一个技术动作以外，他还要连贯你的主题表达，因为现在裁判员的要求很高，滑的内涵是什么，他要把你整个的你的情绪的表达主题要随着动作当中。
16: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邹之瑞表示，芭蕾呢是塑造舒展典雅的身段韵律，古典音乐呢铺垫完整细腻的情感脉络，二者共同构筑起了花样滑冰独有的艺术基地。
19: 其实我们会经常在一些体育的比赛中，花滑比赛啊，包括我有时候也会看到有艺术体操比赛，使用的音乐都是从天鹅湖、葡萄夹子等这样的一些名曲里选取的。那我想呢，这就跟我们参加芭蕾舞比赛一样，很多选手都喜欢跳一些经典的传统剧目，或者在一些现代舞的表演中呢，也使用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因为在比赛过程中，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实际上裁判已经开始打分了，他的使用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好听的曲子，其实无论对运动员还是对舞者，它都是一个提分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好听的音乐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那同时呢，我也想说的是，训练里头也有古典芭蕾的训练。那其实芭蕾舞训练呢，在所有的艺术体育中，国标舞的我们的舞者们，他们也有芭蕾舞的训练，它是很多艺术形式、体育形式的一个基础。通过他的这个训练，能够不光光提升他的这种审美啊，他的修长的体态呀，更是一种协调性、平衡感等等方向的一个提升。

今明两天，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是继续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天鹅湖》《胡桃夹子》两部经典的作品，这也是把芭蕾艺术与冰上运动相结合的创新的艺术形式。当芭蕾遇上了冰上速度，优雅有了新的定义，柔美和灵动在冰面交织碰撞，打破了传统舞台艺术的边界，诞生出了独属于冰面的浪漫艺术表达。

0: 以下来说到作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新浪化新潮生板块参演剧目，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于7月10号到12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作品呢是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原著，由刘天池执导，以全新的视角解构西游经典，在嬉笑叙事当中折射当代人的生活共鸣。马伯庸的原作是以太白金星李长庚的视角重构取经故事，把9981难诠释为天庭与灵山联合推进的重大护法项目，褪去了神性光环的诸神化身为职场中人，天庭的代表太白金星与灵山代表观音大士受命统筹取经的全程，却是要周旋于跨部门的协调、费用核销、人事排布等层层的事务。作品呢是以幽默克制的笔调，把当代职场的日常困境融入到千年神话当中。导演刘天池也表示了，该剧的创作始终是围绕“敢问路在何方”的核心追问展开。舞台呢以光影变幻和音乐起伏，构建起了亦真亦幻的仙界语境。希望观众可以在舞台空间当中暂时卸下烦恼，从神仙的历劫故事里获得从容前行的力量。所谓修行啊，从来不是在遥远的灵山终点，而是藏在每一个认真前行的日常当中。
1: 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其实是一名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的老师。我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呢？也源于就是我有个好朋友王湘浅，他在2019年的时候邀请我去帮他完成一部音乐剧，就是天生一对的一个排演。演出之前我也是诚惶诚恐，虽然我在第一次完成一个导演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来，然后带孩子来，他们在剧场欢声笑语，然后也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等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因为我跟马伯庸先生是好朋友，他就把太白金星有点烦发给我，我一看完这个小说，我其实就有了一个再次创作的一个冲动。我觉得他小说虽然写的是一个天庭里面的一个故事啊，两个主人公吧，有一个观音，有一个李长庚，他们来去完成这个81难的一个设计，总设计师，但他其实特别的有现实性。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职场上面都可能会面临着既想晋升，又同时又要处理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觉得他这个职场里面的趣味性特别特别的强，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小说给我，我来去完成它的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呈现。
2: 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继续来关注如见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艺术展正在北京中华世纪坛 B1 数字艺术展厅展出。本次展览呢

0: 而是融合了文化加科技、音乐加美学、传统加疗愈多维的创新形式，联动高校学术团队、数字艺术技术团队共同打磨的，打破了传统音乐的壁垒，把乐理、乐器工艺、千年乐史转化为了可看、可听、可互动、可治愈的沉浸式的体验。如见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艺术展，它是以礼记、乐记其中的乐者、天地之和也为精神内核的，依托了周礼当中的五音五行，搭建了完整的展陈逻辑，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完成了空间视觉创作，实现了学术严谨性与艺术观赏性的双向统一。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贾秀清表示，希望观众可以在展览当中感受到东方神韵，还有东方音乐之美。
1: 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设计过程当中，包括实际上都用到了 AI， 如果不用 AI， 我觉得不可想象，就是我们这个展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完成，然后还能做到落地，那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AI 说到底，不管它至少是当下，不管它多智能化，它还是工具。那么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资料的，还有我们的这种一些我们创意生成的一些形式的参照，它能提供这些。但是我们所有的创意，我们所有的这种对我们整个展成的这种定位理念，我们的关于乐思还有我们的技术思考，那么表现完全是来自我们人，就我们叫古法手搓。其实越在这个时候，越是古法手搓更重要。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用到了 AI 工具，但是没有一件作品是 AI 来做的，还是我们人和技术来结合共同来完成。中国音乐学院他们提供的是文学责编，那么他主要负责整个音乐的乐理呀、乐曲的选曲呀，以及整个的音乐的文化内涵的阐释。那么像我们这个展出里面的很多的文字稿就是来自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文字的稿，如何变成可体验、可具身体验、可交互、可沉浸感受的一个东西，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大的难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就需要一个转化，如何把文学的想象思维和音乐的欣赏音乐美的耳朵的这个音乐思维变成我们的具身思维，就可以看得见，可以感知。所以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如见，所以就是音乐也是能看见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所以我们破解它呢，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对音乐和我们的具身的通感的转换上去寻找它的脉络。比如说音乐工商学之语，那么它可以对应于我们的五行，是吧？金木水火土，那金木水火土可以对应我们的心肝肺胃肾，它可以对应我们的身心。那么对我们的心来说，所以我们首先想到就是疗愈，怎么把声音变成可以疗愈、可以感知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的时候，我们所负责的内容非常多，包括空间的设计，包括视觉的设计、交互产品的设计，以及灯光的设计，以及整体的音乐的嵌入的设计。所以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沉浸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面，大家来了以后可以听到自然之声，也可以听到我们的雅乐，还可以听到我们俗乐的狂欢，也可以找到我们老百姓的，包括对文人雅士的这种向往的闲情逸致，那么都希望去找到它的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定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正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空间的打造。所以包括同时呢，也希望在这个里面把音乐的科普，然后包括研学都植入进来。所以整个我们的转化呢，分了几个层次，最基本的层次就是感知感受。来了以后你可以不懂音乐，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我进来以后我能疗愈，我能感受到，我听了以后别就到这儿，一听到古琴心静下来了，是吧？一听到二胡，我们想起人生的况味，让自己起到身心的疗愈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再深入你懂的，那么可以科普，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很多的琴啊，我们展示了古琴，比如钟尼式呀，这各种琴的这种展示，让大家有科普的这种层次。再高一个层次呢，就让大家进行这种具身的这种感知和沉浸，去了解我们东方的音乐的这种知识 比如像很多小朋友，我们选的这五个乐曲呢，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里面基本上已经全都涵盖了，就基础教育里面都是大家熟悉的，所以他们可以来听故事，来听到这个几个音乐故事相关的人相关的事，深化他们的学识。那么最高一个层次就在我们这个沉浸式的空间里面，通过声音，通过色彩，通过我们的造型，还有我们体感的交互，感受到东方神韵，东方音乐之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继续来说到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生命最璀璨的结晶——白鹿原作品赏读会》是在北京举行了。活动呢，通过主题分享、朗诵演绎、民俗艺术等多种形式，回望了白鹿原33年来的传播的过程，重温陈忠实的文学精神，引领广大读者走进文学经典。赏读会呢，也是分为3个篇章展开。演播艺术家李野墨深情演绎了陈忠实的创作自述，作家陈燕呢追忆了陈忠实的创作风骨还有人格风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解读了作品对于史传文学与家族叙事传统的当代转化，作家祝勇呢则是阐释了作品锚定历史洪流当中普通人命运的经典的内核。关中大地的乡音乡情还有精神底色，在多元的解读当中唤起了跨越代际的共鸣。这样的一场融合文学、戏曲与表演的赏读活动，也是让《白鹿原》这部写满了土地与生命的经典，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着绵长的生命力。

日前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倪文东携全新著作《书法十讲》在中华书局博鸿书店举办了新书分享会。倪文东呢，也是分享了《书法十讲》的创作缘起还有初衷。他表示呢，当下科技与新媒体飞速发展，也是为书法传承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书法从业者们应该借力互联网与高科技，高效地去普及书法知识，精进书法教育，让传统的书法融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提升全民的传统文化素养还有审美能力，让古老的汉字书法焕发新生。说到书法十讲，它是由中华书局在2026年4月份出版的，也是倪文东数十年书法创作研究与教学的成果总结。全书呢，内容全面，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适配于各层次的读者学习还有品读。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领我们走进北宋名士们真实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北宋的洛阳，它不仅是一座书院之城，更是一座名士之城。当朝堂上的风雨暂时停歇，一群因为反对新法而退居洛阳的顶尖的学者们，又是如何在清谈和诗酒当中去安顿身心的呢？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啊，我们就将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从一场酒馆里的历史辩论说起，走进这样的一群北宋名士们真实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3: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洛阳名士聚会，酒过三巡，话题从诗意的现实转向了深邃的历史。当司马光提及自己正潜心编修《资治通鉴》，且已修至唐代时，一直静听的程颐以其一贯的严谨与犀利，发起了一场

0: 魏征的评价，他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道德命题。魏征先侍奉太子李建成，李建成为李世民所杀后，他非但没有替主报仇，反而投靠太宗，这是王法所不容的失节行为。后世不能因其后来的建成封谷而掩盖其失节行为。程颐强调善与恶岂能相掩，坚守着一种近乎绝对的道德观。司马光以春秋时期的名相管仲为例进行辩论。管仲曾效力于公子纠，公子纠在争夺君位中败死于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之手，而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助桓公成就霸业，并得到了孔子的称许。司马光认为魏征之事与此类似，评价人物应观其大节与最终贡献，不能太过求全责备。程颐则深入经义，辨析二者在本质上的不同。他引用春秋的微言大义，论证公子小白年长且理应为君，公子纠争位本身不合道义，因此管仲没有替旧主报仇，反而辅佐新君，情有可原。而李建成本就是太子，李世民是世兄篡位，魏征的转向缺乏道义的支撑，在程颐看来，原则性的道义标尺不容模糊。眼看辩论要深入下去，程颢适时转移了话题，询问司马光的住所，话题由此自然过渡到其寓所独乐园的命名，以及众人对当下时局的感慨。这场发生在杯盏之间的思想交锋虽未达成一致，却如一道闪电，照亮了北宋顶尖学者治史论人的精神世界。
1: 名士们的聚会并非总是剑拔弩张，当风雨停歇，朋友们之间互相扶植的温情便显现出来。在众人的资助之下，清贫半生的邵雍终于是搬进了新居。在这样的一个被命名为安乐窝的院子当中，一场充满了诗意和人情暖色的雅集悄然展开了。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感受那份超然物外的名士风骨吧。
0: 在洛阳的酒馆里，一场名士聚会在风雨中匆匆散场，但朋友间彼此扶持的温情并未被雨水冲淡。那次辩论之后没过多久，邵雍在朋友们的资助下搬进了新居。乔迁那天，程颢和司马光都来道贺，几个人又聚在了一起。在司马光、富弼等20余位老友的资助下，邵雍终于告别了漏雨的茅屋，搬进了洛阳城内的新居。乔迁之日，程颢与司马光前来道贺，邵雍抚摸着院中柱子，既感激又不安地称此宅为安乐窝。司马光打趣道，若他过意不去，大可再搬回破窑，让妻儿来安乐窝享福，引得众人欢笑。这份集体的情谊让清贫半生的邵雍终于有了安身之所，欢喜之余，文人雅兴自然流露。司马光提议以安乐窝为题赋诗唱和，邵雍率先吟咏重谢诸公为买园，表达了对友人仗义资助的感激。而后作安乐窝中弄旧边，旧边将绝又重连，道出了他安居后重拾学问的愉悦。有主山河难占极，无争风月任收权，则尽显其不慕荣利，心系自然的风骨。司马光随即唱和，以安乐窝中自在身点明邵雍超然物外的精神核心，称赞他虽然身居尘世，却更像是在清贫之世隐居避世的人。作为晚辈的程颢也随即赋诗一首，他将邵雍比作乐居陋巷的颜回，与清风千古的伯夷，颂扬邵雍安贫乐道的德性，足以感化乡里。诗会进行之时，有几个孩童蹦跳着跑进院子里，清脆地背诵起邵雍创作的五言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小诗通俗明快，巧妙地将数字嵌入其中，引得众人赞叹不已。司马光还称赞说，这首诗值得编入同盟教材。程颢则指出，邵雍的诗道法自然，

0: 淡闲适，是其恬淡心境的直接映照。这场发生在安乐窝的聚会，远不只是庆贺乔迁，还是一次精神世界的彼此映照。赋诗唱和在此刻不仅是风雅游戏，还是他们安顿心灵的志趣表达，勾勒出北宋诗人在政治失意后与学问与友情中寻求生命安顿的生动群像。
1: 当夜幕降临，白日的喧闹褪去，这样的一群北宋文人又趁着月色共游，在竹林和泉声的涤荡当中，他们暂且抛开了对于时局的忧思。然而当诗意沉淀为更为沉静的思绪时，困扰司马光已久的失眠问题却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安顿内心的深刻的探讨。以下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走进那个清晨的书房，去聆听二程兄弟还有司马光的促膝长谈。
0: 白日安乐窝中的热闹诗会结束后，星游未尽的邵雍又邀请众人趁夜色共游月坡。此处竹林掩映，泉声淙淙，亭台在月色下显得格外清幽，与白日庭院中的欢声暖意截然不同，别有一番静寂深邃的意境。美景当前，几人自然再次以诗唱和。程颢触景生情，吟出《游月坡》一诗，其中“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一联，不仅捕捉了月下坡塘空明静谧的景象，更映照出他此刻试图将纷扰世事暂抛脑后，寻求内心宁静的渴望。尾联“世事无端何足忌，但逢佳日约重陪”引得司马光抚掌称妙，邵雍则复吟其旧句：“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其风月满怀的自得，恰与这月坡之景浑然一体。司马光随即作诗唱和，以灵台无事日休休，安乐由来不外求相达，坦言自己正努力在编史著书的过程中修炼一颗平静无事之心。这次月下之游仿佛是为白日的喧闹雅集做了一个沉静而富有诗意的注脚。在自然与诗境的涤荡中，众人暂且抛开了对时局的忧思，放松于云影泉声之间。兴尽之后，司马光见夜色已深，便跟随程颢一同归家歇宿。月光洒满归途，将诗中的余韵带入寂静的夜晚，也为翌日书房中更深层的思辨拉开了序幕。
1: 就这样，在月色当中，众人辞别归家，而月下的山水诗情只能暂时去遮蔽心底的烦忧。司马光彻夜难眠的症结仍未消解，等到晨光临窗，昨天晚上未尽的思绪化作了更深一层的修身的追问，而一场关于如何安定心神的长谈将在程颢的书房当中徐徐地展开了。
0: 次日清晨，在程颢那间简朴的书房里，昨夜的诗意已沉淀为更沉静的思绪，司马光与程颢对坐清谈，话题也从历史世事转向内心的修养功夫。司马光敞开心扉，道出了一直以来的困扰。他虽远离朝堂纷争，但思绪纷纭，常受失眠之苦。近来他寻得一个法子，每当心神不宁时，便在心中反复默念一个中字，以期摒弃杂念，求得安定。程颢听后心中存疑，但他并未对这个方法直接进行评价。几日后，他与弟弟程颐谈及此事，程颐一针见血地指出，执着于念中字犹如手持念珠机械技术，是刻意从外部束缚内心，而非从本源上涵养心智，所以此法并不得当。程颢深以为然，便寻机将此意委婉地转告司马光。但是司马光对程颐的看法不以为然，十分珍视自己苦思得来的念中字法。然而他很快发现，越是执着于此法，内心反而越加纷乱，念中字本身成了新的执念与负担，夜间的安宁依旧遥不可及。于是司马光向程颐求助，面对朋友在实践中

0: 产生的困惑，程颐给予了恳切的引导，他深入剖析了司马光心神不宁的根本原因，内心缺乏一个稳定可靠的主心骨。程颐打了个比方，心如果自己做不了主，就会像挂在空中的镜子，什么都能照见，又像不停旋转的车轮，完全被外界的事物牵着走。司马光听完这番透彻的分析，终于豁然开朗，由衷感叹此番道理虽然分明，做起来却不容易。这段朋友间的谈心鲜明地体现了二程兄弟不同的交流风格，程颢温润，能让司马光道得下，而程颐则严谨直率，以致终日无一句相合，同时也真实展现了他们做学问的态度。追求道理时，不分年纪大小和地位高低，人人都可以坦诚讨论，更关键的是他们讨论的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司马光晚上难以入眠这样的真实烦恼。司马光最后的感慨恰恰点出了修身最难的关口，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道出了知行合一的真实困境。从安乐窝的诗会，到月坡的夜游，再到书房里的促膝长谈，这些文人聚在一起，不光是吟诗唱和排遣诗意，更是在真诚地面对彼此的困惑，一起寻找安顿身心的方法。月坡的诗意与书房的思辨，一外一内，一诗一理，既是对喧嚣世事的暂时超脱，也是对心性与天理的深入叩问。他们在清风明月间安顿身心，在静坐论道中辨析义理，这份探索不止于个人境遇的排解，更指向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与精神追求。
1: 在洛阳的那几年，和二程兄弟来往最为密切的正是这位住在安乐窝当中的邵雍，他们同住一条街，几乎日日相见，却常常各持己见，真正践行了君子和而不同这样的精神。比如说，当话题转到民间盛行的鬼神之说时，信奉理性的二程兄弟与保持开放态度的邵雍便展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辩论，究竟结果如何呢？让我们去还原这场跨越了千年的思想交锋吧。
0: 其实在洛阳城的那几年，和二程兄弟来往最多的不是司马光，也不是吕公著，而是一位不做官不著书，却让程颢和程颐都很佩服的人，邵雍。他们同住一条街，几乎日日相见，却常常各持己见。有一次，二程与邵雍围坐在一起聊天，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鬼神方面。当时民间盛行各种鬼神之说，有人深信不疑，有人一笑置之，几人观点各异，便就此辩论开来。二程兄弟向来不信鬼神，程颢说，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师闭着眼睛念念有词，就说神灵能千里传音，要是真有这种本事，何不让鬼神直接昭告天下。程颐接着说，人死了气就散了，哪里还有什么鬼，鬼不过是一个称呼罢了，那些鬼神之说大多是骇人听闻的，经不起推敲。邵雍听了二程的观点不以为然，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缓缓说起了一个传闻。邵雍说，有人半夜里听见一间空屋子里传来千军万马的声音，仿佛阴阳两界在那里交错，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幻象。邵雍的意思很明白，天地之间的事情未必都是人能看得清楚说得明白的。程颢笑着反问了一句，如果人死后可以变成鬼，马死后也可以变成鬼，那马鞍和缰绳呢，这些东西也能成灵吗？照这个说法，世间连一粒微尘也能变成鬼了。程颢用的是逻辑推理的办法，把对方的观点推到极端，看看他还能不能站得住脚。邵雍并没有被问住，他沉思片刻回答说，天地之间确实存在一些不有不无的事物，说它有却看不见也摸不着，说它没有 又确实有人遇到过，所以鬼神之说未必全是虚妄。所谓不有不无，就是说那种东西既不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说法很玄妙，也很不好反驳。程颐听了立刻接过话头，先生，这话未免太玄虚了，如果真有不有不无的东西，那人和马是不是也可以不有不无？程颐的意思是，你的标准不能只适用于你想解释的事情，应该一视同仁。这场辩论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二程信奉理性，凡事都要讲证据讲道理，邵雍则对世界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认为有些事情超出了人的认知范围，不易轻易否定。鬼神之辩没有分出胜负，但三个人谁也没往心里去，照样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程颢在政治风波当中的风骨还有柔情。他无论是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程颢始终是在用一点一滴的真诚践行着儒者的担当。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4: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6: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敦煌都不只是一个地名，也不只是敦煌穴，它带有人类精神原乡的气质，丝路名城、佛教圣地、民族汇聚之地和历史铺排之地都不能完全概括它。它浓缩了生命、自然、人生、历史，每个中国人读到这两个字，内心都会升腾起无限的敬畏和感愧。经过多年准备，作家陈继明想以一种松弛的方式进入敦煌，他尽力避免将敦煌图腾化，他想站在鸣沙山下大漠星空中，想象某一个佛窟建成以前的故事，他想站在敦煌对面，一如站在一个博大宽容的长者面前，写岁月给他的冠冕和庄严，更写永恒给他的成长和顾盼。于是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敦煌》，在这部小说里，敦煌和生灵万物一样，是活的、有灵的、生机旺盛的，也是博杂包容的，是沸腾的，也是安宁的。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著名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继明的长篇小说《敦煌》。
1: 长篇小说《敦煌》以唐代贞观时期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师齐溪为主人公，写王朝征战、凡人开窟、宫廷画师造像，以瓜州、沙州为空间背景，书写河西走廊上吐谷浑人与汉人的融合，以汉人村庄令狐家的动荡，书写盛世到来之前普通人的牺牲和反抗。更重要的是，小说加入了当代元素，以一个吐谷浑后裔的奇特人生打通历史和现实的联系，由此敦煌变成了贯穿古今的人间道场，生灵万物、诸神佛法幻化出的佛窟壁画，展现的是人性满壁风动，人心天衣飞扬。

0: 陈继明是甘肃天水人，此前他曾经出版过《七步阵》《平安批》，曾经获得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写一本关于敦煌的书的念头已经由来已久了。我们来听陈老师的分享。
1: 敦煌这部书是2021年开始写的，用了一年时间写成，两年时间修改，但准备可能有20-30年之久。书中关于吐玉红的那部分内容是最早出现的，我曾经打算写一个中篇小说，但一直没写，这次呢就放在敦煌这个背景之下了。搜集资料是在漫长的时间内有意无意完成的，比如我曾经打算写天水的麦积山，为此搜集过很多资料，这次呢都用在敦煌里了。
2: 作者陈继明，甘肃天水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出版《七步阵》《平安批》等长篇小说，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曾获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华语传媒大奖之年度小说家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泰语、土耳其语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热衷以中国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日本作家井上靖，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敦煌》，小说还被日本导演佐藤纯弥改编成了电影剧情片《敦煌》，引发了一股敦煌的热潮。井上靖的《敦煌》讲述的是北宋时期，一位书生赵行德因偶然的机会踏上了通往西域的旅途，并在西夏的经历中见证了文化与战争的交织的故事。陈继明的长篇小说《敦煌》以一种松弛的方式进入敦煌，他站在鸣沙山下大漠星空中，想象很久以前的故事。陈继明说，他不怕和井上靖的《敦煌》对比，他写《敦煌》没有野心，只想进入敦煌。他把

0: 狼、骆驼、马、老鼠，写了敦煌的风、沙、雨、雪、石，写了敦煌的酒、歌、色彩。他写白宗狼家族和令狐昌的互动，写令狐昌放羊，与令狐敬之与骆驼的相依为命，写他做善将的果决和忧伤，写敦煌人像羊一样温和自足，也像狼一样成群结队。关于小说的创作，我们继续来听陈继明老师的分享。
1: 这本和历史有关的小说，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写成历史小说，原因之一是我没有写过历史小说，另外呢，我对写历史小说也没兴趣。其次，我知道意大利学者克鲁奇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既然如此，一部小说就没必要从一切方面模仿历史，写一个仿真的历史。小说写了一个发生在唐贞观年间的故事，李世民的宫廷画师雪琪，或者叫齐溪，他厌倦了宫廷生活，跟随攻打吐谷浑的一支部队前往祁连山南部，打完仗后顺便到了敦煌。雪琪原本只打算散散心看看壁画，但不小心留了下来，被若干开窟人聘为画师，于是雪琪的故事就变成了雪琪和若干开窟人的故事，也变成了狼、羊、马、骆驼等等动物的故事，最终变成了整个敦煌的故事，或者说变成了天地万物和人间道场的故事。如果一个读者认真看的这本书，这本书又有可能成为一个人的故事，你是谁，这本书就是谁的故事。
2: 长篇小说《敦煌》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既写出了唐代玄武门之变的惊心动魄，也写出了唐代对敦煌的改造和丰富，更写出了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爱恨交织。人物在历史中穿梭的身影，如走下壁画的人重新灵动，让人感受到活的敦煌，烟火缭绕间的敦煌。作家陈继明说，他是把敦煌当镜子，也把艺术当镜子，为的是照一照人间的图景，照一照男男女女的爱恨情仇。带着这样的追求，小说写了个性十足也魅力十足的人物，写了羊、狼、骆驼、马，写了敦煌的风、沙、雪、雨、石，写了敦煌的酒、歌、色彩。在敦煌，人和万物都有神的同等庇护，他们平等的卑微，平等的有尊严。在敦煌，万物有灵且美。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开篇的一个场景。小说以唐代贞观年间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匠齐溪为主人公，写王朝征战、凡人开窟、宫廷画师造像等等。我们来听下面这段描写。最初，齐溪住在沙洲城南的一家客栈里，先把沙洲城的角角落落看了一遍。敦煌和高昌在各方面都有点像，小小绿洲被戈壁和大漠所环绕，有够用的水源和耕地，这在漫漫戈壁和渺渺沙漠中已经算了不起了，所以人人都有平和安详、夫复何求的神态。走在阳光下的人们有着懒散干净的表情，人人都是所求无多的样子，好像有阳光不刮风就很不错了，况且还有别的，有佛有道有吃有喝，这就已经好得天上了，实在不该多想。

很多人的眼神都让他想起羊。戈壁大滩上苦苦觅食的羊群，尤其是绵羊，个个性情温软，叫声迷离。敦煌绿洲比高昌绿洲更大一些，甘泉水、独立河、探泉河源源不断地从东边流进来，和天下所有河流相反，三条河流不约而同一律西向而行，共同圈出这么一块不算大也不算小的美丽绿洲，让敦煌土地肥沃，出产丰富，活命的方式也因此比别处更多。沙洲城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城市，城内城外多有景教、仙教、吐火罗教的教堂，很容易就能碰见各国胡人的面孔，奇异口音、花哨装束、大鼻子、白皮肤，随时随地和你擦身而过，双方都不会感到惊奇。胡人、汉人混在一起，说不清谁主谁次。这两天，城内外的客栈里停留着几股从西边或者东边远道而来、过境敦煌的商团，都是一眼看不到头的骆驼和马队，驼粪马粪遍地，湿漉漉的，走路时得小心别踩上去。驼粪和马粪是这里的软黄金，招人喜爱，是烧炕取暖的好材料。当地的老人孩子提着篮子抢食驼粪马粪的情景，几十个骆驼客蹲在街边吃羊肉臊子面的情景，惹得齐西嘴痒痒，手也痒痒，既想和骆驼客们蹲在一起叠一碗热乎乎的羊肉臊子面，又想马上支起画架抓几幅写生，所以他打算尽快找个窝安定下来，置好家当。从沙洲城到鸣沙山不过50里，齐西却并不急于去看千佛洞，他想先租好房子，把自己安顿妥当再说。城南边的角楼附近有一座坐北面南的院子，正在挂牌出售，中等人家的院子，红砖到顶的墙，船领门窗都是祁连松木，一个堂屋带两个厢房，一个厨房，东南的拐角还有一座二层的小房子，上下两个房子套在一起，下层储放粮食和杂物，上层可以住人，兼有晾晒、瞭望等功能，被称作高房子。正院之外另有偏院，厕所、马圈、柴房都在偏院，院门面接，门顶刻着三个字耕读地，一出门就是街道，名叫李广街，是一条不长的斜街，开满了小商铺、羊肉铺、苏杭丝绸铺、凉粉店、染房之类的，甚至还有卖人的牙行。因为整个河西连续几年大旱，有些地方旱灾之外又兼风灾、蝗灾、雹灾，饿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情况十分普遍，所以牙行的生意特别好，待出售的孩子三四岁的、七八岁的，男娃女娃都有，另外就是女人，有没出嫁的姑娘，也有穷人家的老婆，10个银子就可以领走一个最好的女人。女人中也有不少波斯女人、粟特女人，条件好些的，比如身材好、长相好且能歌善舞的，很快会被买主带走，剩下的都是身材、长相和才艺样样一般化的。人牙子谈价的方式和牲口牙子完全一致，也是在袖筒里捏价，人牙子先和卖家捏，再和买家捏，由大到小来回捏上几次就搞定了。人牙子分公牙、私牙，私牙叫黑牙子，牙子一般收取5%的佣金，卖家和买家各出一半。李广街北端一拐弯就是霍去病街，两街连接处有一座漂亮的绣楼，绣楼里出出进进的胡姬，也许就是从牙行里买来的。齐西并没有意识到他愿意住在这条街上正是因为有绣楼在，不过他只想租不想买，他想起了皇帝的话，朕等你回来。他在心里笑话自己，屁股还没坐稳呢，就想着回去的事情了。不料房主坚持只卖不租，
300两银子，一分不少。齐西只剩下150两了。从且木到高昌的路上遇到了太多饥民，身上的钱大部分施舍出去了，于是出来又看了几处，随后又原路返回，问能不能先付一半，另一半半年之后付清。好在房主同意分两次付款，签好契约后，房主又主动把10两银子退回了，说看你是个白面书生，就让你10两银子吧。他不好意思硬要把银子再推回去，对方却说哈，我们敦煌人啊就是这样，让人一尺心宽三丈。签字画押的时候，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雪琪。他的想法简单直白，并不包含任何深意，把旗字放在后面，姓氏还在，而雪当然是祁连山顶的雪，随时能看见的山顶积雪，像一匹羊蹄空行的俊俏白马，马头高昂，臀部下垂，腰身细长柔软，姿态十分优美，再加上那种通体的白，虽然只是简单的不变的白，但每次看见都是新的，心里总会生出异样的喜悦。他打算立即开个字画店，挣够另一半房钱。带着这个目的，他首先看遍了全城的字画店，连棺材铺子、中医堂、牌匾坊、抄经坊，所有用得着写字画画的行当，一家不漏的都看了一遍。他对自己的字和画其实信心十足，甚至暗含轻傲，但他的确也想知道敦煌市面上字画水平如何。他认为看字画也是看文脉，一个人的字能否融入当地的文脉，有时又得看机缘。据他观察，沙洲城有两多，一是裱字铺多，有20-30家，二是支摊卖补者多，随处都有，字比画好像更受欢迎。写字好的人叫写家子，河西四郡著名的写家子人们耳熟能详，而且乐于一边端详某某人的字，一边说长论短，欣赏有欣赏的理由，挑剔也不无道理。另有特别为开窟起庙塑佛造像服务的店面，有些是一条龙的服务，开窟建庙画像造像，看样子有专门的承包商，手上有各种匠人，石匠、箍匠、画匠、塑匠、木匠、泥匠。看过之后他有喜有忧，喜的是敦煌字画的总体水平还不错，大部分作品传统功底深厚，受写经体和壁画体的影响很重，工整精细，不温不火，有些作品或气象蛮旷，或制拙可爱，或化繁为简，长安城里是难得一见。忧的是总体偏俗，真正的好作品并不多。写字如褚遂良、欧阳询者，画画如展子虔、阎立本者，几乎是看不到的。他突然不敢保证他的字和画能否入敦煌人的法眼。雅和俗有时候距离很近，有时候水火不容，但他很想试试。正好高昌的朋友送给他一匹马，二斤长行马，也是高昌国的战马，大红色，屁股上镌有高昌国的大火印，于是便给字画店起名高昌雪琪书画。来自高昌而非来自长安，对他来说倒是一个不错的掩护。他打算用2-3个月的时间先集中精力写一批字，画一批画，然后就正式挂牌营业。之后连续很多天，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都在埋头写字和画画，倒像把此行的真正目的给忘干净了。一天中午，他照例准备午休片刻，但无论如何都睡不着。后来他才发现自己睡不着另有原因，外面很安静，听不见一丝风声，平时总是在风声中睡着的，突然如此安静就不习惯。他不相信敦煌可以没有风，

一看，果然院子里只有阳光，没一丝风。院外那棵巨大的柳树，流苏般的丝绦静静低垂，一动不动。院墙内的竹子，连细细的竹梢子都看不见哪怕一丁点的摇摆。所有的鸟雀也都无声无息，好像被突如其来的极度安静镇住了。

长篇小说《敦煌》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以初唐时期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师为主人公，以瓜州、沙州为空间背景，书写吐谷浑人与汉人的民族融合。他以生灵万物为名写敦煌的魂，原创盛大、自在、忧伤、慈悲、永恒。这是一部配得上敦煌气象的大作品，富有浓郁西部气息，兼具历史和美学的、民族的和人性的。这里多民族聚居，人神从聚，万物有灵。这里有西部的马、骆驼、羊、狼，有敦煌独有的颜色，虚空、佛法、天地，人人梦中的敦煌因此落地。那关于这本书，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请大家收听的是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新闻阅读栏目和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联合推出的夜爱听，我是戴戴。人与人相处，我们总偏爱热情外放的灵魂，却容易忽略那些淡淡疏离、不善言辞的人。其实他们内心温柔又真诚。好的关系离不开情绪的包容，真正珍贵的情绪价值是愿意稳稳地接住对方所有不安与低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文字读懂内敛温柔的人心，学会如何温柔善待身边人和自己。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0: 这里是夜爱听，接下来分享到的文章是《淡淡的自带梳理》。

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淡淡的人往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总能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他人的情绪。在关系中，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守住本心，也能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剂。这种平和本质上是一种高度自律，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发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其在情绪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会感到压迫。他们像一片森林中静谧的湖，静静地存在于那里，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涟漪，但又很快平静，给人极大的舒适和安全感。这种情绪上的稳定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金法则。其次，淡淡的人往往温柔坦然，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习惯观察和倾听，他们对他人的情绪变化异常敏感。你高兴时，他们未必会选择锦上添花，但当你低落或遇到麻烦时，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的温柔藏在日常细节里，聊天时他们不会让你的话落地，相处时他们懂得照顾你的难堪，交往时他们会带着平等和尊重，而非居高临下的指导。与他们相处之所以让人舒服，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带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关系会因为这份留白变得更加妥帖而安稳。在此，在淡淡的人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自主发生的。他们边界感强，不消耗他人，也不被他人所消耗。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但从不强求。在他们这里，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再见仍一见如故。一段关系走到尽头，虽遗憾，但能体面放手。在关系中，他们看似冷淡，但事实上是因为清醒。他们明白，真正的感情靠的是吸引而非捆绑，靠的是体谅而非控制，靠的是并肩而非依附。这种清晰的边界感带来两个好处，一是不消耗他人，他们不会用情绪束缚你，不会让你为他们负责；二是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懂得拒绝，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他们用一条清晰的线，让关系中的彼此都拥有呼吸的空间。最后，他们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喜欢自己，也不妄自菲薄。他们不习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活法，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活得淡然又自由。这种看似淡然，实则强势的生存法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自洽。我的价值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证明，我的人生也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加持。这份自洽让他们不介意外界的评价和眼光，允许一切外在的东西在自己身边流走。他们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以获得内心真正的秩序与自由。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因这种淡

更显珍贵，而生活因这种淡更显从容。如果说农人所在的场合永远热热闹闹，情绪丰沛，那淡淡的人就像一股清流，有他们在的地方如阳春温柔。他们也许不是人群中的主角，但却一定是你朋友圈里最可靠的依靠，遇见了请务必珍惜。

这里是夜爱听，我是戴戴。我们总是说情绪价值，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情绪价值？不是动听的安慰，也不是刻意的讨好，而是愿意静下心来，稳稳地接住对方所有细碎的委屈、不安与负面情绪。接下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真正的情绪价值是接住对方。最近一个小朋友摔坏妈妈水晶球的故事触动了很多人，那是多年前朋友送的礼物，承载着珍贵的回忆。看到妈妈哭了，小朋友边哭边安慰，我给你买个一样的。妈妈说再也买不到一样的了，她认真地承诺，我再也不乱丢你东西了。小朋友或许不懂一件物品承载的意义，但他在意妈妈的眼泪接住了妈妈的悲伤，妈妈把难过流露出来的同时，也接住了孩子那份小心翼翼的愧疚。最能滋养一段关系的，往往不是物质，而是接住对方的情绪。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做一个能温暖他人也治愈自己的人。接住情绪是被看见，被拖住。有网友分享了一个瞬间，爸爸开车走错路，妈妈说正好咱们可以去看一下没见过的风景。妈妈做菜忘了煮饭，爸爸说我去买馒头，正好我想吃馒头了。遇到这些小意外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是互相指责，而是一起用最好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决定一段关系温度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细碎日常里互相包容、彼此托底的心意。能接住对方情绪的人，不会让负面情绪在指责中发酵，而是把它转化为更深的连接。被看见、被拖住，便是最好的情绪价值。真正好的关系是接住你的眼泪，而不是叫你别哭泣。爱你的人能看见你笑容背后的裂痕，也愿意用温柔去修补。如何接住情绪？想要做一个能接住别人情绪的人，其实不需要高大上的技巧，可以试试以下三点。首先，勇于表达，足够坦诚。坦诚是情绪流动的起点。一个能接住别人情绪的人，首先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把难过真实地流露出来。你愿意打开自己，对方才会放心地打开自己。他打开了，你才有机会接住他。其次，认真回应，足够在意。当一个人对你说“我好累，我好难过”时，你不需要急着告诉他该怎么做，而是先让他感受到我在听，我在意。你可以这样回应：我听到了，很理解你，这段时间你太不容易了。一句我懂胜过一万句会好的。第三，不急于评判，足够包容。当对方的情绪来临时，不急着说你不该这样想，你想多了，至于吗？能接住情绪的人，不会在对方难过时先判断对错，他们知道情绪本身没有对错，他只是需要被接纳。坦诚让话说出来，在意让话说下去，包容让话说完了心里是暖的。这三点加在一起，就是接住一个人情绪的最好方式。

有一些培养情绪接纳能力的小技巧。对方倾诉时先问，你需要建议还是需要我陪陪你？不评判他人和自己的情绪，把这有什么大不了换成这确实不容易。给关系中留出一些无建议时间，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仅是需要倾听而不是提出意见。多同重要的人一起去做那些能快速获得成就感的小事，比如去做一些小手工，学一份小技能。多夸奖自己爱的人，告诉对方，无论何时，我都在你身边。有一个能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当然很好。有很多时候，我们要靠自己处理负面情绪，学习自己感知和寻找快乐。当委屈涌上来，身边没有人可以倾诉时，可以翻开日记本，把难过都写出来。写着写着，情绪就顺着笔尖流了出去。工作没做好被批评，心里闷着一口气，那就下楼走一走，看看路上的人和事，看着看着，自己那点事好像就没那么大了。心里乱糟糟，做事没头绪，听几首安静的曲子，躺沙发上闭会儿眼，什么也不想，几分钟后睁开眼，心里那团乱麻仿佛消失了。能自己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品味书香夜爱听。我们总是在学习如何给予别人温柔的情绪支撑，懂得包容他人的烦躁和委屈，但很多时候我们耗尽心力安抚旁人，却忘了自己也需要被善待。接下来的这篇文章是哄自己开心的小方法，希望推荐给你。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生活中主动寻找快乐，殊不知

快乐其实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它不依附于外界的馈赠，而是源自我们内心的生长。有一种说法是，保持快乐不是要一直大笑，而是要减少不开心的消耗。我们要给自己的身体提供快乐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按时吃饭，每天尽可能的晒太阳，有时间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是情绪的底盘，底盘稳了，快乐才有生长的土壤。生活中，我们往往更习惯为了某个目标而行动，以获得任务完成时的快乐，却忽略了快乐其实更多的在无目的的时刻里。所以尝试每天留出十分钟，做一件纯粹享受过程的事，绕一段远路看夕阳，伴着茶香听一首喜欢的歌，观赏一下窗台上的植物，什么都不思考，也不为什么目的，只是单纯沉浸在那个瞬间里，让自己与时间融为一体。这些一点一滴的快乐就像散落的珍珠，当你将它串起，生活就会向你展示其珍贵的一面。我们还要学会给情绪减负。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花在纠结上的时间多了，留给快乐的部分就会减少。有一个方法是，遇到烦心事，试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天、一个月、一年后，这件事还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如主动放下，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只有情绪减负了，快乐才有空间住进来。最后，我们要允许自己不快乐，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快乐起来。你可以期待它，但不要命令它到来。情绪像天气，有晴就有雨，有光也有雾，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它在提醒你某些东西需要被看见。所以当你感到不开心时，不要着急着赶走负面情绪，也不要觉得我不应该这样。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但我可以同这样的情绪待一会儿。接纳情绪反而能让它更快地流走。允许自己不快乐，才是真正快乐起来的开始。好，希望你的每一个当下都是心情愉悦的。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次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0: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9: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0: 是这样的。
9: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0: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金箔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7月11号，第22个中国航海日。600多年前的同一天，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开启了第一次下西洋的探索之旅。此后28年，他七下西洋，播仁爱与友邦。
1: 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国务院批。

0: 准将每年的7月11号定为中国航海日，这是对中国悠久航海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智赋能，领航未来。
1: 咱们今天这期时光漫游机主题就是扬帆沧海，逐浪深蓝，回望从郑和下西洋到当代帆船勇士的古今航海历程，传承开拓奋进的航海精神，展望海洋强国建设。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几段经典的影视和纪录片素材，从600年前的宝船队到当代的厦门号帆船，从沉睡千年的蓬莱古船到甲午海战的悲壮炮火，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航海之旅。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结合影视作品聊聊人类在心理学层面对于大海的探索精神。随后的时光札记，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中国航海发展的最新成就。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航海和海洋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中国航海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扬帆沧海，逐浪深蓝。
1: 600多年前，一支由200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从中国出发，驶向未知的海洋，这就是郑和的船队。200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剧《郑和下西洋》，由罗家良饰演郑和，唐国强饰演朱棣。
0: 这部电视剧的开篇，郑和船队已经驶出了海图标注的已知海域，面前是茫茫无际的陌生大洋。按照常规，船队可以选择返航，但郑和没有，他选择了继续前行，驶向那片从未被中国人踏足的海域。永乐皇帝朱棣曾对他说，朕要让普天之下都知道，这世上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征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视剧里的这个片段。
4: 公元15世纪初，中国建造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拥有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先后七次派出庞大的远洋船队。从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扬帆纵横于太平洋与印度洋，开创了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和瓷器之路，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传播到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率领船队完成这一伟大创造的人名叫郑和，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位杰出的帝王朱棣。
5: 国史大人有令，老船队昼行任旗帜，夜行石灯笼，各船务必前后相继，左右相挽，不致疏于。如遇敢有故纵、违误军情者，及时枭首示众。
6: 遵命，一切听令于郑大人。
7: 郑大人，起航令已经颁布下去了，请您尽快定舵。
8: 南下吧，沿着黄金东岸继续前行，越过风暴角，驶向新大洋。
7: 大人，我们早已吃到海图以外了，新大洋谁也没有真正去过，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返航吧。
8: 今后我们俩这辈子做的不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吗？我再数一遍，驶向新大洋，拜访开西人。
1: 郑和的第七次航行啊，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次远航。船队沿非洲东岸一路向南，郑和坚信只要一直行驶下去，一定能在某个地方和大西洋相通。
0: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的最后一集，他们最终到达了印度洋与大西洋交界的厄加勒斯特海域，这个地区离南极圈的纬度仅差25度。郑和透过望远镜看见了很美的海，大明船队千帆齐发，顺风破浪，但郑和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他抱病站在船头，望着远方的大洋，说：“抗旨之罪、杀头之罪、灭族之罪，让郑和一个人来承担。”船队继续向前航行，进入新大洋。虽然这个剧情是由编剧虚构的，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处理方式还是很让观众动容的。
7: 传令，快去通知各船船长停止航行，立即向我们靠拢。
9: 遵令。
7: 显然船队正驶向一个异常寒冷的地区，可以肯定前方绝对不是欧罗巴商人们所说的西大洋。现在看来我们走错了，唯有向西北方向航行才能到达我们想去的地方。
9: 可严寒已经夺走了我们八个水手的生命。
10: 是啊，食物和淡水都快断了，这种天气船员们带的衣物也难以御寒呢。
7: 看来这次我们并没有越过西大洋，踏上黄金国西岸，但是我们却发现了往南边走是片寒冷的海域，知道此地与天朝节气完全不同。可惜啊，我们走错了方向。如若不然，西大洋眼下正在船队的面前。这就是郑和船队所到达的印度洋与大西洋交界的厄加勒斯特海域，这个地区离南极圈的纬度仅差25度。
11: 真的下雪了，郑和他想出来看一看。
12: 郑大人，我们快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航线，就要跨越古今，赶赴台西了。
8: 你说台西？
12: 是，郑大人，你要挺住啊！啊，我们已经补充了粮食、淡水，即刻往前行驶。我们离西大洋就差一步了呀！
1: 在郑和之后，中国人走向深蓝的脚步从未停止。600多年后的2011年11月3日。一艘名为厦门号的无动力帆船从厦门五缘湾扬帆起航，八个热爱帆船的年轻人驾驶着这艘船，开始了中国帆船第一次沿地球地理形状的环球航行。他们不走运河，要穿越南太平洋西风带，越过被称为海上坟场的何恩角。
0: 纪录片《环球航海日志》完整记录了这次航程。出发前，船长向所有人介绍了这次航程的基本情况。全程23000多海里，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咆哮西风带、何恩角等世界最危险的海域。我们来听听这段起航的片段。
13: 今天是2011年11月3号，我们厦门号帆船现在从五缘湾起航了。这将是中国帆船第一次沿地球地理形状的环球航行。我们厦门号将不过运河，就是沿着地球的地理形状在走。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中国的帆船穿越南太平洋的西风带，第一次绕过非常险恶的号称是海上坟场的何恩角

0: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那我们厦门号将改写中国帆船航海的历史。在我们的前面有很多的未知，但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那我们这次环球航行的预计总航程是23000多海里，预计的时间大概要7到8个月，因为我们不知道在茫茫大海里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这次呢都签了一个免责声明，也叫生死状，因为之前没有任何的保险公司给我们投保。那我们这8位水手，大家都是勇敢的水手。我们厦门号帆船长度是16米，空间很拥挤，因为我们8个船员在这边。啊，这个是我们的烙铁，我们的机械师啊，这船要不出毛病他没事儿，出毛病就全靠他了。
1: 在厦门号离开澳大利亚悉尼之后啊，开始了前往新西兰惠灵顿的旅程。离开惠灵顿，他们真正开始了穿越咆哮西风带的生死之旅。
2: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船长魏军本来要在甲板上给船员们做饭，船摇曳的厉害，突然一个巨大的震荡，他重重摔在了甲板上，3根肋骨断了。
1: 但是呢，船员们没有退缩，他们一边照顾受伤的船长，一边继续航行。最终厦门号成功越过了何恩角，又越过好望角，历时316天完成了环球旅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船员们在逆境当中依然保持积极心态的片段。
0: 我们现在离开了澳大利亚游艇会。哎呦，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哈哈，再见了悉尼，
3: 再见了三清苑，再见了，
0: 非常美丽，非常好的城市。

0: 个今天我们那个船长做饭的时候拎了一桶水，这个风浪太大，一下给闪倒了。现在估计是感觉肋骨折，
1: 应该是
0: 肋骨折断了，
1: 应该是断了，
0: 感觉怎么样？
1: 要不然它不会这么疼。
0: 感觉很疼痛吗？船长你说啊？
2: 就快不敢喘气儿了。我这边原来我以前左边断过一次，这次这个一样的，就是现在。
1: 你的喘气儿，喘气儿有没有问题、啊？
0: 感觉 一动就会。
2: 喘气儿问题不是太大，就是不敢动。再一个就是也不敢笑。
1: 反正等会儿我们要换弦，这边高起来的话，你不会掉下来，你就不用一直撑着。
2: 把你给我拴住了，这别到这个再断了，我告诉你就更麻烦。
1: 不会，你放心，绑得很牢。
0: 那够呛，那你还是得小心一点，不能动了，保持这个。
2: 翻不身了、
1: 那个。要不那个主要我们干脆去。新西兰还是哪怎么样？
2: 新西兰吧。那个徐毅有说天气报不好。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跟徐毅商量一下，看把航向定一下，然后干脆去飞一路。
3: 今天早晨开始，狂风巨浪啊，向我们袭来。但是大家众志成城，克服了一切困难，现在往那个惠灵顿的那个港口在迈进啊。那个刚才一路上这个，千辛万苦，
4: 求死一生。
3: 我们那个刚才左舷缆绳啊，前端的缆绳断裂啊，船长表现不错啊，
5: 起了关键的
6: 果断。
3: 果断决策。
7: 从郑和的宝船到厦门号帆船，中国人走向海洋的方式变了，但那种不畏艰险、探索未知的精神一脉相承，而更早的痕迹却沉在了海底。
8: 在央视节目《城市风华录》第二季当中啊，镜头对准了山东蓬莱，站在蓬莱阁眺望登州古港，一艘沉睡600多年的蓬莱一号古船，以其巧夺天工的榫卯与水密隔舱技艺，彰显着古代航海者的雄心和智慧。
7: 而且不光是这一艘古船，在博物馆还汇集了来自浙江龙泉窑、湖南长沙窑、陕西耀州窑等南北名窑的瓷器。他们跨越山海再次相遇，无声诉说着烟台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首航地的往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庞然大物，就是1984年在蓬莱水城清淤出土的一艘元代的古船，它到现在已经是6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蓬莱一号古船。在这儿两位老师可以猜一下，这艘船在古时是做什么用的呢？
10: 要么就是远洋贸易商船，要么就是海防的战船。
9: 其实在这儿呢，您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这艘船的长宽比啊，
10: 看来不是商船哈、啊、哦，它比较窄啊，
9: 对，而且是瘦长型的，它的行进速度是非常的快，能够保证它的航行速度性，所以呢它是一艘战船
11: 哦，军用的啊、哦、
10: 海防重镇呢、哎、
9: 我们看它残长啊，大约有28.5米，残宽是5.6米，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啊，是非常修长的一艘船。随船一起出土的有一些作战武器，铁剑呐、实弹丸，所以专家推断它应该是一艘战船。
10: 哎，我很好奇，在这个船上有没有发现瓷器啊？
9: 当时在船舱内出土的一个元代浙江龙泉窑的高足杯，除了这艘古船，在蓬莱当地呢还出土了很多的瓷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比如说耀州窑的宋代克牡丹纹直壶，还有长沙窑的唐代黄釉褐彩贴花直壶，这些瓷器都是远销东北亚。另外在这儿呢还发现了很多外国来的瓷器，由此都可以证明登州港它不仅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同时它也是陶瓷之路的北方要塞。
8: 然而走向海洋的历程并不总是辉煌。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炮弹用尽、敌舰步步逼近的时候发出了那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7: 电影《甲午风云》中有演员李默然饰演的邓世昌立于甲板高呼，弟兄们， 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吉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于是邓世昌向吉野驶来的方向看了看，怒吼道：开足马力撞沉吉野。
8: 全体官兵齐声响应，声震海域，致远舰向日舰吉野全速撞去。最终啊，因为鱼雷发射管被击中而沉没，邓世昌和全舰25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我们也一块来听听那段悲壮的呐喊。
4: 报声，报声，为什么不开炮？邓大人，为什么不开炮？

0: 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禀报邓台。
1: 一箭击也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0: 弟兄们，击也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 邓台，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2: 从郑和宝船七下西洋的和平远航，到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奋力一撞，从厦门号无动力帆船的环球壮举，到蓬莱古船沉睡600年的静默诉说，这些光影片段串起的不只是故事，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走向海洋、探索海洋、守护海洋的完整途径。
3: 可以说呀，咱们中国人走向深蓝的脚步从未停歇。时光漫游记，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继续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啊，我们跟随几段影视和纪录片素材，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航海之旅。从郑和宝船队七下西洋的和平远航，到厦门号帆船环球航行的当代壮举，从蓬莱古船600年的沉睡，到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的悲壮呐喊，
0: 这些影像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人类走向海洋的勇气。郑和面对未知海域选择继续前行，厦门号的船员面对咆哮西风带和船长受伤的双重打击依然没有退缩，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走向海洋？
1: 海洋啊，占据了地球表面71%的面积，但是人类对于它的了解呢，远不及对太空的认知。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海洋在人类心理层面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它既是危险的，又是充满希望的；既是未知的，又是让人向往的。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在影视作品当中啊，海洋经常被赋予某种特殊的心理意义。在郑和下西洋里，海洋是未知的疆域，是等待被探索的远方。在甲午风云里呢，海洋是战场，是民族存亡的见证者，

7月11号是中国航海日。那说到航海，尤其是中国的航海，从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到明代的郑和七次下西洋，再到近代的航海先驱，以及如今破冰南极的雪龙二号，一代一代的航海人劈波斩浪，书写着向海洋而行的史诗。但是我们是否想过，为什么人类会对一片覆盖地球70%多的面积、充满未知、充满恐惧的咸水世界如此的执着呢？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起源于海洋，那血液中的盐分、身体里的水分，至今仍与远古海洋惊人相似。这种海洋印记刻在我们的基因里，让我们对大海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但比生理本能更强烈的是心理层面的驱动力，探索欲、对未知的征服感、对意义的追寻，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才是航海精神真正的引擎。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几部经典电影来聊一聊人类逐浪深蓝的心理密码，看看这份刻在灵魂里的渴望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提到航海题材的电影呢，首先我想到的是迪士尼的《海洋奇缘》。电影的主人公叫做莫阿娜，她是南太平洋小岛的首领的女儿，从小呢就被父亲严格的限制，并且告诉她大海是危险的，不要越过暗礁。但是她的内心始终有个声音在召唤，每当海浪拍打着海岸，她总会盯着远方的地平线或者说是海平线发呆。那这种忍不住想探索未知的冲动，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探索性的动机。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怀特提出过效能动机的理论，人类啊，天生有一种通过与环境互动、掌握新科技、掌握新技能来获得胜任感的这种需求。阿莫娜不满足于在岛上种椰子、编渔网，这种安稳的生活呢，无法激活他的胜任感。他需要通过探索未知的海域，寻找传说中的特菲提之心，证明我可以做到，我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电影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阿莫娜第一次独自出海时遭遇风暴，翻船了，被冲回了海岛。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放弃，但他却在深夜再次走向海边。这种失败后依然坚持的行为，正是心理学当中自我效能感的体现。班杜拉曾说过，自我效能感呢，是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一个行为的主观判断。阿莫娜相信自己能够找到特菲蒂之心，这种信念支撑他克服了恐惧，学会了导航，最终完成了使命。那中国古代航海家的故事同样是自我效能感的绝佳注脚。郑和七次下西洋，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余人最远到达非洲的东海岸，在那个没有卫星导航、没有气象预报的时代，面对陌生的海域和未知的风暴，支撑他们的正是我可以、我能行的这种信念啊。这种信念来自于长期航海经验的积累，来自于对罗盘、对星象、对洋流的熟练的掌握，更是来自于开拓进取的决心。那如果说《海洋奇缘》讲的是探索的快乐，那么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则直面了航海最残酷的一面，也就是未知的恐惧。少年派在海上漂泊了227天，身边只有一只孟加拉猛虎理查德·帕克。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场极致的不确定性压力测试。当一个人被困在有限的救生艇上，四周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没有食物，没有淡水，没有救援，这种失控感想想就会引发我们的最原始的这种恐惧和焦虑。通常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首先会进行初级评价，也就是说判断这件事儿是否威胁到了我们自己。如果认为是威胁，那么就会进行再次的次级评价，评估一下自己是否有能力应对。少年派一开始认为老虎会吃掉我，但通过给老虎喂鱼、建立固定的作息等等，逐渐意识到我可以跟它共存。更深刻的是，派呢通过意义的建构，将这场灾难转化成了成长的契机。他怎么做的呢？他给老虎取名叫做理查德·帕克，把原本恐怖的猛兽变成了自己。

0: 的伙伴，他和海洋生物对话，孤独的漂泊变成了与自然的对话过程。这种认知重构的能力是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存活的关键，它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通过重新定义现实找到继续前进的动力。而中国古代航海者的心理韧性同样令人惊叹。北宋的朱玉呢，曾经写过一本航海的笔记，叫做《平舟可谈》。他在里面写到了：“舟失时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在没有现代导航设备的时代啊，航海者靠星星、靠太阳和罗盘导航，但更重要的是心理导航。他们用信仰缓解焦虑，用经验来对抗航海的未知。这种在焦虑当中寻找秩序的能力，正是航海精神当中奋进二字的真实写照。他们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带着恐惧依然前行。人类对大海的情感从来都是矛盾的，既恐惧又向往，既敬畏又征服。这种矛盾呢，藏在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里面。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是人类祖先经验的沉淀，包含了各种原型。那海洋呢，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的原型。它既是孕育生命的母亲，也是吞噬一切的怪物。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精准地击中了人类对于海洋的吞噬性恐惧。在电影当中呢，那条巨大的大白鲨突然从平静的海面跃出，撕碎游泳者的画面成为无数人的童年阴影。这种恐惧不是针对鲨鱼本身的，而是针对未知的海洋力量。大海太深、太大、太不可控，我们不知道下面会藏着什么，也不知道它何时会爆发。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电影《水形物语》。在这部电影里啊，它给了我们一种海洋的治愈力。电影中的两栖生物鱼人生活在实验室的水箱里面，被人类当作是实验对象。女主角艾丽莎是一个聋哑的清洁工，她在孤独当中与鱼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链接。对于他们二人来说，海洋不是危险的地方，而是安全的港湾。水是他们的共同语言，是连接彼此的桥梁。这种对海洋的依恋同样源自于集体潜意识当中的母亲原型。中国古代的马祖信仰正是这种原型的体现。渔民们相信马祖是海上圣母，能够保佑他们平安归来，每次出海前都要祭拜。这种安全依恋缓解了他们对大海的恐惧，给了他们前行的勇气。
1: 感谢严老师刚才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影视作品当中海洋意象的心理象征有了更深的理解。确实啊，海洋在银幕上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背景，它是角色内心的外化，是故事推进的动力，也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投射。
2: 同时啊，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无论是600多年前的郑和，还是当代的厦门号船员，他们在面对海洋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对未知的好奇战胜了对未知的恐惧。这种心理机制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探索动机，它是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突破边界，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内在驱动力。
1: 那么影视作品是如何通过画面、声音和叙事来激发观众内心这种探索动机的呢？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航海镜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创作逻辑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0: 回到当下呢，中国航海日的设立不仅是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更是为了传承开拓奋进的航海精神。在现代社会，航海早已不是单纯的地理探索，而是变成了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生态的综合竞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现代航海精神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成长性的思维。卡罗尔·德韦克提出，成长性思维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不断提升的一种信念。今天的航海人不再是冒险家，而是科学家、工程师和环保主义者。他们驾驶奋斗号载人潜水器，突破万米的海深，探索深海的奥秘。他们操作雪龙二号破冰船，穿越西风带，研究气候的变化。他们研发新型海洋的装备，开采海底的资源，保障国家能源的安全。那这

0: 这行为背后呢，是成长型思维的驱动。他们不相信海洋是不可征服的，但相信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和创新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海洋。更重要的是，现代航海精神已经从个人英雄主义转向了集体协作。今天的远洋科考船，由船长、驾驶员、科学家、工程师等上百名的船员，每个人都是团队的一个部分。这种集体效能感是现代航海成功的关键，它让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群人的力量无穷。最后，我想用《海洋奇缘》里的一句歌词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海洋，我是潮汐，我是所有开始的地方。人类与大海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成长。大海给了我们生命，我们给予了大海意义，大海教会我们敬畏，我们教会大海被理解。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航海精神就是探索欲加自我效能感加勇气加敬畏心加成长型思维的组合。它藏在阿莫纳的船桨里，它藏在派的救生艇上，藏在每一位现代航海人的眼睛里。7月11号是第18个中国航海日，让我们一起致敬那些扬帆沧海的开拓者，也期待更多人传承这份精神，不是为了征服大海，而是为了理解大海，不是为了索取资源，而是为了守护家园。因为我们都是海洋的孩子，我们的征途永远是星辰大海。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感谢严怀康老师带来的精彩解析，从银幕上的航海故事到现实中人类走向深蓝的脚步，海洋始终是那个最辽阔的舞台，见证着人类的勇气、智慧和不屈。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今天啊，在文艺回响里，我们聊了古今航海的影像记忆。接下来呢，在时光札记板块，我们就来聊聊中国航海事业在当下的真实成就。
3: 咱们先来说一个数字啊，11万亿。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110180亿元，比上年增长5.5%。首次站上了11万亿元的台阶，海洋正以前所未有的分量深度融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叙事。
1: 再来说说港口，中国港口规模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海事系统全年高效保障3464.7万艘次船舶安全进出港，水上运输事故件数同比下降36.7%。这些数字背后是每一天每一刻都在运转的海上高速公路，
3: 而大国重器也在持续地向深蓝进发。我国第一艘深远海绿色智能技术试验船未来号，总长110.8米，满载排水量7000吨，被称为海上移动实验室。它搭载了20多套关键新型船海设备，开展实海验证，打通了新型船海设备从实验室到国产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1: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大名鼎鼎的蛟龙号。作为中国探索深蓝的重要载体，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持续向深海进发。从蛟龙到深海勇士再到奋斗者，中国载人深潜谱系不断完善。万米级载人深潜能力让中国跻身世界深海探测第一梯队。
3: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从郑和的宝船到蛟龙号的深潜，从厦门号的环球航行到未来号的智能试验，中国人走向海洋的方式在变，但是对于海洋的探索精神从未改变。
1: 正如今年航海日的主题说的那样，数智赋能，领航未来。在155开局之年，中国航海事业正以全新的姿态驶向更辽阔的深蓝。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
4: 的知交，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7: 关于热爱，
8: 6秒了，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11: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4: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7: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7: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7: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是中国航海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扬帆沧海，逐浪深蓝。
0: 600多年前呀，郑和在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界处望着远方的海。600多年后呢，厦门号的船员们在咆哮西风带当中穿越何恩角。时空不同，工具不同，但那种面对未知时依然选择前行的勇气啊，那是一模一样的。
1: 海洋是广阔的，它接纳每一个敢于出发的人。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都能保持那份对未知的好奇，对远方的向往，在属于自己的航道上扬帆破浪前行。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
3: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象天歌，白茫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6: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7: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0: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9集，刘洪兵就是那么一股赖皮劲儿，你再说他还是干他的，不一会儿还真把一个梳妆台给支起来了。他刚朝桌上一放，一群鹅就拿起来放到门外去了。刚放到门外，刘洪兵又捡了回来，就这样互相扔互相捡，弄了好几回，最后还是以一群鹅彻底退让告终。因为刘洪

0: 兵啥都不管不顾，而义勤娥还要面子和里子的。义勤娥把东西拿出去几回，都让隔壁几个打麻将的老人看见了，那几双警觉的眼睛让他不得不有所收敛。那些老人大概还以为是小两口闹账呢，因为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就曾经主动地跟义勤娥说，
1: 小两口要互相忍让嘞，我看我小伙子人挺不错的，你再发脾气扔东西，人家都朝回捡了。要是遇见一个倔巴老，你朝出扔，他再用锤子砸，我小日子就过不成了。
0: 义勤娥听了没法解释，再要扔东西，他就趁晚上没人的时候端直扔到远处的垃圾堆去了。可刘洪兵就是这么一个死皮赖脸的货，你扔了天又能找回来，找不回来的就再买一件，反正非把你给气死不可。并且他对生活的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就连墙上需要的吊杆、门背后需要的挂钩都收拾得停停当当。他嫌土地起灰，又去买回一大块人造革来，朝地上一铺，整个地面就有了红木地板的感觉。顶棚是朝半边斜着，他又去买回一些花布，朝上一绷，再用一些彩色的布条拉成格子状，既美观又大方。他说，这都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你别说，三折腾四折腾的，偏下房还真高档了许多。这期间，义勤娥也给他发过脾气，扔人造地板革，撕顶棚布。可扔了撕了，刘洪兵还是会再买回来，再整治。义勤娥锁了门，他会把门扭开自己进去，反正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有一天，刘洪兵甚至还给义勤娥买了一个尿盆回来，说这儿离公厕有800多米远，晚上起夜不方便，让他就在尿盆里尿。义勤娥就骂他，说他耍流氓嘞。刘洪兵问他咋耍流氓了，义勤娥说，
2: 你这么下流，说人家女生那事儿。
1: 哎呀，我是考虑到你晚上出去不方便，害怕遇见坏人。
2: 你才是坏人嘞，人家谁是坏人？
1: 好好好，我是坏人，不该考虑你尿尿的事儿，好了吧？
2: 看，你还说流氓话嘞，你滚，你立马给我滚。
0: 说完，义勤娥就把尿盆子扔出去了，只听那花不愣登的瓷尿盆在院里霍啷啷滚了老远。那天刘洪兵也有些傻眼，气得起身说，
1: 好好，你真是个生的没法下嘴的毛桃子。我说尿尿咋了？谁不尿尿啊？鸡不尿，鸭不尿，谁还不尿了？
2: 你滚。
0: 那天刘洪兵还真的气得滚出去了。这刘洪兵越来越得寸进尺的关怀照顾，让义勤娥觉得是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尤其是刘洪兵还操心起了那些他不该操心的地方，这不更是原形毕露了吗？义勤娥自己毫无办法改变，觉得恐怕得依靠组织了。在宁州，他还有舅，有胡彩香老师能商量，大小事儿给朱团长一说，也一定能解决好。可在这里，他不仅没个商量人，而且组织也不熟悉，说了还害怕人家传出去落笑柄呢。可不说又咋办呢？想来想去，他到底还是把这事儿跟古存孝老师说了，看他能有啥好办法，帮着把刘洪兵给撵走。可古老师说，
3: 娃呀，这死也不一定是坏事，就看你咋看了。对，你还小着嘞，才19岁，正是事业爬坡的时候啊，谈情说爱，分心嘞。
0: 是婚姻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没个准头。我们我时候的人十八九早都结婚有娃了，我的第一个娃就是十八岁时要哈的，那还是跟你大师娘生的。你现在这个师娘我时候还没出世嘞。古存孝跟易秦娥说这话时，那个抽烟的师娘不在，易秦娥不知道这还是二师娘呢。古存孝接着说，干咱们这行的婚姻不幸的多，看着追你的排长队嘞，可是真心跟你过日子的能有几个鬼？看着你红火了，他能给你拾鞋穿袜子，我说个不好听的，你拉下的他都能一口热吞了。可是你黑了，人老珠黄了，他立马就脚板抹油了。真心遇见一个人不容易，这个刘洪兵吧，现在还说不清，因为你正是红火的时候。不过从这个黏糊的程度看，好像也不能说他就磨动真心。妈呀，我的意思是先看看，也不给他撒话哦，也不要撵人家。是你爹跑不了，不是你爹经上一两件事，你不撵他自己就留住了。
2: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压根就不喜欢他，他就是真心我也不想啊。
3: 娃呀，也许我能猜到你的心思，都是过来人，啥还看不明白？你这个心里啊，是不是还记挂着位个风萧萧？
2: 易清娥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不是的，我谁都不想，就是不想谈这事。
3: 哎，这个萧萧啊是个好娃，可是来不了省城啊。我嘞也推荐过，人家说团里不缺好小僧。这个萧萧其他条件都是好，可就是这个嗓子啊不太拧人啊、哦、仅仅够用而已。咱们省上的剧团在底下拔人都是挑尖尖掐的，加上萧萧他有磨个得力的人手帮忙，看来恐怕是难呀。你看，就凭这一点你们就很难走到一起嘛。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3: 不说这个了吧。啊，古老师的意思就是再看看，为个刘洪兵要是真有心，跟他也算不错。一来这个人家境好，让你少操心；二来我看这小伙子蛮细心的，你唱个主角啥都顾不上，家里总得有个知应事情伺候你的不是？哎，说不定还真是老天给你安排了个董永嘞。
0: 易秦娥知道董永是天仙配里的那个男主角，把七仙女儿爱得死去活来的，要把那样一个男人跟刘洪兵放在一起比，他先扑哧笑了。刘洪兵在他的眼里就是个闲人，一个啥事也不做还能有好吃好喝不缺钱花的逛男人。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用他舅的话说就是三个字，靠不住。他舅在要走的时候还多加了两个字，绝对靠不住。可不管咋，易秦娥又觉得没有理由硬撵人家。古老师最后给易秦娥了一个方子，
3: 娃，你记住哦，就是好，手都不

0: 让他摸哦，直到结婚未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别珍惜你的。一清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做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哦，把臭嘴闭紧是五个字啊、哦，你做是两个字，你滚。一清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就只好按古老师说的做了。其实一清娥的心里是真的想凤潇潇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潇潇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潇潇一起演戏呢。潇潇对她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她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他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他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一清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他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潇潇是会来西京看他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潇潇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洪斌，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洪斌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一清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古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我再去买一个去。
1: 你买了我还扔，
0: 我就不信你不尿，
1: 不许说流氓话。
0: 哎，尿尿不是流氓话。
1: 就是流氓话，那就是流氓话。
0: 好好好好，流氓话啊，流氓话，一清娥不尿，
1: 你滚。
0: 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也就在这时，一清娥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潇潇。一清娥有点傻了，风潇潇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洪斌显得大方自如，
2: 哎，这不是风潇潇吗？
0: 哎，啥时候来西京的？
2: 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秦娥去接一下。
0: 哎，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
2: 哎，秦娥，你愣着干啥？安排潇潇先坐下嘛。
0: 潇潇，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没等刘洪斌说完，风潇潇转身就走。一清娥急忙追出去喊，
1: 潇潇潇潇。
0: 风潇潇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一清娥只追到待业场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潇潇的影子。他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他回到房里，把刘洪斌美美地骂了一顿。这还是他第一次骂刘洪斌。
1: 刘洪斌， 你胡说啥呢？
0: 我没有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1: 刘红兵，
0: 易秦娥拿起尿盆照着刘红兵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1: 滚，你滚
2: 啊！哎呀，我滚，哎呀，这把人疼的。
0: 刘红兵前脚出门，易秦娥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红兵的背上。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扣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停着，那花尿盆就从刘红兵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扣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刘红兵急忙打工作揖，
2: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3: 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
0: 气得易秦娥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易秦娥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风萧萧，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萧萧的踪影。易秦娥眼前就又一次为风萧萧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能在团里当副团长的，也就是业务尖子了。有人把这种副团长叫弼马温，也有叫挽龙头、穿牛鼻绳的，反正就是套个紧箍咒，图好管、能留人而已。易秦娥就属于这种弼马温之一。从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嘴边常挂着一串话，别看你在外县是个啥弼马温团副，芝麻大点的官都算不上，西京城的市民都是科级嘞，你来就是一个拾鞋袋的，即使跑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嘞，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易秦娥一来，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易秦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谷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易秦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的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他们都觉得不能老戏老演，得适应今天的观众， 必须加快舞台节奏，不能一招一式的慢慢比划。甚至在音乐创作上，还要加上电声乐队，加上架子鼓什么的，服装也要改良，舞美也希望弄得人间天上美轮美奂，一桌二椅三搭帘的老演法，他们称为外县范儿，说是再也不能在省城舞台上复活了。他们坚持，这是到全国的舞台上去打擂台，不能丢了一个省的人，更不能跌了一个聚众的份儿。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50集。对于排游西湖，古存孝一让再让，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他还是在拼着生命的坚持。这种坚持逐渐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料，在严肃的排练场上，他古存孝渐次跌落成不断引起哄堂大笑的跳梁小丑了。他说，演员上场必须坚持老台步，先在幕帘里喊一声儿嘿再出场，男的要亮靴底儿，女的要轻衣莲步水上飘。而那两位导演死坚持要去掉这怪叫声，出场不准一摇三晃地慢慢拿捏摆谱，得把更多的戏让给矛盾冲突和好看的舞蹈，唱腔也要加进流行因素，凡唱得太慢的拖腔都一律要改良。这不仅让古存孝不能接受，也让易秦娥无法适应。他几乎一唱，旁边就有人发笑，一开口道白，也有人做捧腹状，都在一边指指戳戳地喊叫，你看这外仙范儿，走死的，这外仙的嘛。易秦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就只能用手背挡着嘴，见人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有人就说，省城的团里咋调来个傻子，还唱李慧娘 A 组呢？古存孝最近也特别的不顺，解放前娶的二老婆也是唱小旦的，几十年都不联系了。结果他们在北山把戏唱红火时，文峰找来了。这个女人在解放后跟人是结过婚的，又离了。古存孝导演的《白蛇传》杨排风在北山演得最红火时，是吹口气都能把灯点着的。人的事业顺，精气神就足，也特别需要女人。他就稀里糊涂地跟找来的二老婆又过在一起了。可没想到，最近大老婆也找到偏下房来了。大老婆是文革中离的婚，按大老婆的说法，是

古村笑那时小生唱的叫一个红啊。二老婆是另一个戏班的当家花旦，他们在几个庙会上唱过几次对台戏，也互相有点眉来眼去的倾慕意思，被班主发现后，为了挖人就硬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那时的一个名角儿娶两房太太也不是啥稀奇事儿。解放后二房是自己离开的，两个女人过去就不睦，现在又搅和到一起，一顿饭没吃完就把古存孝的煤油炉子扔到院子里了。到了晚上，两个女人都抢着朝床上睡，整得古存孝只能在地上窝圈着，得亏还没大闹起来，要是大闹起来不定还要招派出所的人来抓流氓呢。古存孝是真怀念在宁州剧团的那些日子，虽然开始也受些憋屈，可自打朱继儒管事后，他就一直活得很滋润。作为一个肚子里装着好几百本戏的老艺人，他最向往的日子，一是被三顾茅庐，二是当座上宾，三是排戏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演员怎么上场下场，在场上来回怎么调度，做些什么动作，唱些什么板路，用些什么道具布景，穿些什么服装，带些什么盔头首饰簪花，都得自己说一不二才行。他太怀念在北山汇演的那些日子了，白蛇传一炮打红后，他古存孝在团上简直享受的是王者师的待遇。朱继儒团长不仅啥事全跟他商量，而且吃的喝的都会考虑周全。打造伙食差了，朱继儒甚至亲自上街给他买了冰糖点心、桃酥、油旋饼、烧鸡腿、卤猪蹄儿啥的，啥时想吃啥时都有东西能朝嘴里撂。怕他年龄大饭菜油水不厚，还专门让人给他买了两斤化猪油，每顿吃饭时他舀一勺埋到碗底，别人吃完饭碗里是汤水两粒皮，而他的碗里总是沁着一汪汪大油的。吃完了他再用开水把碗涮一涮，吹着喝了，打着饱嗝，那油花花是眼看着都哗哗流进自己肚子里了。尤其让他感动的是，他最心爱的黄大衣有一晚抽烟烧了拳头大个窟窿，再也劈不出去了，而那一阵好多场面又是需要披着大衣才有事的。朱团长就那么了解他的心思，竟然第二天就去给他买了一件新的。晚上全团集合解决头一天晚上演出出现的问题时，朱继儒竟然当着全团人的面亲自给他披挂在身了，让他顿时感到头面有斗大，威风甚至胜过了三国戏里的诸葛亮。他发脾气讲问题时双肩一抖，大衣精准离身，发完了脾气他立马感到大衣已经有人给他披在肩上了，那是怎样一种权威权势啊。他古存孝一个眼神儿，一团人的屁股上都长了眼睛，见天晚上把戏演得浑浑全全的。要不是朱继儒团长给他立起这样的权威，两个多月的演出恐怕早就演油场了。可由于他能说一不二，还别说把黄大衣全抖掉，就是抖掉半边肩也够一团人两条腿抽筋儿的了。那两个多月就硬是把宁州剧团演成了威震一方的名团，易清娥、风萧萧等一批青年演员也就一夜都成大名了。古存孝羡慕省上大剧团的好，他以为到了西京也能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结果屁摔在地上想都不想了。虽然团长单养平对自己不错，可这里毕竟是近200人的大摊子，安排他住了偏下房。

他问总务科要一块板子，想把床加宽一下，都让年轻的科长蹲打了几个来回，问他在山里待得美美的，为啥要朝城里挤，还说这城里每一块板都是有哈数的，你多要一块，莫非是要我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床板拆一块给你扛来不成？

0: 短不齐的棍儿，把床朝宽扩了扩算了。到了排练场，宣布他谷存孝是第一导演，可是又得不到尊重，但凡他一开口就都是不行不行的兜头凉水。开始还没有形成反对的声浪，可后来几乎是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说你别说话了，还有的人端直说把你的嘴闭了。他也知道这是欺生，这是对外县人的集体制约，可为了一群鹅，他还是坚持没有发火，没有愤然离开。第二导演叫疯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由对词开始，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谷存孝亮耳朵似的。在他们眼里，外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县范儿即等于业余范儿。一群鹅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的不对，那个字咬的不真。谷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的快掉渣了，弄得他谷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批过朱继如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势，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已经引起好多人反感了，连小场记都敢挑战他说，
1: 哎，老谷，你能不能不要披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
0: 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1: 都快穿成背心的日子了，你死老汉还披着这黄皮，你不怕捂起痱子来？
0: 侄子兼助手刘四团就提醒他，
2: 白包皮了，都糟蹋咱了。
0: 听了这些话，谷存孝才没批了。终于有一天，一切都总爆发了。先是疯子导演提出，还是让李慧娘 B 组上。B 组是团上自己培养的演员，过去演过李铁梅的。谷存孝坚决不同意，说慧娘后边要吹火，还有在人身上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没有老戏的基本功根本不行。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团上几乎是一池塘的哇哇声，说一群鹅道白唱腔都太土气，外县范儿太浓，根本挑不起大梁。最后就让一群鹅靠边站了。谷存孝去找了单仰平，单仰平也有些为难，说竟然已经同意了疯子和第三导演的意见，就先让 B 组试试，不行了再换回来。谷存孝听了觉得有些绝望，那个 B 组的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呼呼哧哧地发着痰音。小场记几次糟蹋谷存孝说，
2: 哎，老谷，你这咳嗽功夫深呀，声音好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
0: 那个演慧娘 B 组的甚至大声喊叫，
1: 哎，谷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0: 谷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2: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原来是个自由市场，
1: 啥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

0: 来卖，不是我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做不好，咋看咋是跟温温传子，我戏也就不想唱成啥气候，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退呀。
1: 说完他还作着揖从排练场出去了。古存孝很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他刚一走出排练厅门，就听见身后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古存孝的老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宁州，岂不还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他这肚子里有着一生都排不完的戏，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可在这里，他就是个老古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土鳖。古存孝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 B 族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易晴娥才是李慧娘的最佳人选。可眼睁睁的就让人家把易晴娥给拉下来了，他心里也有点恨易晴娥，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 B 族上，他都乖乖地下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下来了还用我手背挡着嘴笑，跟傻子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斗就没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我古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古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易晴娥朝上促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看来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住在地铺上，他也希望有一个能去跟易晴娥搭个脚，他都给易晴娥说好了，可两个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古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他不离开不行了，一旦弄个重婚罪、流氓罪、非法同居罪，罪罪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绳之以法坐几年牢，那岂不背回到家了？无论如何他得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晚上，古存孝到易晴娥的房里，把真实情况给易晴娥说了。他是觉得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晴娥啊，古老四，对不起你，把你从宁州弄来，可老四又没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2: 没事儿，顾老师，让 B 组上还好，我刚好能在边上看一下，一下到了大剧团，我还真的有些怯场嘞。
0: 瓜娃哟，这是一场斗争，你没看出来？
1: 易晴娥摇了摇头，
0: 我真是担心老四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
2: 走？老师你朝哪儿走啊？ 老四混不下去了，要离开西京了。
3: 咋混不下去了？
2: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四都让这伙人欺负成这样了，你还问咋混不下去了？老四是啥角色？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哥浅滩遭虾戏？我古存孝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人吗？
3: 那你要去哪里呀，顾老师？
2: 哪里能容下我？哪里能让我好好排戏？老四都去哪？
3: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
2: 我也想回去，
3: 咱都回。
2: 娃呀，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古存孝既然离开宁州，就咋都不回去了。我不想让人说我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逃回来的。你老四我这回要朝远地走，也许是甘肃，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
3: 老师，你为啥要走得那么远呢？
2: 你还没看出来？你个瓜娃，就是你这两个姨嘛，要抽烟、喝茶，要吃肉，要烫头。哎呀，我的神呀！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哎，
3: 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
2: 我这些年可怜的时候，混的没个人样的时候，可从来没见他们来找过问过。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
1: 一秦娥就再没话了。
2: 娃呀，既来之则安之，你也保走回头路哦。这戏能唱成了唱，并且还不能为唱戏把人给学坏了。咱就是跟人斗法，也不能上那邪乎的，得拿真本事来。你看曲里拐弯、下套、撂砖，我些下三滥的事情万万使不得。这戏要实在唱不成了，能调到省城对于年轻人总是好事嘛，生儿育女也是大事。你年轻，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死的人了，再也混不得，赔不起了。老四得找个地方，把身上憋的这股戏劲儿赶紧给使出来，要不阎王就浑浑把我收走了。
1: 古存孝是这天晚上半夜走的，大老婆和二老婆都说，他说要起夜，可出去就再没回来过。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行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

0: 新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作者张小慧，演播李璐。第四集，赵静之被捕。
1: 作为草堰口堰东村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尽管儿子没有按自己的意愿报考复旦或交大，但毕竟也是考上了大学，赵成元喜气洋洋，在家里宴请乡邻。自然，忠柱的母亲也被请到了静之家中，做起了金黄黄的灶饼。静之抓了一大把糖果，父亲特意从上冈镇买回的有花花绿绿糖纸的糖果，塞到了忠柱母亲的围裙兜里，给弟弟们吃。赵静之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到劳动大学报名的那天。秋意渐浓，黄叶飘在风中，打了几个旋儿落在脚边。站在国立劳动大学的校门前，看着迎面的两层建筑与楼上高高的尖顶，赵静之觉得这大学和南通的中学不一样，更不同于自己儿时读的完小和初中，气派洋气。此时的赵静之已将由黄浦江边那蛮横张狂的外国水手带来的不快抛之脑后。赵静之报考的是土木工程系，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青年赵静之心底的想法。在南通省立七中，他文章写得好，数学成绩总是班上前几名，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很看好的。但他没有报考中文专业，他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譬如说设计建造房子。想想那时的自己是多么天真单纯呢、而这两年，尤其是这几个月，目睹时局的变化，赵静之觉得自己成熟了。这个政府烂透了，坏透了，在这破败且千疮百孔的社会中，在进步教师和学长们还有一些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从胸怀实业救国到接受反帝反封建救国救亡的理念，从一个有正义感的进步青年到加入共青团并成为共产党员，赵静之看到自己的变化。在劳动大学这几年，赵静之觉得自己的心早已是千沟万壑，自由平等的种子在心中稳稳生根，自己的胸怀也是沧海桑田，朵朵浪花都翻卷呼喊着抗日救亡的强音，这也是他在演讲稿中的话。9月28日，当来自上海的学生整队来到国民政府广场前的时候，这里已经形成了学生请愿的洪流。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金陵大学的同学，金陵女子学院的同学也浩浩荡荡地聚集在了广场上，还有许多南京市民自发地来到广场声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和正义之举。规模如此大的请愿示威活动是国民政府始料不及的。国民政府秘书处的一位官员出来接见请愿队伍，
2: 同学们，同学们，政府正在研究对策，并向国联报告。对日本国的侵略行为，我们的心情和大家一样，当坚决加以阻止。我们相信，这一严重事件一定会得到合理解决的。请同学们放心，你们返回学校，当认真读书，学好本领，报效国家。1931年12月14日，为声援北京大学的同学在南京的示威斗争，上海学生第三次来到南京。17日，与来自广州、
1: 天津、北平等地的3万多名学生会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示威。游行队伍经过外交部、中央党部，直奔国民政府。走在最前面的上海学生队伍中，戴着眼镜、很是书生气的赵静之喊起口号来，格外响亮。他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镇压抗日爱国运动，颇受人瞩目。同学们一起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嗓子喊哑了也不停息。当示威队伍走到曾发出不实报道、造谣污蔑爱国学生的中央日报社时，看到那挂在门前的中央日报的牌子，赵静之忍不住说：这不正是污蔑我们，说大学生受一党蛊惑，不务正业，整天鬼混的那家报纸吗？砸了他！学生们愤怒不已，一些男生冲上去，几拳砸碎了报社的玻璃橱窗，尖锐的哨声呼啸而至，十来个手持枪棍的军警冲了过来，要抓那几个砸橱窗的男生，并试图将学生驱散。警察抓学生了，同学们，救下我们的同学，和他们拼了！反应快的赵静之和几个同学立即高声呼喊，赤手空拳的学生们将军警团团围住，军警面面相觑。忽的，枪声大作，已做好屠杀准备的国民党南京警备师2旅和反动警察从马路两边冲出，向着学生拔出刺刀，警棍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在骂声哭喊声中，只10多分钟，学生重伤30余人，被捆绑捕走60余人。上海文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杨同恒头部、胸部被刺伤后坠入珍珠河，壮烈牺牲。哭声震地，吼声震天，示威学生抬着受伤同学以及牺牲同学的尸体回到中央大学，把尸体停放在了大礼堂，50人一般轮流守灵。4日凌晨5时，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央大学，在中大操场四周架起机枪。上午，两架飞机在上空盘旋，大肆搜捕爱国学生，强行把外地学生押送回原地。南京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残暴行径引起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愤怒。这是什么政府，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青年学生？许多媒体公开声援爱国学生，纷纷痛斥国民党反动罪行。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都发表宣言或撰文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在风起云涌的请愿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学生更加清楚地看到蒋介石用空话和谎言欺骗人民的真相。许多学生和群众彻底放弃了对国民政府的信任，打破了对蒋介石的幻想，充分认识到用请愿的办法不可能达到出兵抗日的效果，需要采取更激烈的斗争形式来推进抗日运动。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外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分庭抗礼。此时，他们利用全国高昂的士气，发动对蒋介石集团的猛烈攻击，一时形成颇为浓厚的倒蒋气氛。几个地方军阀也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严重危机之中。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职务，并将属于粤系的第19路军从江西调出，卫戍京沪。这样，宁粤双方取得暂时和解，组成以孙科为首的所谓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夜深了，静之在稻草铺上翻了一个身，窗外月色明净， 月亮转到树梢后面了。月亮边有两粒相依相傍的小星子吗？夜色中，他又想起当年在沟敦中学泥泞的操场上与退之的谈话。学校就这么几间破房子，何时咱哥俩有能耐了，盖个像样的学校。读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是不是在中学那泥泞的操场与低矮的校舍前也已埋下了种子？隔了这么多年，静止的耳边还回响着那个午后兄弟俩激情的话语，在春风中荡漾。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江湾农场毁于日军炮火，劳动大学也被国民政府勒令停办，同学们义愤填膺。为什么停办我们学校？当初我们进来可是正儿八经考来的，谁对我们负责？谁给我们一个交代？学校停办了，为什么？从杭州实习完毕业，回校准备毕业的静之听闻此事如晴天霹雳。走过图书馆，门窗上已贴上了醒目的封条，那见人总是笑眯眯的馆长徐仲年先生呢？走过食堂，散乱的长凳、长条桌上还有没走的学生在里面用餐，说是一周后这儿要全部关闭。走过教室，走过琴房，隐约是谭老师的小提琴声在花坛前荡漾，是高山流水。静之直往琴房跑，可门紧锁着，踮起脚，琴房里灰蒙蒙，没一个人影。那天在食堂里最后一顿晚饭，有几个同学在说，上头说是我们这所大学里有好多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庇护所，必须停办。静之默不作声地收拾了自己的饭盒，四周看了看，算是向自己吃了四年饭的食堂道了一个别。这一晃整整八年了，这期间在大时代的暴风骤雨里，静之度过了多少难忘的岁月。在党的领导下，在组织的关心下，他做了许多工作，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他有许多事想做，为了自己的信仰与理想，为了人生的价值，为了这苦难的祖国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
0: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

今天敌人再次提审赵敬之。赵先生，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你应该知道。今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个身穿中山装、围着条灰围巾、看上去衣冠楚楚的中年人来审讯。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中年人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只要你说出你们的组织，你们是哪些人一起商量的，将这些学生送到哪里去的，只要说出来，你不是还回去好好教你的书吗？何苦来哉呀？赵敬之仍是一言不发。那审讯的等了一会儿，没有耐心了，将水猛地往赵敬之身上一泼，走了出去。你倒是说呀，你读的什么书？鞭子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打手们又上了。上杠子，压，给我狠命的压。两个打手用足了力气，彻骨的疼痛再次向赵敬之袭来。他咬紧牙关，闭上了眼睛，不说话，装死。吃了共产党什么仙丹了，这么精打？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是怎样回到这囚牢的。他只记得被拖进牢房后，整个人被猛地一摔，隐约听到一句话：明天问一下上头，实在不行，将这个油盐不进的共产党埋了吧。哎，你倒是说呀，你读的什么书？我看你就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哪个读书人像你这么骨头死硬的？打手的吼声在月色中，在牢房里，在耳边再度响起。33载岁月，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可读书还真的占了很长的时间。读的什么书？告诉你们这些打手，你们懂吗？什么是真正的读书人？你们懂吗？这次被捕，从利诱逼供到严刑拷打，赵敬之挺住了。他自认为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今天审判者留下了这么句话：这个姓赵的看上去像个书生，但却是死硬死硬。千说万说，他只是一句：我是读书人。请示上头一下，将这个赤色读书人过两日埋了算了。埋了，埋了。赵敬之听这句话很是陌生，也很是遥远。这动荡黑暗的社会，这眼不能睁的现实，身子一挪，彻骨的伤痛令敬之一阵眩晕。睁开眼来，夜色依旧，但铁窗外的月儿慢慢的偏西了，那两粒星星还是紧紧的依偎在一起吗？他们也是兄弟吗？疼痛与寒冷中，赵敬之嘴角泛起一丝微笑。退之，你现在一切还好吗？此时的赵敬之不知道，他的退之兄正在为他的事大发雷霆，正在为如何营救

0: 而心急如焚。电话、电报、信函一直逼到了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面前。先生，请买票。喏，找您的钱。太太，对不起，请您让一下。背着售票员帆布包的陈忠柱在电车上穿行，电车伸着两根长长的铁辫子，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叮当叮当的前行。这上海真是热闹的紧呐、到处是人，到处是车子，人比老家草堰口赶大集还多。赶集是逢五逢十逢过年过节，而这儿是一天这样，两天这样，天天如此。你们这些人呐，家中手里就没事啊，天天跑到这马路上干什么呢？陈忠柱有点想不通。到了上海，母亲托人介绍了这份工作，也算识文通墨的陈忠柱经过了面试。小伙子很精神嘛，啊？那电车公司的什么人上下打量着浓眉大眼的陈忠柱。识字吗？初中毕业。写上海电气公司，再写你的名字给我看看。陈忠柱一笔一画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呵，这字还蛮有骨子的嘛，啊？面试的人开了一张单子，于是陈忠柱就被派到了这电车上来卖票，而15岁的弟弟陈维刚则去了纺织厂做童工，兄弟俩好歹也算在上海落下了脚。票箱、票袋、票钱准备妥当，塞进一个售票用的大帆布袋，跳上电车，一天的活计就开始了。老师傅带了一天，忠柱就正式上班了。见人要称您，对人要说请，要称先生、太太、小姐，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更要火眼金睛看得出逃票者，看好乘客是从哪站上车，要照章补票，绝不含糊。从农村来的陈忠柱，有时看到衣衫褴褛的老者、孩童没有买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真要有公司的查票员上车巡视，陈忠柱也会提前高喊此老来了，提醒那些还没买票的乘客赶紧补票，免得受罚，也省得自己因为少卖票而被扣工钱。这样的活计对陈忠柱来说并不困难，每天凌晨跳上电车，到点与工友换班。从薪水上来说，当时的电车售票员收入并不算低，自己省吃俭用还可以寄回去一些给母亲，比四弟陈维刚在日本人办的纱厂做工要强多了。偶尔弟兄俩都恰巧有时间，也会约了见个面，陈忠柱还带着四弟在南京路那家生煎包子店吃了一次。好吃吗？
1: 比厂里的好多了，可还没母亲的灶饼好吃。
0: 维刚大口吃着包子，看着矮自己一个头的维刚，陈忠柱眼眶湿润了。还没有机器高的弟弟，在纱厂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吃得很差，工资低，一个月下来也就只能是自顾自了。
1: 哥，你的营生真好，我要是识多些字，也能做你这个售票员就好了。
0: 维刚很是羡慕哥哥，但陈忠柱时常在心中嘀咕，自己的营生好吗？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就这样整天在电车上，在请先生、太太、谢谢中度过自己的生命吗？那位指教自己如何辨识小次老三只手的才40岁多一点的陆师傅，因生了肺结核已被公司辞退，当真就要在这叮叮当当的电车上耗尽自己吗？这个问题陈忠柱在电车上想，下了电车也想，早也想，晚也想，常浮现在眼前的是家乡的范公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声音在耳边回荡。与静之分别前的那晚，月色如水似银，将麦田、菜地和村里那条小河都映照得明晃晃的。两个人向西跑啊跑，

0: 直跑到范公堤上，对着茫茫四野一起高声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草堰口，再见。两个年轻人血气方刚的高亢呼喊，在月色旷野间荡起阵阵回响。而现在自己这个样子，真的此生就与这票箱、票袋、票钱和大帆布袋相守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五集，从电车售票员到黄埔六期。
1: 陈忠柱没有想到，一场明目张胆在闹市间的杀戮引起的浩浩荡荡的运动，将自己一直思索的人生问题迅速地推到了眼前，使自己明确了人生的走向。
2: 当心点，大家当心点。
1: 那日正在电车上的陈忠柱发现前面车子开不动了，立即大声提醒乘客注意自己的财物。有时车子出现拥堵，也是一群不轨之人出手之际，这些家伙一边前后左右乱窜大叫，
2: 为什么堵车啦？阿拉要赶去上班的，
1: 一边趁机下手。售票员的职责除了监督提醒乘客买票外，还要注意车上的这些小瘪三。于是每当电车拥挤之时，售票员就要直着喉咙嚷，
2: 大家当心点。
1: 这话其实是在提醒乘客留心扒手，上海老乘客听到这声音都会暗暗多分小心，那些初来乍到的外地乘客也会下意识留神起身上的财物。以往电车偶尔也会遇到堵住暂时不能前行的情况，而今天不一样了。那时19岁的陈忠柱没有意识到一场震惊中外的杀戮发生了。1925年5月15日，上海滩头的阵阵枪响惊醒了浦江两岸，也重重敲击在无数中国人的心房上。上海的日商资本家借口无沙，将内外棉漆厂停工。对于工人来讲，工厂停工就意味着没有工钱，没有工钱就没有饭吃，就是身后嗷嗷待哺孩子的哭喊与白发苍苍父母的泪水。我们要做工，我们要吃饭。年仅20岁的共产党员顾正红率领工人与日商资本家谈判，要求立即复工和发放工人工资，资本家根本不予理睬。你们不是嫌工作条件恶劣吗？你们不是嫌工资低吗？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青年工人顾正红冲在队伍的最前头，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工人们跟着高呼这句口号。快，赶快，这儿的工人要造反了。日商一个电话打给了租界，解散，解散。租界巡捕房荷枪实弹的巡捕，挥舞着警棍对广大工人进行殴打驱散。顾正红带领工人拿起棍棒进行自卫反击。

0: 村又是一枪，击中顾正红的小腹。顾正红紧紧扶住马路边的一株樟树，顽强地挺立着。
1: 工友们，我们和他们拼了！
0: 工人们举着棍棒冲了上来。刽子手又向顾正红连开两枪，打手们冲了上来，丧心病狂地用砍刀猛砍顾正红的头部，热血喷洒在五月里正值青翠的绿树上。满腔怒火的工友们见状蜂拥而上，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罪魁袁木、川村在武装巡捕的保护下狼狈逃窜。顾正红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年仅20岁。顾正红牺牲当天，沪西日本纱厂20000多名工人发表宣言，宣布罢工，呼吁各界人民支持和援助工人斗争。上海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工商业界也纷起声援。1925年5月24日，上海各界在闸北潭子湾举行公祭顾正红烈士万人大会，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前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4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向租界出发进行宣传。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和上海民众的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当天举行了大罢工。罢工浪潮迅速席卷上海各界，很快燃成了反帝爱国的熊熊烈焰，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爆发了。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演讲。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1000余人徒手随至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捕头艾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打死学生4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竟遭封闭，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那几日，陈忠珠一直处在震惊中，电车整日在街道上行驶，车上8方乘客，多方信息，这些活动与变动一直出现在陈忠柱的眼前耳边。仅大自己1岁的顾正红，说来就是自己的严父老乡。陈忠柱刚上电车的那几天，有几个扬州来的售票员还问过，你认识顾正红吗？也是你们严父滨海的，这个人呐，很能干。我是建湖的，离滨海有几十里地呢。陈忠柱笑了笑，我认识，就是我们内外棉七厂的，他说话可有人听呢。哥，什么时候我带你们认识，他说话的口音也和我们差不多。陈维刚抢过话。那次四弟维刚告诉自己，下个礼拜日工厂有个工人夜校，哥，我也想去听听，好吗？陈忠柱说，好，我今天正好倒班，有时间也去听听。四弟高兴地笑了。陈忠柱对弟弟总是有点不舍，自己像他这么大时还和静之在学堂里读书，而维刚这么小就要来日本人的纱厂干活，有时候受了工头的气也总是忍着不告诉哥哥。还是那次无意间看到弟弟胳膊上青紫了一大块，陈忠柱忙追问，是摔了还是怎么了？维刚才吞吞吐吐地说，是工头打的。为什么打你啊？
2: 说我搬铁箱子手脚慢了。
0: 哥，我们那一批小学徒没有不被打的，算了，再学学，技术熟了就会好些。
2: 维刚倒过来安慰哥哥。维刚老实巴交，被欺负了也不敢吭声。
0: 陈忠柱双手捏得咯吱咯吱响，
2: 要是那个工头在自己眼前，做哥哥的会一拳揍得他满脸开花。那次夜校上课，陈忠柱果然去了。 他去

0: 一是想看看弟弟的工友们，拜托大家对15岁的弟弟多加关照；二是真想去看看沙场的夜校上些什么课。初中毕业了，可对于书本和知识的渴望一直萦绕在陈中柱的心间。更重要的，他想去见见这个说话口音和自己差不多，大家都交口称赞的来自滨海的苏北老乡顾振红。黄昏扯下一块黑色的幕布，和自己老家不一样的是，夜色笼罩下的上海滩灯光闪烁，人不比白天少。那日晚饭后，中柱准时到了维刚所说的沙场东角的房子。一盏漆灯挂在房梁上，十多条长凳子，十多张长条桌，里面已经坐了20来个工人。坐在后面的陈维刚向哥哥举手示意，陈中柱坐到了维刚的旁边。
1: 这就是顾大哥。
0: 海关的钟声当当敲了7下，一个青年人走了进来，维刚用胳膊倒了倒中柱。
2: 工友兄弟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上次的话题，我们在这个国家是什么？
0: 顾振红向四周看了看。
2: 是做工的，是工人，是出苦力的。
0: 工人们7嘴8舌。
2: 我们是在谁的厂子里做工？我们是在为谁出苦力？你们的父母在家吃得饱吗？你们的孩子上得起学吗？
0: 顾振红双目炯炯扫视着四周。陈中柱在心中叫好，问得好，这个贫富不均的社会，这个多少人出力流汗也吃不饱的世道。
2: 我们是在日本人的沙场做工，我们就是为日本人做牛做马。
0: 工人们叽叽喳喳地说着。
2: 对。
0: 顾振红右拳往桌上一锤。为什么日本人要跑到我们中国来？为什么日本人在厂子里可以任意打骂我们的兄弟姐妹？为什么日本人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大家好好想一想。正在此时，一个人跑了进来，附在顾振红的耳边说了些什么。顾振红脸色严峻说，
2: 我就到。工友们，兄弟们，大家想想我刚才说的几句话，难道我们一辈子就这样在日本人的剥削欺压下过日子吗？有什么想法我们下次再讨论，今天我有急事先走一步。
0: 他拱了拱双手，匆匆走出了门。为什么日本人要跑到我们中国来？为什么日本人在厂子里可以任意打骂我们的兄弟姐妹？为什么国民政府允许日本人这样胡作非为？踩着马路上的霓虹灯影，中柱咀嚼着顾振红的那三个为什么，心中有点什么被拨醒了，拨亮了。自己这么多天来一直思考着的问题，似乎有了更为清晰的指向。一辈子就这样在公交电车上卖票收钱，自己读书求学多年，因家中的困境跑到上海来谋生，为母亲分担家庭重担。但是这个苦难的国家有那么多受苦难的人们，那草堰口的大水，那逃难的人群再度涌到中柱的眼前。中柱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了。下次夜校他还要来，他想和这位顾姓老乡谈谈，他想他们应该是一类人。是哪类人陈中柱不清楚，但直觉告诉他，顾振红与自己还有静之都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为了正义，为了百姓，为了这个国家甘愿付出一切。但陈中柱没想到，这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顾振红竟然倒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与屠刀下。这位眉毛浓浓的精壮苏北汉子，一腔热血喷洒在了上海滩。在上车时，售票员陈中柱的皮包里多了申报，多了三民主义，多了许多报纸杂志。下班回到集体居住的宿舍内，陈中柱总是在看书做笔记。民族、民权、民生，孙中山先生说得多好啊。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
2: 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治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民族、民权、民生。当一个国家真正实行了这三民主义，老百姓的日子理当都好过起来。那些外国人，包括杀害顾正红的日本人，都滚蛋吧。窗外的星星都没有了，明天六时说要去车上接班，睡觉吧。可激情中的钟柱毫无睡意，一个全新的想法冒了出来，我要加入这个政党，我要为三民主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天色才有一点点白，外面有了各种喧哗声，卖报，今天有大新闻。报童渴着劲儿扯着嗓子，热腾腾的豆浆油条哦，小馄饨嘞，肉包子哦。马路上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上海的清晨热闹得很。一个鲤鱼打挺，钟柱匆匆用水洗了把脸，赶出门去。东方缕缕绯红色的霞光披在天空上。1925年末的中国大地正面临着一场大的政治动乱。自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两系，奉系军阀和其他地方军阀也相继形成。各军阀间为争夺地盘利益，扩充实力，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打倒北洋军阀，结束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已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孙中山先后组织北伐，均未如愿。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创建了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军队。广州商团叛乱和滇桂军阀杨希敏、刘振环叛乱得到了平定，成立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和南征，从而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接着又实现了广东与广西的统一。同时，共产党领导的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广东农民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空前高涨。所有这些为北伐战争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和群众基础。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全国的纲领。二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确定从各方面准备北伐。六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田野依旧，绿色依旧，村口那曾挂着燕东国民小学的木牌不见了踪影，几只母鸡咕咕地在小路边的草丛中觅食，钟柱老远就看见了家后面那株高高的老练树，随即看见了裹着头巾围着围裙的母亲。钟柱想大叫一声妈，可是没叫出口就先哽咽了。离家一年，除了寄回一些钱，与家中再无联系。但没联系不代表心中不想、不牵挂。这小桥、这小河、这老练树，还有亲亲的母亲，一直都在他的心中。钟柱还记得，这次虚龄20岁生日是在上海过的，也就等于没过。白天在电车上照常卖票，晚上睡在宿舍里，半夜突然醒来。秋日的月色尤其旷远，楼群、浦江一览无余。钟柱坐在床头想母亲，想家，想母亲做的外皮金黄内里白嫩，一咬松松软软又满口一香的灶饼。家里穷，没什么好吃的，每个兄弟过生日时，母亲总是会做上一锅灶饼。灶饼的香气在家门口，
0: 在门口那条田埂上飘逸，邻居们就知道这陈家又不知是哪个小伙头子过生日了。妈，妈，终是忍不住，钟主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母亲眼前。哎呀，这不是我柱儿吗？真的是我柱儿啊。戴氏喜不迭地放下手中的簸箕和扫把，将手在围裙上擦了几下，拉住儿子的手，上看看下看看，我家柱儿长高了，也白了。母亲欢喜的是，柱儿已经不像草堰口的村里人了，穿着夹克衫围着围巾的浓眉大眼的儿子英俊帅气，在母亲的眼中，柱儿就是个标准的城里人了。快，你看我喜欢的都忘了，回家柱儿歇歇坐坐，娘给你烧碗炒米茶。钟柱笑眯眯地坐在自家屋中，看着梦里和醒着都惦记着的母亲在灶前灶后忙，弟弟们都下田了，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好吃吗？母亲巴巴地看着儿子，红糖水泡炒米，再穿上两只鸡蛋瘪子，是草堰口农家待客的最高礼仪了。妈，你先喝一口。端着碗放到母亲嘴边，钟柱又将一只鸡蛋煎到母亲口中。母亲笑着吃了，泪花也出来了。柱儿一直是个孝顺的孩子，做母亲的不偏心，但是柱儿却是母亲最喜欢也最上心的一个。怎么想起回家了？你那售票员不是做得好好的吗？自从钟柱与维刚去上海做工，家中少了两个人吃饭，加上钟柱隔月都寄点钱回来，陈代氏的日子过得不再那么紧巴巴的了。母亲不知道的是，他的柱儿已经辞去了电车售票员这份在大家眼中很体面且工资也说得过去的工作。此时的陈钟柱已经成为一名国民党员。陈钟柱上车售票以来都是跟着王师傅的车。王师傅见陈钟柱跟了老售票员两日以后就独自顶班售票，时常在旁边指点，两人相处得挺好。有家室的老王对陈钟柱比较关心，遇上端午中秋还会烧两只粽子包两只月饼带给钟柱。那次听说这车上以前的售票员陆师傅被电车公司辞退后身体更加不好，两人就约了一起买些茶食去看望一下。回来的路上，王师傅喊住了钟柱：“哎，陈钟柱，等我一下，我们一起走。你喜欢看书，都看的什么书啊？”四十来岁的老王是宁波人，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说的真好。可是，会有那么一天，天下大同吗？
3: 会有的。你加入过什么组织吗？
0: 没有，要么在学校参加过读书小组。陈钟柱摸了摸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3: 你知道国民党吗？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发起建立的呀。你想加入吗？
0: 我加入。
3: 陈钟柱毫不犹豫。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0: 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六集，中央大学英武的军事教官。
1: 这一次陈忠柱是带着任务回来的。1926年初，北伐军即将进入江苏，国民党员陈忠柱受命返乡，筹备迎接和欢迎北伐大军。一群年轻人围在陈忠柱的身边，有扯红布做大旗的，有请学堂的老师来写标语传单的，有拎着木桶用开水搅浆糊的。他们拿了写好的传单标语满镇子张贴，欢迎北伐军，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一群又一群的老百姓围上来看。隔了一天，北伐军真的来了。草堰口小街热闹非常，店铺里的人都跑了出来。北伐军队伍整齐地从小街上走着，朝老百姓招手微笑，唱着歌。人们也看到那个陈家的儿子叫退之的，跟北伐军队伍那个领头的握手说话。人们还看到陈家这个人高马大的儿子一身英武之气，手臂上也绑着一根红布条，振臂高呼拥护北伐，打倒土豪劣绅。大家使劲儿地跟着喊拥护北伐，打倒土豪劣绅。古镇的人很自豪，瞧那陈家儿子是个打头的，我们草堰口也出人物呢。小孩子们挥舞着三角的小红旗，蹦跳着跟在队伍的前后。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2: 立正，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左向右转。这位同学，对，说的就是你。
1: 年轻英武的教官一身戎装走到了这位男生面前，
2: 挺起你的胸膛，抬起你的头，挺直你的腰杆。对，对了，就是这个样子。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要上军事训练这堂课？谁来回答？
1: 青年教官神色冷峻坚毅，目光从第一排一直扫到最后一排。风从中央大学的操场拂过，本来还有点杂音的训练场上现在寂静无声。一只不知名的鸟儿掠过树梢，呼啦呼啦冲天而去。
2: 为了锻炼身体，
1: 站在第一排尾端的男生开了口。
2: 还有吗？为了保家卫国。还有没有不同的回答了？
1: 青年教官声音洪亮，在操场树丛中嗡嗡震响。
3: 这位陈教官训起学生来还真的如训练士兵啊，到底是黄埔生，这精气神就是不一样。
2: 哼，这批学生啊着实有些散漫，以为考进中央大学就旱涝保收了。
3: 哎，这个动乱的世道，大学就是象牙塔，不到火里打几个滚儿，还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世道呢。
1: 经过操场的几位老师看了又看，点点头又摇着头，一路议论着走着。
4: 近代以来，自宋朝形成的重文轻武的传统教育受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武力冲击。洋务运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从器物着手，最先发展中国近代实业与军事，并开设学堂传授西学。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全国上下意识到强兵尚武的重要性。蔡锷第一个倡导军国民教育，培养具有国魂的国民，对国民

0: 进行军事训练。1902年，蒋百里发表《军国民教育》一文，明确提出军国民教育的实施应通过学校教育训练学生行军、射靶、击剑、野外演习等能力。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了教育要旨，把尚武教育正式列入教育宗旨，正式颁布学校军训的办法。当时所有大学、高中等学校的男生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每年暑假进行连续3周的军训，教官则由陆军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担任，希望通过军事训练锻炼学生身心涵养、纪律、服从、负责、耐劳诸观念，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此时已是1930年的秋日。自打那次在草堰口轰轰烈烈欢迎北伐军以来，一晃竟又是4个春夏秋冬。这4年，陈忠柱从家乡到南京，到江苏省警官学校受训，到南京军官研究生班深造，再到省政府工作，再到中央大学任教，这一路走来，有风雨，有历练，有收获，也有很多启示。蓝天高远，云朵层叠，秋风中如黄海浪涛一泻千里，将陈忠柱的思绪拉回到4年前的秋天。当欢迎北伐军进家乡的热潮在草堰口轰轰烈烈此起彼伏时，古草堰口小街的老老少少都为这耀眼的红旗、行进的军人和打倒列强的口号沸腾了。草堰口位于建湖县境东北部，串场河与草堰河的交汇处，串场河西岸的范公堤南北穿街而过，水陆交通便捷。红红的标语、传单贴在了沿街的门面，也贴在了内街深巷那些青砖小瓦的青式建筑的门楣上。那日，陈忠柱正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在小街的中心搭建土台子，准备搞军民联欢时，几位军人走了过来。一位年轻的军人指着陈忠柱，告诉身边那军官模样的人说：“方主任，他是从上海回来，组织欢迎北伐东路军的。”“你就是陈忠柱？”那姓方的主人微笑着。“我是。”陈忠柱站在台子上，停下手中扎着的竹竿，回过头来：“国民党员？”“
1: 是的，我是国民党员。”“
0: 好，等这次活动忙过了，你找我一下。”
1: 陈忠柱没有想到的是，过几天那个年轻的军人过来通知：“方奇道主任让通知你，明天到盐城去参加国民党盐城临时支部成立大会。”这也是陈忠柱回家乡后参加的第一次上规模的会议。县前街，陈忠柱匆匆忙忙进了那临时搭建的棚子，猛地被一个人紧紧抱住。“
2: 退之！”“
1: 静之，怎么是你啊？”陈忠柱喜出望外。“
2: 你怎么在这儿了？你不是在南通读书吗？你到这儿干什么？”
1: 抓住赵静之的手，陈忠柱高兴的不知说什么才好。去上海近一年，静之兄弟的身影与静之结伴上学时的情景，以及两个人在月色大堤上的结拜，常常会浮现在眼前。“
2: 我这不是学校放假吗？昨天刚回来，想着今天开会，说不定会遇到你。”
1: 赵静之笑了。其实的赵静之在南通省立七中也参加了国民党。开会时，兄弟俩坐在了一起。当方奇道主任代表县党部在大会上宣布各乡分部委员名单时，陈忠柱和赵静之以及唐彦农等5人为草堰口乡部分委员。“
2: 退之，我们快有1年不见了。”“静之，你这次在家能有多长时间？我们在一起好好干。”
1: 兄弟俩的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草堰口小街街不大，商铺却鳞次栉比，极是繁荣。村民住宅多为砖墙草毡，街上有做生意的，开小作坊的，卖布卖南北货的，还有 打草炉饼的。草炉饼是当地的特产，也是草堰口与上港古镇人喜爱的食物。这饼不仅好吃，其制作过程也极富观赏性。硕大的烤炉用砖头砌成，近一人高的炉壁用黄泥粘土抹成，炉口直径有七八十厘米。烘烤的材料用的是专人送的灯芯草，所以叫草炉饼。用现在的观念看，很绿色环保。每天天上的星星还在眨眼呢，炉上的师傅就来开门了，生火把炉膛烧热，做饼的师傅脚跟脚也来了，大面板上开始和面做饼。这面一般是前一日晚上就开始发了，做饼的师傅揪下大小均匀的面团，切成一条一条的，再刷上糖稀，撒上芝麻，用木托盘送到炉上师傅那儿。炉上师傅光着上身，一手托三只烧饼，弯腰探身，头伸到炉膛里，将烧饼贴到炉壁上。由于炉膛大，一次可贴八九十个。竟知他们小时候就听说了，这草炉饼炉上师傅的臂膊上是没有汗毛的，早被炉火烘光了。贴好后，炉上师傅用铁叉轻轻挑起未完全烧透的草灰，一起一落，蓝蓝的火焰便升起来了。如此反复七八分钟，一炉烧饼算是烘烤结束。此时炉上师傅一手拿着带饼的铁篓子，一手拿着长柄的铁铲子，将烧饼一一铲下。当一篓篓金黄的烧饼倒在竹匾里时，一股香气扑鼻而来，那香味儿带有甜香、小麦香，还有草香，立即勾起围在旁边观看的人们的食欲。竟知他们都知道，这草炉饼和其他烧饼不一样，草炉烧饼咬在嘴里很有嚼头，趁热吃既香且脆，又甜又酥，不掉屑子，既当饱又便于存放。许多妇女坐月子的人家总是一买就买几十个回去，给产妇泡鸡汤、泡蹄爪汤吃。庄户人家的孩子早上能吃到个香喷喷的烧饼，那是莫大的享受。与静之相视一笑，陈忠柱付了钱，拿起一碟烧饼，走，去茶馆喝茶。谈往昔，道离别，向往未来。喝着茶，烧饼只剩下些芝麻屑子了。兄弟俩打着嗝，说着笑着，仿佛从来没有分开过。
3: 陈忠柱和赵静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1: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412反革命政变。412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412反革命政变后，政治气候突变，军阀和土豪劣绅反扑，隶属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就草堰口乡来说，国民党党部名存实亡，农会销声匿迹。那些前一阵子关上门缩起头来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又摇了出来，恶狠狠地将门上、墙壁上的传单撕得精光。是哪个杂种贴的？有种再来贴啊，来我家门上贴啊。那个被人们背地里称为陈扒皮的恶霸陈维本，鼓起金鱼眼泡，在路上四处晃悠，拎着拐杖左一下右一下地抽着，抽得绿树叶子碎了一巷子。 看到什么抽什么，倒的青石板嘀嘀嘟嘟，行人避之不及。赵静之又回了南通读书，陈忠柱不愿意回到上海继续电车售票员的生涯，于是去了南京。这次因政治大局面的革新与失败而产生的变化，令已接受三民主义的陈忠柱打开了眼界。天下之大，没有一蹴而就之事，要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进行变革，其实喊喊口号、发发传单就能成功的。这场由北伐军东进江苏而引发的活动，因上海412反革命政变而进入低潮，但兄弟俩的邂逅与草炉饼的芳香却一直萦绕在记忆之中。在某个风轻云淡的日子，或是烽火硝烟的间歇，不止一次的被想起、提起。默默流淌的秦淮河水，青石累累的古城墙，走过中华门，走过鸡鸣寺，在陈忠柱的眼中与记忆里，几年前南京生活始终与严苛的军事训练与擒拿格斗紧紧相连。当那日按母亲的要求终于见上了堂兄陈独真时，陈独真倒也客气：退之兄弟，你想找个什么事情做？我想上黄埔军校。陈忠柱想也没想就蹦出了这句话。说说看，为什么想去黄埔？陈独真笑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陈忠柱魂牵梦萦的地方，是青年陈忠柱成全自己梦想与光荣的圣地。黄埔军校创立的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优秀军官，也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下的北伐战争中统一中国的重要军力。那位方主任也对陈忠柱说过，有志青年去黄埔，能成才，能成将，能成帅。黄埔军校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中，许多重要将领都出自黄埔军校，一如孙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我们开办这个学校，要用里面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创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临行时，母亲嘱托：你堂兄在外面是个上得了大场面，也是能四处说得上话的人，我们家从来没找过他什么，你去见见他，找个平安的事情做做，吃碗平安饭比什么都强。迎着母亲不舍与期盼的目光，陈忠柱咽下了冲到喉咙口的话：母亲，我一个人，我们一家吃饭平安，可千千万万的人现在还吃不到平安饭呢。其实陈独真任国民政府警察厅督察长，的确是个在大场面上说得上话的人。听了陈忠柱的想法，陈独真欣赏地拍拍堂弟的肩膀：好样的，可那黄埔军校在广州，我们这儿也有一座培养优秀军官的地方，省警官学校，有许多优秀的教员也是黄埔的，毕业生中也出了不少人才哦。陈忠柱进了省警官学校，穿上警官服之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学到真本领，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早晨5点钟起床，跑步出操训练，上午上课学习，下午的2节课后训练擒拿格斗。一天下来，许多学员都哎呦哎呦地吃不消了。陈忠柱尽管身子骨壮实，但几天下来也是浑身似散了骨头架子般的，无一处不酸，无一处不疼。从农村来的忠柱不怕吃苦，他有成就感，好钢是锤打出来的，你就是冲着这份苦来的。这是青年陈忠柱在笔记本上的话：冬练严寒，夏练酷暑，文道写战训计划，武道实战演练。 清贫的生活，严苛的训练，

0: 陈忠柱以优异的成绩与表现令警官学校的教官与师生刮目相看。好在尽管生活清苦，但这所学校是完全公费的。除了伙食外，每人每月还发有零用钱，冬夏两季还发服装被褥。就这仅有的零用钱，忠柱也还是省下来，隔两个月寄回草堰口的家中。冬来了，雪花飞舞；春来了，秦淮河水咯吱咯吱化冰了。当在骄阳下晒成铁塔似的忠柱，以全优的成绩站在警官学校毕业生讲台上发言时，心中有的是激情，有的是壮志。我要把在警官学校练就的身体与毅力的高素质、军人超强的特质，应用到我将去的地方，为学校争光，为国家出力。陈忠柱铿锵有力的话语激起教官与学员的阵阵掌声。那时的警官学校，台上台下坐着的师生可否想到，这位浓眉大眼、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的陈忠柱将成为中国抗战史乃至中华民族史上一颗璀璨发光的星辰，一位彪炳史册的英雄。毕业后，警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陈忠柱成了苏北赣榆县保安大队的大队长。不久，当陈忠柱听说南京军官研究班面向在职军官招生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别人眼中的这份肥差。年轻的军人觉得自己还需要学习，从军事素养到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再次回到南京，令陈忠柱喜出望外的是，这次军官深造班编属黄埔军官学校六期，这次的军官研究班终于圆了自己的黄埔梦。一如既往的勤奋刻苦，一如既往的执着努力，毕业时看着登记证上的军衔字190号，捧着被授予的中正剑，一身军服的陈忠柱马靴咔嚓一个敬礼。品学兼优的青年军官陈忠柱被派到了省政府实习，堂兄陈独真很是高兴。那是个大人物进出的地方，退职啊，你文武兼修，为兄希望你能留下去好好干。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七集，初识方妹。
1: 在陈忠柱实习的第二个月，一个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拟定地方改革军政保安计划。陈忠柱有点措手不及，但是23岁的他却也胸有成竹。自进入这省衙门以来，每天收件送件，无数的机要文件从手中流转。开始陈忠柱不习惯，我上了2年警官学校，1年研究班深造，不是为了做这样的机要秘书，我希冀的是上战场，将学到的军事知识用到实践中去。再想想，反正是实习，也只能将布置好的工作做好，等实习期满再做打算就是了。传递文件时，只要没有机密字样的文件，好学的忠柱都会看一看，在传递的流程中也加深了自己对公文乃至对一些文件格式和套路的熟悉与了解。当作训处处长与负责撰写文稿的副处长外出，上面又急着要地方改革军政保安计划之时，处长一个电话打给了陈忠柱。小陈啊，你先给方案拿个初稿。哦，文件橱中找一下现在正在用的相关资料参考一下。明天呢，来得及我们回去再看看，来不及你就先交上去，需要修改再做修改。啊，那个晚上陈忠柱没有回租住的王家，一直待在办公室里写到东方发白。他将几年来学到的军事知识，在赣榆保安大队几个月实践中遇到的主客观因素融入自己的思考，洋洋洒洒地写成了5页纸的改革计划，写出来改了2遍，又誊抄了1遍，完成时已是早晨7点。处长电话来了，我们赶不上了，上面急着要，你就先报上去吧。陈忠柱将工整的5张纸夹到了牛皮纸袋中，又用毛笔在封面上写下“地方改革军政保安计划”10个大字，呈给了秘书处。第二日，处长与副处长都回来了，听说改革方案已报送，上面没退回，也没通知修改，就没当回事儿。下午，省政府一个电话打来了，让撰写地方改革军政保安计划的陈忠柱去一下。什么事啊？那边电话已搁下，处长副处长面面相觑。小陈啊，你过去一下吧，计划可能要修改。跟着卫兵走过一道门又一道门，卫兵站在门外提起嗓子喊了一声报告。一个中年军官走了出来，你是陈忠柱？是撰写地方改革军政保安计划的陈忠柱，是叶长官要见你，跟我来。陈忠柱不知道叶长官是谁，但从卫兵和这中年军官的神态上，他觉察到那是一个更大的官员。屏风后，很大的办公桌后，一个身着长衫的中年人站了起来。那中年军官退了出去，陈忠柱看着眼前的屏风，看着墙上挂着的字画，看着桌上的砚台和毛笔，还有茶几上的几张诗稿，心里有些许的疑惑。

0: 有不一样的地方，很有见地。说说看，为什么要从这几方面进行改革？啊，坐下说。坐在叶长官对面，陈仲柱有些拘谨，也有点紧张，认真地一一作答。嗯，不错，不错，有想法，能写出来，也敢写出来，不落俗套。叶长官满意地笑了。谢长官，陈中柱站起来行了个军礼，出了一道门又出了一道门，陈中柱发现自己的额头上有点冒汗了。中柱啊，是谁找你啊？处长副处长已赶了回来，紧张地在办公室候着他。是一位姓叶的长官，他的办公室好大，有我们这办公室几个大。陈中柱擦了一把汗，拿下军帽给自己扇着风。叶长官，不会是叶楚仓叶主席吧？处长惊呼起来。哎呀，你这小子，快说说叶主席和你说了些什么呀？副处长猴急猴急的快步走到中柱面前。中柱奇怪，叶楚仓是谁？什么叶主席？他们叫他叶长官，我也叫他叶长官，他办公室里好多字画啊，人挺和气的。处长大笑起来。陈中柱才知道，叶楚仓先生是省政府主席，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早在少年时期，叶楚仓先生就跟随孙中山先生宣传革命，反对清廷，抨击军阀，唤起民众，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做出了贡献。同时，叶楚仓还是一位诗人，写得一手好诗。在省政府实习结束，带着一纸各项优良的实习鉴定，陈中柱被派到了中央大学任军训教官。小陈呐，你为什么不想办法留下来？两位处长为中柱践行。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啊？中柱给两位上司斟上了酒。你去找你堂兄陈督察长打个招呼，或者向叶主席开个口，就留在这儿不挺好的吗？叶主席也很赏识你，我们进来这么多年了，都还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呢。处长很为陈中柱惋惜。谢谢两位长官的美意，中柱心领了。陈中柱端起酒扬脖一饮而尽。陈中柱其实是真的不想这样在省政府候差，在他看来，在这些办公室里整日传传送送，和挎个包在电车上卖票有着本质上的相同，混口饭吃。自己摸爬滚打，在警官学校几年，又在军官研究班一年，不是为了做这些的。此时的中国炮声不断，硝烟弥漫，历时七个月的中原大战，战火波及20多个省，频繁的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数的痛苦和灾难，中国大地一片萧瑟，民不聊生。陈中柱尽管身在金陵，但关心时事的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来南京城的初衷，为国家，为百姓，到战场上，去兵营里，真刀实枪的去比试比试。去中央大学做军训教官，在当时也是个比较热门的去向。陈中柱第一个月领到了40元工资，这个收入在一般人看来不高，但中柱知足了。一拿到手，他就给曹堰口的母亲汇了15元。以前做电车售票员，2个月才能给母亲汇10元。想着母亲收到钱的笑意，中柱心中也暖了起来。
1: 陈中柱和赵静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0: 李正，稍息。李正。

0: 向右看齐，向左向右转。
1: 精壮有力的口令声在中央大学的操场上惊起飞鸟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们豪气四溢。
0: 立定，向左向右转，解散。
1: 陈教官舒展双眉，展开笑容，今天满意，很满意。这批学生和一个月前刚训练时松松垮垮的状态已截然不同，一个个挺着胸昂着头，精神起来了，胳膊甩得齐整整的，就连喊出来的口令都中气十足，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个兵的样子了。陈中柱很满意，很有成就感。天蓝蓝的，操场边大树后闪过一个苗条的身影，陈中柱扭过头去，那身影又不见了。他心中一暖，中柱转过身去笑了。
2: 出来吧，风妹，我都看见你了。
1: 你来干什么？中柱看着树边的小姑娘，短发秀眼，高挺的鼻梁，尖尖的下巴，蓝竹布上衣，黑裙子。
2: 退之哥，你说我来干什么？
1: 姑娘声音清清甜甜的。
3: 退之哥，你说我来干什么？
1: 几个男学员吸着嗓门怪声怪气的学着，脑袋从大树后面冒了出来。小姑娘脸红了，低下头，双手绞着小手绢。
2: 去去去，小心明天罚你们多做俯卧撑。
1: 陈教官，
3: 退之哥，陈教官，退之哥。
1: 几个男生就这样大笑着跑开了。夕阳在笑声中映洒出橙色的余晖，将校园、绿树、操场，将眼前这矮自己大半个头的志芳姑娘映照得格外秀美。陈中柱轻轻地拉起姑娘的手。
2: 方妹，哎，你是谁啊？
1: 正在收拾床铺的陈中柱看见一个小女孩倚在门边上，乌溜溜的眼睛盯着自己。陈中柱笑了，
2: 你不知道我是谁，但我知道你是谁。
4: 我才不信呢，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叫王志芳吗？你根本就不知道。
1: 小姑娘从身上取下紫红色的小书包，放到了外间的桌子上。
2: 到底是个小孩子，自己先自报家门了。
1: 陈中柱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是陈中柱与王志芳的第一次见面。陈中柱记得，王志芳也记得。那是1929年的秋日，中柱刚入江苏警官学校受训之际，因学校宿舍紧张，部分学员在外租住房子。23岁的陈中柱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与这13、14岁的少女之间，将来会产生一段生死恋情。在省政府实习的日子，较之于警官学校的严格管理，自由度要大一些。但陈中柱每天回到王家正房边的那间小屋，都坚持自己的功课，练书法，拉二胡，不管春夏秋冬。说来，这志芳也是生于官员之家，其父亲是南京下关区离金局局长，父亲中年得女，小女儿又长得美丽玲珑，父母也是捧在手心上的。无奈母亲因病辞世，父亲又续了弦，这继母到底不如亲妈。一向开朗活泼的小志芳，因为母亲的去世一度郁郁寡欢，每天背着书包向父亲道声我走了，回家低眉顺眼地说声我回来了。小小年纪的他知道后妈不是亲妈，不能撒娇，不能任性，甚至连父亲也不似以前那样亲热了。以前亲妈在的时候，父亲抱着自己，将自己举过头顶，用胡子扎自己的面颊，又疼又痒，自己大声叫着，父亲和母亲就都笑了起来，连门前花坛里的二月兰和月季都笑开了花。可那样的日子只能在回忆中了。做着作业的小志芳想着想着，泪水就吧嗒吧嗒滴到了苗红的大

0: 字布上，描好的字印开了。怎么了？怎么了？这天陈忠柱刚进门，就看见这个叫志芳的小姑娘抱着膝盖坐在大门边的门槛上，眼圈红红的。天都黑了还不进屋？陈忠柱弯下身子，小姑娘身子扭向了右边，看着巷子口那株大梧桐树，一滴清泪顺着腮帮流了下来。树上有好玩的吗？我也来看看。陈忠柱也坐到了门槛上。树上有十只鸟，我一枪打掉一只。你说树上还有几只鸟啊？
1: 那就只有九只鸟了。
0: 小志芳认真地看看树，又看看眼前的大哥哥。我一枪打掉了一只，那九只鸟全都吓得飞走了呀。
1: 退之哥，你坏，你坏。
0: 小志芳笑了起来。进屋去吧，外面凉了，你看这手冰凉冰凉的。陈忠柱牵着小志芳的手将他送回了屋子。半个月亮黄黄的爬上了王家宅院东侧的那株高高的玉兰树，树影斑驳，玉兰花朵硕大。陈忠柱心中一动，静之家的玉兰树也有这么高这么大，茂密的树叶中春日里也是开着这么大的花。取下挂在床头的二胡，陈忠柱用松香擦了擦弓毛，搬了只小屋子，迎着满满的月光，右手将琴弓一运，悠扬的琴声在院子里，在南京城南的月色间回荡。
2: 退之哥，快点啊！
1: 哎，静之，我来了，我来了。
0: 清亮亮的童声在田埂上，在燕东村一望无际的绿色中荡漾。报国安邦，建功立业，忠肝义胆，患难相随，天地日月，生死不改。范公堤上那株长大了的柳树，那亘古不变的月光，肯定还记得那年那月跪在堤上知星月为拜的两个少年郎。独自一人在外的忠柱，从不叫苦喊难的23岁的忠柱，在月色间，在琴声中，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融化了。他觉得鼻子有点酸，胸腔有些闷。他知道自己想家了，想草堰口，想母亲，想那与自己一直行走在童年少年时光中的静之兄弟了。静之在哪儿呢？还在上海那座大学。静之兄弟是个学习的好料子，你好好学吧，咱哥俩一个习武一个学文，哪日有能耐了，我们就真的在草堰口办个像样的学校。三年初中，风里来雨里去，因草堰口没有中学，兄弟俩每天都是沿着范公堤跑上好几里地去沟墩读初中的。就那所初中也是两排旧校舍，操场泥泞不堪，两个人四只脚上都沾满泥巴，踢起脚来有好几斤重。
1: 退之哥，你这二胡拉得可真好听。
0: 小志芳清清亮亮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猛抬头，忠柱见小志芳倚在门边上，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
1: 退之哥，你也教教我拉琴吧。
2: 好啊，等你放暑假我教你，不能耽误功课啊。
0: 陈忠柱笑了。很快小志芳发现这位退之哥还真是了不起，拉得一手好二胡，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有次回来，他竟然发现退之哥正和父亲在自家堂屋那张方桌上下围棋。小志芳掩嘴浅笑，一开始啊，他以为这个浓眉大眼的大哥哥只会习武打枪呢。小志芳喜欢听退之哥的琴声，这琴声似乎在和一个人说话，讲述着什么。小志芳喜欢看退之哥写毛笔字，志芳磨墨，退之哥铺纸，志芳看退之哥悬腕提腕落笔 饱满的大字就像退之歌这个人一样雄健刚劲。每次放学，小志芳都先来着小屋，看看退之歌有没有回家，看看退之歌今天是在练书法呢，还是在拉二胡。玉兰花还在舒展呢，月季花又绽放出红红的笑颜，蝉儿长一声短一声，将大热天叫醒了又送走了，桂花将王家的院子都熏得香香的。
1: 退之歌，退之歌，
3: 人到哪里去了？
0: 小志芳见陈忠住的房门开着，随身的公文挎包也在靠窗的桌子上，可人呢？一看退之歌那两条大长腿从床下面冒了出来。
3: 退之歌，你想躲我呀？你的腿暴露了。
0: 志芳咯咯地笑出了声。
3: 我在找东西呢。
1: 找什么？找到了吗？
3: 没找到，一块铜板。
1: 找一块铜板干嘛呀？
3: 一块铜板可以去老虎灶打热水呢。
0: 小志芳忽然有点舍不得退之歌了，有点心疼这看上去什么也不怕的退之歌了。退之歌的家在很远的乡下，志芳知道退之歌有时去邮局，那是寄钱给乡下的妈妈。退之歌平时省吃俭用，从没见他在外面买过什么东西，只有一次志芳说起同学带了蝈蝈笼子，里面的蝈蝈叫得挺响亮的。退之歌那晚回来笑眯眯地拎着一个青黄色的蝈蝈笼子送到志芳手中，里面一只蝈蝈跳上跳下的欢叫着。退之歌租的是志芳家的房子，但生活日用品什么的全是他自己在外买，就连热水也都是去老虎灶买。
1: 退之歌，你看你看，你粗心大意，这不是铜板是什么？就滚在床角这儿，我帮你找到了。
3: 这就奇怪了，我找得很仔细的，
1: 谢谢王妹。
0: 陈忠柱拍拍手上的灰尘，接过了铜板，转过身，志芳偷偷地笑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翅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北京时间2点整。
16: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众文武一看，别商量，赶快把主公啊送回宫院休息吧。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刘璋给搀回去了。刘璋回到了府中啊，哭了大半夜。现在他的心里头那可真撑得起是滚油煎肠，追悔不及了。他不是不想打，要想跟刘备决一死战，可是前思后想啊，根本就打不了。你说想吧，也真够窝囊人的。合着刘璋一宿也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刘备派简雍来求见刘璋，有要事面陈。刘璋一听，请他进来。简雍进来，刘璋啊还得顾全点大面啊，管怎么说自己是西川之主啊，他摆酒款待简雍，那就是强打的精神。问简雍干什么来了，简雍啊是奉诸葛军师之命到这会儿来说服刘璋来。他说刘备对刘璋并没有加害之心，还是常常念起呀、同宗之情谊，很想见刘璋一面。哎呦，刘璋听了这番话之后啊，他乐了。我家兄长既是这样，我愿即刻献城，不过有一样啊，请简雍先生跟我家兄长说一声，那么他进了成都之后，这整个西川就算归属我家兄长刘备了。能不能啊让我刘璋在成都这儿有一席之地呀、意思就是说呀，反正我也服了，我打也打不了你，骑也骑不走你，惹也惹不起，我就求你给我块地方，有碗饭吃，我在这儿忍了就得了。合着刘璋要当员外郎了。简雍一听，那还不好商量吗？我回复主公的时候一定把这事说清楚。简雍没敢答应，他哪答应得了，心说让您在这儿待着，不让您在这儿待着，那得我主公定啊，我定不下来。那么刘璋一听简雍这几句话，他心里更为高兴了。啊，简雍先生多尽美言吧，我呀明日一早就出城纳降。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文武啊一多半都泄了气了，哭的叫的喊的闹的顿足捶胸的，有的关门不出，有的蒙头大睡，有的以酒浇愁，还有的呀收拾收拾啊，干脆我做买卖去得了，别跟你在这儿惹这份气了。全城的百姓也慌乱得不得了啊，也是有哭的有笑的。为什么呢？有的知道刘皇叔这个人很仁德，有的不知道，说刘备啊是杀人如麻呀。所以呀、有投亲的，有靠友的，有的把钱全埋起来的，还有的那个夹着被窝扛着袋子米围着街上转了仨圈又回家了。这不是起哄吗？我干嘛去？我就在这等着得了，我就趁这一床被窝二斗粮，刘备能把我怎么样啊？ 嚯，你瞧这城里这乱呢。再说刘璋陪着这位简尤先生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刘璋是香汤沐浴呀，沐浴更衣，带领文武手捧印信，城门大开，他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纳降。刘备一听说刘璋前来归降，刘备带着诸葛亮和众家武将一直接出了辕门，接出老远呐。刘备下了马，在道边那儿站着。简雍告诉刘璋：“您看，我家主公在那儿迎候您多时了。”哎呦，刘璋一看，快快停车，停车，我得下去。他赶忙跟着把式下了车了。刘备往前紧抢几步，走到刘璋跟前，拉住了他的双手：“季玉贤弟呀！”没等说话，眼泪又下来了。非吾不行仁义，乃事不得已，我是没有办法呀。刘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心里说，哥哥呀，刘玄德，你拉倒吧你。你来到西川见我那天你就掉眼泪，你把我哭的心里这难受，哭的我你说什么我信什么呀，我拿你当个亲人啊。现在我这一看的，你把我这整个西川你都给哭过去了，就剩这成都你都不给我留着，你又掉泪了，我呀，我不陪着你流眼泪了，嘿嘿，算了吧。可是这心里话不能说出来。哎，行了兄长，那过去的事情提他何用啊，没什么话可说了，您就跟我进城吧。说着刘璋把印信捧给了刘备，刘备还不好意思接呢，说是不好意思接啊，也就接过去了。他和刘璋是并马进城。哎，刘璋不坐车了，换了马了，干什么呀？好人看一看，你看我们兄弟多亲近呢，别看他地方都归了我了，但是我对他很热情，那管什么呀。城里边嚯，悬灯结彩，鞭炮齐鸣啊，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前设摆香案，福道相迎啊。刘璋把刘备陪到了帅府，刘备是居中而坐呀，那刘璋呢都没敢坐下，在旁边这站着。哎呦，你再看看人家刘备那些文武，一个个是挺胸叠肚，吐气扬眉。再看看西川的文武，温姬都耷了头了。刘璋啊，俩眼睛溜了一眼他那些文武群臣，哎，心里啊，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刘备站起来，哎呀，贤弟，你看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嚯，刘备拉过来把刘璋让坐在那儿了，这才大宴文武，就在帅府这儿摆开了酒宴。刘备和诸葛亮军师给刘璋以及他所有的文臣武将左一次右一次的敬酒布菜，刘备是真客气啊。敬了几圈酒就发现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名臣到的不齐呀。黄权哪儿去了？刘八哪儿去了？有人就告诉刘备了，说这二位啊是闭门不出。刘备手下有几位武将心里就好不痛快，他有什么本事啊？明主来了他敢闭门不出，带我们去把他的全家都捉来。刘备听了这句话，啪嚓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当时面沉似水。大胆，哪个敢动黄先生和刘先生家中一物一人，我夷其三族。这家伙，这西川的文武一听刘备这几句话呀， 唰的一下，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喝酒，哎，就从接刘备进城那时候起吧，直到现在，西川那些文武一位位都猫食，全扣着，就说呀，那胸脯都挺不起来。听了刘备这句话呀，唰，把胸膛全都挺起来了。哎呀，刘皇叔不得了啊，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哦，谁敢要动皇权，刘八家里头一个人，我就灭他三族啊，谁也不许动。刘备这两句话说了不要紧，那在座的法正和李辉是双挑大指啊。第二天一早，刘备亲自带着李辉、法正到黄泉和刘八家里去登门相请，这可真称得起叫礼贤下士啊，那叫大汉皇叔刘备啊。请过谁呀？只是在南阳卧龙三顾茅庐请了诸葛亮先生，就你们二位，人家亲自登门来，黄泉刘八十分感激呀，二话没说，收拾收拾，出得家门，来辅佐刘备。刘备这高兴啊，这几天晚上啊，乐得他呀，怎么也睡不着了。怎么回事啊？嗨，您想想，这刘备自出世以来直到现在，他容易吗？才找这么块地盘，这可是真真正正名副其实是他刘备的地盘了。他不是还趁个荆襄九郡呢吗？嗨，那不是跟人江东借的吗？天天让人逼着要，逼得这么大的刘备是装傻充愣说瞎话呀，把他挤兑成个什么样。现在西川四十几州都归了他了，哎呀，这容易吗？自从三顾茅庐请出诸葛先生之后，气心也走樊城，背当阳，背下口，自己就这一小撮撮人还跟人家江东去联合聚曹呢，那不多亏人家诸葛亮先生为了自己的霸业，驾一叶扁舟，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呐、啊！后来又以荆襄为跳板，让我进兵西川，现在都应验了，都是人家诸葛先生给画出来的道道啊！我就按着人家这道走，刘备才有今日。你想他怎么能睡得着觉？这回我不是有了西川了吗？这荆襄啊，我也不还了。等一段时间养的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我就分兵两路，从水路汉路取汉中，得江东，然后兵发许昌，一扫天下。呵，刘备高兴的呀，坐不安。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连笼一挑，诸葛亮来了。哎呦，先生，您还没睡吗？主公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已经都睡醒了呀，我都起床了。是啊，刘备一看，可不是吗，窗户纸发白了，侧耳一听，鸡鸣五谷，金鸡报晓。哦，合着我折腾了一宿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主公高兴，我知道。先生，你起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想问问主公您，刘璋您怎么发落呀？刘璋啊，那好办呢，就让他在他那宫院里边待着吧，那地方就给他，他自己说的一席之地嘛，也就是巴掌大的块地方呗。先生您说呢？诸葛亮一听，不行不行啊，我就为此事来找主公。 您要立刻将刘璋遣出成都啊，把他送走，不能要他。
3: 啊，此话怎么讲？
2: 哎，古人云天无二日啊，国无二君啊，
3: 您把刘璋留在成都怎么算呢？
2: 您别看他的文武归顺咱们了，刘璋这个人也很暗弱，不过他在西川待的时间很久了，他有好多心腹啊。您要是把他留下来，咱们在西川可就待不长了，早晚他还得把主公您挤出去啊。
3: 哦，
2: 刘备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我说先生，咱们刚进成都就遣走刘璋，那好吗？是不是有点从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么着得了，先生，咱们让他小住几月，让他待一段时间，再让他走，你看怎么样？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站起来了，我们这位诸葛先生还没这么着过急呢，今天他可有点激动了。
3: 主公啊，这怎么能行啊？
2: 怎能以妇人之仁对待霸业？
3: 妇人之仁
2: 啊，
3: 您看着他怪可怜的，行了，别挤兑他了，
2: 那就完了。到时候刘璋一反过手来，您的霸业就没了。诸葛亮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刘备，他可有点真着急了。
3: 刘备也大吃了一惊啊，先生提醒的对呀。可是先生，让刘季玉上哪儿去呢？
2: 您不是就想让他养老吗？咱们就把他给送到公安，就是南郡呢、啊，让他上那儿啊当逍遥自在王去吧。
3: 就依先生。
2: 刘备设下一桌酒宴，把刘季玉给请来了。刘璋满以为啊，哎，这点地方刘备做的还不错，怎么呢？还跟我们俩人一见面那样，每天请我过迎饮宴呐、啊。你看，刚进城，这不请我来了吗？请他干什么呀？让他走。在酒席宴前，刘备就把这想法跟他说了。哎呦，刘璋听完这番话呀，坐在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了。哎呦，这时候刘璋这心里像一团乱麻似的，他都想起来了。他从张松觐见法正到荆州请刘备那时候想起呀，一直想到王磊摔死在城门前，想到今天他交出了成都，交出了印信，没想到刘备这个人心这么狠呐、啊！现在要把我送到南郡去，他哪是送我上南郡，他这是要杀害我呀。我刘璋虽然暗弱，可我也听说过曹操兵取荆州的时候曾收降了刘琮啊，然后也给刘琮找了个地方让刘琮母子走，他们离开襄阳还没有几十里路呢，曹操派人就把刘琮母子给杀了。现在刘备要杀我全家，你想刘璋他怎么不哆嗦呀？不但哆嗦，眼泪都下来。刘备愣了，刘备这心里他也挺不是个滋味，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军师若无其事，该喝喝该吃吃，人家根本没看。刘备实在有点绷不住了，我说贤弟啊，我在跟你商量啊，你不是要享几天清福吗？南郡那地方不错，山清水秀啊，兄弟你就去吧啊！你何必这么哭呢？刘璋听完这几句话呀，他挺身站起来，扑通给刘备跪下了。刘备大吃了一惊，季玉贤弟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兄长啊，你要杀死我，就把我杀死在成都吧，不要用这一计了。
3: 刘备听到这儿吃了一惊啊，贤弟何出此言呢？
2: 您这不是要学曹操在荆州杀刘琮吗？
3: 哎呦，这句话说的刘备满面通红啊。
2: 哎呀，太惭愧了，贤弟呀，我与你都是汉室宗亲呐，咱们像手足一样，你怎么拿愚兄我比作奸曹啊？我绝不能学他陷害贤弟你呀。贤弟你如果不信。
4: 刘备一想，我这话怎么说呀？他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还是不搭茬啊。刘备那意思好像要说，你要真不信，你就在成都这儿住着。刘备一想，别介，信不信您也得走。
3: 想到这儿，刘备一跺脚啊，
2: 贤弟，老天可见我心呐！他把刘璋给搀起来了，
3: 这酒还能继续喝吗？
2: 喝不下去了。刘璋含着眼泪告辞了，他辞别刘备，回到家里去一门良见，老老少少，大的小小，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可怜呐，连人送送都没有。终于他的人呐都伤了心了，不愿意再见他了。不忠于他的那些人呢，你走啊，走走吧你，谁理他呀？刘璋就这样离开了成都。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他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呀。这回自己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他自领益州牧，然后下令是合川相庆，整个西川四十几州大庆贺。刘备是众封文武，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其次封荆襄的老臣，这是刘备留个心眼儿，这叫安稳人心，也就叫收买民心吧。和西川文武是各有封赏，基本上都晋升三级呀、啊。封老将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长军中郎将，许靖为长史，庞毅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余者像吴懿、费关、彭样、卓英、李严、吴兰、雷同、李辉、张毅、秦密、乔州、吕毅、霍尊、邓芝、杨洪、周群、费祎、费师、孟达等蜀中诸将是皆有封赏。封完了西川的文武，这才封荆襄的老臣呐、啊。封诸葛亮为军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人家马超啊，世代簪缨，那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呀。像什么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吴班、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厚的伊姬先生，是一律封赏啊。刘备派关平领3000精兵啊，带着重礼，都是什么呀？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呢、钱5000万，锦鼠1000匹，干什么呀？赏给关云长的，让关平拿着封赏表回荆州给关公去报信贺喜。关平啊，当即起身呐、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催动人马，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来到荆州啊，先给父亲关羽报信，关公知道了，早就听说了，大哥已经得过了西川。关羽这正高兴，看关平来了，把封赏表往上这么一递，关公点了点头啊，孩儿啊，你来得正好，传我将令，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杀牛宰马，大宴文武啊，得好好庆祝庆祝。那当然了，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啊，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那关羽也一直担着心呢，怕取不下西川来。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呀？再说这荆襄九郡，这不跟人江东借的地方吗？这回呀、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哼，东吴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所以关公这个心情啊，和刘备是一样的，得好好庆贺一番，在帅府是大摆筵宴。关羽居中而坐，所有的文武都来给关羽贺喜呀。关平啊，站在帅堂正居中，夸把封赏表打开了，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个个谢过封赏，都过来给关羽敬酒。呵，关云长太威风了，自从桃园结义之后直到如今，也没这么痛快过，也没这么神气过呀。关羽站起来，把酒杯往起这么一举，列位先生，各位将军，我兄长刘玄德娶过来了西川，我等今天应该是一醉方休，好好喝一喝，不喝醉了这事儿不算完。大伙儿一听是得喝个痛快，嚯、这酒席宴上吹打拉弹唱，不能总弹总唱啊，有时候一边喝着，就有的行开了酒令了，还有的呢，那么在酒席宴前谈谈心，最活跃那就是关平这桌子，都把关平给围上了。怎么回事？让关平说说这取西川的经过。关平开始啊，不太敢讲， 他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笑了，
3: 我儿啊，你至关将来。
2: 心里说，孩子，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啊，咱们也不是吹嘘吗？真的就把西川拿过来，难道就那么容易吗？
3: 不是，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让大家高兴高兴吗？
2: 关平一听父亲有话，那好了，
3: 嚯，关平就把这取西川的经过说开了。他越说越高兴，大家越听越激动，这个给他满酒，那给布菜。这关平年轻，喝两盅酒，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啊，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只讲到夹门关前呢，是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哼，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我三叔啊跟他那么一通杀，那么一通战，就战他不下。你说话倒看着点儿，这关平光顾了说了。就在他说到这儿的这时候啊，那关羽把酒杯这么一推，威和凤目就瞪了他一眼。有人就看见了，心说坏了，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嗯，这大概啊，少军侯一夸这马超，咱们关羽将军有点不大爱听啊。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给他送个信儿吧。有的就冲着关平啊摆了摆手，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儿。这关平全没看见，怎么回事呢？他说的入了神了。周围有几位啊，让关平给说傻了，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酒杯，站在那儿就瞅着关平。那意思您快往下说呀。那么后来呢？ 后来，后来多亏李辉先生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就说降了，降了我家伯父。然后马超啊到了成都，他立了奇功了，不然恐怕到现在啊还拿不下成都来呢。
2: 哦，少军侯，嗯，这话怎么讲啊？
3: 就是马超啊，看我四叔赵云将军阵前连斩二将，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请了一令，他带领一哨人马到成都，大吼一声，您猜怎么着？众位，好，把刘璋给吓死了。
2: 啊，刘璋死了？
3: 不是，吓昏了，昏倒在城头。马超将军限他三日限交出成都，不然就让成都是玉石俱焚，鸡犬不留。这刘璋吓得没等三天，第二天一早晨手捧着印信出来归降了。就这么着，我伯父取下了

0: 伙转过脸来一看呢，感情是关羽把那酒杯摔瘪了。大家都愣了，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二军侯喝着喝着火了，醉了吧。关平吓得不敢言语了，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父亲，心说您让我说的，
1: 是让你说的，你分说什么，
0: 这么夸马超还了得。这时候关羽站起来参眉倒竖凤目圆睁，
2: 关平，
0: 父亲，
2: 你在乱说些什么，
0: 这锦衣马超有什么惊人本领。像关平你倒顺着他说呀，
2: 对了，那要跟您比可差远了，
0: 这关平这小孩他不会说谎话，另外他挺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瞅着关羽眨了眨眼睛，有什么惊人本领。
1: 哎呀父亲呐，他确实惊人呐，
0: 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呢，他不单枪骑马快，而且呀、啊、人才出众，长得还漂亮，功夫好，长得好，本都
1: 啊。
0: 关平明白了，明白也晚了，
2: 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如此夸赞马孟起，来笔墨伺候。
0: 干什么呀，当时把笔墨要过来，关云长提笔疾书给他大哥刘备写了一封信，
2: 把信往这儿这么一放，告诉关平这酒你别喝了，将此信立即送往西川，交与你家伯父，告诉他我即日到成都与马超马孟起比个高低上下，我要跟他较量较量。
1: 哎呀，关平一听咧了嘴了，父亲您这又何必呢，
0: 我说这锦衣马超啊，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那不过休得啰嗦，赶快送去。
1: 遵命。
0: 关平知道他父亲的脾气啊，你再多说也没用了，这酒别喝了，大伙怎么不能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关平吩咐外边备马，连夜起身，关平带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飞往西川呢、啊、呵，把关平给累的。来到成都，他直接来见刘备，一进门把刘备吓一跳，哎呦，这怎么了，风尘仆仆的。
1: 哎，关平你回来了，参见伯父。
0: 你到没到荆州？
1: 我到了。
0: 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我奉父命给您来送信来。
2: 哦，
0: 刘备一听这才明白，这准是关羽呀、啊、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封赏了怎么也得回封信谢谢我。书信呢在这里。说着把书信递上去，果然是一封谢书，前面啊说的都挺客气，后边写了几句话，他要亲自到西川，要和马超马孟起比一比高低上下，较量一番
1: 啊。
0: 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当时愣了，
1: 关平，你父亲真要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
0: 是真的呀，伯父，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呀，父亲呢在酒席宴上把我撵出来了，让我来给您送信，一是向您道谢，二呢让您安排安排他即日进川，要与马超将军比武。
1: 哎呀呀呀，刘备一听发了愁了，这怎么能行呢，心说二弟呀、啊、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
0: 好端端的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再说你轻易离开荆州，那荆襄出点毛病可怎么办呢，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再把老家丢了，你可这事儿闹的。
1: 快快快请军师来。
0: 功夫不大，把诸葛亮请来了，刘备赶快把信交给诸葛亮让他看看。军师看完了之后啊笑了，
2: 哈，主公，看来云长将军要

0: 来成都与孟起比武啊。
1: 啊，是啊是啊。哎，先生，那来不得呀，不能让云长来，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0: 主公啊，云长将军要来西川比武，荆州有失，哪管得了啊。
1: 哎，对对对，先生，您一言说到家了，先生看怎么样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哦。
0: 不要紧，我写一封书信，劝说劝说云长将军，叫他不要来。
1: 哎呀，太好了，刘备听到这儿赶忙亲自啊给准备笔墨呀。先生您快写。诸葛亮一看，主公何必这么着急？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二弟那脾气，他要说来啊，说不定现在已经动身了，走到半路上无论如何得把他拦回去。
0: 不至于这么快，那你也得写。
1: 好好好，
0: 诸葛亮提起笔来给关羽回了一封信。
1: 信写好了，这让谁送回去啊？刘备一听，那还用找别人吗？那只有平儿送回了。关平一听，我刚来又回去啊，
0: 你不回去谁回去啊？
1: 如果要一耽搁你父亲领人马来了，那怎么办呢？
0: 赶快把书信送回荆州。
1: 哎呦，关平咧了嘴了，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没事我在酒席宴前不踏踏的在那儿喝酒，我瞎嘚的取西川干嘛呀？招谁惹谁了？好，伯父军师，我告辞了。
0: 关平把书信带好，飞马往回来。这一路上他是连打听带问呢，问什么呀？从荆州来不来一哨人马呀？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出来。没有，关平这才踏实点，他一口气跑回了荆州。到了帅府门前一问，军校告诉他二军侯正在书房看书呢。关平蹭蹭蹭几步跑到书房门口，探身一看，呵，关羽坐在那儿，右手拢着长髯，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春秋呢。关云长最爱读春秋了，那是百看不厌。听着门外有动静，进来，喊一声进来。关平赶忙进到屋里来，深施一礼，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关羽一看是军师亲笔回书，他打开了一看呢，这书信写得很客气也很简单呢，可是言简意深呢。诸葛亮在信里都说些什么呀？他说：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英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进贡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为计明诏。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听说您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超比武，不应该呀。马超确实很英勇，但是他跟谁比呢？他只能跟英布彭越。这两个人呢，都是西汉时期汉刘邦手下的猛将。说马超这人呢，他只能和这些人比，也就是说可以跟张飞张翼德比，比起您美髯公来那差得太多了。您本事大呀，是一盖华夏呀，而且熟读兵书战策，所以我家主公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交给了你。您要光为进西川比武，你一走离开荆州如荆襄有失，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这不是有罪了吗？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请二军侯你多原谅，你好好想想。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是正中关羽的下怀啊。关云长看完了这封书信，他是超然大笑，孔明知我心也。 这就是知我者诸葛亮，他太了解我了。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呀、啊、诸葛亮了解关羽呀、啊、如掌上观文，把这个人了解得太透彻了。说句通俗话呀，顺毛驴儿，你只要这么一骂死他就行了。而且这人吃捧，爱听奉承话。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是骂死他，主要呢还是为了荆襄。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你别来。关羽啊高兴了，告诉关平立刻把这封书信传阅文武，拿去让大伙都看看。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他也有他的想法，一呢是给自己下个台阶，我呀不上西川比武去了，不找马超了。为什么呢？因为军师给我来信了。第二，让你们看看军师这信是怎么写的，我呀比马孟起强得多。这人有点太好强了，仅说之就是傲啊，傲到一定程度了。不管怎么说吧，把这位二军侯啊算给稳住了。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呵，悬着这颗心算放下了，乐得他大聚文武议事啊。议什么事啊？刘备啊打算把这成都这儿那最好的田园呢和住宅要分给文武。刘备这想法刚说出来，赵云出班给拦住了。主公使不得呀。阿子龙，怎么见得使不得呢？主公啊，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尽当归还百姓，令其安居富业，民心方定，不以夺之为私赏也。汉武帝驾前，大将军霍去病都聚造府地，我等当孝之。子龙将军可太了不起了，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分量，在场的文武没有一个不点头称赞的。赵云告诉刘备，这田宅分不得，西川的黎民百姓屡遭战火，他们很苦啊，田宅皆空，要分得把这田地分给百姓，让他们种好田，多打粮食，吃的用的全不缺，他好养兵啊，好服徭役啊，按现代的话来说好值钱呢。您才能啊打胜仗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了，民富国强了，什么事情全好办了。他说西汉名将霍去病啊，曾六次平定匈奴，汉武帝想为他庆功给他建造府地，他拒绝了，说还不到乐守田园那时候呢，我们得效仿人家，而且现在我们跟人家还没法比，那时候汉武帝一统天下，现在主公您怎么样啊？仅仅有个西川，孙权曹操还没灭呢，您还没扫平四海呢，怎么能够分府地田宅呢？嘿，赵云将军一番话说的这文武啊是频频点头，无不称赞，这一员大将太难得了。刘备心想，我得怎么感谢我那老同学公孙瓒呢？我要不认识公孙瓒，哪能得得到赵云呢？这员将太可爱了，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不论遇上什么样的风险，打什么样的恶仗，眉头都没皱过，在曹操百万军兵之中救了阿斗，跟着我南徐救秦担了多大的风险啊！而且人家从来没和任何人争过功，难得的大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锣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

0: 木的枝杆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1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3: 期待有朋远方来，
1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3: 包袱抖不完，
10: 笑声连成串，
13: 有朋远方来，
10: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下面咱们来说啊，王正。
1: 哦呵，王正啊，
0: 也是家学渊源。
1: 对
2: 对，
1: 一他是世家，二呢，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是没有之一啊，他长得是最好看的王正，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

0: 正天赋很好，
1: 嗯，
0: 自身条件很棒，舞台呈现的形象也很棒，我觉着王正在我的感觉下，他应该还可以再有更大的这个提升。
1: 那下面我们来听听啊，由王正、吕嘉强表演的《夸品味》。
2: 那您平常还都干点什么呀？
3: 我们这就是靠嘴啊，
2: 嗯，
3: 说相声、说学逗唱、报菜名、地理图，
2: 了不起，
3: 哎。都会，
2: 我从心里 PF 你，
3: 骂我。
2: 我说的是英文，要不说你们这个还是档次低，说相声没法跟你们。
3: 等，
2: 英文，
3: 等，什么英文？
2: 我这个 PF 呀，
3: 啊，
2: 就是佩服的简称。
3: 啊，哎，不对啊，我记得这个 PF 是汉语拼音里面那泼妇呀，是不是？
2: 差不多，差不多。
3: 对，那就一样。
2: 不是，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
3: 怎么？
2: 你说的那都是土语，我爱说英文。有时候说着说着，啪，那英文就自己就带出来了，控制不住。
3: 嚯！
2: 比如你看，刚才我就在后台看这个啊。
3: 怎么着？
2: 我说这个，就这东西，你说让我拿中国话说，忘了。
3: 傻子，整了一个，
2: 想不起来呀。
3: 这东西能忘了？
2: 不是，你要说英文，我汤我就说出来，
3: 是吗？
2: 啊，
3: 这东西叫什么
2: ？Michael。
3: Michael 不死了吗？
2: 哪 Michael 不是 Michael Jackson， 这叫 Michael。
3: 哦，没有肾
2: 啊。
3: 知道，这回明白了，解释非常清楚。嗯，
2: 你看我在国外，我回来以后，我跟我 girlfriend 在一块儿。
3: 哎，
2: 我们俩。
3: 你先等会儿。狗贩子？你是卖狗的？
2: 不卖狗。
3: 不卖狗，跟狗贩子在一块儿干什么呀？
2: 不是你什么学问？
3: 谁学问？
2: 我教你啊 ，girlfriend，
3: 这我不知道啊。
2: 翻译过来就是女朋友的意思。
3: 哦，这是缩写。
2: 哎，
3: 啊，
2: 但是我们都说 girlfriend， 不说女朋友。
3: 为什么呀？
2: 失语症啊。
3: 哎呦，
2: 是不是？在外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回来，女朋友怎么说？忘了。哎，女朋友中国话怎么说？
3: 狗贩子。嗨，让你带沟里了。
2: 不是，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3: 这叫什么呀？
2: 这叫现在咱们流行时尚的一种品味。
3: 哦，
2: 说话这就是品味，
3: 这就是品味。
2: 哎，说话的艺术嘛。
3: 不怎么着。
2: 哎，穿衣服也有品味。
3: 穿衣服
2: 啊？
3: 怎么看出来呀？
2: 我女朋友啊，
3: 嗯，
2: 穿衣服特别有品味。
3: 她怎么穿
2: 啊？首先说她上衣啊，
3: 啊，
2: 什么颜色？
3: 哦，
2: 准和帽子的颜色一样。
3: 这是
2: 品味。
3: 哦，
2: 我女朋友啊，裤子什么颜色？
3: 嗯，
2: 准和眼镜一样。
3: 这怎么意思？
2: 品味。
3: 哦，这就叫品味。
2: 哎，
3: 嗯，
2: 我女朋友啊，口罩什么颜色？
3: 哦，
2: 准和袜子一样。
3: 哎，破，配的这是
2: 品味，品味。
3: 啊，这就叫品味。
2: 我女朋友啊，
3: 嗯，
2: 春天穿棉袄
3: 啊，
2: 冬天穿超短裙上街。
3: 对。哇，好嘛，您这女朋友太冷了。
2: 怎么着？
3: 太冷，冻得慌啊。
2: 不冷不冷。
3: 怎么不冷啊？
2: 糊涂，她超短裙不是到这儿吗？
3: 那下边什么呀？
2: 有毛裤啊。
3: 啊，
2: 你让各位说有品没品
3: 啊？有品有品有品。好嘛，太有品了。
2: 哎，再有品也没我有品。
3: 你怎么了？
2: 我看你看那西服上衣知道吗？
3: 不就这个吗？
2: 西服上衣你知道吗？
3: 我这知道啊。
2: 你知道就行了。西服上衣啊，
3: 嗯，
2: 没有，800块钱一件的。
3: 嗯，
2: 不穿。
3: 哇，太有钱了，
2: 知道吗？
3: 嗯，
2: 西服领带知道吗？
3: 知道。
2: 知道吗？
3: 没打着
2: 啊。现
3: 在，
2: 嗯，没有，500一条的，不打。
3: 因为带鱼还贵。
2: 不打。裤子知道吗？
3: 裤子谁不知道？
2: 就西服裤
3: 穿着呢。
2: 没有，1000块钱的。
3: 嗯，
2: 不穿。
3: 哇，
2: 不穿。
3: 那您太有钱了。
2: 没办法
3: 啊。不是
2: 啊，
3: 这我得问问你
2: 啊，
3: 你有几件800块钱的西服上衣？问问。
2: 4件。
3: 4件？
2: 不少吧。
3: 4864。哎呦，不少。
2: 是吧？哎，
3: 哎呦，太有钱了，太有钱了。
2: 不单这个数量多，而且还漂亮。
3: 是吗？
2: 哎，
3: 都什么色儿的？
2: 首先说这件
3: 啊，
2: 认识这色吗？
3: 红的。
2: 这叫浅灰。
3: 哦，看你肉里去了。
2: 嗯，这叫浅灰。
3: 浅灰。
2: 第一件是浅灰的。
3: 好。
2: 哎，
3: 不错。
2: 嗯，
3: 那别的呢？
2: 第二件
3: 啊，
2: 深灰的。
3: 是， 这不一样吗？
2: 不一样，看着不一样。
3: 哦，哎，金脏倒是。
2: 对对。
3: 还有一件呢，
2: 灰的。嘿，
3: 你盖房子了吧？
2: 哎，第四件那个颜色就跳出来了，不一样。
3: 哦，那是什么色的？
2: 屎黄色
3: 的。
4: 哇，
2: 好看。
3: 别好看了，屎黄色的
2: 啊。
3: 不是啊，行行
2: 啊，
3: 就算好看
2: 啊。
3: 那您上身穿这狗屎黄的西服上衣啊？
2: 我没说狗，我就说屎黄色的。
3: 不狗贩子吗？不是，不是，下边穿什么呀？有多少裤子？
2: 没有。
3: 你不穿裤子？
2: 不是，我那个账没算好，钱都买了上衣。
3: 对了，呵，不是，那你没裤子穿啊？
2: 谁说没裤子？您的意思是我那个黄的西服上衣非得配一个黄的西服裤？
3: 嘿，这多好！
2: 你落，你 out 了，你 out 了，
3: 奥特曼？
5: 不是，
2: 你落伍了。
3: 什么意思？
2: 你现在哪能这么穿呀？现在得玩新潮的呀。
3: 玩怎么玩啊？
2: 我穿我那个屎黄色的西服上衣。
3: 哎呵，
2: 我配一个翠绿翠绿的休闲裤。
3: 这什么打扮啊？这是？
2: 我再穿翠绿翠绿的袜子
3: 啊！
2: 我再穿一双翠绿翠绿的凉鞋
3: 哟！
2: 我再戴一双翠绿翠绿的手套，最后来个红色的眼罩。
3: 对，忍者神龟啊，这是。斯普林特好，替我给他戴好。
2: 挺新潮，挺新潮。我就这么穿，我这么穿。
3: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穿这样，你出得去吗？
2: 啊，路上太堵。我像我这么有身份有品位的人，我没办法，我不是买不起车，我哪有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3: 对啊，
2: 所以我只能坐地铁。
3: 哦，
2: 我这身也配啊，
3: 挺好。
2: 哎，
3: 配什么呀？
2: 在地下活动。
5: 哦，对对对，
3: 那耗子嘛。
2: 我这不是，这不是那天30号我回来，
3: 嗯，
2: 我这个倒车，我从复兴门上车，我就穿这身进去的。
3: 对，
2: 哎。我回国以后看出咱们国家这个人就是有素质，
3: 是吗？
2: 看我这种身份，一进车厢，不管车厢里多挤啊，
3: 怎么着，
2: 呼啦全让开
3: 啊！对，蹭一身狗屎黄。
2: 我这一开门进去以后，我看那儿有一座，我赶紧我这样我就坐着，
3: 对，就这么坐着，
2: 哎
3: 啊，
2: 好看，
3: 还好看呢，
2: 有人欣赏我，
3: 谁？
2: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女孩，长得这个什么样咱先不说了，就那个打扮就太好了。
3: 你给我说说
2: 啊！
3: 你给我说，
2: 这女孩啊，
3: 嗯，
2: 左耳朵
3: 怎么着？
2: 10个耳环，
3: 是
2: 啊，
3: 疼。
2: 右耳朵8个耳钉，
3: 哇，
2: 这儿有6个鼻钉，
3: 啊，
2: 这儿有3个唇钉，
3: 对，
2: 舌头还15个舌钉，
3: 对了，狼牙棒啊，这是，扎一脸，
2: 不是好，好，
3: 这还好，
2: 好。我看这个跟我是同道中人，
3: 好的，
2: 所以我非常文雅的跟他打了个一个招呼。
3: 啊，怎么打的？哎呦，他呢？
2: 他冲我乐。
3: 你呢？
2: 我冲他也乐呀。
3: 啊，你们俩是够可乐的，你们俩。
2: 这有个名词，知道叫什么吗？
3: 叫什么呀？
2: 这叫惺惺相惜呀、啊。
3: 哎，俩猴。
2: 不是，那怎么着？
3: 惺惺相惜。
2: 你甭管什么惜，一会儿我过去，我们俩人捣鼓捣鼓。
3: 啊。
2: 我们俩人是不是？我带他看个相声。我们俩人，我请他吃个饭，我们俩就能成。
3: 你先等等等等
2: 啊！
3: 成什么呀？
2: 怎么了？
3: 你那还一狗贩子呢，成不了。
2: 不是你不明白，现在什么社会了？我有这个，我可以不要那个，我把他蹬了不完了吗？
3: 哦，这狗贩子也能来回叨叨。好
2: 啊，
3: 那你来吧。
2: 我就喜欢这样的。
3: 是
2: 啊、哎。说话之间啊，眼看就到西直门内站了。这女孩要下车、
3: 啊、
2: 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啊。
3: 说的什么呀？
2: 帅哥、
3: 啊、
2: 你裤裆开了。
3: 呵，这太喇呼了，这人
2: 太突然了，太突然、
3: 是、哎、
2: 我不能跟他们说话，我自己听歌，我坐地铁我听歌，我这儿有 MP3。
3: 太落实。
2: 哎，这个有品位的人都用 MP3 不用 MP4。
3: 怎么了？
2: 这实用啊，它听着效果好啊，
3: 哦、音质不错。
2: 哎，
3: 对，
2: 而且这个 MP3 里有什么歌
3: 啊，
2: 就能说明这人有多的品位。
3: 哦，对，这没错、啊，
2: 对不对？
3: 什么人爱听什么歌？
2: 你猜我这里，
3: 我操，
2: 除了。

0: 忍者神龟主题曲还有什么？你猜，
1: 花仙子，七七号巡洋舰。
0: 你损谁呢？
1: 不是，你不说的吗？爱看这动画片什么的。
0: 我，你说呢？花仙子那都什么年代的？忍者神龟是永远流行的，知道吗？现在小孩都爱看。
1: 行，
0: 你知道吗？那花仙子早就过时了，谁看那个？吉祥三宝，吉祥三宝，就那个，乌了乌秃那个。我就喜欢这歌，我现在跟着唱呢，我学呢。
1: 你
0: 啊，我跟着学呢。
1: 那是蒙语歌啊。
0: 我
1: 啊，唱，
0: 不行。
1: 行，
0: 看啊，
1: 这么着
0: 啊，
1: 你要真能唱这歌，
0: 怎么样？
1: 给你狗屎黄的西服上衣配条裤子。我让你犯出来，
0: 真的。我唱啊，你别乱说话，讨厌你。我唱啊，
1: 你来吧，咱们都听着。
0: 蒙语版呢？
1: 蒙语，
0: 不用带掌声了，不用带。我唱了啊，你们别
1: 掌声，
0: 别带掌声，唱了。
1: 你唱吧
0: 啊，你听过这歌吗？
1: 我听过。
0: 行，我唱，不说了啊。
1: 我没听你唱。
0: 阿爸，
1: 啊。那我不会，嗯，没唱了。
0: 拉萨拉阿拉咕噜有味，
1: 前不伦敦。
0: 那兔子就么咕噜有味，
1: 前不伦敦。
0: 阿伟的几个咕噜有味。咕噜咕噜一色一色喂呜喂妈妈
1: 哎
0: 呀
1: 你怎么换词了？
0: 我必须换呀。
1: 为什么呀？
0: 我有品位啊。
1: 别有品位。
2: 这是一段新作品。
3: 嗯，绝对，因为他本身人家底子好，基础好，又是世家。他父亲大家都知道，相声包括快板的艺术家王文长老师，
2: 嗯
3: 啊，就是他的各方面的原因，各方面的因素都很到位。我觉得他可能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机会。
2: 嗯，现在在北京曲艺团。
4: 对，
2: 北京曲艺团。嗯，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段王正和吕嘉强表演的传统的作品，叫《百家姓》。
5: 太可气了。
0: 你说完了吗？
5: 说完了。
0: 还有遗言吗？
5: 对，我要死了是怎么
0: 着？你看这人就这么讨厌。
5: 谁讨厌？
0: 干嘛呀你？我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吗？
5: 不是，你还说什么呀？
0: 我这是逗你。
5: 你甭逗我。
0: 我逗你。
5: 什么文人？
0: 你这上来你就瞧不起我，知道吗？
5: 就是瞧不起
0: 你。你小学毕业，中学毕业，我确实跟周周对对子来的，中间有个问厕所的，我说这个就为气气你。
5: 哦，真对对子来的。
0: 真对对子来的。
5: 哦。
0: 哎，我们俩在那儿品名对弈。人家周周就站起来，周周可就说了，
5: 说什么呀？
6: 嘿，
5: 还是那周周。
6: 哎，什么嘞？
5: 你等会儿
0: 啊，
5: 你把袜子先掏出来。
0: 怎么着？
5: 说的什么呀？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5: 对，不是你不知道你给。
0: 后来我问他，我说您说的什么呀？他一个字一个字教我。他说高高兴兴上班来，你听听。
5: 啊，
0: 这是个对子上联啊。
5: 是啊，
0: 太有学问了。
5: 你对上来了。
0: 我也不能喊我对上来了。
5: 怎么对的？
0: 平平安安回家去。
5: 嗯，走，就这个呀。
0: 这多棒啊，这对的。
5: 你这是文盲
0: 啊，
5: 这连小孩子都会啊。
0: 我说完了吗？
5: 我就认准你就是文盲。
0: 我说完了吗？
5: 你还有什么说的？
0: 他这高高兴兴上班来确实没错，我这平平安安回家去也是最后一句。
5: 哦，
0: 但我这中间啊，
5: 怎么着
0: 还有七百多句。
5: 对了
0: 啊，
5: 哎，这对对就对七百多。
0: 你看我这学问就在这儿呢。
5: 什么呀？
0: 哎，我采取的是字头咬字尾的形式，一个字儿接着一个字儿，音同啊可以字不同。
5: 是吗？
0: 你看高高兴兴上班来，汤汤汤七百多句，最后绕到平平安安回家去，就这能耐。
5: 还头回听说。
0: 学问大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5: 你说说。
0: 你看这高高兴兴上班来
5: 啊，
0: 比如这来就接着来啊。
5: 啊，来。
0: 我马上就得说来来来往往，这就是个词儿。
5: 哦，就接这往。
0: 啊，马上就得接这往。
5: 这往的。
0: 马上往事难忘。忘掉忧愁，愁眉不展，展翅高飞，飞短流长，长生不老，老成见道，道路不平，平平安安回家去。您看吧，学问就在这儿呢。
5: 啊，
0: 一套一套，
5: 还真说上
0: 了。有学问没有？
5: 啊，有。不过
0: 啊，
5: 这你自个儿说了，这不算。
0: 那怎么着？
5: 这我要说一个，你还能绕得回来吗？
0: 哦，你说个字儿，
5: 我说个字儿，
0: 说个成语，
5: 成不成？
0: 人名，
5: 哎，
0: 地名，
5: 对，
0: 谚语。 苏远，
5: 行，
0: 你随便说学问就在这儿，你
5: 能来吗？
0: 来呀，你说呀，
5: 来呀，
0: 你说，你说，
5: 好啊，我说个字啊，
0: 你说，
5: 你刚才说什么？
0: 高高兴兴上班来，
5: 高高兴兴上班来，
0: 哎，
5: 来，来，是不是？
0: 你看他学问，这来都编不出一词儿来，
5: 来者不善，
0: 你就来者不善，
5: 少废话，接这个，来者不善，善，
0: 善是吧？
5: 善，
0: 你什么？
5: 说，
0: 善者不来呀，人都说了，
5: 善者不来，你还。倒挺下坡的
0: 啊，善者不来，
5: 来，
0: 来者不善，
5: 善，
0: 善者不来，
5: 来，
0: 来者不善，
5: 善，
0: 善者不来。
5: 你再说这样就抽你，
0: 这不对吗？
5: 就接这个，
0: 接什么？
5: 善，
0: 善，
5: 嗯，
0: 善罢甘休。
5: 哎，哟，还真说上来了。
0: 哎，
5: 修，
0: 修身养性，
5: 性，
0: 性情中人，
5: 人，
0: 人生一世，
5: 是，
0: 柿饼子，
5: 柿饼子，
0: 哎，
5: 子，
0: 子。子气东来，
5: 来，
0: 来之不易，
5: 易，
0: 易结金兰，
5: 兰，
0: 蓝色妖姬，
5: 姬，
0: 姬，
5: 说呀，
0: 姬姬复姬姬，
5: 哎呦，还真说，
0: 我这还有个诗呢，
5: 是啊，
0: 姬姬复姬姬，木兰又吃鸡，不吃大烧鸡，就吃肯德基，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多好啊，这个，
5: 这不好
0: 啊。
5: 鸡
0: 就说鸡啊，
5: 就说鸡，
0: 鸡皮疙瘩，
5: 大，
0: 大江大浪，
5: 浪
0: 浪打不平，
5: 行，
0: 平平安回家去。您看到没有？绕出来，这不经意间的这学问就露出来了。
5: 行啊，不过我不服。
0: 干嘛？
5: 我要再说一个，你还能来吗？
0: 你来吧。
5: 我再说一个，
0: 你来吧，
5: 来吧，
0: 来吧，
5: 来吧，
0: 来吧。
5: 完了，来吧。怎么了？
0: 哦，就这爸
5: 啊，对对对，
0: 爸，
5: 嗯。
0: 爸，哎，爸爸，妈妈，
5: 爸爸妈妈，
0: 这
5: 妈妈妈，
0: 妈
5: 啊，
0: 妈，妈
5: 叫谁呢？好，
0: 好家伙，
5: 山东话，
0: 哎，
5: 火，
0: 火气真大，
5: 大，
0: 大江大浪，
5: 浪，
0: 浪打不平，平平安回家去。你看，这不经意间这学问就出来了。
5: 这我不服，我跟大伙说实话吧。
0: 还有实话？
5: 谁没实话啊？就刚才说这些字儿啊，都是他在后台教我说的。他说我要是不说这些字儿，他就不给我演出费。今天呢，我跟你豁出去，我不说了，我不要这演出费了，行不行？我让观众跟你完成这段相声。这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会儿啊，您随便提一个字儿，咱们看他绕得上来绕不上来，怎么样？
4: 好，
5: 好不好？嘿。来呀，
0: 让观众提一个字儿
5: 啊！对，你能来吗？
0: 豁出去了，来！
5: 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最好连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的字儿才好呢。像什么滋儿啊、温儿啊、分儿啊、闷儿啊、勒儿啊、啊啪呀，哥们儿，我给你托付完了，我对你太好了。
0: 就您这托付，送你俩字的评语：
5: 仗义。
0: 狗屁！
5: 对了。文人怎么骂街？
0: 废话，你让我陷在这儿，
5: 陷一回也没什么。
0: 我还告诉你，今天我这学问就在这儿。各位您提吧，别客气啊。
5: 哎，行，您别客气，您随便提啊。
6: 嘎
5: 蓝
6: 的蓝，
5: 谁来？
6: 嘎蓝的
5: 蓝
6: 啊，
5: 蓝，
6: 嘎蓝的
5: 蓝，蓝，您大学教授吧？
0: 什么玩意儿？
5: 嘎蓝的
6: 蓝
5: 儿，
0: 蓝儿
5: 啊，说什么？您说，
6: 杆
5: 儿。你跳一个吧，你随便跳一个。
0: 杆儿，
5: 不是杆儿，篮儿。
0: 怎么说？
5: 乐一儿篮儿。
0: 好，好字儿，好字儿，
5: 好字儿吧？
0: 哎呀，
5: 没听过吧？
0: 篮儿字儿难写。
5: 哎，还真说上来了。
0: 哎，
5: 看没有？写
0: 篇文章，
5: 章。
0: 张
5: 什么？
0: 灯结彩，
5: 彩，
0: 彩云易散，
5: 散，
0: 散散步，
5: 哎，散散步，不，
0: 不得人心，
5: 心，
0: 心如铁石，
5: 石，
0: 石破天惊，
5: 惊，
0: 惊喜欲狂，
5: 狂，
0: 狂妄自大，
5: 大，
0: 大石桥，
5: 哎，大石桥，桥。
0: 瞧
5: 瞧
0: 瞧
5: 瞧吧
0: 瞧 瞧，
5: 说不上来了吧？这么着，咱鼓掌喊两声呢。来，哎，说不上来了。
0: 古龙人说话，我想想啊。
5: 你想啊，
0: 乔迁之喜有这词儿没有？
5: 哎，有。
0: 你看，
5: 喜，
0: 洗头房。
5: 对
0: 了，这你熟吧？这个
5: 谁熟？还泡脚屋呢？还房，
0: 房患未燃。
5: 燃
0: 燃眉之急，
5: 急
0: 风暴雨，
5: 雨
0: 打风吹，吹吹打打，
5: 打
0: 抱不平，平平安安回家去。行行，
5: 好，哎，不行不行
0: 啊，
5: 这题字儿这我认识
0: 啊，
5: 这你托，这你舅舅，这是是不是？这不算，不算，
0: 那怎么着？
5: 再来一个行吗？
0: 来，
5: 再来，谁？
4: 野
5: 野，这字儿太平平。一个最难找的，
4: 嗲
5: 嗲那不如啪了，哎啪，我听这啪了，
0: 啪，
5: 就说你
0: 啪
5: 啪
0: 啪啪，
5: 说呀，
0: 啪啪的哼，
5: 小沈阳啊，哈，
0: 哈利波特，
5: 对了，动画片儿，
0: 这不是动画片，是电影啊，
5: 哦对对，那错了错了，特。
0: 特立独行，
5: 行，
0: 形势逼人，
5: 人，
0: 人要讲理，
5: 理，
0: 李金斗，
5: 哎，还陈永泉呢，还
0: 也行，一对儿，
5: 什么也行
0: 啊，
5: 抖，
0: 抖擞精神，
5: 神，
0: 神经病，
5: 哎，你别冲着我说什么什么，病，
0: 病从口入，
5: 入，
0: 入地无门，
5: 门。
0: 门外汉，
5: 呵，这词儿老冲我说汗，
0: 汗脚，
5: 哎，汗脚，脚，
0: 脚海翻江，
5: 江，
0: 江东父老，
5: 老，
0: 老城建道，
5: 道，
0: 道路不平，
5: 平
0: 平安回家去。
5: 哎呦，
0: 哎呦，这汗都下来了。
5: 哎呀，不是，真难不住他呀。
0: 哎呦，
5: 不行不行
0: 啊，
5: 这不算，
0: 怎么着？
5: 这是你侄子刚才提这字儿，你知道吗？再来一个字成吗？
0: 再来一个，
5: 再来一个，
0: 来来来
5: 来来，您随便再说一个字啊，说个蹊跷的，字典里没有的。
4: 蹊。
5: 什什么？
4: 蹊。
5: 这字没有，这字。
0: 我什么字？您再来一遍。
5: 来一遍啊。
0: 啊
5: 太有才了，太有才了。
0: 还是没听明白，您再来一遍。
5: 这真不好来，这个。
0: 不是你教教我，我说不出来啊。
5: 你听好了
0: 啊，
5: 这离话筒近点
0: 啊。等我来了，这个
5: 你来了，你来了，
0: 我要吐了，
5: 哎，就这字儿，哎，对对对对，
0: 这回我不给您说了
5: 啊，你不说了，
0: 不说了，
5: 白说了，我这
0: 啊，可不是白说了啊，这回您提这，
5: 哎呦，
0: 我不给您说出来，
5: 吐出来，
0: 我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字头咬字尾，一个字接一个字，音同字不同，我给您唱出来，您说怎么样？
5: 哎呦，好啊。
0: 啊，我唱一下，
5: 来吧
0: 啊！你再来了，这个我又忘了。
5: 哎，老让我来了吧？
0: 你来了，还得带表演呢。
5: 哎，使劲儿！哎，
0: 这个字儿真叫难，
5: 难
0: 难得我之心烦，
5: 烦
0: 烦心事通通都忽然走到了我面前。
5: 前
0: 前面观众提的这字儿没法让我再演，
5: 演
0: 到这里我只能跟大家说再见。
5: 见
0: 见到观众们，我就有个好心情。
5: 行。
0: 情感随着心里流动着不停，
5: 停
0: 停不住的心，
5: 心
0: 心情荡漾不能平，哎，平平安安回家去，
5: 绕上来了。
7: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8: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7: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8: 清风将愁思扫荡，
7: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8: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是杨家东，这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了吧？
1: 杨家东算小的，
2: 年轻的，
1: 对，他也算是世家。家东人也是家，家东从他奶奶那一辈啊，我们就不说那么具象了，就是他奶奶一辈，就是我
2: 从业者，
1: 我们曲艺界的人啊。家东现在也不错，人家已经是天津曲团的国家二级演员了。
2: 对，
1: 他这么年轻就国家二级了，
0: 我怎么记得他原来在北京呢？
2: 不，
1: 对，他原来是在北京，
2: 工作单位一直在天津。
0: 哦，
2: 然后他家东呢，不光是说相声，而且快板唱的也特别好。
0: 哎，那提到了杨家东啊，咱们就来听一段由杨家东和王波合作的相声作品，叫《他们有问题》。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上台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叫杨家东，今年30岁，性别男，爱好女，学历小本。
4: 有这个学历吗？
3: 小学本科。
4: 你连初中都没上过呀？
3: 先上小学、初中、高中，最后大学本科。
4: 啊，
3: 血型窝型。
4: 什么型？
3: 窝型。
4: 有这血型吗？
3: 阿窝阿窝型。
4: 那叫 O 型。
3: 都行都行。
4: 叫都行。
3: 我这人不抬杠。
4: 嗯，
3: 我是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生活当中呢，我孝敬老人，经常扶老太太过马路。
4: 是啊，
3: 不管老太太乐不乐意，我都给她扶过去。
4: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3: 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我不抽烟，不喝酒，晚上睡觉不打呼噜，啊，这些大伙儿都可以放心的。
4: 啊，别等会儿，等会儿，你介绍这么全面干什么呀？
3: 万一台底下有个那个单身姑娘，
4: 嗯，
3: 保不齐能看上我呢。
4: 你跑这儿相亲来了？
3: 就这么个意思。
4: 啊，不是，才30，你着什么急？
3: 我今年都30岁了。
4: 嗯，
3: 家里边亲戚朋友玩命的催我呀。
4: 嗯，
3: 我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光剩相亲了。
4: 不是，你相这么多，就没有一个相中的吗？
3: 哎，甭提了。
4: 啊，
3: 他们呀都有问题。
4: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
3: 您给我评评理。
4: 嗯，
3: 远了咱甭说，就说上个星期六。

0: 这一天我就香了仨。
1: 不是，这仨你安排得过来吗？
0: 咱有经验呀。中午约娜娜西餐厅吃牛排，下午约莎莎在公园里边野餐，晚上跟佳佳路边摊吃烤串。嘿，
1: 安排的还挺好。
0: 当然了，中午11点，我到了西餐厅，我们俩人约好可是11点半，
1: 提前了半个小时你就到了。
0: 作为一个男生，不能让姑娘等咱。哎，我一看我提前到了，那就先点餐吧。
1: 哎，这主意好，
0: 毕竟时间紧任务重，后头还有两位呢。哎，我说服务员，我点餐。先生您想吃点什么呢？牛排。打包。
1: 哎，这等会儿，还没吃呢就打包啊？嗨，
0: 一看这人就没进过西餐厅。进西餐厅点菜一般喜欢说英文啊，这要双份用英语来讲就是打包，
1: 那叫 double。 还打包还遮罗呢，
0: 不，这叫什么
1: double？
0: 说 double 怕你听不懂。
1: 我不懂你不懂啊。
0: 牛排打包，意大利面打包蔬菜沙拉打包，红酒
1: 也打包啊？
0: 打包。我这刚点完东西，一抬头我就看见这娜娜，一看见这姑娘，当时我呵，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这姑娘太漂亮了，长得跟电影明星迪丽热巴差不多呀。
1: 人家长得这么漂亮，能看得上你吗？
0: 谁说的？谁说她看不上我？我告诉你，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由于她工作的关系，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哎，这姑娘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0: 动物园喂狗熊的。
1: 你当了熊瞎子了，这是？
0: 我管他，拿我当什么呀？喜欢我不就行了吗？
1: 哎，这倒是。
0: 我们俩人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这娜娜突然接了一通电话，说要提前离开。
1: 有什么事儿？
0: 说动物园的狗熊跑了，她回去抓狗熊去。
1: 哪个大姑娘满街上追狗熊？
0: 她抓不抓得住狗熊我不知道，但她却深深地抓住了我的心。望着娜娜离去的背影，我说：“迪丽热巴。”再见。车刚一拐弯，我接了一条微信。
1: 谁发的？
0: 抓狗熊的迪丽热巴。
1: 好嘛，那个姑娘
0: 家东。你是个好人，您听听，她夸我。咱俩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咱们俩人不合适，再见。
1: 不是，这不是聊得挺好的吗？
0: 您看看，我说她有问题吧。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到底？
0: 让您说。他就是一个饲养员，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平常得买衣服吧，得跟朋友聚会吧，还得买化妆品，还得吃零食，这一顿饭钱西餐厅可不便宜，少说1-2千块钱呀，他这后半月可怎么过？
1: 别说了，你请人姑娘吃饭，让人家掏钱啊？
0: 废话，许他喂那狗熊，不许他喂喂我吗？
1: 嘿，我说你搞不上对象呢，不能让人家花钱。
0: 合着您这意思，这还是我的问题？
1: 就是你的问题吗？
0: 行吧，就算这次是我的问题啊，没关系，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还有下一个呢。哎，我说服务员，打包
1: 还要啊？
0: 不，这回是真打包
1: 啊。哎，你拿这么多剩菜，你怎么约会？
0: 您怎么了？我不约着莎莎在公园里边野餐吗？
1: 不是，你也太能省了这个。
0: 废话，不拿这些我吃你啊！我跟这莎莎约好了下午1点半在公园门口见面。我赶紧提了两兜东西，我就去了。到那儿抬手一看表，
1: 1点半，
0: 4点半，
1: 迟到仨小时啊！
0: 什么叫迟到？
1: 你干嘛去了？
0: 我跟您说呀，这都是为了响应咱们北京的号召。减少尾气排放，拒绝环境污染，还北京一片蓝天呀！
1: 您看吧，这位连坐公交车的钱都舍不得花，
0: 这叫什么话呀？
1: 走着去，
0: 走着去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一来为了环境，二来锻炼身体。咱甭说这个，我刚到这公园门口，一眼可就看见莎莎了。我一见这姑娘，呵，
1: 又来了。
0: 这姑娘太漂亮，比那娜娜长得还漂亮。
1: 是啊，
0: 就跟那电影明星古力娜扎差不多。
1: 那就更看不上你了。
0: 关键呀，她不说话不要紧，一说话这嗲劲儿差点没让我酥了。
1: 是吗？
0: 哎呀。

0: 你喜欢吃什么咱就吃什么呗，
1: 你不是就带那点剩饭吗？
0: 这就是的话、都是 double 的、对了，大哥、我问问你吧，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哎呦，我觉得你特别的好。我就想问问你，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大哥，你看你这话说的，您别看我这个人岁数小啊，但是我跟那些拜金的女的可不一样。
1: 是吗？
0: 我不想找个高的，不想找个富的，不想找个帅的，我就想找个高富帅的。
1: 这不一样吗？
0: 不是，那我也不是高富帅呀、哎呀，别紧张，别激动，我开一个小玩笑，缓和一下咱的气氛。
1: 看看，
0: 哎，对了对了，你刚刚说了你岁数小，我看你也挺年轻的，你今年多大岁数啊？我今年呢，18岁。
1: 不是，多大？
0: 18岁。
1: 这太小了吧？这个
0: 怎么着？
1: 18才？
0: 你觉得他嫌小？人家可不这么认为。干嘛干嘛干嘛呀，大哥？你这话怎么说的？嘛叫我们小啊？我告诉你啊，我奶奶可说话了。你知道我奶奶说的嘛吗？
1: 说什么呀？
0: 现在的姑娘多不容易呀、18赶紧搞对象，到了20就得结婚，过几年就得生孩子。告诉你啊，这女的要是过了30生孩子，容易有生命危险。
1: 好嘛，这家长更着急。
0: 好嘛，您说吧，我跟她聊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了。
1: 决定什么了？
0: 再也不跟她联系了。
1: 怎么了这个又？
0: 她有问题。
1: 她又有什么问题？
0: 您想啊，她现在是个学生，今年才18岁、这没有收入来源，生活都得靠父母。咱就说这公园不算套票，光门票也得100-200块钱吧。这钱他从哪儿来呀？对不对？从
1: 等会儿，别跟姑娘逛公园，这门票钱让人家姑娘花的，
0: 啊，
1: 还啊呢？
0: 嗯，
1: 你能让人家花钱吗？
0: 你不明白呀？我去看他的时候，不拎了两兜吃的吗？左手一兜，右手一兜，我没手掏钱买票啊！我要真掏出来了，我不改了3只手了吗？
1: 这反正你老有的说。
0: 不是，合着您这意思，这回还是我的问题？
1: 就是你的问题。
0: 行吧，就算这次是我的问题，没关系。
1: 怎么着？
0: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咱不还有第三个呢吗？
1: 哎，这第三个叫佳佳。
0: 这佳佳呀，据介绍人的资料来讲，年纪27岁，不但人非常漂亮，而且是相当的孝顺。我一看见这姑娘，您怎么也会了？
1: 我就知道你有这个。
0: 怎么着？
1: 我也学会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佳佳简直就是太漂亮了。
1: 是啊，
0: 比那啥都漂亮。
1: 是，那啥？
0: 娜娜跟莎莎加一块儿，
1: 这么个那啥呀？
0: 而且长得是绝对不一般。远看像迪丽热巴，近看像古力娜扎。仔细一看，80年代周润发。
1: 这姑娘好看得了吗？这个
0: 长得特别的潇洒。
1: 是啊，
0: 这姑娘刚一来，咱作为一个男生主动跟人搭讪。
1: 哎，这对。
0: 我说那个佳佳你好。别说话，干啥呀？上来叫我这名儿呢，我怎么这么不乐意听呢？我跟你说啊，朋友们一般都喜欢喊我二彪子。
1: 二彪子
0: 啊。我说那个彪小姐你好，那个咱们您看吃点什么呀？先给我来20串腰子吧。
1: 好嘛，彪子吃腰子。
0: 好，稍等稍等，老板。来20串腰子。20串豆腐干，20串大肠，20串火烧。再来碗汤。
1: 你不如来碗卤煮啊。
0: 这叫什么话呀？
1: 怎么全是这个呀？
0: 我要的多，不能跟他多聊会儿。
1: 这倒是。
0: 其实本身想多聊会儿
1: 啊，
0: 实际上根本没那个必要。
1: 是啊，
0: 因为这姑娘啊，
1: 她有问题。
0: 您看，您明白了？
1: 我明白，我看都是你的问题。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怎么全都是人家的问题？
0: 您仔细听着呀，我坐下刚要说话，这姑娘开口了。哎，大哥呀，行了，你先别说话啊，听我先说两句。我这个人比较直接，上来喜欢单刀直入。我就想问问你，像什么劳斯莱斯、梅赛德斯、杰克琼斯、哈根达斯，你买得起哪个呀？
1: 是，说说吧。
0: 我买得起鱼香肉丝。
1: 这一盘菜啊。
0: 哎呀妈，你逗我玩呢？跟我扯呢？咱说点真格的啊， 如果我能跟你结婚，能不能把你的房子卖了，然后

0: 在我家，给我房子装个修，然后照顾我的父母啊。嗯，我倒是没问题呀。
1: 那就行了。
0: 房东不干呢，
1: 租的。
0: 哎呀妈呀，你房也没有啊？那你有车没有啊？我说车我绝对有。嗯，家里你放心，而且咱还是好车。
1: 是啊。
0: 360度全景天窗，不烧油不插电，就是有点费腿。
1: 嗯，自行车。
0: 哎呀妈呀，你说你是要房没有，要车没有，要钱没有，要啥啥没有，还聊什么呀？您说说这姑娘她有没有问题？
1: 要从姑娘问这些问题上说，嗯，确实有点问题。
0: 你看是吧？嗯，我一想都聊到这儿了，我就甭聊了，起身我就要走。嗯，我这刚要走，这姑娘乐了。大哥呀，大哥，大哥，坐下吧，坐下吧。嗯，我跟你开玩笑呢。现如今骗婚的人是太多了，不得不防呀。嗯，跟你说那么几句，就想看看你的反应，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没想到你还不错，要不咱俩接着再聊聊。
1: 哦，这考验你呢。
0: 哎，我一看这我还有戏啊。
1: 这是有门啊。
0: 那我再跟他聊聊。
1: 再聊聊吧。
0: 但是不行啊。我这人有点紧张，我不知道我该跟他聊什么了。
1: 这你找我呀。
0: 您会这个。
1: 我有经验啊。
0: 是啊。
1: 啊，你要想赢得姑娘的芳心，嗯，先聊美食啊。
0: 聊美食。佳佳，你平常最喜欢吃什么呀？嗯，吃腰子。我告诉你们，吃腰子，吃腰子，
1: 太味儿，太味儿了！这你换一个吧，
0: 换
1: 个话题，换个聊聊哲学，
0: 聊哲学，啊、聊哲学准成吗？
1: 准，没问题。
0: 听你的啊，嗯、聊哲学。佳、哎、佳，你觉得你爸爸活着，他会喜欢吃腰子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当时听到这儿，姑娘受不了了，嗯、摔下这烤串，扭头就走，
1: 没法不走。
0: 望着佳佳绝尘而去的背影，嗯、我说：“佳佳，你别走，我喜欢你，我爱你，我离不开你。你要真想走也可以。”
1: 怎么着呀？
0: 先把账结了。
1: 去你的！
2: 家东呢？他一直这个在天津那个工作，他那时候在家在北京。但是他工作单位在这个天津，
3: 所以平时也是在天津去表演。
2: 对，
4: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这么年纪，他也就30出头吧，可能、嗯、还没有30呢，具体我不知道。
2: 有30，
4: 也就30出头，
3: 等于、哦、比我还小。
4: 对
2: 对，
4: 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甲人都拿过了，很厉害、哦。
3: 行，那我们来听听吧，由杨家东、王波表演的《谎言平行线》，
5: 就是有高度啊。
1: 有什么高度啊？
5: 你首先来说啊，我比后台这帮演员他学历都高啊，
1: 学历高。
5: 哎，
1: 这么着得了啊，当着大伙儿你给说说，你什么学历啊？
5: 我是这个博本连读啊。
1: 博本连读？
5: 对啊，
1: 您先上的博士，后读的本科，中国让这么上吗？
5: 不让了吗？
1: 压根儿也没让过呀。
5: 那我就不是在中国上的学。
1: 您还是位留学生。
5: Yes, it's me.
1: 哎呀，
5: 我是一位留学生。
1: 留学生。
5: 对了，
1: 我想问问您，您在哪个国家留的学呀？我现想，
5: 北崩克斯坦。
1: 您在那个国家哪个城市上的学呀？
5: 我说出来就没有毛病。
1: 你说说啊。
5: 首都。
1: 对，首都是没有毛病。
5: 是不是
1: 首都叫什么呀？
5: 大北崩市。
1: 北崩克斯坦。嗯，大北崩市。
5: 对了，哦，我就在这个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那儿有一个海淀区啊，就在那个地方上的学。
1: 您是留学生吗？
5: 对啊。
1: 打车去的吧？嗯，
5: 这什么话呀？
1: 那儿有个海淀区。嗯，
5: 海，您可能有点误会了啊。
1: 我误会了。
5: 这个海淀区啊，嗯，它不是个地名，
1: 不是地名。
5: 对了，
1: 那是
5: 人名。
1: 海淀区是人名。嗯，哦，什么人叫海淀区？
5: 我们校长。
1: 校长叫海淀区。
5: 我们校长不叫海淀区，
1: 那叫
5: 海淀区。
1: 中国字儿，外国味儿。
5: 对了，哦，
1: 校长叫海淀区。
5: 没错，每年9月31号的时候啊，校长会给我们发一封邮件啊。其实很简单，就一句话。
1: 一句话。
5: 明天要开会。
1: 第二天开会。
5: 哎，也就是转过天来，在33号的时候，我们要到操场去开会。
1: 没有32号，哪来的33号？
5: 对，啊，对，就蹦着过。
1: 为什么呀？
5: 为的是不限号。
1: 嗨，
5: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嗯，对不对？到了33号的时候，我们都到了操场上去。嗯，其实很简单，那天就是发这个奖学金。
1: 发钱？
5: 对了，哦，在校3年期间，奖学金都是我的。
1: 是啊，啊，
5: 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 多少啊？
5: 100万人民币美金。啊，这笔钱呢？
1: 您这都什么计量单位？
5: 您这人嘴太快了，不等我把话说完了。
1: 没说完。
5: 100万人民币美金换算过来是多少？我不知道。
1: 你怎么留的学呢？
5: 那管不着，反正就是100万人民币。啊，这个都是我的，
1: 都是你的。
5: 但说实话，竞争那是太激烈了。
1: 那肯定，
5: 好些个同学跟我一块竞争。嗯，哎呀，但是最后都被我拿到了。
1: 啊，那我想请问一下，
5: 啊，问吧，
1: 你们这些同学学的是什么学科？
5: 叔，嗯，您别问了。
1: 怎么了？
5: 我前面都忘了。
1: 啊，忘了像话吗？
5: 不是，您得按照我这个思路来聊。
1: 行，
5: 对对对，
1: 按你这来是吧？
5: 哎哎。
1: 那这么着了，
5: 怎么着？
1: 换个话题。
5: 好，
1: 问你个问题。
5: 问吧。
1: 你留学是在哪个国家呀？又现想啊。
5: 北崩克斯坦。
1: 确定吗？
5: 不确定。
1: 啊？
5: 不是那个，我刚才应该是说错了。
1: 哦。
5: 这回是对的。
1: 这回是对的。北崩克斯坦。
5: 北崩克斯坦。
1: 啊。
5: 嗯。
1: 你们校长叫？
5: 海淀区，
1: 对呀，啊，
5: 嗯，
1: 没毛病，跟刚才一样，
5: 没毛病啊，
1: 就说说什么学科，
5: 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
1: 不能，
5: 我学的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工程、信息、水产品开发及收藏心理学，你重复一遍，
1: 你能给重复一遍吗？
5: 不能。
1: 为什么呀？
5: 怕不一样了。
1: 你也没谱啊。
5: 不是，我就这学科。
1: 啊，
5: 就这学科。
1: 就这学科
5: 啊。当然您都知道了，我们这学科得多难
1: 啊。
5: 人家一般大学生一年也就十几门课到头了。
1: 对，
5: 我们这一上一年100多门课，哎呦，太累了。您这从早到晚。
1: 杨家东同学
5: 啊，
1: 你别说了。
5: 怎么着？
1: 你这样的我见得太多了。
5: 嗯，
1: 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不停地编造谎言，知道吗？说一句谎话，你得用无数句话去圆这个事儿。
5: 嗯，
1: 你现在你看你这模样，
5: 嗯，
1: 大伙儿都明白了，你还沉浸其中呢？说说哪有100多门课？你哪句是真的？
5: 你怎么知道我都说的是假的呢？
1: 哪句是真的呀？
5: 我这都是真的呀，
1: 都是真的，
5: 全是真的呀。
1: 那哪来的100多门课呀？
5: 当然有100多门课了，
1: 是吗？
5: 对不对？100多门课肯定是有的
1: 啊！
5: 上学嘛，学100多门课。哎，
1: 你要说说100多门课，你要能说出来，我就相信你有。
5: 这是你说的啊？
1: 嗯，
5: 100多门课
1: 啊，
5: 当然有时候也不到，是吧？
1: 到不到？
5: 不到，到
1: 到不到？
5: 到
1: 到
5: 到
1: 到
5: 到
1: 到
5: 到，
1: 再到撞墙上了。
5: 不，你让我到的呀？
1: 我让你到什么呀？
5: 到什么呀？
1: 问你100多门到不到？
5: 100多门也到。
1: 嗯，
5: 对不对？
1: 你给说说，
5: 你首先。有这个数学代数几何算术，这就四个吧。
1: 这全是数学呀。
5: 嗯，还有这个体育。
1: 嗯，
5: 画画。
1: 嗯，
5: 英语。
1: 上小学了，这是
5: 自然、物理、化学。
1: 嗯，到初中了。
5: 这带抖的这个是
1: 旁边还有簸箕呢。
5: 你别捣乱，
1: 眼神还挺好。
5: 这去眼袋，这个
1: 什么？
5: 去眼袋？
1: 你们这学科还有去眼袋？
5: 嗯，有，天天去。美容学科里边的一种。
1: 哦，
5: 嗯，
1: 去眼袋。
5: 这个去眼袋。
1: 嗯。
5: 批聊斋。拉二胡。点外卖。
1: 嗯。
5: 斗地主。抠鱼鳃。
1: 啊。
5: 抖空竹。种小麦。
1: 哈。
5: 变魔术。挤牛奶。你放心，肯定够100。
1: 这我放心，我等着呢。
5: 点豆腐、跨障碍，
1: 嗯，
5: 看风水、刮大白、排地雷、补车胎、
6: 喷发胶、拉铁网、做蛋糕、看手相、跳舞蹈、挠痒痒、搭城堡、花式顶缸、洗葡萄、炖鸡汤、喂藏獒、除蟑螂、换灯泡、绣鸳鸯、买车票、绿化边疆、挤牙膏、放音乐、做足疗、会输液、种辣椒、教数学、揉后腰、训狗、拿拖鞋、切石榴、煮玉米、加班就削铅笔、踢足球、猜灯谜、扔铅球、维修各种手机、治感冒、去湿疹、贴膏药、扫灰尘、修电脑、读新闻、修空调、手

0: 丝洗脸盆，
1: 好吗？打电动、挖恐龙、修板凳、爬长城、设个闹铃、逮蜻蜓、开潜艇、铺草坪、拍电影、戴美瞳、拿着大鼎斗狗熊、刷锅、开锁、熬汤、贴膜、救火、疗伤、刮锅、染头、插秧、摇酒、祛痘、放羊、补胎、炒菜、刷浆、玩牌、还债、盖房、种地、刷漆、照相、下棋、拍戏、砸奖、钉钉子、刮腻子、起名字、点铺子、修房子、铲沙子、磨剪子、刷杯子、教育孩子、使门子、修把椅子、修凳子、修理壁橱、上山挖煤、绘制地图、四轮定位、精通武术、精油开背、智斗歹徒，还有快速修改、独立下水，
2: 好嘛？
1: 这些个课程我全部掌握，我的学历四个大字，
2: 高不可攀，
1: 谎话连篇。
2: 别说。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主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一个名字让一座城等了整整100年。
3: 29届奥运会。
4: 25年过去，那7秒钟的欢呼仍在心口回响。
2: 我们循着光影，重走来时路，
4: 从刘长春孤身远渡的洛杉矶，到徐海峰打破零的一声枪响，从女排的呐喊到鸟巢漫天的焰火，
2: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群人，一个梦又如何圆在了家门口。
4: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燕与我们一同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5: 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
2: 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4: 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2: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7月13日中午12点晚间22点与您准时相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线下文艺科普活动精彩纷呈，除了有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在全国科普场馆巡映，还有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以及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
1: 各地文化特展也是好戏连台，归心一元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院落，还有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在上海开幕。
0: 舞台精彩佳作不断，经典大戏呢再次登台，多部经典的在创排当中啊采取了新的样式啊，打造新的环境，推出新的门类，也为经典注入了持续更新的生命力。
1: 音乐家们喜爱以四季谱写音乐，大自然在他们的笔下美得惊心动魄。那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便以音画共生为引，一同走进世界名曲里的夏日图景，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去感受世界各地的夏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介绍一个由中国科技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
1: 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日前启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公益科学影视巡映与沉浸式体验活动。活动以科技赋能红色传承，光影照亮奋进征程为主题，面向全国科普场馆无偿提供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涵盖了国产科学电影、经典红色影片、精品科普视频等多元内容。那各承办场馆呢，还可以开展科学影迷亲子沙龙、红色电影大讲堂等特色科普活动，实现观影与科普的深度融合。
0: 此外呢，中国科技馆将于7月下旬推出 VR 科技长征行沉浸式体验巡映板块，面向江西、甘肃、广西、福建、贵州等长征沿线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普场馆开展。那巡映的面向公众是免费开放的，让青少年在虚拟现实当中

0: 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嗯，本次活动将持续至十一月底，预计覆盖全国数百家科普场馆。
1: 那夏日文艺科普活动是精彩纷呈，刚刚介绍的光影科学梦巡映呢，是以影片解锁科学奥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奏响青春乐章，视听双体验，丰富暑期的精神生活。
0: 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开幕式呢，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音乐厅举行，来自11所高校的师生联袂登台啊，以民族室内乐、声乐、戏歌、音乐剧、交响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为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正式启幕。
1: 本届大学生音乐节呢，是以音为梦想，这个音就是音乐的音啊，意润青春为主题。开幕式演出呢，是围绕国运新生、青春飞扬、时代华章三个篇章展开，呈现首都大学生对传统、青春与时代的多元表达。
0: 北京大学生音乐节是北京大学生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两年举办一届。2026年音乐节预计约有300个优秀节目参与，涵盖西乐、民乐、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除开闭幕式、艺术表演类节目展演、教学公开课、大师工作坊等活动以外，本届音乐节呢新增艺术作品类的展览、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展示、美育润京城巡演活动和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征集，形成九大活动板块，为不同专业背景、不同艺术特长的首都高校学生提供更多参与艺术实践跟交流展示的机会。
1: 那么接下来这个活动啊，同样也是与大学生有关，
0: 能不能跟我们
1: 跟曾经的你有关？
0: 我就没赶上好时候，我就没法绽放了啊！
1: 但你可以去看他们绽放。绽放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展区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近300件入选作品，覆盖全国31个省市的100余所高校。展览呢是以时代心象、人间世象、花鸟文心、山河文脉四大板块构建叙事脉络，共同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画创作丰富而立体的艺术图景。
0: 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呢，自2017年举办首届以来，历经2届的沉淀，已经发展为衔接高校美术教学与全国美术行业的国家级权威平台。许多从这个平台走出来的青年学子啊，如今已经成为高校美术教学中的中坚力量，以及扎根基层美育一线的实践者。
1: 那据介绍，展览自2026年3月征稿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投稿的中国画作品是4400余件。那经过3轮评审，最终入选作品近300件，其中进京作品69件。这个展览呢，也是恰逢央美毕业季之后，既是毕业季艺术热度的延续，也成为全国高等美术教育成果交流的重要现场。那本届展览呢，以绽放为主题，寓意莘莘学子历经沉淀与积蓄之后破土而出，艺术绽放，生动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美术学子蓬勃向上的青春色彩。这个展览呢，将会持续到8月2号。
2: 世界没有尽头，每个心脏都会跳动，停止的节点却分了先后。这个世界只有尽头，每个灵魂都被看透，我有所察觉，也没法。

0: 那接下来再说两个吧，像我这样人可能更感兴趣的展览。与故宫有关的新展览，好久没进宫了呀。
1: 该回去看看了，是吧？
0: 是啊，是啊。

0: 是啊，归心一园，光影展重现乾隆园林景致，国彩服饰展陈列清代帝后华裳，一赏园林一景，一品宫廷之秀。
1: 首先来看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近日呢，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将会持续展至12月6号。
0: 哦，还不是进宫是吧？去国图，我理解错了啊。但是这个地儿呢，它是故宫的啊。
1: 对，
0: 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区的西北隅，是乾隆皇帝为晚年生活构建的一个理想居所，就是他退休以后想住在这里啊。那么花园园面积虽小，却独具匠心，自南向北的分为四进院落，融汇南北园林的艺术精华，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呢，已经开放了第一、二进院落，第三、四进院落呢尚没有对公众开放。那这次的光影展呢是弥补了这个缺憾的，在技术的加持之下，观众可以通过数字光影沉浸式感受没有开放的叫做翠赏楼、福望阁、卷琴斋这些古建的内部空间。
1: 对，那展览呢设置了五大体验篇章，分别是眼旗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和归心可居，以数字光影作为学术阐释载体，用分层光影、交互拆解、全域数字复原等手段，把不可见、不可进、不可拆解的古典园林遗产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公共文化内容。
0: 现场搭建了15幕的沉浸场景和17处的交互装置，卷琴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在这儿呢都可以化作一场可触摸、可沉浸的光影之旅，那为观众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
1: 那么接下来这个展览呢，我们得移步到上海。国彩
0: 又不在故宫，我这宫是进不去了是吗？
1: 只能远远的看了。
0: 这老错过更远了。
1: 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呢，日前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开幕，汇集故宫博物院藏100余件织绣珍品，解码宫廷经典色彩背后的礼制内涵、造物匠心与时代审美。
0: 宫廷帝后服饰呢，是中华古代礼制文化制造工艺、东方审美的集大成之作，可谓古代中式的高定。本次展览呢，甄选故宫博物院藏朝服、吉服、常服、衣料、靴袜、花笛、配饰等织绣的文物，近90%的展品呢是首次离京，超30%呢是首次公开展出。康熙、乾隆、嘉庆、同治4位皇帝的袍褂，慈禧等6位皇太后和皇后的袍服、衣料是同场亮相，实属难得呀。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展品啊，比如说展厅中的绛色缎绣孔雀羽地金龙纹龙袍料是备受关注，通铺孔雀羽线，又以捻金线和五色丝绸绣龙纹、云符文、皮球团花纹以及海水江崖纹。这个孔雀羽线以丝线为线心，外缠孔雀羽捻成，然后在角度和光线的变换中呢，会呈现一个金碧交辉的色效。那由于孔雀羽翎取材稀少，此类通身铺孔雀羽的龙袍料在清代宫廷服饰中呢，也是属于稀有的。
0: 哇，这个我都没见过。
1: 去上海看一看吧。
0: 越走越远。还有一个呢，叫做品月色缎屏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场意，这个我念起来都不容易啊，每个字儿都认识，
1: 合在一起。
0: 这是一个布料，我跟你说，它是本次展览的一个明星高定之一。通过晚清宫廷照片可知啊，这个是慈禧皇太后所穿的。据介绍，宫廷常服便服上的花样啊，一般要与时令相配。水仙呢是秋天萌芽，初春开花，所以这个场衣呢应该是初春的时候穿的。品月色呢是晚清流行的衣色之一，比传统的月白色更亮一些。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展览还特别推出在上海看见故宫数字体验展区，运用 VR 裸眼 3D 互动画屏以及多模态交互等技术，打造40故宫建藏珍玩、瑞相万千、亲至御膳、遇见你的故宫色、服饰穿搭等互动展项，让观众沉浸式体会古代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智慧。
0: 都是好展览啊，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啊。进不进宫是两回事儿了，咱多了解这个知识嘛，对吧？
1: 对，
0: 下次去的时候去哪儿找你就明白了，不至于迷路是吧？
1: 下来呢，把你拉回北京。
0: 终于回来了。
1: 来关注一部正开启新一轮演出的经典作品《杜甫》。
0: 北京人艺历史大戏《杜甫》呢，日前于首都剧场开启了新一轮的演出。自2019年首演至今，《杜甫》呢已经历经多轮舞台的打磨了。这个剧呢是编剧郭启宏继《文人三部曲》李白、天之骄子、知己之后又一部聚焦知识分子命运的作品。剧本呢从提纲到成稿呢历时10年啊，这够长的。他也参与了187部相关典籍，最终将目光投向了杜甫自安史之乱之后至客死旅途这一段的最为坎坷的人生历程，也让这位诗人走下神坛，还原他辗转浮沉的世俗人生，凸显了他始终不屈的精神脊梁。
1: 那在舞台呈现上呢，杜甫延续了本剧的写意美学，简洁的线条与金属质感的框架搭建出整体空间，配合动态投影的流动变化，使剧场既保留传统审美的气韵，又不失现代舞台的简洁。
0: 剧中的梦中梦的段落呢，让杜甫与苏焕、李白、高适演武在梦境当中呢是跨越时空相遇。这个舞台空间啊，在这一刻被重新的划分了，就是现实与心理，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界限它就模糊了。这几位诗人的精神交汇被放置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这视觉平面上漫天飞舞的神火幽花，这整个的剧的视觉意象，它有点花非花雾非雾的感觉啊。哎，你说这个在舞台上既像飘零的诗句，也像散落的时间碎片，
1: 双重的意象。
0: 对，他就把杜甫颠沛流离的后半生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凝固在这个舞台之上了。
1: 那么本轮演出呢将会持续至7月19号。
0: 流转不衰的经典向来是吸引众多观众走进剧场的重要原因，不同的利益解读，不同的诠释呈现，也给经典啊注入了持续更新的生命力。
1: 那近期的北京舞台上其实有很多部经典是在创排中求新意，在演绎上求变化，更见创作者的用心和功底，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啊。
0: 首先说第一个吧，这个在我们行业内啊叫罗朱，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对，
0: 哎，你要说这个你懂行这个。7月11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排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首演。你要说起爱情悲剧啊，这个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简称罗朱，这绝对是家喻户晓的。
1: 但是这一次啊，为了让观众更加沉浸地进入熟悉的故事，说剧组打破了传统的观演关系，采用了一个叫阵营式的观演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舞台一分为二，蒙太古、凯普莱特两大世仇家族壁垒分明，然后观众席呢设置在了舞台的两侧。你在买票的时候，这个单双号选择，然后加入其中的一方阵营，伴随剧情的发展，体验两大家族的恩怨纠葛。
0: 我肯定是蒙太古家族的。对，另外还有一部戏很有意思了啊，它不让你分边儿，因为在诠释经典的时候，被重构的不只是观众的阵营，你可以整个剧场都被重构，
1: 重构了，
0: 那就是编程。近日，编程的诗意呢，在北京艺术中心的舞台上缓缓流淌，观众也在卡片上写下了感悟，被系在舞台中央那根象征生命之河的绳索上，你可以写下来，对吧？边走进这个编程，你边写一些小卡片，它就好像是邀请卡，就让整个剧场啊，你就不是被观看了，你就住在编程，
1: 对，可参与了，
0: 你就在这个小河边上，你看看。
1: 环形舞台呢，由河岸、学堂与露台构成，各自承载不同的观演视角与象征意味。观众啊，可以坐在河岸看老船夫摇晃渡船，在渡口石阶与翠翠一同等待，或者呢是在吊脚楼露台听歌声与流水交织。
0: 九音锣、邦迪、南箫、大阮、唢呐、锣鼓镲这些乐器啊，都是搬来湘西的这种自然声响，它原来都来的啊。沉浸有鲜活，我为演员在角色叙述者之间的身份啊，这个不断的变化，牵引着观众以更多元的视角看待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1: 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故事啊，出自《西游记》的三打白骨精，这是妇孺皆知。
0: 对，
1: 戏曲、影视等众多形式呢，都曾对它进行过极具影响力的成功演绎。国家大剧院则第一次把它搬到了歌剧舞台上。7月17号到26号，作为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呢，将会首演亮相。
0: 我这个还是喜歌剧是吗？
1: 对，
0: 怎么个喜法呢？我，
1: 比如说乐器编排，
0: 啊，我还以为是唐僧念紧箍咒 rap
1: 你这个有点太跨界了
0: 剧中呢采用32人组成的中西乐器的一个混编小乐队，配合拇指琴、各种铃铛、法器、鸟哨，这是奇奇怪怪的，这叫乐器啊，这个口哨、鸟哨，嗯，好，他们也是还原了西游路上的各种奇谈。

0: 三打白骨精，这个名字呢，就是来自于一个古代的戏曲，叫做三打白骨精。这个名字呢，就是来自于一个古代的戏曲，叫做三打白骨精。这个名字呢，就是来自于一个古代的戏曲，叫做三打白骨精。主创用上天入地来形容这版的三打白骨精啊，他说上天是西方现代作曲的技法，不拘一格，男入地呢，就是中国的戏曲元素，金打漫唱，板腔体锣鼓经都在里面了。嗯，我想看这个。
1: 去看吧，17号到26号，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
0: 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打。三打白骨精，你这
1: 那就是36个白骨精，
0: 多打两遍，多打。

0: 当暮色漫过京城的街巷，晚风揉碎了满城的星光，我们褪去白日的匆忙喧嚣，这个夏天咱们一起奔赴京城的夜市。这个我有发言权啊，
1: 下面的每一个夜市
0: 我都去过。夜市小王子，中华小曲库，夜市小王子来了，
1: 还压上了是吗？哎，我们先来说一说龙福夏季潮集。傍晚时分，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市集呢，迎来熙攘的人群，数十家特色摊位沿广场错落铺开，老字号风味、特色小吃、创意好物现场 live 演出，打造出集逛吃玩赏于一体的夜间休闲新场景。那品尝舌尖美味之余，文创区的摊位依次排开，传统韵味与创意设计碰撞出别样火花。
0: 营业时间将持续到10月18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龙福寺这边真挺火的，最近人气特别的旺啊。那么还有一个东坝叫京猛夜市啊，这个地方它有一点这种天南地北的风味在一起了。
1: 对，
0: 200多种天南地北的风味呢，聚集在东坝的京猛夜市，每一步都邂逅新鲜的滋味，每一口那都是人间的烟火气啊。作为承载京猛两地特色文化的主题夜市，这个地方它有很多招牌美食，地道的草原口味啊，比如说烤全羊，
1: 重磅登场。
0: 哎呀，最近我吃过一次烤羊腿，真好吃。我也算是
1: 开了眼界了。
0: 我吃了这么多年，那个真好吃啊。还有那个内蒙古烧麦，哎，我最近很迷烧麦，我最近非常迷这个烧麦，很好吃的，
1: 就是又有主食又有肉又有脂肪，
0: 对对对，
1: 又有蛋白质，
0: 非常好吃。另外还有个叫做卓兹熏鸡，这我还没有听说过耶，不知道
1: 来补上这一块。
0: 好吧，这个东坝这个夜市啊，就自带了草原的醇厚与豪迈，大家足不出京啊，就能品尝到塞外的风味。
1: 它将会持续营业到10月中旬，营业时间呢是18点到22点。
0: 再说一个丽泽怪事吧。丽泽怪事，丽泽怪事呢，烟火气十足，有乐队表演、儿童娱乐项目，它是一个很松弛的地方。它有一个双层集装箱，上面是歌手跳唱啊，下面是 DJ 打碟，有点 live house。
1: 对，沉浸式体验。
0: 这个地方在哪儿吧？真不知道哎。
1: 丽泽嘛，
0: 我没去，我最近老去丽泽呀，好像没怎么到过这儿哎。
1: 你得去夜市。
0: 得嘞，丽泽怪事70家小吃主打一个怪好吃啊，每家都有很多脑洞大开的美食
1: 啊，专治各种食欲不振，比如说这个折耳根风味茄子，说爱它的人是欲罢不能，还有叫做怪味入魂臭夹饼，说闻着臭吃着香，一口直接上头。
0: 哎，你喜欢吃折耳根吗？我还挺喜欢的。
1: 如果不到万不得已，
0: 然后就不要尝试是吗？行吧。
1: 然后它的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17点到24点。
0: 我查一下这个。这个最后一个介绍的夜市我常去啊，叫花街夜市。那它就在北京南四环边上，就是那个花卉交易中心，400米的那个长街，灯火通明。它白天本来也是商家，它晚上的入夜就出来了。然后40余家摊位的沿街铺展。有30多种品味呢，是覆盖了南北风味。它是花街中段，非遗文创有各种各样的，还有手作什么的。我觉得它有个特色，就是花可能比较多一点啊。它离那个花卉教育中心边儿上嘛，
1: 有优势，
0: 有点优势。你应该可以进那个花市里面去逛一逛，也还是不错的，也算是遛弯的一个首选嘛。因为这个地方还很安全，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交通也比较方便，停车也还挺好停的。
1: 营业时间呢是18点到24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四季风物向来是音乐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山川草木、晨昏寒暑都能化作笔下灵动的旋律，寻常自然景致经过音符的描摹，便拥有了惊心动魄的独特美感。那稍后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同走进世界名曲里鲜活丰盈的盛夏图景。
1: 抛开眼前的喧嚣，放下心中的浮躁，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跨越地域山海，聆听不同国度的作曲家笔下独有的夏日光景，感受各地夏日截然不同的风貌与浪漫。在旋律交织的光影里，沉浸式品读藏在音符间的清风荷塘、蝉鸣月色，共赴一场视听相融、声色交织的夏日音乐之旅。待会儿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盛夏的天是属于热烈盛放的夏天，没有初秋的清爽恬淡，没有晚秋的凉意萧瑟。这个时节的空气是温热的，是鲜活的，是裹挟着荷香蝉鸣与晚风清凉的，像一首缓缓流淌的诗，又像一幅精心勾勒的画。
0: 而世间最动人的画作，从来都不止于笔墨色彩，还有藏在旋律里的四季流转，藏在音符里的人间烟火。音乐是无声的诗，是流动的画，每一段旋律都能定格一段时光，每一个音符都能勾勒一幅风景。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乐章里，无数音乐家以心为笔，以乐为墨，将夏日的美好与诗意尽数揉进旋律之中，让我们即便足不出户，也能在音符里邂逅万千种夏日的风情。
1: 接下来我们就在中西音乐的对话里，看音符化作清风、荷塘、月色、田园，感受不同文化滋养下同样动人的夏日诗意。让我们放慢脚步，静下心来，在旋律里奔赴一场盛夏的文艺之约。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彩蝶舞夏是一首融合了中西器乐，尽显东方夏日生机的作品，以钢琴、竹笛、小提琴、琵琶等中西乐器交融，打破传统民乐的编曲边界，却始终保留着中式夏日的空灵与诗意，更是经典纪录片里描摹夏日烟火与自然生机的灵魂配乐。
1: 旋律开篇，钢琴音符轻快跳跃，如同初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柔洒落人间。竹笛婉转响起，轻盈灵动，恰似彩蝶破茧而出，振翅飞舞于花间草丛。旋律轻快却不喧闹，灵动却不浮躁，让人心情舒展。闭上眼听，你仿佛能看见初夏的花园与田野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各色野花肆意绽放，蝴蝶扇动着斑斓的翅膀，在花丛中翩跹起舞，时而停留在花瓣之上，时而随风轻轻飞舞。草木舒展枝叶，虫鸟轻声和鸣，处处都是生机盎然、清新明媚的夏日景象。
0: 这首曲子没有浓烈的情绪表达，只用极简又灵动的旋律勾勒出初夏最鲜活的自然生机，将中式夏日的明媚、清新与悠然展现得淋漓尽致。它让夏日不再只有静谧的意境，更有了灵动跳跃的生命力，是藏在音符里最鲜活、最治愈的初夏模样，让我们在轻快的旋律里真切感受万物生长、蝶舞花间的夏日美好。

0: 中华音乐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不仅是抒发情感、描摹自然的艺术载体，更蕴含着古人顺应自然、调和身心的养生智慧。古人将宫商角徵于五音，与五行、四季、五脏相对应，讲究五阴疗疾，乐以养心。那四季之中与夏季最契合的便应是指调式音律，指调音色清悦、平和、悠扬，入心而调畅情志，既能舒缓烦躁心绪，又能与温润的气息完美相融。
1: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巷陌河畔的丛丛紫竹，风过叶摇，簌簌有声，藏进水乡盛夏

样的清灵与鲜活。当竹韵融入音律，一首纸调式的紫竹调悠悠奏响，为我们铺展开一整个养心安神的悠然夏日。

0: 这首家喻户晓的紫竹调源自江南民间小调，当丝竹的第一声旋律轻快扬起，我们仿佛就踏入了江南盛夏的巷陌里，河畔紫竹亭亭，浓荫蔽日，风穿竹叶的簌簌声伴着桥下流水潺潺，巷口摇着蒲扇纳凉的笑语软浓，塘里荷花映着晴日光影，蝉鸣藏在浓荫深处，满是鲜活的人间烟火气。这首曲子没有厚重繁复的编排，没有激昂浓烈的曲调，只用明快灵动的音符勾勒出江南夏日最生动松弛的模样。
1: 一段紫竹调晕开了河畔竹林的薄雾，那莲叶甜甜，碧水悠悠的画卷仿佛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现在让我们顺着蜿蜒的水巷继续前行，当石桥与乌篷船都化为黛色的剪影，小提琴的琴声为我们铺开另一片水乡静谧而深情的夏夜。
0: 小提琴独奏曲《夏夜》是我国著名作曲家杨善月于1952年创作的，全曲通过描写江南夏天优美的水乡夜色，抒发怀念故里之情。
1: 乐曲的开始由优美动听的慢板描绘江南水乡，清脆的颤音和婉转的柔弦描述着夏日月色浸染下的荷塘，伴随着淡淡凉意的清风，一并送来的是静谧祥和的蛙声与虫鸣，以及荷花淡淡的清香宁静。祥和的夜晚伴随着夏日的些许悸动，给人以恬静惬意的感觉。
0: 琴弦轻拉，悠扬的旋律缓缓倾泻而出，小提琴的音色温润绵长，没有丝毫尖锐与浓烈，像极了初夏夜晚拂过脸颊的微风，轻柔的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与烦闷。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没有城市的灯火通明，没有车马的喧嚣嘈杂，只有漫天的星光，只有轻轻的微风，只有萤火虫在草丛间忽明忽暗地飞舞，像散落人间的星辰。乐曲的中间部分加入了热情欢快的旋律，旋律婉转起伏，时而舒缓绵长，时而轻柔低回，闭眼聆听，眼前缓缓铺开一幅江南夏夜图，暮色四合，夕阳隐入黛色远山，银白色的月光轻轻铺洒在小桥流水之上，波光泛着细碎的荧光，月光温柔地洒向大地，乡间的小路旁，晚风掠过稻田，带来草木与泥土的清香。

到了尾声，又回到了开始的平静宜人。田间蛙鸣声声，林间蝉吟浅浅，草丛间的萤火虫提着微光，忽明忽暗的飞舞，连空气里都裹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静谧又温柔。全曲结束于呓语般的小提琴泛音之中，音乐的气氛久久不能散去，让人回味无穷。

0: 也是艺术家的缪斯，而音乐无疑是最好的媒介。如果说中式夏日乐曲如同水墨丹青，含蓄悠远，重在意境与养心，那么很多西方夏日乐曲便仿佛是油画彩绘，鲜明生动，重在写实与抒情，用灵动的旋律勾勒出不同地域不同氛围的夏日图景，或炽热强烈，或静谧温婉，或梦幻浪漫。
1: 意大利作曲家安东尼奥·维瓦尔第是一位非常高产且高质的巴洛克作曲家，出自他笔下的四季是广大音乐爱好者最熟悉的名曲，它由四部小提琴协奏曲组成，每一部都由快、慢、快三个乐章构成。其中第二部分《夏天》可以说是西方古典音乐中描摹夏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以极致写实的旋律，将意大利乡间的盛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每一段乐章都是一幅鲜活的夏日画面。
0: 意大利的夏日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一片困乏。在这幅由三个乐章绘制的夏日画面中，我们能听到布谷鸟、斑鸠、金翅雀的欢歌，还能感受到轻柔的微风、农夫的哀叹，以及最后夏日那雷雨交加的暴风雨。
1: 乐曲开篇，小提琴便以急促紧凑的旋律拉开了夏日的序幕，那是炎炎烈日，高悬天际，阳光炙烤着大地，空气里满是燥热的气息，草木被晒得低垂，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盛夏的炙热之中，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暑意。
0: 紧接着木管乐器缓缓加入，旋律变得轻柔了些许，像是林间吹来一阵短暂的微风，轻轻拂过树梢，带来片刻的清凉。可很快小提琴的旋律再次变得急促，管弦乐层层递进，节奏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强，仿佛一场夏日暴雨即将来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砸在地面上、树叶上，管弦乐

0: 渐渐舒缓下来。
1: 四季是名副其实的标题音乐，每一季都是维瓦尔第为自己写的十四行诗量身而作的，用以简单描述每一乐章的音乐内容，用文字注解旋律，又用旋律诠释文字，让音乐与画面完美融合。例如关于夏日，他这么写道：夏日炎炎，畜群困倦，松林似火烧，斑鸠和金翅雀在声声歌唱，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但很快的大风卷起，若有风雨欲来之势，牧羊人被突如其来的狂风惊吓，担心着他的羊群以及自己的命运，他开始忙着做风雨前的准备，不安的心在灰暗的天色下，蚊蝇的嗡嗡作响下，显得更加孤立无援。终于，他担心的事发生了，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及冰雹阻挠了他回家的路。

与刚才这首下同样酣畅淋漓的，还有被作曲家自己命名为田园的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这部交响名作有五个乐章，并且都带有明确的标题。1808年首演时，贝多芬亲自在节目单上写道：“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景多于写情。” 当年，贝多芬隐居于维也纳郊区的海利根斯塔特，在这自然风光的浸润下创作出这部杰作。其中第四乐章《暴风雨》描绘的就是夏日村庄突如其来的暴雨场景，在撼天动地的呼啸之后，迎来了内心的安详。

0: 不同于刚才的这两首意大利之夏和奥地利之夏中的热烈跌宕，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则用温柔舒缓的钢琴旋律勾勒出俄罗斯夏日独有的静谧与温婉，没有炙热的骄阳，没有磅礴的暴雨，只有黄昏泛舟的静谧，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
1: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文化在艺术领域内的最高成就之一，他的风格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很多后来人。1875年12月，圣彼得堡一家名为《小说家》的杂志社向柴可夫斯基约稿，希望他为杂志的副刊创作钢琴小品。小品的内容需表现各个季节的特点以及俄罗斯的民俗与文化。杂志负责人按照12个月令的时序选定了12首诗提供给柴可夫斯基作为12首曲子的主题。这套作品是浪漫主义钢琴小品的典型，体现了精致细腻的审美。
0: 第六首船歌是整部套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这首曲子无论从音乐表现力还是创作技术上来说，都是这12首曲子当中的杰作，描绘了俄罗斯最美的季节六月，是一首充满了诗意的作品。
1: 乐曲的开头是一段带有淡淡忧伤的缓慢旋律，左手的固定音型突

0: 凸显了船歌的律动感，缓慢而有力，若有所思的旋律将听众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情景，仿佛坐着船在平静的湖面静静游荡着。
1: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晚风轻轻吹过，掀起微微的涟漪，船桨划过水面，发出细碎的声响，四周一片静谧，远处的树林郁郁葱葱，天边的晚霞温柔绚烂，没有喧嚣，没有嘈杂，只有湖面的平静，只有晚风的温柔，只有夏日黄昏独有的浪漫与惬意。中间的部分写得十分精彩，作曲家通过变换调性、节奏与加强和声的复杂度，将音乐推向了高潮，成为全曲点睛之笔。船歌所附的诗句来自阿普列谢耶夫，走到岸边，那里的波浪啊，将涌来亲吻你的双脚，神秘而忧郁的星辰将在我们的头上闪耀。

0: 同样根据诗歌而创作的还有舒曼最著名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中的一支《一个明朗的夏日早晨》。1840年被称作舒曼的艺术歌曲年，那一年他与克拉拉结婚，创作了超过100首艺术歌曲，而《诗人之恋》可以说是他的爱情日记。
1: 歌词选自海涅的16首诗，其中一个明朗的夏日早晨描述一位坠入情网的青年失恋后回忆青春的过程。
0: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我在花园散步，小花们在低声谈论，我沉默独徘徊，小花们在低声谈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别怨恨我们的姐妹，你这苍白忧郁的小伙啊。
1: 时间回到1826年，当夏日的浪漫遇上文学的诗意，便诞生了门德尔松的经典管弦乐作品《仲夏夜之梦序曲》。这首创作于他少年时期的杰作，取材于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门德尔松自幼成长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对莎士比亚的熟悉与崇拜促使他创作了这首序曲，作为对偶像的初次献礼。他用灵动轻快的管弦旋律打造了一个梦幻浪漫充满童话气息的仲夏之夜，是西方古典乐中最具浪漫色彩的夏日乐章。
0: 乐曲开篇，木管乐器轻轻奏响，旋律轻盈飘逸，紧接着小提琴大提琴依次加入，旋律变得灵动而欢快，像是林间的精灵在嬉戏，像是晚风在枝叶间穿梭，像是云朵在夜空中缓缓流淌，整个旋律都透着一股浪漫的梦幻感。
1: 没有炙热的骄阳，没有尘世的喧嚣，门德尔松笔下的夏日是属于童话与梦幻的，是月光下的神秘森林，是荧光飞舞的浪漫夜晚，是充满奇幻与美好的世外桃源。管弦乐的交织让旋律层次丰富，时而轻柔，时而灵动，将仲夏夜的浪漫、唯美、神秘展现得淋漓尽致。听着这首曲子，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的夏日世界，远离了所有的烦恼，只剩下纯粹的浪漫与美好，那是音乐与文学碰撞出的

0: 夏天是草木茂盛的活力绿色，是傍晚的一抹落日橙色，亦或者是大海纯净的蔚蓝色。无论是中式民乐里的写意夏日，还是西方古典乐里的写实夏日，同样以音符为媒，定格了夏日的美好，都是音乐家们对自然、对生活、对美好的深情告白。这便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分国界，不分地域，虽然风格不同，却同样动人，同样藏着夏日最美好的模样，都能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到夏日的温暖与诗意，感受到艺术跨越时空的力量。
1: 夏日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与诗意的季节，有清风拂面，有草木葱茏，有荷香满溢，有星光璀璨。而音乐是世间最温柔的语言，将四季美景，将人间美好尽数珍藏。愿大家都能放下生活的忙碌，静下心来听一支曲子，赏一幅音画，感受音符里的夏日美好，感受时光里的温柔馈赠。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